0: 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后排还载着同为15岁的张某乙。行驶过程中因操作不当与一辆大型车辆发生剐蹭，事故导致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受伤，车辆受损。交警判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当事人张某甲负全部责任。这两起事故中，骑车上路的田某只有11岁，而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张某甲只有15岁。警方提醒，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
1: 很多家长啊和孩子，那么误以为呢，只要是电动的两轮车都是非机动车。其实呢，在我们的认定标准中啊，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0: 两起事故看似偶然，实则暴露出当前未成年人交通安全中的普遍问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根据法律规定，未满相应年龄不得骑车上路。然而现实中，不少家长对孩子独自骑行外出持放任默许的态度，这种心大的做法恰恰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
2: 各位家长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引导孩子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为孩子会骑就放任其独自上路。对已经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家长也要为孩子选择合适尺寸的自行车，配备合格的安全头盔和护具，并教导孩子正确佩戴。
0: 同学们，你们观察过吗？在草丛里、泥土中、花叶间，生活着各式各样的小虫子，它们长相各异，各有特点。翻开这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DK 超绝非凡的虫类》，一起来了解这些小家伙的生存智慧。在田野中有星星点点的闪烁，那就是欧洲蝇。它闪烁光芒的魔力实际上是源于体内的一种化学反应，这种反应会产生明亮而冷冽的光芒。欧洲蝇分布于亚洲和欧洲，产生光芒的化学反应发生于腹部末端的发光器。自然界中蓝色生物其实并不常见，因此它们总是非常显眼，雌性蓝胸木蜂就是其中一员。这本书带我们一起去探索虫类的奥秘，在数亿年的生命长河中，它们形态变换，生生不息。它们编织丝网，建造迷宫，以气味绘制无形的轨迹。从身披盔甲的甲虫到拥有美丽翅膀的观网蝽，这本书将近100种虫子的生存智慧展现在你眼前，带小读者走进奇妙的虫类世界。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同学们，你们对信息技术的发展了解吗？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就让我们走进内蒙古通辽市科技馆，去探索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外景小主播王玉彤。我们来到了内蒙古通辽市科技馆。人类的信息科技从远古传声到如今的智能时代，经历了漫长且伟大的迭代变革。今天我们走进科技馆，以探索者的视角追溯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
1: 不是一起做一个手搓火箭啊。今天我们就用它来完成我们的火箭。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才吹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2: 老师吹的时候很放松。
1: 根据这个伯努利原理呢，我就有一定距离的话，空气从这流过就会从带口形成一个低压区啊，所以周围相对较高的气压呢就会帮助我进入啊。
2: 老师，它旋转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霜呢？
1: 所以它的温度是196，所以它怎么样？非常的
2: 冷。
1: 对，所以它就会形成
2: 霜。
1: 来，准备好到。好，刚才爆炸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3: 我觉得这个因为爆炸的时候我很紧张。
4: 同学们，你们好。
5: 老师好。
4: 今天我们要参观的展厅是信息技术之光展厅。
0: 我们首先来到第一展区信息之源，聚焦信息技术的起源与萌芽阶段。
4: 大家现在可以抬头看一下我们展厅的标志性展项，它的名字叫做裸眼 3D。
6: 除了写信以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传递信息呢？
4: 在信息传播最早的时候是通过语言的方式。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信息支流展区，我们通过动手实验、实景观察、卫星通信、移动通信、芯片技术的科学原理，读懂现代信息科技的进阶之路。
6: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北斗卫星在天上飞有什么作用呢？
4: 适用于一个指南的作用，比如说我要在手机，我要输入一个目的地，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走，我可以用北斗卫星传送于信号到我的手机上面。
7: 风云系列的卫星在天上飞是有什么作用呢？
4: 风云系列卫星适用于侦测天气的一个作用，比如说明天我也想知道下不下雨，就需要风云系列卫星。那我们的手机需要什么东西来维持信息通讯呢？
8: 是芯片。
4: 非常棒，就是我们的芯片。
0: 最后我们来到信息之海展区，展示的是当代前沿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
4: 现在所处这个小屋，咱们可以沉浸式体验一些声音。还有刚才我们在耳机里都听到了一些什么声音？
9: 有一个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的笑声。
10: 老师，这是不是也是信息传播的方式？
4: 这就是我们信息传播的一种方式，大家用耳机来接收我要发出的一个信息。这件展品就是运用到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传播方式。好，接下来我们可以上来体验一下。
9: 老师，刚才我看见了热气球和鸟。
10: 老师，我们刚才体验的无人驾驶是什么原理？
4: 整个自动驾驶系统在实现这些功能方向的同时，还需要高效的通讯方式。信息发展能够为无人驾驶提供更快速的传播速度。接下来这件展品叫做与 AI 一起画画。在咱们正式体验之前，我想问问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 AI？

0: 老师，我理解的 AI 是生活中的一些智能机器人。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展品叫做下棋机器人。
2: 今天的探索之旅通过亲手实验、沉浸式探索，我们读懂了科技迭代背后的科学原理与时代进步，看见了科技不断突破、持续进化的力量。欢迎大家来到通辽科技馆，一同探索信息科技的无穷奥秘。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小橘子们，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片很美很美的露营地啊！小朋友们，你们高不高兴？
1: 高兴！
0: 还有更高兴的，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和自己的妈妈们一起做游戏啊！好，那在做游戏之前呢，我们为自己鼓励一下，好不好？拍拍手！好，我们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啦！哇！太棒了，第一个环节呢是要我们的小橘子们独立来完成的啊，每个人呢要吹四次乒乓球，我们来看一看哪个小橘子表现得最棒，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看谁先来，小莫先来好吗？好的，来，其他小朋友我们往后退一步啊。好，哇，好轻松呀，使点劲儿。好，哇，这个游戏呢可以锻炼小朋友的这个肺活量啊。好，为小莫鼓鼓掌，成功了三个乒乓球。好，那接下来呢，小莫休息一下，我们换小然好不好？吹吧，使点劲儿。哇，好棒呀！哦，这个就不能算了。好，没关系啊，嘴不能碰。好，这个很好，这个可是要锻炼我们小朋友的耐心。好的，也是三个。好，好，刚才呢，这边的两位小朋友分别吹的是三个乒乓球，你有没有信心超越他们？有。好，来看看啊，预备，开始，使点劲儿，离得近点，宝贝，使点劲儿，好的，哇，好，这个啊有个诀窍，就是一口气好吹出去，哎，是的，很好，就差一个了。全成功了，真棒啊！好，最该你了啊！刚才你鼓掌鼓得最起劲了，是不是？那红果果来看看你的表现好不好？

口气吹过去，吹。好的，时间线，吹。好的，最后一个。啊，我们梅花鼓鼓掌。好的，四位小朋友来挨着红果果啊，我们再一次为自己鼓鼓掌，好不好？每个小朋友都很棒，是不是？

0: 游戏。我在想象我的前面有一片羽毛，我要将这片羽毛越吹越高，越吹越高。
1: 小嘟嘟，你看，这里有小朋友正在玩吹羽毛呢。
0: 加油，加油，再吹高一点！
1: 啊，哈哈，小朋友们好厉害呀！又一位小朋友来了，他挑战的方式不一样。成功啦！这位小朋友是通过对准吸管吹气，让吹出的气去控制乒乓球。
0: 哇，这也太难了吧！
1: 小球进杯子啦！
2: 游泳需要憋气，就需要肺活量。
3: 我不会游泳，因为我还不会憋气。
0: 这个游戏我知道，和小橘子们刚玩过，就是对准小球吹气，将小球吹进纸杯里。
1: 哈哈，小朋友们和小橘子们比比谁吹得快吧。哈哈，是的，也有很多游戏考验着小橘子们的肺活量，最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宝宝们的耐心哦。小朋友们将一个个小球都运送过去了，还完成了各种与肺活量相关的挑战。这些游戏道具都很简单，在家里或者在幼儿园都能玩。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快快一起来和你的爸爸妈妈、好朋友们玩起来吧。
4: 接下来呢，我们所有的小橘子们要和大西瓜们一起做游戏了，高不高兴啊？
5: 高兴，真好。
4: 那接下来就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吧。好，接下来这个环节呢，需要我们的大西瓜和小橘子共同来完成啊。这个游戏呢非常的有意思，叫做母鸡下蛋。很可爱啊。我们在妈妈的身后呢，请转身，绑了这样一个小盒子。一会儿呢，妈妈要扭动自己的身体，把这盒子里的乒乓球呢给抖出来，然后宝宝呢就要拿小桶去接，好不好？
5: 好。
4: 我们看看谁的表现最好。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小然小朋友，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
4: 好，计时开始，妈妈扭动起来。好，妈妈扭动起来啊。好，加油，扭动起来。哇，
7: 我平时也带孩子会经常运动，因为小孩子嘛比较喜欢运动，然后我陪他的时间也会多一点，也比较喜欢跟他一起运动。
4: 好，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是非常有劲儿的在跳，到后来可能就要有点累了啊。时间快到了，5、4、3、2、1，时间到。好的，哇，我们来看看啊，小然表现得很棒，只能说这个小碗太小了，要不然我们还可以装更多的鸡蛋，对不对？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组家庭的表现吧。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小莫妈妈和小莫小朋友，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4: 好，看你们的表现，预备开始。好，妈妈动起来啊。好，使劲的扭动身体啊。哇，这个散落的面积就大了啊，看来妈妈真的是非常的用劲儿啊。
9: 转电动水球我捡了好久好久。
4: 加油加油，妈妈再使点劲儿。好，5、4、3、2、1，时间到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组的表现。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小西小朋友和他的妈妈，准备好，预备开始。妈妈动起来，跳起来。
10: 妈妈掉那个球以后，我飞速的去捡它，就和跑步一样。
4: 尽量把这个彩色乒乓球给抖出来啊。好，小西捡得非常的开心。使点劲儿。好，这个游戏呢可以考验一下你们的默契程度。好，5、4、3、2、1，时间到。哇，也是满满的一碗。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最后一组的表现吧。好，最后一组是我们的小安和他的妈妈，准备好，预备开始。妈妈动起来，扭动起来，把盒子里的乒乓球甩出来。哇，
11: 我是用很快的方式，然后用腰的力量，然后将球一次的从我们那个球的孔里面给它

0: 弹射出去。
1: 加油，宝贝！哇，妈妈好棒啊！这盒子里的乒乓球都要甩出来了哈。好，加油！五、四、三、二、一，时间到。这个很多哎，一会儿来看看你的成绩啊！太棒了，四组家庭都完成了，太棒了！我们来鼓鼓掌吧。
2: 小嘟嘟，你又在做什么呢？
3: 小嘟嘟也想玩母鸡下蛋的游戏。
2: 托托也好想玩啊。
3: 嗯，可是我们没有游戏道具呢，这可怎么办呀？
2: 哎，小嘟嘟，托托刚才听说小朋友们在幼儿园里正在玩母鸡下蛋的游戏，我们一起去看看怎么样？
3: 好呀好呀，太好啦！
2: 我们这就出发吧。
3: 托托，快看，小朋友们真的正在玩母鸡下蛋的游戏呢，
2: 而且他们的游戏道具好特别呀。
3: 哦，看起来好像是自己制作的。
2: 哇，原来这是一个鞋盒，在鞋盒上挖一个小洞，将小球装进鞋盒里，再将盒子绑在身上，母鸡下蛋的游戏道具就有了。
3: 哎呀，我们怎么没想到呢？
2: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用来做游戏道具呢，又好玩又环保。
1: 开心啦！今天我们的大西瓜还有小橘子们表现得太棒了，尤其是我们的小橘子们。接下来呢，有请大西瓜们给小橘子们颁上奖牌。哇！颁上奖牌之后，我们就是最棒的了，是不是？太棒了，鼓鼓掌！今天玩得太开心了，那最后我们一起来合个影吧，来吧，开不开心？
4: 开心。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是谁的声音？在，是谁的？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鲁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咦，小朋友们，你们看见哒哒了吗？哎，哒哒在里面吗？哒哒，游戏时间到了，快出来和我们一起猜好听的声音吧！哈哈，哒哒，果然是你在里面。
1: 嘿、hey! ，

0: 我是哒哒，他是拉鲁拉，哒哒鲁拉，哒哒鲁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1: 那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咦，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1: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2: 好的好的。
1: 这种声音好熟悉，拉鲁拉好像在体育馆里听到过，这是不是一种球类发出来的声音呢？
2: 是的，没错。
1: 这种球是不是小小的？
2: 是的，没错。
1: 这种球类运动是不是在球桌上玩的？
2: 是的，没错。
1: 哦，拉鲁拉知道啦，这是一种球类发出来的声音，这种球小小的，还是在球桌上玩的，是乒乓球，是打乒乓球的声音。
3: 答对了，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4: 我找到了，送给你。
1: 谢谢哒哒。哈哈，小朋友们，你们会玩乒乓球吗？拉鲁拉教你们一个乒乓球的歌谣吧。小小乒乓球，玩法多有多，墙上、地上和桌上，处处可把游戏做。小小乒乓球，用处多用多，剪剪贴贴和画画，各种手工都用它。乒乓球真好玩呀，你们学的好有趣，拉鲁拉好喜欢。
3: 让哒哒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4: 我找到了，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是真的。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小朋友们，快来跟鹏鹏一起跳舞吧！

小朋友们，快来和形状娃娃们一起跳舞啦！第一个出场的是圆形，圆形，太阳是圆圆的，饼干也是圆圆的。啊呜，一口一口吃掉它。啊哈，第二个出场的是长方形，长方形，这本书也是长方形的，一起看书啦。啊哈哈，太有趣了，我们继续吧。第三个出场的是三角形，三角形，这面彩旗是三角形的，衣架也是三角形的，快来帮忙晾晒衣服啦。形状娃娃们，小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跳舞吧。

0: 金，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举起小手，弯一弯。

0: 举起小手弯一弯，
1: 变成小小望远镜，
0: 变成小小望远镜，
1: 看看远处有什么，
0: 看看远处有什么，
1: 看见星星眨眨眼，
0: 看见星星眨眨眼，
1: 举起小手弯一弯，
0: 举起小手弯一弯，
1: 变成小小望远镜，
0: 变成小小望远镜，
1: 看看远处有什么，
0: 看看远处有什么，
1: 看见月亮笑弯弯，
0: 看见月亮笑弯弯。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父之风啊，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岁彬彬，耶。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这么多？
1: 这得多少风暴啊！
2: 风暴多，说明我们来对地方了。
3: 这次一定要成功！
4: 全体注意，马上准备接触。

0: 进。啊！
1: 他好像在躲我们。
2: 嘿嘿，他终于知道怕了。
0: 哦，看起来风暴真的存在某种意识。现在怎么办？
2: 当然是乘胜追击了，打过去。嗯，
3: 别大意，如果风暴真的有意识，这可能会是陷阱。
0: 上次风暴也在聚集，
1: 上次可没这么多，还这么密集。
3: 如果被包围，我们就全。

0: 还是没有变化，这么近距离的观察风暴，还挺吓人的。哎呀，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啊！
1: 你有什么感觉吗？不等了，从外层来，逐个击破。
0: 会不会有点莽撞？我会注意位置，不会被包围的。
2: 怎么会这样？
1: 看我的，我一定能追上。
2: 这风暴能量好少啊。
3: 这样不行，半天的功夫我们才追上一团风暴。
1: 让我休息一下，我一定能追上的。
4: 难道这就是他们的计策，等着我们精疲力尽然后再包围？
5: 这也太赖皮了，风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狡猾了？
2: 如果他们真的不想攻击我们呢？
5: 那他想干什么？
2: 我不知道，但你们不觉得他像是在挣扎吗？上次我们明明彻底驱散了风暴，却失败了。也许我们应该搞明白它到底是什么。
1: 可是刚才我们观察了很久，什么都没看出来。
3: 这种情况都是第一次见，根本没法分析。
2: 之前你不是说过风暴的频率变了吗？
1: 你是说，
2: 现在它不攻击我们，也许是调查它频率的机会。
1: 对呀，也许这里面会有线索。
2: 怎么样？
1: 干扰有点多，得分析一下。
6: 太该攻了，铁哥攻击。
3: 你有办法？
1: 如此，杠铃通过调音台把杂音分离了。
2: 杠铃，你太棒了！
3: 看上去像曲子的节奏。
1: 我也觉得好像有点熟悉。
2: 这个频率，难道？
5: 你认识？

0: 节奏完全一样。
1: 怎么会是这个旋律？
2: 这旋律怎么了？
3: 这是我第一次穿越到五音群岛时演奏的旋律，也是多多最喜欢的旋律。
1: 对了，我记得你是对着一块小石头演奏才。
3: 没错，后来小石头进到壁画里，后来
1: 多多就出现了。
3: 难道那块小石头就是多多？啊，
4: 我听不太懂，那风暴频率跟多多有什么关系啊？
2: 难道多多被风暴吸收了？
5: 多多能吸收风暴的碎片，又反过来被风暴吸收，这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啊。
1: 不，多多不会有事的，最后是他救了我们。
3: 我有个猜测，当初多多吸收了所有的风暴碎片，有没有可能他失控了？
5: 失控？
3: 爷爷的资料里面写着物极必反。
4: 你是说
3: 多多不是被风暴吸收了，而是变成了现在的风暴？
5: 不会吧，
4: 这也太……
2: 从多多能吸收风暴能量来看，也许他们确实有共性。
5: 可风暴溜了我们半天了，多多为什么要这样？
3: 如果他现在状态并不好，只能勉强控制。

0: 控制风暴避开我们呢？
1: 所以风暴后退是多多在保护我们。
0: 嗯。
2: 啊？如果现在的风暴是多多，我们该怎么办？
1: 也许不断的驱散风暴能量，多多就能回来了。
3: 抱抱也吸收了那么多能量，就不会失控吗？
1: 啊？啊？所以它的频率才会跟之前的风暴一样。
0: 原来是这样。
2: 你们的意思是，之前的风暴就是失控的抱抱？
4: 它是之前的风暴，那我们让它吸收风暴能量是不是很危险啊？
0: 等等，它跟多多一样，只是失控了。
4: 一样？它可是风暴变的。
0: 我相信它。别忘了，如果不是抱抱，这艘飞船早就被毁了。
1: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
0: 就像多多现在一样，抱抱之前肯定也控制不了自己。
2: 可是消灭风暴救出多多，抱抱就会变成新的风暴，
1: 这不就没完没了了？
5: 音乐最重要的就是平衡，物极必反。
0: 也许不应该直接消灭风暴。
4: 什么？
2: 你没事吧？被风暴影响了？
4: 不消灭风暴怎么救多多？
0: 不管是多多还是抱抱都没法控制这股能量。
1: 你是说
0: 不是消灭，而是持续演奏压制风暴的能量？
1: 你是想用这种方式唤醒多多？
0: 没错，如果是多多和抱抱联手，一定能控制这股能量。
2: 压制风暴能量听起来比击溃风暴要难得多，
4: 但能同时保护多多和抱抱的话，累点就累点吧。
6: 我也同意。
1: 好，目标变更，救出多多也要保住抱抱。
4: 好，
6: 那我们出发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

0: 第五十集，最坚定的后盾。我们必须马上行动。
1: 等等，
0: 还等什么？多多坚持不住了。
1: 现在风暴正处于最不稳定的时候，不能贸然进入。
0: 风暴还没有爆发，说明多多还在努力。
1: 大家随时可能控制不住。
0: 我们的演奏能帮到他。
1: 万一来不及呢？我们应该先离开，观察清楚。
2: 别吵了，你们都先冷静。
3: 你们这个样子，怎么合奏驱散风暴？
1: 可是。
3: 防护罩，这位置不行，快离开！
1: 我已经在操作。

0: 这么可怕，
1: 看起来一时半会儿消停不了，
2: 先离远点，休息一下吧。嗯。

0: 的。
1: 哎，怎么弄成这样？
2: 给他们点时间吧，会想清楚的。
0: 哥哥。
3: 哎呀，反正都停下来休息了，快开饭吧。
0: 嗯，哥哥。
3: 我说，要不要劝一下？
1: 不用吧，他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3: 哦，好吧。喂，好像不太对吧？
2: 要不我去劝劝和和？
3: 只劝和和？
1: 可甘米只是担心大家，这没什么问题，怎么劝？

0: 呵呵，我觉得，
1: 我知道的，是我太心急了。啊，
0: 你能明白就好。
1: 嗯，可是我就是忍不住。多多他现在一定很痛苦吧？
0: 别忘了，多多也是大家的伙伴，我们都很担心他。
1: 我知道，我不该这样。
0: 调整一下，只有你和甘米齐心协力，我们才能救出多多。
1: 我明白，我会处理好的。甘米，抱歉，我太着急了。
0: 不是的，
1: 你想先保护大家没有错，我太担心多多，才跟你争吵。哎呀，
2: 他都道歉了，有什么嘛？
3: 和和也是一时着急。
0: 而且，大家不是都没事儿吗？叶姐，
1: 不是的，我。

0: 我也想救多多，只是我不敢。
1: 不敢？
2: 甘米，你的谨慎没有错，这并不是胆小。
0: 不，我知道的，我选择撤退是因为我害怕。
3: 你怕什么？
0: 我怕我们再失败。
2: 怎么会？就算我再被打回竹林，我也会回来的。
0: 可如果你没回到竹林呢？上次是多多救了大家，这次呢？如果这次再失败，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也永远救不了多多了。
2: 你的担心没有错，但我们本来就是在冒险呀。
1: 没错，上次我们都不知道还有重来的机会。
3: 甘米，你其实也明白的吧？
4: 就是，我们经历过的危险还少吗？
0: 你们说的没错，我应该再坚强点。等这次爆发平稳一些，我们就出发。
1: 能行吗？我感觉他在硬撑啊。
2: 我相信甘米，他会调整好的。
4: 但愿如此吧。
3: 等一下，你们听见了吗？
4: 什么？我只听见我肚子在叫。
3: 不是，是呼喊声。
2: 呼喊声？蓝蛋，还有大家都来了。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3: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

0: 观雁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村长，你们怎么来了？
2: 不能总让你们这些小家伙去冒险，我们都躲在后边吧。
3: 你们出发以后，风暴就变少了，出海变得安全多了。
4: 是蓝大提议，联络大家一起来给你们加油。
3: 你们
5: 在为了五音群岛战斗，我也想给朋友们打气。
6: 没错，我们都是这么想的。
7: 多亏了你们的指点，我找到了不少黑白朋友，我还没有机会谢谢你们呢。
4: 我可是代表老虎一族专门来给你们加油的。
8: 啦啦啦啦。
3: 谢谢大家，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别太紧张，大家都相信你们。
6: 就算失败了，我们也会帮你们重来的。
2: 反正我们也造过一次飞船了，
7: 大家都会支持你们的。
3: 谢谢你们。
2: 应该是五音群岛所有人谢谢你们。
5: 没错，多亏了你们，我现在可以在各个岛屿之间穿行。
4: 我的邮递员伙伴也都找到了，
2: 奶牛先生也开始继续送牛奶了。
7: 真没想到大家都来了。
1: 这就是当英雄的感觉吗？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呢。
2: 哎呀，你们游得太快了。你们要加油啊。
9: 海龟爷爷您放心，
3: 我们没问题的。风暴稳定了，我们出发吧。
9: 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3: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3: 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成功。
1: 那当然啦。
7: 看来是没问题了。
9: 多多，我们来了。

0: 我们已经越来越强了，
1: 太好了！
2: 多多，
3: 终于，
2: 嘿嘿，没想到这么简单就压制住了，我还能再弹一天。
4: 怎么回事？不是已经？

坚持不住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难道这就是被风暴吞噬后的世界？
2: 不，我看到了，最后时刻是多多帮了我们。
3: 可是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这儿？
0: 这里看着太诡异了。
2: 我想多多一定有他的道理。
0: 你是说这里会有风暴的线索？

0: 奇怪的旋律，
1: 还挺有意思。
2: 你们几个不要再吹这种奇怪的声音了。
3: 是奇怪了点，但也不至于吧。
0: 这是
2: 要提升音乐，叫摒弃那些不正经、不入流、不优雅的旋律。五音岛不能被丑声污染。
0: 多多，哦，不对，音乐精灵怎么了？
4: 是乱音风暴的成因，
0: 因为大家开始对一部分旋律嫌弃，使得音乐精灵失控了。
3: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找到那些旋律？
5: 这不现实，寻找失传的旋律可比寻宝难多了。
0: 甘米，能退回去一些吗？

0: 总让你们这些小家伙去冒险，我们都躲在后边吧。你们在为了武英岛战斗，我也想给朋友们打气。
1: 我可是代表老虎一族，专门来给你们加油的。
2: 也许，我们一直弄错了。
3: 什么意思？
1: 每种音乐都该被尊重，不该被分成高的和低的。
2: 可那些旋律已经找不到了。同样。
1: 也不该分为能对抗风暴和不能的。你的意思是，每种音色和旋律都有价值，我们不应该因为一幅壁画就认为只有我们的音乐能对抗风暴。原来如此，我们也自以为与他们不同。对，音乐不应该有高下之分，只有彼此包容接受，才是五音群岛最和谐的样子。
4: 又怎么了？
5: 啊！那是。

0: 那是和和他们。
1: 他们不是冲进风暴了吗？
2: 我们回来了，
0: 是多多把我们送回来的。
3: 看来你是对的，风暴不能只靠壁画的传说解决。
4: 我们总算知道风暴的真相了。
0: 接下来就是五音群岛上最大一场合奏的时间了。
5: 好。
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7: 不如大家一起
6: 去观赛。
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8: 欢乐聚会！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8: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嗨，哇！
5: 去广州城。

0: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4: 52集，五音岛的新生。
15: 你们怎么从这边过来了？
16: 难道风暴太强把你们吹回来了？

0: 是多多把我们带回了过去。
1: 过去？
2: 我们穿越了时间的裂缝，看到了五音群岛最初的样子，也明白了风暴真正的来源。
0: 最早的五音群岛是一个所有旋律都能被听见、被珍视的地方，但后来，人们开始分出优雅与粗俗，越来越多的声音被遗忘，演奏者之间也不再和谐。
3: 低级和高级，
4: 好的和坏的，不，和不那么好的，
2: 主角和配角。音乐精灵因此破碎，变成了我们熟悉的多多、
4: 抱抱，
3: 还有这些肆虐的风暴。
5: 原来是这么回事。
6: 我就说黑白旋律不应该被遗忘。
0: 不，音乐不应该被分类，所有的音乐都有平等的意义。
2: 过去我们总以为只有我们的演奏才能对抗风暴，但这是不对的。所有的音乐都是对抗风暴的希望。
0: 请大家帮帮我们，我们所有人的音乐一起，一定能压制风暴，救出多多。
1: 我的演奏也行吗？我的键盘比莫先生差多了。
7: 我只会唱高音。
5: 我当年就不擅长演奏。
0: 擅不擅长并不重要，
2: 热爱音乐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1: 如果是这样，我没道理不参加。
2: 我也是。
8: 算我一个。
6: 今天将是黑白乐队最重要的一天。
5: 就让你们听听我私下练习的成果吧。
8: 不会游泳的朋友到我们身上来，我带你们跟着飞船。
2: 说

0: 怎么回事？风暴的能量异常。
1: 不行，
2: 坚持住！
1: 风暴！

0: 这么多音乐能量，这得是整个五音群岛一起演奏才有吧？
1: 一定是抱抱和多多做了什么，我们也要加油。

0: 结束了。多多呢？
1: 不知道。
2: 能够收集整个岛的音乐能量，这是传说中音乐精灵才有的能力。
3: 该不会多多和宝宝他们强行使用？
0: 不会，不会的。
1: 呵呵，冷静。哎，你们看。
4: 宝宝也没事，太好了。
0: 多多，太好了。
5: 哇，我就知道你没事。
0: 等等，你们去哪儿？
1: 那些是之前的音符碎片，
5: 他们听见了。

0: 传说中，音乐精灵生活在他自己的次元。
1: 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吗？
2: 这不一定，也许等他们休息好了，就会来找我们。
0: 至少，他们肯定没有危险。
1: 没错，只要他们都好好的就够了。爷爷，
3: 我们是不是该开个进宫宴什么的？
0: 你是嘴馋了吧？
3: 那怎么了？我现在可是真正消灭风暴的大英雄了，还不能吃个大餐了？这才是英雄的生活嘛！
2: 这些照片会成为我最珍贵的藏品。
0: 不，我们在一起经历过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
2: 对，任何物品都不如我们的心重要。
0: 怎么了？不适应？
1: 没有，只是一路上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现在忽然结束了，像做梦一样。
0: 确实很像一场梦，但比梦更真实。
1: 可能要分别了吧。这是
0: 跟你最早带来的小石头好像啊。
1: 我感觉现在这个石头能带我回去。
0: 真的吗？
1: 一定也能再让我回来。
0: 太好了，这一定是多多专门给你的。对了，这个还给你。
1: 你这是？
0: 希望你能回来，再为我们大家演奏。
1: 没错，只要吹起声来，我就会想起这儿的一切。
0: 不再多待几天了，
1: 不能让侯爷爷他们再担心了。
4: 你可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呀！
3: 最好带点竹林的好吃的，
2: 还有神奇的收藏品。
1: 我会想念大家的。
0: 不管在哪里，音乐会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4: 没错，
3: 我们永远都是一个乐队。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清远长喽，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喽哇一下。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俺老孙来也。
11: 旺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12: 碎冰冰，
13: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0: 对，
13: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

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重返不夜城。
1: 表哥，最近休息的怎么样啊？表弟，我专门过来看你了。
2: 哼，
1: 你还是老样子，从不服输。咱俩从小斗到大，你事事都压我一头，没想到你最后竟成了这个样子。看到你成了这样，我真是好难过啊，真是太可怜了。不过你放心，我会超越你，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
3: 拜拜乔老板，金刚狼他们回来了，
1: 表弟改天再来看你。哈哈哈哈
4: 哈！你说什么？任务失败了？
5: 要不是有人类在，我们早得手了。
6: 我看这是借口吧，任务失败就是失败，你作为大护法，把老板在不夜城刚树立的颜面都丢尽了。
5: 我对了，我发现了，他们三个正在找苏小戏。
1: 苏小戏？
5: 是啊，听说那个苏小戏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6: 对，要是能拿到苏小戏，缩小小镇就可以超过特高普，成为昆虫界的一大坏蛋了。
1: 说的不错，这缩小戏我要了。金刚狼，你暂时别动光头强他们。只有他们知道缩小器的样子，跟紧他们就可以了。
5: 是，老板。
7: 样子。
6: 拜拜乔老板的决定真是英明啊！
5: 就知道说好听的。
8: 拜拜乔老板。
1: 嗯。
8: 我呢？
1: 我拜拜乔不养闲虫，把他们赶出去。
7: 小聪明。你干嘛不让我告诉拜拜乔我们知道苏小戏的样子呀？
8: 你多用用脑子，我们都说了还有什么利用价值，等我们自己找到苏小戏再献给拜拜乔，肯定会得到重用的。
7: 还是你聪明。
9: 这拜拜乔一伸手呀，就能让昆虫动弹不得，任其摆布啊。
10: 肯定是障眼法，
9: 亲眼所见，瞎说还因此受伤了。不仅如此，跟他作对的呀还会厄运缠身。
11: 看来咱们还是得小心点儿。
10: 熊啊，不夜城的昆虫门看起来挺正常的

0: 书强回来了。
1: 哎，你们跑啥呀？
2: 你们是来对付半贝桥的吧？跟他作对，怎么可以缠身的？我爬的慢，已经很倒霉了，放过我吧。
3: 俺说的没错吧？他们都因为半贝桥怕俺们。
1: 哼，竟然会相信这种东西！这个半贝桥，我一定要揭穿他的把戏。
4: 对，揭穿他！
3: 哎呀，俺们要不要先去吃点啥东西呀？
5: 好吧。顺便再打听打听消息。
1: 竟然全都信这个，这也太离谱了。
6: 几位需要点什么呢？
1: 老板，你不怕我们吗？
6: 我要养家。吃什么呢？
3: 哎，要吃。哎，哎，
1: 是你？
7: 啥猛料啊，铁牛？那。让开！
8: 对，是我。
7: 你又想干啥？
8: 别激动，我就是想请你们吃顿饭。我不小心点多了，想请你们帮忙一块儿吃。
3: 哇，好多好吃的！
7: 熊二，小心啊！
9: 上次的事是我不对，我想以这顿饭作为赔罪，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10: 熊大。你看人家已经改过自新了。
3: 哎呀，没事没事，俺们原谅你了哈，以后呀俺们就是好朋友。
8: 真的？那太好了。请坐请坐。来来来，别客气，放开吃。嗯。啊。
3: 太饱了，
8: 老板结账，我的打折券，剩下的部分他们付。
3: 啥？
8: 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1: 你给我站住！
6: 那先生，结完账再走。
1: 你们这去洗碗的吗？我们有天赋。嗯，
6: 你们没洗完谁都别想走，也不要露面，免得吓跑顾客。
8: 老板，
11: 欢迎光临，各位里面请。
1: 是金刚狼他们，
7: 旁边不会是那个二护法八爪怪？嗯，
8: 这个位子归我们了。
11: 各位想吃什么呢？
8: 把菜单上的冷冲咸蟹给我上一遍。
11: 好的。
3: 哎呀，看着就好吃。
8: 熊二，
11: 各位吃好了吗？一共十颗糖，请问谁结账？
8: 结账？他居然让我们结账！
7: 居然想吃霸王餐？
9: 有什么好笑的？
11: 你想干嘛？
8: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是拜拜乔老板的手下吗？竟敢跟我们要糖。
11: 吃饭付糖，这是餐厅的规矩。
8: 你赶紧放我。阿金，你消消气，让他们见识一下绝招。哼，老天牛，我们是拜拜乔老板的手下，跟我们作对也一样会带来厄运。厄运会马上发生在你身上，
9: 他们也会带来厄运。
1: 仔细看，这是揭穿他们把戏的好机会。
9: 厄运，
2: 罢了，是厄运。
8: 有意思吗？
1: 看清了吗？好像有啥东西在扯着。
9: 你们看那儿，上面好像有啥东西啊。
7: 天花板
8: 起。
2: 掉下来了。
9: 什么？这金刚狼咋也会啊？
1: 等等，

0: 是蜘蛛丝。
1: 嘿嘿，
0: 是他，那些东西都是他在背后操控的。
2: 那就是说，全都是他们弄的。
0: 糟了，别，糖我不要了。
3: 太晚了，厄运降临。
0: 你没事吧？
4: 没事。
5: 他救了铁牛老板。
3: 熊大，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啊，不会让你们欺负昆虫的。
3: 哦，这是要和我打的意思吗？
0: 打就打，还怕你不成？
3: 好大的口气，看来之前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哎呀，是泡沫水。光头强，是你。
6: 洗完水的味道怎么样啊？
3: 老爸，还不出手？
7: 真没用，还是得我出手才行啊！
8: 又想起来了！
0: 不好，熊二！
7: 厄运降临！老金！
9: 疼！
10: 大家快看，根本不存在啥厄运，都是他在背后操控的。
7: 你们还在这傻站着做什么？快上啊！
11: 是
0: 啥？你们难道还想打吗？
7: 快跑啊！
5: 原来我们全都被拜拜桥给骗了，我这就去和大家说清楚。
6: 我们要相信科学。
10: 说的对，感谢你们救了我，这次的饭钱就免了，以后你们来这吃，我给你们打五折。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海是大大的，
6: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4: 赏金猎宠。
5: 老远就闻到香味了。
6: 熊啊，正问你拜拜桥的事呢。
7: 熊啊，我们可没钱吃大餐，
8: 上次餐厅老板不是说给俺们打五折吗？
7: 就是打一折也吃不起。
9: 你别挤，
10: 你才是，让开点。
7: 怎么这么热闹？
11: 你们不知道吗？餐厅现在可以发布悬赏任务，完成任务就有奖励。这些来接任务的虫呢，江湖虫称赏金猎宠。哇，
12: 哎，熊二，你不是饿了吗？我们去做任务，做成了就吃大餐。
5: 做任务吃大餐？
10: 别挤了。
11: 哎呦，踩到我脚了。
12: 怎么挤不进去啊？让我看看都有什么任务啊。装扮成孝子陪甲虫爷爷过节，这个我熟。
13: 这个任务归我了。
12: 哎，明明是我先干到的。哼，爸妈催婚，极品男友一枚，要求有气质，身高在
14: 这条件我完全符合。
12: 什么？喂，这个条件我也合适。
14: 这个我觉得不错。这个归我。
12: 糟糕，任务不多了。
14: 归我了。
12: 是我的。既然这样，三哥就不客气了。
14: 有我的。哎呀，你看，
12: 熊二，嘿嘿嘿，看一下任务，帮屎壳郎家族搬粪球，招临时演员，要求能吃，
5: 能吃，
12: 饭钱都省了。

0: 不过这个搬粪球，真香啊！
1: 喂，你们行不行啊？
2: 没问题，肯定送到，专业。
1: 那你们搬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别给我碰坏了。
2: 放心吧，我们肯定会轻拿轻放的。
1: 最重要的是不准偷吃，不然我投诉你们。
3: 请放心，如有偷吃一赔三。
1: 不错不错，按时搬完了。给，这是五颗糖，看你们这么辛苦，就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3: 王健，先走一步。
1: 真不懂欣赏。
4: 主角怎么还没来？
5: 我再去催。
2: 这次任务十拿九稳了。
6: 没错，熊二在吃的方面有天赋。
4: 熊二，你作为配角呢，一定要
7: 使出饥饿感，要演出那种被饥饿纠缠的迫切感。
2: 俺懂了，俺懂了。
4: 不、哦，你不懂。来，吃一碗看看。想要吃的香呢，你就要。
7: 熊二，你吃的也太快了，你根本没有灵魂深处的体会，懂了吗？
4: 懂了。你不懂，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8: 不行了，实在是吃不动了。承认，没有天赋。
7: 熊二，熊二，
6: 快叫跳蚤医生！
2: 今天一共挣了五颗糖块。熊二虽然失败了，但是吃饱了，我们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
7: 九颗糖，不，十颗糖，帮我去湿地泥潭找回我走失的爷爷，就能拿到十颗糖。
2: 一个任务，十颗糖，这个任务我接了。
9: 湿地泥潭可危险了，那里的雾很重，到处都是泥潭，去过的昆虫都有去无回，最可怕的是那里还住着一个怪物。
7: 拜托了，帮帮我。
9: 这
2: 出发，目标湿地泥潭。
6: 放心，俺们肯定能找到的。
7: 谢谢你们。
1: 湿地泥潭找东西，不会是缩小戏吧？
2: 哇，这里应该就是湿地泥潭了。
10: 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
2: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快点进去找吧。
6: 熊二快跟上。
10: 豆豆啊，
6: 瓢虫爷爷，瓢虫爷爷，
2: 瓢虫爷爷。
10: 有怪物。
6: 哎呀好疼啊，哪有怪物啊，这分明是蘑菇啊。这是
10: 这是拐杖，
2: 给我看看。
1: 是这儿吗？没错，他们就是说来这找缩小器的。
4: 分开寻找。
11: 是老板。
6: 瓢虫爷爷，
2: 瓢虫爷爷，
6: 瓢虫爷爷。
7: 这边，
6: 快快，
8: 救命啊，
10: 找到了
6: 瓢虫爷爷。
10: 瓢虫爷爷，总算找到你了。
8: 你们是？
6: 是瓢虫先生让俺们来找您的。俺是熊大。
10: 俺是熊二。
2: 我是光头强。
8: 原来是这样，谢谢你们。不过我刚才摔了一跤，有点走不动了。
10: 俺来背你。
8: 辛苦你了。
6: 盖上这个，别着凉了。
8: 你们真是太善良了，太谢谢你们了啊。
2: 不客气
6: 不客气。
1: 这乌漆麻黑的不好找啊。

0: 我们好像迷路了。
1: 俺去前面探探路，你们先休息一下。
0: 哦，熊大，你路上做好标记。
2: 好嘞，你们照顾好瓢虫爷爷，这样就不会出错了。对不起，没撞疼你吧？
3: 他和那个熊二长得一个熊样，难道是哥哥？看情况，他好像并不认识我。
1: 你没事吧？
4: 没事没事，那个，你已经找到了吗？
1: 啊？难道他也是瓢虫过来找爷爷的？真是孝顺啊，过了这么多赏金猎虫找爷爷。
2: 你也是来找的？
5: 嗯，别担心，已经找到了。你放心吧，俺们的人质看着呢。
4: 在哪儿？带我去看看呗。
2: 在这边。
6: 哎呀，啊！
0: 熊二，你怎么又饿了？
2: 光头强，熊二，熊二，光头强，
4: 那是苏小谢。
0: 熊大，怎么样？找着路了吗？
2: 嗯，还碰到了另一波来找瓢虫爷爷的赏金猎虫呢。
0: 啊？怎么还有同行？
6: 哎，
7: 嘿嘿，还是麦麦乔
2: 啊！啊，麦麦乔，
3: 乖乖把熊二背的东西交出来，今天就放过你们一次。
2: 休想！
8: 老板，我们来了！
2: 是他们。
7: 怎么呀，熊大？
2: 是乌鸦。
0: 蟋蟀说的怪物就是他吧？啊！
2: 快跑！
3: 别让他们跑了，快给我去追！
2: 这里果然很危险，
0: 工作哪有容易的？
7: 还想马上变回去？
3: 老板。怎么办啊？到手的苏小七不能就这么没了，看我的！尝尝我的厉害，色迷雾，
0: 好美啊！
3: 好机会，苏小七我拿走了，
0: 快还给我们！
3: 老板真厉害，到手的东西岂能还回去？
2: 快散开！
3: 不要过来啊！
9: 太好了，爷爷，我终于见到你了。
10: 这次任务也太难了，又是乌鸦，又是拜拜乔的，为了吃饱饭真不容易。
2: 是啊，以前饿了直接爬树上摘果子吃，可现在，
0: 哼，你们终于理解强哥的难处了吧？
1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2: 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3: 喜之郎举若果冻，
1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5: 果冻我要喜之郎，
16: 多点关心多点爱。
1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8: 三岁了。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啊，老帅来也！
4: 旺碎冰冰，
5: 吃我一棒！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5: 对，
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8: 美好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信。
10: 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水源大战。
1: 没想到不夜城也这么热，关键是这两天还停水了。
2: 俺都一天没喝水了，这马上就快变成风干熊了。
3: 餐厅肯定有水卖。老板，三杯冰镇饮料。
4: 俺要迎客味的。
5: 三颗糖一杯。
3: 啊，这么贵？以前不是一颗糖三杯吗？
5: 一颗糖三杯，那是昨天。你知道的信息都属于晚间新闻了。水现在是稀缺资源，
6: 稍等一下哈。
2: 哎呀，
6: 这也太贵了。
2: 可是俺真的好渴呀。
5: 真好喝。
6: 喝吧喝吧。

0: 个泉水。
1: 熊二，多少糖一杯啊？
2: 我要一杯。
3: 大家别急，现在购买优惠大放送，一杯只要十颗糖。
4: 十颗糖？
1: 这也太贵了吧。
5: 是啊
6: 是
5: 啊
6: 是
5: 啊，
6: 每天喝的都不要糖。哦，
3: 那是以前。这样吧，看在大家都是邻居的份上，友情价，五颗糖一杯。
1: 五颗糖也贵呀、啊，
7: 太贵了，
8: 便宜点嘛，
9: 便宜点嘛，便宜点嘛。
3: 家人们，小镇正在开展灭虫活动。
1: 灭虫活动，
10: 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也就我们兄弟俩，他挑着担，我推着车，冒着生命危险，在杀虫剂和巨大的人类脚下运水。这也太危险了。
11: 是啊是啊，
10: 为了这一车水，我们冲破电蚊拍的重重阻挠，差点就没回来。这五颗糖值了，我多出半颗糖当小费。
3: 生命诚可贵，水价也不高。糖没了可以再找，小命没了就啥也没了。
12: 说的有道理啊。
13: 对对对，至理名言。
1: 不过这道理有点贵。
3: 谁说不是啊？让开。
14: 您好，要来一杯吗？
15: 多少糖一杯？
14: 五颗糖一杯。
15: 五颗糖这么便宜，我全要了。
12: 他要全买下来。
14: 哎呀，这你就为难我们了。你要是全买了，那大家怎么办呢？
15: 是啊，那大家怎么办呢？
1: 就是，那我们怎么办呢？
15: 赶紧的，卖不卖？
14: 水都被他买了，价格只会更高。我现在就买。
15: 对，好嘞。对不起了，这位。
3: 我们卖的是良心水，只提供给更需要的昆虫。来，家人，你的水。
14: 我也要一杯。
1: 我也要。
12: 别冲动。
6: 我也要。
14: 我要两杯。
16: 我也要两杯。
9: 我要两杯。
3: 家人们，家人们，
10: 真对不住啊，我们的水暂时卖完了。
15: 啊，没了。
10: 大家不要担心，
3: 明天我们将继续给大家带来清凉。家人们，
1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6: 我还没喝到水呢。
17: 我也是，再喝不到水我就成虫干了。
6: 算了，明天再来吧。
17: 我回去拿帐篷，今天晚上就睡这儿。
12: 大家也缺水，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熊二去哪儿了？熊二，熊二，熊二，熊二！
15: 干得不错，
14: 多亏了大护法想出的好主意。
9: 哪儿去了呀？那还要买水呢？
3: 谁？
15: 你们两个
14: 是
15: 记住，切断水源的事儿不能让任何昆虫知道。还有，一定要看好水源开关，老板不会亏待你们的。
12: 原来这是计划好的，是他们切断了水源，然后高价卖水。
15: 走，我们去看守开关。
12: 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走。

0: 原来这是幼儿游泳馆。
1: 是那两只甲虫。
2: 宝宝乖，妈妈再去拿点玩具来。
3: 我们只要盯好这个

0: 水源开关，保护好水源，肯定能得到老板奖励。
1: 熊大熊二，引开他们，我去打开水源开关。
2: 哼，原来不夜城水荒是你们故意造成的。
3: 熊大熊二，
4: 大都根本不是燕熊二的强项嘛。
5: 熊大救命呀，
1: 这个应该就是水源开关。啊，是你！
6: 想坏我好事？我要抓住你们送给外面小老板！
4: 慢一点，慢一点儿。
5: 爷爷，爷爷，爷爷不要过来呀！快躲开！
4: 不是有意的，是地太滑了。哎，熊大呢？
6: 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5: 光头强，
3: 让开开，
2: 快放开他。
6: 放了他？今天差点让你们坏了我的计划，所以我要给你们点惩罚。
2: 不要，
5: 光头强。
2: 哎呦，光头
7: 放开我！
8: 宝宝抓的什么呀？给妈妈看看。
9: 兔狼，扔了扔了！走开，走开！
1: 刚才好险啊，差点强哥就交代了。我们去打开水源开关，不夜城的昆虫正需要水呢。

0: 居然把我的计划给搞砸了。
1: 我看金刚狼是故意的。
2: 老板，您替我解释。
1: 解释有用吗？
2: 你
3: 缩小器闪现。

0: 哎呀，
1: 熊二，你这一路咋老是哎呦哎呦的，还一直歪着脑袋？
0: 是落枕了。
2: 好了，熊二，找缩小器要紧。新皮爷爷说，在废旧厂看见了类似缩小器的物品，我们仔细找找。
3: 哎，三天了，就吃了一点花生糖。
4: 这糖纸都被我舔破了。
5: 咱们不能再这样沉沦下去了，必须改变现状，回到白白小老板身边。
4: 没错，我要回家。
5: 那是什么？我去看看。

0: 熊强他们。
1: 他们在这翻啥呢？
2: 歪着头看东西真累呀。
3: 熊二，你再忍一忍，等找到缩脚器

0: 你就可以回家了。
1: 熊二，打起精神来。嗯。你看，这里有这么多东西，没准啊，你找的时候还能顺便找一个枕头呢。
2: 哎，光头强，你说的太对了。哎，这就仔细找找哪个适合做枕头。
0: 他们在那说啥呢？
3: 我知道，肯定是找苏小气。咱们回家的机会来了。
4: 金刚狼和八爪怪全是中肯不中用，这次我要亲自出马。啊，好像是熊二，怎么还歪着头走路？真是越来越嚣张了，都不拿正眼看虫。
0: 熊二，别忘了找苏小七。
2: 哎，知道了。
4: 太好了，苏小七就在这儿。
2: 哎。这个弹簧改装一下，做枕头肯定舒服。熊蛋，快看，俺找到的宝贝！
4: 宝贝，肯定是苏小七。啊，
0: 快瞧！
3: 可宝，快看那，那是什么？
2: 熊蛋，你看。
5: 熊二，你举着手叫俺干啥？
2: 耶，哎，东西哪儿去了？
4: 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德高普，成为昆虫界第一。这不是苏小戏，是个弹簧。
0: 熊二，你认真点儿。
1: 熊二，别贪玩了，赶紧找苏小戏。
2: 俺真的找到了一根弹簧，准备做枕头的。
3: 弹簧？
2: 俺再找找别的。
0: 刚才你有看清是谁了吗？
3: 没看清，好像是大护法。
0: 啊，他也来了。肯定是不想让咱们回家吃好的喝好的。
3: 他刚才抢走的不是苏小戏，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再阻止他。
2: 还有啥可以当枕头呢？这海绵好软呀。哎呀，这个当枕头一定很舒服。嘿嘿，终于找到了。
4: 这个应该是真的。
2: 哎呀，俺的头呀！俺的老枕好了，
0: 哪里跑？
4: 谁偷袭我？
3: 真是没用，看我的！
4: 好臭，怎么还是花生味儿的？
0: 苏小七到手了。怎么软绵绵的？
3: 这不是苏小戏，这熊找东西也太不用心了。
2: 站住！
5: 站住！
3: 快跑！
2: 这回心眼了吧？是小聪明好大胆，拿走了俺的东西。嗯，
1: 看来我们被他们盯上了，大家小心点。
4: 是他们两个，怪不得皮这么臭，拿到苏小戏再收拾你们。
1: 熊二，你脖子不是已经好了吗？怎么还歪着呀？
2: 是好，你不说俺都忘了，歪习惯了。哎呀，突然好晕呐。苏小七，
5: 不就是苏小七吗？有啥好惊奇的？
1: 就是，
5: 苏小七，
4: 傻熊，不就是找到苏小七了吗？高兴个什么劲儿啊？苏小七，
0: 苏小七，
3: 拿来吧！
0: 我们要回家，快把苏小七交出来！
5: 这是俺们的苏小七，俺们也要回家。
3: 谁拿到就谁回家，好大胆，上！
4: 看来这次假不了了。
0: 抢到了，可以重回老板身边了。
4: 给我，
0: 老板！
4: 你扔掉干什么？走开！
1: 不好，熊大熊二，快拦住拜拜桥，我去拿苏小气。
4: 苏小气，我来了。

0: 你们两只讨厌的小熊，
1: 啊！表现的机会来了。
0: 老了不发威，当我病虫了。
1: 老板，我来了。
0: 紫色迷雾，
1: 重击攻击。
2: 好臭！
0: 小聪明。
1: 老板，我不是故意的。
3: 老板，那我先去拿缩小器喽。
0: 我拿到了，我要跟你回家，做你最好的员工。
4: 到了，苏小西。
1: 董大胆，你敢称我功劳？
0: 老板，我可以回你身边了吗？
1: 小心啊！
4: 不好，
1: 功劳是我的了。
0: 还是让我来吧。
4: 糟了，熊二。
5: 休想得逞！看来熊二弟，
0: 我的头，好晕呐！嘿，
6: 熊二干得漂亮！
4: 走，去拿缩小器。
6: 嗯。
0: 缩小器是我的，紫色迷雾。
7: 好美啊！
8: 哎呀，好多星星呀！
0: 缩小器呢？在哪儿？
9: 遥控器，
0: 缩小器，缩小器。
9: 应该是在。老板，我还没说完呢。
0: 终于到手了。
1: 那不是，老板，你拿错了，那不是缩小器。老板，我来救你。
9: 好晕啊！
6: 缩小器呢？在那。
10: 缩小器，终于可以回家了。熊大熊二，你，哎，快放开我！我要回家，
9: 我也要回家。缩小器给我！
10: 熊大熊二，救命啊！
4: 公主强，
0: 别管我，快去拿缩小器。
10: 缩小器，
2: 还给俺们！
1: 这是我们回家的最后希望了。
10: 放手！那。
8: 你没事吧，光头强？
0: 缩小器，
10: 车开走了！
6: 快跑！
9: 又来了！
0: 事情都被你们搞砸了！
9: 老板，我们现在就回家！
0: 光头强，你们给我等着！
9: 老板，等等我！
10: 缩小器。又白忙活了。
11: 光头强，别灰心，俺们还有机会。
4: 熊二说的没错，
10: 看样子外边乔也盯上了缩小器。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中要有好同伴，耶、
1: yeah!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常相伴。旺旺，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终于到不夜城了。
1: 那个米拉，刚接到主办方反馈，说这次新秀没什么吸引力，老调重弹，让我们重新推荐一个。
0: 真是头痛，现在上哪儿找眼前一亮的新秀嘛？
2: 让一下，让一下！哎呀，
3: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算了，没关系。人类？
2: 对呀，我叫光头强，在不夜城开了个修理铺，附近的昆虫都认识我。
4: 眼前一亮。我叫米拉，对你的光头形象很感兴趣。你愿意作为新秀参加我们的时尚选明星大赛吗？我可以负责你的包装宣传。
2: 明星？
1: 他行吗？而且还是个人类。
4: 就是人类才有噱头啊！你瞧这光头，比120瓦灯泡都亮。你有吗？
0: 所以
4: 你得学会抓重点。
1: 快答应了，他可是昆虫界最著名的星探时尚大师。
2: 大师？
1: 你想成为大明星吗？
2: 我，大明星？
4: 对呀、你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要什么就有什么。
2: 没想到一直低调的我终于被发现了。还是昆虫懂审美，今天出门撞大运了。
0: 合作愉快。
5: 快，这边这边。
6: 光头强跑哪儿去了？说好一起找缩小器，一转眼就没影了。
7: 前面咋这么热闹呀？
4: 大家对他的表演满意吗？
7: 满意。那不是光头强吗？
4: 我们新秀大赛办了这么多场，唯独这次最令我动容。一个人类生活在都是昆虫的不夜城，在这星空异国他乡的地方，没有伙伴，无依无靠，但是他独自一个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2: 米拉，我不是告诉过你我还有两个伙伴吗？怎么说我是独自一人呢？
4: 这叫包装，
2: 可是撒谎。
4: 好了好了，你就听我的，准没错。让我们一起欢迎闪亮星星光头强。
1: 闪亮星星光头强。
8: 光头强，我喜欢你。可怜的孩子，快让阿姨抱抱。
9: 阿强阿强你最棒，阿强阿强你最棒。
10: 光头强，
11: 光头强，
2: 没想到我这么受欢迎。熊大熊二，你们看，强哥我终于火了，他们都喜欢我的光头。
4: 何止这些，光头强你可是明日之星啊，你的光头亮到足以让整个不夜城都黯然失色。
2: 虽然说的挺夸张，但确实是实话。
5: 谢谢你米拉，我会努力的。
2: 作为大明星，首先要有个艺名才对。熊大熊二，快帮我想个艺名。
6: 光头强，你真的要一直在这儿当明星吗？
2: 那当然，当明星我们就不愁吃不愁穿了，我们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有吃不完的面包。在面包和缩小器之间，我们必须先填饱肚子，这就是强哥向往的生活。
1: 但是，
2: 哎呀，没什么但是的。熊二，快跟我去迎接下面的昆虫们。艺名我想好了，叫光之子。
11: 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
2: 这款光之子代言的屎壳郎巧克力可香了，
12: 那我要买一盒送给爸妈。
2: 你可真是太孝顺了。
13: 终于有时间出来走动一下了，这段时间把我忙坏了。
7: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现在满大街都是光头。
2: 熊二，我跟你说，是光头总会有发光的一天。
8: 快看，是光之子。
1: 俺的食物。
2: 不上气儿了，
1: 光头强，
7: 快离开这儿！
2: 安不安全？
14: 安全。
2: 这回戴了面具，应该不会被认出来了吧？
15: 是。
2: 没想到出个门都要伪装起来，这和我想的明星生活一点都不一样。
16: 各位好。请问吃点什么？本店推出油炸光头强哦。
15: 啥？
16: 是萝卜。

0: 套餐的名字。
1: 是这样啊，对不起，我是不小心的。
2: 没事没事。
3: 这不是
1: 光之子本人吗？
4: 光之子
5: 啊，命去掉了。
1: 嗯，不会是他们吧？我要躲起来。
6: 嗯，俺回来了。
7: 嗯，是熊蛋，熊蛋，
1: 熊蛋，
7: 熊蛋，快点，吃的，吃的，吃的。
1: 得亏熊蛋你不怎么露面，不然我们三个都出不去了。
5: 嗯，那是因为大家喜欢光头强。
1: 这是什么？光之子性格暴躁，弄脏服务员衣服，拒不道歉。这写的什么呀？我不是故意的。
5: 不止这些，俺还听观众说你耍大牌。
1: 他们这是诽谤，我真的快受不了这些虚假的炒作了。
8: 光头强，
1: 米拉，我跟你说，那些昆虫记者诽谤我，还上了头版。
8: 嘿嘿，这挺好啊，说明你有热度啊。
1: 啊，
8: 先别管这个了，给你这个，明天有个综艺节目，你把稿子背熟了。
1: 其实我出生在历史上最悠久的光头贵族家庭，我的父母也拥有高贵的光头，这不是我呀。
8: 从现在起就是你。
1: 嗯，
8: 好好背下来，你就能成为不夜城最闪耀的明星。加油，大明星。
1: 可是
8: 大家久等了，你们可知道我们的光之子为何拥有无与伦比的气质吗？其实他出生在历史最悠久的光头贵族家庭。
9: 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
8: 请我们的光之子给我们介绍他神秘的家族和他与众不同的童年吧。
10: 光之子，光之子，光之子。
1: 我要怎么说呀？
11: 按我给你的稿子说，
1: 我来自于一个古老尊贵的家族，记得当年妈妈怀上我时曾经做过奇异的梦，她常常梦到对，她常梦到一颗光头像太阳一样升起，那个就是我，我化身太阳照亮整个世界。不对，是整个宇宙。
10: 光之子，光之子，光之子，光之子。
5: 光头强，
1: 还有我的父母也是。
6: 啥？他让你背这个？光头强，这里面根本不是你啊。
1: 我的父母是 我不想再撒谎了。我不是什么光之子，这就是我随意起的艺名。我生长在一个最普通的工人家庭，我的父母也不是光头。
6: 哎，光头强，
8: 你在说什么呢？快快关掉直播。
1: 我认为一个人会被大家喜欢，是因为他的真诚、自信还有善良。
8: 关掉他的麦。
6: 光头强，自从你坦白之后都没见过找你要签名的了。
8: 这就是你不听话的下场，以后我要捧红的是瓢虫妹。走。
1: 做人就是要坦诚，我就是要做我自己。你们看谁说没喜欢我的。你们是找我要签名的吗？
12: 光之子，
13: 快看那边，是瓢虫妹，听说她刚当选最新的时尚大明星。
12: 瓢虫妹，
1: 别走啊！
12: 瓢虫妹，
10: 瓢虫妹，
12: 瓢虫妹，
1: 为什么？熊大，
6: 光头强，你昨天在台上说的真好，俺们就是喜欢你的真诚、善良、勇敢。
1: 熊大，
7: 熊大说的对。
1: 那我们还是快点去找苏小气吧。

0: 了群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2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

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魔术师。
1: 快点快点，要开始了。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太好了太好了，俺们赶上了，洛克大师的魔术可精彩了。
2: 在此我要宣布一个通知，因为魔术师洛克突然失踪，所以今晚演出全部取消，非常抱歉。
3: 啥？
4: 啊？什么情况啊？
5: 魔术大师失踪了，
6: 怎么回事？魔堂吗？
2: 我们愿意出五十颗糖，请求大家寻找魔术师洛克，拜托大家了。
5: 不是啊，怎么
7: 失踪了呀？
1: 嗯，咋失踪了呀？俺还想看他表演呢。哎，
6: 不行，俺要去问清楚。
8: 哎，熊二。
1: 小草林助理，小草林助理，魔术师洛克为啥突然消失了呀？啊，
9: 熊二，你先别激动啊！
2: 你们是谁？想干嘛呀？
9: 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不夜城最佳三人组，大家都知道我们。
10: 是帮你找魔术师洛克的。
2: 原来是这样，太感谢你们了。昨晚我们在外边搬道具，帐篷内突然响起一阵杂乱的声音，当我们进来查看的时候，魔术师洛克就不见了。
9: 你确定魔术师没有离开过帐篷？
2: 是啊，我们一直在门外，听到响声就进来了。
9: 嗯，那是蜘蛛丝？不会是他吧？
1: 花生，魔术师洛克也喜欢吃花生呀。
2: 我们从来不吃花生。
9: 据我推测，魔术师应该是从上面被带走的，而这颗花生就是那个带走他的昆虫留下的。
6: 那闻闻，这个味道有点熟悉。这边，
9: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找到洛克大师。
2: 谢谢你们，
9: 熊大，走吧。
8: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我真的没有什么宝藏。
11: 别骗我了。传言都说你积累了不少的糖块。
8: 糖块我都捐出去了。
11: 哼，竟是些没用的道具。
8: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11: 还自硬是吧？不说出宝藏藏在哪儿，你就永远在这儿待着吧。
8: 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6: 气味越来越浓了，就在这儿。
9: 有情况，快躲起来。
1: 好像闻到洛克大师的味儿了。大师，俺来救你啦。
9: 熊二，等等俺们。
1: 啊，洛克大师。
8: 你们是？
1: 俺是熊二，是你的观众。别担心别担心，俺来救你。快跟俺们一起走吧。
9: 这个袋子是你的吧？
8: 谢谢你们，
9: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小心。
11: 没想到，你们居然也想来找洛克的宝藏！
1: 班长乖，原来是你抓走了洛克大师，
9: 我们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11: 在我的地盘还敢这么嘴硬？
8: 小心！
9: 这边有个洞，快！
11: 别跑！你们是跑不掉。

0: 疼！
1: 熊二，
0: 哎，没事儿。哎，跑哪儿去了？
1: 大家小心点，不要往下看。这边。
0: 这往哪儿走呀？
1: 这边。这边。
0: 好累呀、啊、
1: 咱们咋在这转圈啊？看来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2: 怎么不想被困在这儿？我还没有一夜暴富。
1: 对了，洛克大师，你到底存了多少宝藏？
3: 问我这个问题的虫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说我有宝藏啊，我确实有宝藏。
2: 是那种打着滚花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宝藏吗？
3: 我的宝藏就是它。
1: 这不是魔术道具吗？
3: 没错，它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藏。我从小流落街头，到处东躲西藏，从来没有感受到过温暖。
4: 新鲜粪球，新鲜粪球，
5: 过度的棉袄，便宜卖了。
3: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魔术师，他给我表演了魔术，哇！还把他的道具送给了我。
6: 谢谢。
3: 从那以后，我也想成为一名魔术师。这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藏，像这样转几下就变出花来了。
2: 我还以为是花不完的金银珠宝呢。
7: 每个人最珍贵的宝藏都不一样，对俺来说，你们就是俺的宝藏。
1: 啊，借我用一下。啊，风是从这里来的，
2: 也就是说这里可能会通往出口。往这边。
8: 刚才洛克大师的那个魔术是咋变的呀？左二右三，这是左三右二来着。哎哎呦！哎呀！哎
0: 呀！哎，这熊蛋光头强去哪儿了呀？熊蛋，光头强，熊蛋，你们在哪儿呀？光头强，哎，
1: 有光，太好了，找到出口了，终于可以出去了。
9: 给我站住！哎
1: 呀，熊二，
10: 你们要抛下同伴吗？
1: 熊二，马场怪，快放开熊二！
10: 乖乖的把洛克交给我。
1: 哦，休想！
10: 要不然，熊二可要……
0: 别听他的，俺才不怕你！哎呦，
9: 谁让你说话了？
1: 熊二，快放了他！我把我的宝藏给你，
10: 别给我耍花招！来来，
1: 洛克大师，
10: 这是？
3: 这是我最珍贵的宝藏，
10: 这分明就是破道具，你竟敢拿这个来耍我！
0: 不要，不要踩，快住脚！
10: 今天你们都给我消失吧！
1: 熊二，
3: 像这样转几下就变出花来了。
2: 哎，记起来了，你要这宝藏，俺给你。
1: 熊二，
0: 哎，没事。
10: 你敢耍我？
1: 熊二，
0: 熊蛋！
10: 给我下来吧！

0: 熊大、熊二、光头强，谢谢你们救了我。
1: 不用客气，举手之劳嘛。
2: 也多亏了你的帮助，要不熊二就被八爪怪拽下去了。
3: 是呀是呀，谢谢你洛克大师。
4: 不过你的道具都损坏了。
3: 俺们帮你修行不行呀？光头强可是不夜城的修理专家呢。
0: 那太好了，
1: 放心吧，交给我一会儿就可以修好。
0: 这样的话今天的表演就可以继续了。为了感谢你们，我决定以后你们观看我的表演永远免费。
3: 哇，也太好了，俺们是贵宾。
5: 兰花在风中摇曳，
6: 这么倒霉呢，深圳也没去成，熊强也没抓着，钱也花没了。
7: 要不是光头强他们，咱们也不会沦落成这样。
8: 大毛猴，你别生气了，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我老家邻居狗蛋儿去深圳打工才一个月，就买了套别墅，外加一辆小轿车。
7: 什么？别住手！谁扔垃圾？
9: 听说了没？植物园现在办了个花卉展，
10: 有什么好看的？
9: 有一株价值十几万的兰花任何。
10: 真的假的？
7: 一朵破花值十几万？
3: 嗨，美美！
11: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总算来了。
12: 啊？熊二，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
3: 这是小纸船，是俺跟蜻蜓爷爷学的，俺还会折其他样子的。
1: 好了好了，熊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让美美带着我们一起去参观她的新家吧。
11: 好啊，正好这里在举办一场花卉展呢，我带你们参观参观。
4: 哇，这朵花真漂亮。
2: 是啊，俺在狗熊岭都没见过。
9: 哎，那边还有一朵花，有人说价值十几万。
12: 不过什么是十几万啊？
1: 十几万，这个我最懂。
8: 大毛猴，你说那一朵破花真值那么多钱吗？
1: 这声音是大毛猴和二狗。
7: 这就是那株价值十几万的花了吧。
8: 大毛猴，这句话靠不靠谱啊？
7: 我去把人群吸引过来，你趁机挖兰花。
8: 哦，
7: 这么简单的任务你别搞砸了。走。
11: 这兰花真好看。
0: 对啊，真美。请注意保持距离。
3: 哎呀，谁来帮帮我呀？
11: 怎么了大爷？
0: 大爷您怎么了？
3: 哎呀，我
0: 哎呦，你先站起来。
1: 我没猜错的话，大马猴和二狗是想引开别人，偷那株十几万的兰花，必须阻止他们。快，
3: 我的孙子他走丢了呀。
1: 二狗进去了。妹妹带我去那边。
11: 好呀。
1: 妹妹
8: 这咋动不了呢？我的裤子。
7: 二狗在干嘛呀？
0: 大爷，要不然报警吧。
3: 啊，不不不，我孙子他很像你，聪明又善良，你们就像兄弟一样啊，只要你能找到他呀。
7: 二狗你倒是快点啊。
2: 光头强，
0: 二狗被勾住了，光头强是用你的。
2: 光头强他挣脱了。
1: 啊，那边有根棍子，用它阻止二狗。快，
3: 难不倒我。

0: 我们这里严禁跨过围栏。哎呀，我的宝贝乖孙儿，我可找着你了！你不知道爷爷刚才多担心你呀，咱俩相依为命，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呀？
1: 你可别到处乱跑了，快给叔叔道歉！
2: 我转了。
0: 小朋友下次注意，大爷，你这孙子有点老成啊，看着比我都大。
2: 这孩子从小营养就好，所以长得着急了点。
3: 温馨提示：植物园即将闭馆，欢迎您再次光临。哎呦，我们也着急回去，要不然赶不上99路公交了，给大家添麻烦了。<笑>
4: 组织成功啦！<笑>
2: 我觉得大蟒猴他们晚上还会来偷兰花，
3: 还来？
2: 我们得做好准备。
5: 阻止他们！谢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小点声，别让宝宝发现了。你踩到我了！
3: 对不起，小点声。

0: 快看，是大马猴二狗。
1: 王宗强，保安走开了。
2: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不能让他们偷走兰花。美美，带着大家行动吧。
1: 嗯。
0: 熊二去哪儿了？
3: 哎，熊大，在这儿。
0: 熊二，你干啥去了？
3: 你保密，
0: 神神秘秘的。
2: 美美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走。
4: 小点声！
5: 我啥也干不见了。
4: 好险啊！你给我闭嘴！
6: 哎呀，那行了！
5: 快，大猴，你没事吧？
4: 这还用问吗？
5: 大宝猴，咱们进来之后敢一直倒霉的？
4: 什么倒霉？我！
2: 分头行动。
4: 发财了！
5: 大宝猴，我感觉这里不大对劲儿啊，咱们还是走吧。
4: 你想不想明明去口袋有出息？
5: 想，
4: 那就快点拿工。

0: 我让碧狗带有钱了。
1: 得赶紧挖。
0: 谁在那儿？亚马猴，
2: 走开，走开呀、啊！
0: 哪儿来的蝴蝶？走开，走开！
3: 妹妹，
1: 小样，
2: 到手了，
0: 太好了！
3: 别想带走兰花，熊大、熊二，熊二快退！
0: 二狗，进来！
2: 二狗，好样的！
3: 站住！
4: 让他们跑了！
3: 不行，
4: 兰花被他们偷走了。

0: 不用担心，兰花没事儿。
1: 发财了，发财了！
2: 我要买两套小别墅，住一套，空一套。
1: 快把兰花

0: 那真的兰花在哪儿？
1: 快来快来，在这儿呢。
0: 熊二，真有你的。
2: 我就说今天不对劲，你还不信？兰花都变成纸花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

0: 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椒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成功学大师，
2: 今天又是什么也没找到啊？熊二，
3: 啊，
2: 我们去公园那边找找吧。
4: 不要不要，俺们还是回不夜城吧，天都快黑了。
2: 好吧。
1: 运气真好，出门就捡东西，这糖还是限量口味的。
2: 喂，糖吃多了牙疼，熊二，回家吧。
5: 你还在为食物奔波吗？你未来的道路曲折吗？你想要吃不完的面包吗？
6: 吃不完的面包。
7: 大师讲堂，让你拥有财富、地位、面包。
6: 面包，
7: 对，面包，面包就在我成功学课程里。学会成功学，就能拥有吃不完的面包。我是成功学大师，我将为你们打开属于你们的成功之路。听懂掌声。
8: 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呀？
9: 大师。终于找到你了，您好啊！
7: 啊，这不是我第10001期学员吗？
9: 大师，我是来感谢你的，多亏了大师的成功学，这是一点心意。
7: 你真是太客气了，
9: 没有大师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啊！这两位，你们也是来学习的吗？其实我以前和你们一样，生活不如意，饿着肚子在街上真的好惨。但是遇到大师后，我走出了困境，也希望你们可以早日成功啊！
10: 时候不早了，我也要回去了。有兴趣的话来找我，我办公室就在成功大街。
11: 郭同学，俺们快去找大师吧！你看他都成功了，他有吃不完的面包，开的玩具车都比俺们的心。俺要去学。
12: 什么？等等我。
9: 大师，你说他俩会来吗？
12: 放心吧，你先躲到后面去，我数到五，他们就会出现。
9: 真不愧是大师。
12: 一、二、三、四、五。
13: 大师，是我们。
12: 嘿嘿，哦，是你们呀，请进，请进。
13: 嘿嘿，大师，我们想学习你的成功学。
12: 是吗？来来来来来，吃点东西，慢慢谈。
13: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是这样的，我们开了一家维修店，生意一直不好，最近3天更是一个客人都没有，所以来请教大师。
10: 维修这类传统行业嘛，门槛低，市场局限大又难做。
13: 大师说的有道理，可我除了修东西也不会别的呀。
10: 年轻人，
14: 不要自卑嘛，要大方点，不要贪图小利。
13: 那什么是大利呢？
14: 眼光。
13: 眼光？
14: 处处提倡环保，废品回收最有搞头。好好研究研究这份环保计划书吧。
13: 昆虫也环保啊？
15: 那是，你看俺和熊大多爱护环境呀。
13: 那得怎么做呀？得不少投入吧？
14: 没事儿，看在你们的诚意份上，这次的课程免费教你们，现在就去回收废品，赶在所有人发现商机之前，保证大赚特赚。
13: 大师，您真是及时雨啊。那就等我们成功的好消息。
9: 大师，怎么样？
14: 搞定。现在我们按照计划行事。

0: 到你了，胖子。
1: 强哥，我要变成成功人士了。
2: 给你
3: 面包，
1: 我和熊二都吃过了。
3: 在哪儿弄的面包？成功人士又是谁？
4: 俺们碰见了一位成功学大师，都是他给的。
1: 从今天开始，维修店不干了，我要靠收废品发财。
3: 收废品？咱们哪有那么多糖收废品啊？
1: 放心吧，我早就找到小龙虾他们借到糖果了。
3: 这么多，借这么多还不起咋办？这事儿靠不靠谱啊？
4: 大师说的
1: 绝对靠谱。
3: 可是，
5: 请问这里是废品站吗？
1: 是。
4: 我要建造一艘巨轮，需要用到很多废品材料，你们这儿有吗？
6: 造巨轮？
1: 有，你要多少有多少。
4: 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两颗糖。
1: 成交。
4: 签合同吧，这是定金十颗糖，明天下午四点我来取货，一整箱废品哦。
1: 没问题。
4: 那好，明天见。
1: 没想到成功原来这么简单。哼，
3: 光头强，今天最后一天了，咱们收的废品好像不够吧？
1: 放心，我让熊二再去不夜城看看了，不夜城那么大，肯定有很多废品。
7: 郭头强，刚才把不夜城转了个遍，废品已经让俺们收完了，没有了。
8: 什么？那么大的不夜城，就这么一点废品？难得强哥人生有一点起色，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4: 请问，这里收废品吗？
8: 对，废品越多越好。
4: 我有一纸箱的废品。
8: 太好了，
4: 我的这批废品很贵的呀，要200颗糖。
8: 没问题，我要了。
3: 他看起来好眼熟啊，
8: 你赶快把货全运过来吧。糖果，我等会儿就去接。
3: 等等，俺们不要废品了。
8: 熊大，
3: 咋那么巧？昨天有虫要收废品，今天又有虫卖废品。
9: 你们到底要不要啊？这批废品好多人排着队要呢。
3: 俺说了不要啊。
8: 成交。
1: 熊大，做生意的事就交给我，你再去找点食物啊。
8: 咱们去搬废品吧。
4: 走吧。
1: 熊二，赶快跟我去借糖。
10: 哦。
1: 终于搬完了，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等下午时间一到，强哥就是成功人士了。
3: 这两个家伙哪儿那么容易成功吧？啊，这不是卖废品的那只瓢虫吗？另外两个是谁啊？有问题。
10: 光头强，还有多久呀？不是说好了下午四点来拿吗？
1: 熊二，你都问了几百遍了，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10: 可是时间都过了，他还没来，
7: 该不会？
1: 没有该不会，迟到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何况时间也不长。
11: 说好的十二点来收我废品，现在都4:30了。
10: 他比俺们超时严重多了，
1: 这是巧合罢了。
11: 我捡了那么多糖果来收废品，答应好今天来找我的，怎么还不来呀？
10: 俺们也借了好多糖，
1: 巧合，这肯定是巧合。
12: 一天都过去了，还不来收废品，我肯定是上当了。
4: 这个俺知道，还是巧合。
1: 这不是巧合，快去找大师。
4: 那个大光头真好骗，他手上的糖全进肚了。
1: 好，是，
4: 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2颗糖。
3: 是他。
0: 走吧，换个地方继续传播我的成功学。
4: 好。
3: 果然是一伙骗子。
13: 不好了，
14: 大师跑了。大师是骗子，全是套路。
12: 我捡了好多糖果呀。

0: 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呀。
1: 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
0: 那怎么办呀？我怎么还得起那么多糖？哎，郭德强，郭德强，你咋了？
2: 我们被骗了。
0: 熊蛋，
1: 骗子，都是骗子！
3: 把糖还给我吧，
4: 还给我吧，还给我吧！
5: 外甥面包都吃了。
6: 骆驼钱，想开点
0: 儿。我的糖啊，都没了。
7: 咋有种四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6: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8: 你们都很强。
9: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我自己都饿着呢，还得给拜拜乔找吃的。
1: 你以为我想啊？两大护法现在是拜拜乔身边的得力干将，到时候被扫地出门，那就真得流落街头了。哎，
0: 幸好咱们岛上是被扔出来的，不是被扫出来的。
1: 跟你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2: 你啊，干什么呢？排队？
1: 谁要排队呀、啊？哇，好香的味道！拜拜乔老板肯定喜欢。
2: 这可是不夜城最出名的蛋糕了，谁不喜欢？喜欢也得排队。
0: 这蛋糕我要了。
3: 小偷，你们两个站住！
4: 他没给糖，
1: 还插队。
5: 撤走，撤走。老板，请尝尝这个。
6: 又是这些东西，拿走，拿走。
1: 拜拜乔老板，这是我们特意为您准备的蛋糕。

0: 魔鬼！你们拿了什么东西？都把老板吃哭了！
1: 你别动手啊！
0: 这个味道让我想起了我儿时还是个好虫的时候。
1: 放开！为了让外卖小老板满意，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不像某些虫。
3: 行了，明天再送来一块大的。宴会的时候，我还要吃。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真好吃。
5: 这手艺要在人类世界，那就是顶级中的顶级。
6: 比光头强家的大碴粥好吃多了。
7: 你们的嘴可真甜呐！
6: 还要，
4: 他也要一份。
7: 好嘞，好嘞。
5: 辛苦了，朴成奶奶。
2: 怎么哪儿都有他们？
8: 不就是个蛋糕秘方吗？咱们直接过去抢。
2: 不要轻举妄动。
5: 朴成奶奶，我们来帮你。
4: 是啊，朴成奶奶，交给俺们吧。
7: 太谢谢你们了。
8: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7: 麻烦你们了，还要送我回家。
9: 没事儿，没事儿。
8: 这事可怎么办呢？
2: 真碍事儿。办法倒也不是没有。
7: 熊二，真是谢谢你们了。
9: 你尊老爱幼，应该的。
5: 对对对。
7: 终于找到你们了，熊大。
4: 你是谁啊？
7: 我叫侠胆，是侠叔的远房表弟。侠叔他快坚持不住了。
6: 他咋的了？
7: 他被金刚狼一伙给欺负了。他们好像是在争什么孙雄。孙雄。
10: 孙小七。
7: 你们快帮帮他吧。
8: 他们在哪？
7: 顺着这条路直走，路口左拐就能看到了。
6: 熊大，俺们快去帮忙吧。
4: 朴成奶奶，你在这等等俺们，俺们马上就回来。熊二，你留下来陪着朴成奶奶。
6: 你放心。
4: 光头强。
9: 朴成奶奶，您坐哈。
7: 今天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9: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1: 朴成奶奶，您做的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我是您的忠实顾客。朴成奶奶，我还得去接些帮手，先走了。
7: 熊二呢？
8: 给，拿着。
4: 熊奶奶，
7: 熊大，你怎么回来了？
8: 我不放心，俺不放心你，让光头强一个人去就行了，俺们在这等着。
7: 原来是这样啊，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好像哪里有点不一样啊？
8: 俺们刚才摔了一跤。
1: 对对对，好疼啊！
7: 哦，
1: 朴成奶奶，您的蛋糕秘方在哪儿啊？能不能给俺看看呀？
7: 秘方？哦，都在我的脑子里呢。
1: 那您教教俺们呀。
7: 不行不行，我这秘方啊都是祖传的。
8: 这可怎么办呢？
1: 先把他带走再说。乔生奶奶，俺们换个地方等光头强吧。
7: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8: 奇怪，怎么没看见瞎说呢？
4: 待会儿咱们再问清楚点。朴成奶奶和熊二去哪儿了？熊二，熊二，
6: 在这儿。哎呀，
4: 熊二，你咋了？朴成奶奶呢？
6: 朴成奶奶，刚才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5: 小聪明和好大胆抓朴成奶奶干嘛？面粉，熊二，靠你了。
4: 嘿嘿，就在这儿。
1: 乔成奶奶，你做的蛋糕那么好吃，就告诉俺们怎么做嘛。
7: 这不行，这是我祖传的秘方。
1: 说嘛说嘛。
7: 不行不行，我们的祖训不传外虫。是你们两个。

0: 坏蛋，你们想干嘛？
1: 我可没有太多的耐心，快把秘方交出来！
0: 不行，我不能违背祖训。
2: 你，来来来，消消气，消消气。
3: 瓢虫奶奶，他们来救你了。
0: 熊大、熊二，共同强。
2: 要我说，咱们直接把瓢虫奶奶给拜拜桥带过去，这多省事啊！
1: 不行，那我们还有什么价值？一定要得到秘方才行。
4: 原来是这样，熊二，从后面走，咱们动作快点。
5: 交给俺。
3: 奶奶，快过来。
1: 什么声音？快去看看。
3: 黄土强，
5: 我没事。
1: 快，
5: 来不及了，我想办法拖住他们，你们快走。
3: 可是，
5: 放心，我没事。
3: 那你就小心。
1: 快点，怎么那么吵？
6: 那是刚才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1: 你的脸怎么了？
6: 啊，就是刚刚摔在了面粉上。你们不是想学做蛋糕吗？我现在想教你们了。
1: 你敢教我们？真是太好了！
7: 这瓢虫态度变得这么快。
1: 郝德达，注意你的称呼，是师傅。
7: 哦，
1: 师傅，哇，这什么都有。
6: 这些足以做出天下最美味的蛋糕了。
7: 太好了，太好了，
1: 终于可以完成任务了。好，
7: 看来光头强脑袋大是有道理的，一会儿功夫就成师傅了。
6: 先加面粉和水，再加上这种特制的调料。
7: 怎么起泡了呀？
5: 你敢质疑我第123代老祖传下来的秘方？
1: 哦，那肯定，郑总。这需要放辣椒粉吗？
5: 这可是我第680代老祖规定的。
1: 哦，那准没错了。
7: 这榴莲也太臭了吧！
1: 这可是师傅的祖传秘方。
6: 没错，这是第891代老祖独家配制的。
1: 哇，够劲！加油，加油！
7: 师傅，大功告成。不过味道怎么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啊？
6: 这是我专门为你们定制的，闻起来臭，吃起来老香了。
1: 太好了，真是我
6: 手艺已经传给你们了。那我就回家了。
1: 留着他也是累赘，让他走吧。
6: 嗯嗯，
1: 那后会有期了，师傅。
6: 好好好。
5: 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咋样了？
6: 就等着看好戏吧。
1: 拜拜小老板，蛋糕好了。
0: 好了。
1: 是我做的，我做的，老板。
0: 打开。
8: 是老板。
7: 怎么回事？屋子都变绿了。老板，你变绿了。
9: 还不是你们害的，给我好好教训他们俩。
8: 是。
1: 等等，老板这次也哭了呀？
8: 那是受委屈哭的，不带任何感情。
7: 救命！
1: 救命！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想起想爱就从分享起。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1: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4: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
5: 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0: 游牧野怪。
1: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1: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8: 跨越山海，当中国熊猫遇到法国高卢鸡，每一次全力以赴都是对自我的超越，每一次击掌也灌溉着珍贵的友谊。我是何

0: 我是利奥，一起看流星从天空滑落，一起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彼此支持，共同成长，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卓然。
14: 李白感恩欢度节，
15: 李白大师香氛
16: 真香，
15: 李白洗洁精
16: 不杀手，
15: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6: 真划算，
15: 还得是李白。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出租车。
1: 哦，有顾客了。
0: 哦，我现在十万火急，司机，我要赶去机场。
1: 没问题，我马上送你去。
0: 谢谢。去塔斯马尼亚的航班马上就起飞了。
1: 火箭快，先生。
0: 我确认一下，你的车子不会中途坏掉、迷路或者继续揽客吧？
1: 当然不会。
0: 哦，那就好，因为
2: 出租车。
1: 哦，又有一位顾客。
0: 哦，我就知道。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出租车。我帮你把婴儿车放进后备箱吧。
2: 麻烦你了。
0: 磨蹭什么呢？
1: 我们马上就出发，先生，您可以先下车伸伸腰。
0: 可是我已经没时间耽误了。
2: 注意点，先生，我可是一位贵妇。
0: 有没有搞错？哼。
1: 您去哪儿，太太？看，
2: 我要带米利森特去颠个没完餐厅。
1: 没问题。
0: 哎，等等，我们不应该先去机场吗？
2: 米利森特不能迟到。
0: 好吧，
1: 没关系，也许是顺路的，看卫星导航吧。
0: 哎，真没办法。
1: 哔，卫星导航，请带我们去颠个没完餐厅。
3: 好的，正在计算前往颠个没完餐厅的最短路程。请继续向前行驶500米。
1: 谢谢卫星导航，放心，它不会出错的。
0: 好吧，但愿如此。
1: 哔哔。
2: 米利森特这会儿晕车了，
1: 可别让他吐在我的车上。
3: 行驶5米后，请左转弯上主路。
1: 好的，
3: 应该是的。
1: 左转弯。
3: 哦，是不是右转？也可能是右转吧，我也不太确定。我们走走看到底会去哪儿吧。
0: 真难以置信，我们彻底迷路了。
2: 快到了，米利森特。
3: 哦，等等，我认识那家烤肉串餐厅，前方左转，左转。
1: 好的。
3: 哦不，又错了。
0: 哦，拜托，
3: 抱歉。
1: 导航晕了。
2: 哇，我想吐。
3: 快开上这条环路。
1: 好的。
3: 你看，这儿有一家很棒的女装店。
0: 卫星导航，专心一点。
3: 哦，好的，抱歉。前方要左转。现在停车。
0: 这个小家伙拖了我一身。
2: 他叫米利森特。
3: 你们已到达颠个没完餐厅。我想应该是吧。
0: 终于到了。
2: 这不是颠个没完餐厅。
1: 对，这是动物园。
0: 我都快急死了。
2: 你为什么要带我们去动物园？
3: 因为我很想看看企鹅。
1: 嘿嘿，真调皮呀。
2: 我也想看企鹅。好吧，我们下车。
1: 我来拿婴儿车。看，另外那位乘客，你可以下车伸伸腰。
0: 听着，我不想下车伸腰，我求求你了，快带我去机场吧，我不想错过登机。
1: 好的。
0: 哦，太好了，我们快走吧，还来得及。
1: 看，插上钥匙。你。哦，天哪，
0: 又怎么了？
1: 车子发动不了。
0: 哦，我快要疯了。
1: 别着急，我叫修理工来。哔哩哔哩不，接通了。你好，是修理工吗？
2: 你好，美女，出什么问题了？
1: 我们的车子抛锚了。
2: 我马上就到，美女。
1: 哔，他马上就来。
0: 哦，还好。
2: 我赶过来啦。
1: 嗨，
2: 请打开你的引擎盖。
1: 啪，打开。
2: 我知道了，美女，里面有个小部件坏了。
1: 哦，是个小部件。
2: 是的，美女，你需要换一个新部件。
1: 好的，那就换一个吧。
2: 就是这里需要换。
1: 哦，好的，换个新的吧。
2: 好的，美女。
0: 我们还要在这里等很久吗？
2: 咻咻咻。好了，美女，再见。
1: 谢谢。
0: 天哪，如果你开快点，也许我还来得及。
1: 好的，出发。
0: 这又怎么了？你为什么要停车呀？
4: 我要买一些香肠，亲爱的。
2: 我们要买多少？
4: 我也不知道。
0: 哦，快点走，老太婆们。哦，真是没办法，快开车，快开车。
1: 好嘞。你 你！
0: 哦，又怎么了？
1: 哦，先生，很抱歉，我们没有汽油了。
0: 我受够了，我要走着去，再也不见了。砰！
1: 晚上顺利。

0: 机场在哪里啊？
1: 一定就在附近了。
0: 你好，请问这里是机场吗？
2: 是的，您刚刚好，请出示登机牌。
0: 好的，给你。
2: 什么味儿啊？
0: 有宝宝吐了。
2: 好吧，请这边登机。您的座位是4F，在您的左边。祝您旅途愉快。
0: 4D、4E、4F，在这里。可怕的一天呢。
3: 米利森特，希望你不要晕机哦。你好啊。
0: 啊，天哪，别起飞，我要下飞机。飞行员在哪里？我要和飞行员通话。
4: 哟呼，是我，我就是飞行员。
0: 完蛋了。耶、yeah.
4: 海滩。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海滩。
0: 海滩。
3: 哦，可怜的妈妈，她孤零零的。
0: 妈妈喜欢一个人走。
3: 哦，为什么呢？
4: 海滩，海滩。
2: 哇哦，来了一个大浪。
5: 站稳，准备。
2: 我要沿着海滩散散步。
3: 你为什么喜欢一个人走路？
2: 我也说不清，就是很喜欢。待会儿见了，小美人鱼。
3: 哇哦，看这个贝壳。
4: 哇哦，
3: 我去给妈妈看看吗？
0: 可以啊，快去吧，我和冰果在这里等你。
3: 哦，好吧。戴着橘色帽子的那个是妈妈吗？
0: 对，就是她。
3: 我一个人能走到那么远吗？
0: 可以，我会看着你的。
3: 真的吗？
0: 是的，但你不能走到海里哦。
3: 好的。
4: 但小美人鱼没有腿，怎么走呢？
3: 对哦，你来当海神吧，给我变出双腿。
4: 好啊，变成腿。
3: 可是妈妈现在走得太远了。
4: 小美人鱼，你可以跟着妈妈的脚印走。
3: 对哦，谢谢你啦，海神。
4: 祝你好运。
3: 我是一条长出双腿的小美人鱼。
2: 但你的双腿只能拥有一天，好好珍惜吧。哟呼，
3: 好，我会的。想要过去，爸爸，你能不能？哦，好吧，他离我太远了。

你太快了，海浪，你把妈妈的脚印冲没了。哦，条纹贝壳，条纹贝壳来海滩上嘘嘘了。哦嘿，小螃蟹，你急着去哪儿呀？大钳子夹呀夹，我是一条长出双腿的小美人鱼。你去哪儿了，小螃蟹？好吧，再见。

0: 的橘色小点变大了。
1: 妈妈，我想让你看一个贝壳。
0: 哦，他听不见，我得继续走。
1: 我来啦！哦，是水母。哈哈，你救不到我，水母。我是长出双腿的小美人鱼。

你好，你介意让一下吗？我想去给妈妈看这个贝壳。啊！我看还是回去吧，我一个人已经走得够远了。哦，爸爸变成了一个蓝色小点儿，往回走很远，但也不能往前走，我该怎么办？是妈妈的脚印。看来小美人鱼要鼓起勇气了。我是长出双腿的小美人鱼，但只能维持一天。

0: 你一个人走了这么远吗？
1: 是的，我是一条长出双腿的小美人鱼。
0: 你遇到水母了吗？
1: 是的，还有鹈鹕先生，我还遇见了一大群螃蟹。
0: 你真是个小明星。
1: 快听听这个。

0: 我喜欢自己一个人走路。
1: 是吗？为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喜欢。我也喜欢现在的感觉。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哎哇哇，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6: 有奶父之风啊。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亲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我们能用吊船玩海盗船游戏吗？
1: 米西是不是不太敢玩这个游戏啊？
2: 还好他很勇敢的，对吧米西？
3: 我会努力的，牧牛犬先生，
4: 我们会照顾你的，米西。
1: 好，玩海盗船喽。
5: 好啊，海盗。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海盗。
1: 一天，有三个海盗出现了。
2: 勇敢的海盗，
0: 要
4: 爱钱的海盗。
1: 他们坐在船上向前行进，
4: 带着我们的财宝，
1: 带着他们的财宝。此时大海上风平浪静。
4: 哦，这样还好。
2: 风平，
0: 节奏快点儿。
1: 突然刮起了大风，呼呼，
0: 风暴来了。米西回来。
1: 一个海盗跑到灯塔后边躲了起来，看来很安全。
2: 这是小海盗变成超级勇士的好机会。
1: 等他准备好会成为超级勇士的，但现在他只想看守灯塔。
0: 这能叫风暴吗？
1: 哦，这句话让大海非常生气，风暴更猛烈了。

0: 勇敢的海盗救了他爱前的朋友。
1: 我的财宝。
0: 这时大海逐渐平静下来。

0: 是一头巨大的蓝鲸不停地撞击海盗船。
1: 回来，米西，可好玩了！
2: 我还怕那头疯狂的蓝鲸。
3: 我才不怕什么笨蓝鲸呢。
4: 对，不如叫便便鲸呢。
0: 突然，大鲸鱼把整个海盗船吞了下去。
1: 抓紧，海盗！
0: 然后，
5: 他们掉进了鲸鱼的喉咙，
0: 然后进了鲸鱼的肚子里。那里黑乎乎、黏糊糊，还有怪怪的声音，但很安全，还有点好玩呢。
1: 谁来救救我们呢？
0: 看守灯塔的海盗要来帮忙吗？
2: 我不要。
6: 哦，灯塔看守人，没什么好怕的。
1: 鲸鱼怎么不叫了？
4: 是啊。
6: 鲸鱼想安静一下下。
4: 不，别停下，不好玩。
3: 妈妈，爸爸为什么不学鲸鱼叫了？
0: 是不是这头帅气的蓝鲸不好意思在别的鲸鱼爸爸面前发出搞怪的叫声呢？
3: 这完全讲不通。
0: 是啊，这确实讲不通。
6: 出点主意吧。
0: 别担心，我相信他会变勇敢的。不管怎样，海盗们还困在鲸鱼的肚子里，没有人来救他们。
4: 我们死定了。
2: 等一下，我知道怎样从鲸鱼肚子里逃出来。
0: 但海盗们听不到灯塔看守人的声音，他们在鲸鱼的肚子里，那里特别吵。只有一个办法了。
3: 是什么？
0: 最小的海盗必须也被鲸鱼吞进肚子里。
1: 加油，米西，你可以的。
4: 我的财宝还没花出去呢。
0: 他能做到吗？快看呐！
7: 加油，灯塔看守人！
0: 他爬到鲸鱼嘴里去了。
2: 我快到了！
7: 加油，灯塔看守人！
0: 他经过喉咙冲进肚子里了，与他的海盗朋友重逢了。耶！太勇敢了！你还鼓励了那些还在跟恐惧做斗争的人。
1: 你有什么办法，米西？
2: 搁置它。
1: 好啊，
7: 搁置搁置搁置搁置搁置搁置。嘿嘿，
0: 不会吧？
1: 继续，我们用力点儿。
7: 搁置搁置搁置搁置搁置搁置搁置
2: 搁置搁置搁置。太多了，蓝鲸先生，我已经很用力了。
4: 我腾不出手啊！
7: 扔掉财宝吧。
4: 去吧，我的财宝。呀！
2: 谢谢你，冰果。
0: 天哪！鲸鱼要把它们吐出来了。海盗们安全地回到了他们的船上。
7: 我们成功了！
0: 多亏了勇敢的小小灯塔看守人。蓝鲸也游开了，去找他的妻子。现在他的妻子更喜欢他了。海盗们又出发了，去寻找更多的财宝。
4: 耶，财宝！咿
3: 呀咿呀，嘿，冰果，你在做什么？
4: 跳摇线舞。
3: 好极了，你想扮老奶奶吗？我们去买东西。
4: 好啊，我还能跳舞吗？
3: 老奶奶可能不会跳舞。
4: 那你错了。
0: 怎么总是擦不干净呢？
3: 老奶奶来啦。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老奶奶，别忘了买些豆子做晚餐。丽塔，
4: 买些什么？珍妮特，
0: 商店关门了。丽塔，
4: 你说什么？
0: 我说关门了。
3: 让他去吧，亲爱的，他就是想买点炖豆。
4: 嗨，炖豆在哪儿？
0: 我觉得最好是珍妮特，醒醒！
3: 打个小盹儿，亲爱的，
4: 根本找不到。

0: 土豆。
1: 你拿了什么东西？
0: 哦，没拿什么。
1: 嘿，买炖豆要付钱。
2: 快跑，丽塔！
0: 我被炖豆滑倒了。
2: 冰果，你应该好好演，不能做老奶奶不会做的事儿。老奶奶不会跳牙线舞。
0: 会的。
2: 妈妈，我和冰果谁说的对？
1: 去问你爸爸。
3: 哦，好啊。
4: 孩子们吃了什么东西？
2: 打开电视，丽塔。
0: 好的，珍妮特。
4: 你们在干什么？
2: 啊，是那个大蓝狒狒的节目。
4: 狒狒？
2: 换个频道。冰果，别跳了！爸爸，告诉他，老奶奶不会跳舞。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们想知道老奶奶跳牙线舞吗？
2: 跳吗？
4: 我怎么会知道？去问你奶奶吧。
0: 好啊。
5: 你好。
2: 奶奶，往下点，往下点。
5: 是谁呀？等一下，
0: 往上，奶奶，往上。
5: 我要离远一点，
2: 远一点，远一点。
5: 鲍勃，你会用这个东西吗？
0: 奶奶。
5: 啊哈，弄好了。嘿，孩子们。
0: 奶奶，你会牙线舞吗？
5: 哦，当然了，冰果，我每晚都用牙线。
0: 不，跟牙齿没关系，是牙线舞，像这样，咿呀咿咿呀咿呀咿呀咿呀。
5: 我的天哪，我能跳吗？让我试一下。
6: 不是这样跳的，
5: 太难了。
6: 应该这样跳，咚咚咚
5: 咚。不，鲍勃，你跳的不对。
0: 不，也不是这样，奶奶。
5: 好吧，孩子们，我跳不了这个牙线舞。
2: 哦，我说对了。哦耶。
5: 这样对吗？
2: 奶奶。
6: 嘿，我会了，我会了，看我跳的。
2: 看吧，奶奶不会跳牙线舞。好了，冰果，我们继续吧。冰果，冰果，你还想玩吗？
0: 不想了。
2: 就因为我说对了吗？这不公平，冰果。哼，
1: 昨天是我晾的衣服，今天该你了。
4: 不，昨天是我，我记得很清楚。
1: 那你一定是记错了。
2: 妈妈，我说奶奶不会跳牙线舞，但冰果说会，结果我是对的。我们问过奶奶了，她不会跳，但是冰果不想和我玩了。怎么会这样？
7: 和我俩一样。
2: 她怎么不和我玩？
1: 宝贝，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2: 是什么？
1: 你想要自己是对的，还是想让冰果继续玩？
2: 两个都想要。
4: 不行。
2: 我不想说奶奶会跳牙线舞，她根本不会。但是我想让冰果和我玩，怎么办呢？哦，我知道了。
5: 你好，布鲁伊。
2: 奶奶，我要教你跳牙线舞。
5: 哦，好的，让我戴上眼镜。
2: 胳膊要像这样。
6: 好的，
5: 抬起胳膊。
2: 不，不是那样的。要像这样摆动胳膊。
5: 好的。
2: 对对，就是这样。还要扭屁股。
5: 这样吗？哦，我学会了，我学会了。
2: 你学会了，奶奶。你做到了，奶奶。冰果，你看，
5: 看我们，冰果。
0: 奶奶在跳牙线舞。
2: 是的，是我错了。
0: 我早就知道。谢谢布鲁伊，谢谢奶奶。
5: 不用谢，冰果。
4: 晾不完的衣服。
2: 我们开车去买东西好吗？
0: 好的，珍妮特。
2: 今天最适合开车了，是吧，丽塔？
0: 当然了，珍妮特。
4: 我要把这些湿衣服晾在绳子上。
2: 你听到声音了吗，丽塔？
0: 没有，亲爱的。
1: 哦，可怜的爸爸。
4: 我的背疼。
2: 桃莉塔。
3: 谢谢夸奖，珍妮特。
0: 咿呀
7: 咿呀咿呀，哦哦哦哦哦！
1: 但愿我们上了年纪也能跳雅馨舞。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8: 不如大家一起
7: 去观赛。
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欢乐聚会！
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8: 一起看，
9: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
10: 等你加入哦。

0: 奥姆兰，你怎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1: 一起去玩吧，奥姆兰。
0: 待会儿再回来画画吧。一起来玩吧，奥姆兰。
2: 小不点们，一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定适合另一个人。有一天，奥乌卡在遇到海星的时候，他就学会了这个道理。
0: 有一片美丽的东西掉到我脸上了。
3: 我刚才看到一颗漂亮的星星从天上掉下来了。
0: 它怎么掉下来的？掉在哪里了？
3: 就在那边。
0: 我们一定要找到它。
1: 让我们睁大眼睛找。
3: 对对，看清楚了。
0: 好的，
1: 快点，我们要去见一颗星星。
3: 看吧，我没骗你们吧，就在这里。
1: 好漂亮。
0: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近距离见到过星星呢。
1: 你好呀，你好呀。
3: 我昨天就看见你了，你可真美呀。
0: 你好呀，你是过来找我们玩的吗？他能听懂我的话。
1: 我想他是来找玩具的。
0: 给你星星，这些都是给你的。
1: 拿去玩吧。
0: 别吃小石子哦，那是一片漂亮的叶子。这是棍子，一根棍子。他又听懂了。
3: 我知道我知道，他饿了。天上没有吃的。
0: 你们觉得他会喜欢吃月菊吗？这是个莓果，试试吧。好好吃啊。我觉得星星根本不想吃东西。
3: 拿去吧拿去吧。
0: 你不想要吗？
1: 也许他喜欢吃别的东西。
3: 这些星星真奇怪。
0: 快看啊，它冷得打颤了。
1: 洞穴可以给它保暖，
0: 巢穴也可以。
1: 我们来挖一个吧，
0: 或者找妈妈。不行，也许它不喜欢和我们玩。星星，你喜欢和我们玩吗？它喜欢。他在向我们挥手呢。
3: 他有很多手，我喜欢这样的朋友。
0: 你竟然还会跳舞呢。
1: 我们也可以。快看。
3: 星星在哪里？星星。
0: 他去哪里了？
1: 他要去海里吗？
0: 不行，他会淹死的。
1: 快点。
3: 我们要救星星。
0: 我们成功了。
1: 天啊，你跑得真快。
3: 几乎像我一样快。星星，为什么你想去海里？
4: 嗨，你们在干什么？
3: 我们找到了一颗星星，
1: 我们和他交了朋友。
0: 但我们就是弄不明白他想要什么。
4: 他想回家，回到海里去。他是一只海星。
1: 海星？你确定吗，克拉？
4: 当然，我在海里见过很多。
0: 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也见过。
3: 什么？你早就见过他们了？
0: 我只是忘了。
4: 来吧，过来过来。
3: 再见，星星，我会想你的。
1: 如果你想和我们玩，就游过来吧。
4: 阿木卡，来吧，我们送星星回家。
0: 好的。
3: 再见，星星。
1: 我们在这里等。
3: 我们和猩猩跳的舞真好玩，嘎嘎，鸭子鸭子嘎，鸭子嘎。

0: 就这样，奥姆卡明白了，当你想帮助朋友的时候，首先要了解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1: 奥姆兰，你画得真好呀，来，拿着这支铅笔，你会用得上的。
2: 好好画画吧，待会儿我们一起散步。奥姆兰，怎么了？加入我们吧。
1: 别害怕，奥姆兰，这根本不吓人，没关系的。
0: 哎，我的小不点儿们，光说别害怕可不行啊，你们最好和朋友们一起想办法，努力找到解决办法，听听我和奥姆卡是怎么通过神奇雪橇得到帮助的吧。
2: 来和我们一起玩吧，你有四条腿呢，用上它们，我刚准备呢。
3: 你好，朋友们，廖卡，看看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哇，一辆木头做的雪橇，这也太棒了。
3: 所有鹿都知道怎么拉雪橇，现在该轮到廖卡学习了。
2: 我也能像成年鹿一样了。
3: 廖卡，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哎呀，我的腿怎么不太听使唤？
4: 泰克，没事吧？
3: 你没事吧？我们把你拉出来。谢谢我的朋友们。廖卡在哪儿呢？
5: 我看不见他在哪里。
3: 派奇克，他就在这里。来吧，廖卡。你没事吧，廖卡？
2: 没事，我的腿还在，头上的脚也还在。
3: 那我们再试一次吧。
4: 不要，我怕自己又站不稳，害得你和雪橇又栽在雪堆里。
6: 泰克，那让我来试试雪橇吧。我也有四只爪子呢，
3: 要不我们大家轮流拉雪橇吧。廖卡，你在旁边看着，要学起来哦。
2: 还是去散步吧。
5: 我陪你去。
3: 你等一等，我们一定能想到办法的。
6: 你们快看啊，风把雪橇拉起来了。
3: 哦，我知道了。
5: 嘎嘎，鸭子鸭子嘎。
3: 我们再来试一次吧，风会帮你的。
1: 我试试吧。
3: 廖卡，走吧，你可以做到的。 别担心，你一定能做到的。
7: 非常好，太棒了，你做得特别好。
5: 人呢？就我一个被困在这里了吗？
1: 我能行的，泰克。
8: 非常棒，廖卡，继续加油。
1: 好棒啊，廖卡。
5: 廖卡，
1: 快看，风和我一起拉起了雪橇。
4: 现在没风了。
3: 廖卡，看看，你做的特别棒。
2: 就像一只成年鹿一样，
6: 说的没错，你就和风一样强壮，
2: 而且非常快，几乎和我一样快了。
1: 现在我可以捎每个人一程了。
0: 就这样，奥姆卡意识到每个朋友都需要不同的方式去学习。后来，廖卡再也不害怕拉雪橇了。
2: 奥姆兰，我们一起滑雪吧。
1: 我也要。一起玩就不怕了，
0: 我也来加入吧。哦。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

0: 这是个毡房，对吗？我们来。我猜对了，我猜对了。
1: 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很简单嘛，让我也来试试。猜猜看，这是什么？
0: 我们不知道，塔塔托。
1: 啊，我赢了，没有人能看懂我的符号。
2: 嘿，亲爱的小不点儿们，只有那些能让大家都看得懂的符号才是有用的。奥姆卡就明白这一点。有一天，我和奥姆卡就看懂了奶奶留下的奇妙符号。
1: 妙卡比你跳得高哦，派奇克。
0: 哇，有什么东西飞过来了？
3: 是我呀，我在飞。哎呦！
1: 派奇克，那是谁啊？
3: 我觉得那是个怪物。
1: 可妙卡去哪里了？他怎么不见了？哎
0: 呀，我的天哪，这里好黑呀！
4: 啊，我明白了，那不是怪物。
0: 啊，刚才那是什么东西？
4: 我想，那应该是人类用来装饰他们住处的东西。
1: 嗨，朋友们！
0: 泰克，
4: 泰克，你好！
3: 泰克，快看，有东西飞到我们这里了。
1: 那是我的毯子，我摊开的时候，风就把它给吹走了。
4: 这张毯子真漂亮啊！
1: 这是我奶奶绣的，她送给我当礼物了。这些图案有特别的含义，但是我还没有完全弄明白。
3: 这些图案意味着它是给小鸟走路用的。看，泰克，我留下的脚印跟你奶奶留下的图案一模一样。
0: 看起来跟我的提议也差不多。
4: 这好像是有人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子。
1: 让我们来想一想吧。哦，廖卡，想象你是一只成年鹿，不要害怕哦。
4: 看啊，这里有个鹿角的图案。
1: 对呀，奥姆卡，为什么我就没想到呢？那是我们的毡房，我们的鹿，还有河流。奶奶绣的是我们的山谷。
4: 那这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4: 好耶，走吧。
3: 好耶，好耶，
0: 好，
3: 我们走吧，
0: 走吧。

0: 想我知道这个地方了，这是河流拐弯的地方。
1: 哈哈，没错，哈哈。
0: 再往那边是月菊林。
2: 在哪里？哪里有月菊？
1: 没飞这么远了，真累，真想吃点东西。
2: 来，派奇克，吃点东西吧。
1: 谢谢你，奥布卡。
0: 泰克，你怎么会知道有这么个地方？我小的时候就住在这个地方的。你们看呐，这里是我们毡房原来的位置。这里是我的奶奶记录我身高的地方。你比小时候长高了好多啊，泰克，
2: 都快像成年鹿一样高了。
1: 泰克，原来你小时候比我还矮啊，真是个小不点儿，像只小鸟。
0: 看那是什么？
3: 这是我的摇铃，我奶奶经常说，等你长大后，你会成为一个沙曼小不点儿。
4: 故事讲完了，小不点儿们。老一代就是这样通过符号把家族故事传下来的，这也是保存记忆的最好的方法。
2: 知道我画的是什么意思了吧？
5: 现在知道了。泰克爷爷，塔塔托想要来点热茶。
2: 哦，我是一只熊。
5: 奥姆兰，你就像奥姆卡一样。
2: 抱歉，泰克爷爷，不是我们撞的，是熊撞的。
4: 哎呀，小不点儿们，要扮演成别人或动物可不容易呀。有一天，奥姆卡也明白了这一点，他发现他有个朋友其实是只鹿海豹。
1: 奥姆卡目前领先，波拉跳起来了，他在转弯，好耶，波拉赢了，太棒了，好极了，好耶。
0: 波拉，你游泳真棒啊，太厉害了。
5: 我喜欢游泳，也喜欢躺着。
1: 我喜欢降落，也喜欢起飞。那他，喂，你好，泰克。
0: 泰克，你好。哦，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3: 你好，朋友们，这是，
1: 一定是我的新巢啊。好舒服啊。
3: 不，派奇克，这不是巢，这是婴儿摇篮。
0: 所以这就是人类的巢穴吗？
5: 可是你怎么睡得下呢？
3: 这不是给我的，附近的营地里有一个宝宝刚出生，今天是为宝宝取名字的日子，我们会在一起庆祝。
0: 取名字也要庆祝一番吗？
3: 当然了，名字是很重要的，名字是什么，就意味着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0: 那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3: 在当地语言里，奥姆卡是白熊的意思，派奇克是小鸟的意思。
5: 那我的名字呢？
1: 小鸟，
3: 波拉，听起来像鹿的名字。哦，朋友们，我得走了，回头见。
1: 小鸟，这是小鸟，也不错。
0: 奥姆卡，原来是白熊的意思。
5: 如果我有个鹿的名字，那我应该像鹿一样生活才对。该怎么开始呢？
1: 可乐，这些是驯鹿的鹿蕊，他们就吃这个。快瞧瞧看，
0: 好吃吗？可乐，
5: 不太好吃，但没关系，我会习惯的。
0: 看，这就像鹿角一样。可乐，你这样不会难受吗？
5: 没事，我会习惯的。
0: 我的天哪，可乐，你怎么了？
5: 要卡， 我正在学习做一只鹿，因为我的名字听起来像鹿。
2: 对鹿来说，最重要的是跟着鹿群迁徙，唱歌就像这样。
6: 吼吼，呜呜，吼吼，吼吼吼，
7: 应该应该应该应该，
1: 看来我没这种。
7: 应该应该应该应该。
5: 我觉得我内心的鹿魂醒来了。
0: 哦，我们的鹿群要走了，克拉快跑，克拉跟上。
3: 我没办法变成一只鹿。
8: 派奇克快去找泰克，他对鹿非常了解，也许他能想个办法。
1: 好的，我这就去，马上回来。这是人类的摇篮，泰克就在附近。
8: 那好像是派奇克的声音。
5: 我想他需要鹿的帮助。
1: 这里还有人类的摇篮。哎，
3: 哇，太好了，谢谢你们，我的朋友。
2: 是科拉从海上拿回来的我们的鹿海豹。
5: 对海豹来说这不算难，这点跟鹿不一样。
3: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一个传说，有一只海豹喜欢听鹿的歌，于是它得到了这个名字。
2: 原来是这样，和我们的科拉一样。
1: 哇，对，现在也有关于我名字的传说。派奇克不仅是小鸟，它还漂浮在人类的摇篮上。
4: 于是奥姆卡明白了，无论你的名字叫什么，你都可以做自己擅长和喜欢的事。这个世界上有千奇百怪的名字哦。
5: 纳努、奥姆兰、塔塔托，
2: 还有泰克爷爷。
8: 哦哦，
5: 我觉得海洋那么大，里面一定有很多奇妙又独特的东西。
2: 是啊，满满的水，还有鱼在里面游，根本没什么意思。
5: 很有意思啊。
2: 一点也没意思。
5: 有意思。
4: 别吵别吵，小不点们，在没有深入了解一件东西之前，不要轻易做评价哦。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有一天，奥姆卡和朋友们在海洋里遇到了一座有尾巴的小岛。
1: 我看出来了，
5: 派奇克，你要下来一起潜水吗？
1: 我可不想当湿淋淋的幸运鸟。我发现了一样东西，你们快来看，那边有个东西，它好像就停在那儿，快看！
3: 哇，有座岛！
1: 我早说了嘛，我飞过去的时候看到了这座岛。哦，是我先发现的哦。哇！这座岛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我就好光滑哦。哎，那个小洞是干什么的呀？
5: 这是一座带喷泉的小岛啊。
8: 小岛，你要去哪儿？
5: 我们跟上它。什么呀？尾巴吗？
8: 这也太奇怪了，小岛怎么可能会有尾巴呢？
1: 看吧，我总能找到有趣的东西。我有个不好的预感，直觉告诉我，该飞回去了。
5: 我觉得它飘走了，
1: 又飘回来了。
9: 真的非常抱歉，我不是故意吓唬你们的。你们刚才被吓到了吗？
8: 没有。你是谁啊？
9: 我是鲸鱼。
8: 鲸鱼？妈妈跟我说过，鲸鱼就是一条超级巨大的鱼。
9: 我可不是鱼哟，鱼是不会说话的，而我会唱歌呢。啦
8: 啦啦啦！请原谅，我们刚刚爬到了你身上，
5: 还有玩你的喷泉，我们还以为你是座小岛呢。
9: 小岛，我还挺喜欢这个称呼的，我可以编首歌来唱呢。
1: 我还是搞不懂为什么会有喷泉。
9: 这是我呼吸的方式，而且非常好看哦。哇，
5: 真是太神奇了。
9: 如果你们知道海洋里的奇观就好了。想听我唱首歌吗？

0: 就这样，奥姆卡遇见了鲸鱼，并发现了浩瀚的海洋里有许多奇妙的东西。
1: 怎么了，奥姆兰？
2: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鲸鱼。

0: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帕塔托，你在吗？哦啊啊！别害怕，奥木兰，这里面并没有鳄鱼。我就知道是你啊，塔塔托。
1: 但是奥木兰还真信了。
2: 小不点儿们，有时候生活会创造一些奇迹，让你觉得不可思议，让你难以置信。奥姆卡有一天也体会到了，那一天是个寒冷的日子，但他却在冬日里找到了夏天。
0: 真是太冷了。
3: 艾尔玛，我来了，我给你带了一些苔藓，暖和一下。哎呦，
4: 艾尔玛，我带来了海藻，这可以吗？
0: 试试看吧，科拉。奥姆卡怎么还没带东西来？艾尔玛，你看我找到了什么好东西给你？一朵花，这可暖不了我的窝。
5: 我找到了温暖的夏天，就在那边。
0: 这里这么冷，那里一点都不冷吗？
5: 那里没有下雪，就连草也是绿的。
3: 我也想要夏天。
4: 艾尔玛，你到那里就会暖和了。哇，
0: 去那个夏天得走好远啊，我已经冷得不行了，还是待在窝里吧。
5: 来嘛，艾尔玛，我们跑过去看看。
0: 那好吧，去看看。味道，这洞看起来还不错，进来吧。
5: 等等，朋友们，我们不去夏天了吗？
4: 这里很暖和，但黑乎乎的，
5: 而在夏天那里亮堂堂的，空间也大。
4: 这个东西是人类用来漂浮在水上的木头呀，
0: 我们能把它再翻过去吗？
5: 埃尔玛、克拉、派奇克，夏天就在附近了呀！哈，
6: 小家伙们，你们迷路了吗？
4: 没有，我们在找暖和的地方。
6: 你们好像已经找到了，谢谢了。别愣着呀，你们有吃的没？我现在饿的能把你们都吃掉。
3: 那个马克卡真是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不过跑跑倒是好事，我感觉暖和些了。
4: 那么奥姆卡，我们现在去哪儿？
5: 我不知道，我们好像走错路了。对不起，朋友们，我让你们失望了。
4: 你只是累了，奥姆卡，我来帮你挡挡风吧。
5: 谢谢。
3: 我也来。
4: 你的夏天一定能找到的。
5: 现在感觉好舒服，好暖和啊。
6: 妈妈，
7: 你怎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了，奥姆卡？
5: 我原本想带朋友们来看看夏天，但是我好像迷路了。
7: 我来带你们去吧，已经很近了。
3: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真的夏天。
0: 是啊。
7: 这里有个地下温泉，所以这里的一切东西都非常暖和，就像夏天一样。现在感觉暖和了吗，奥姆卡？
1: 是的，妈妈，而且我的心也觉得暖暖的，因为我的朋友们，他们都相信我。
2: 就这样，奥姆卡明白了，有时候朋友们的信任比最炎热的夏天更能温暖你。
1: 我也想在冬日里感受到夏天的温暖。
4: 有人吗？塔塔托、奥姆兰，出来呀！你们两个在哪儿呢？
1: 小声点，奥姆兰。
4: 你们刚才为什么不回答我？是不想跟我玩吗？
1: 纳努，你误会我们了。其实，
4: 好吧，如果你们不想玩就算了。
1: 啊，他生气了。
2: 对，嘿嘿嘿，我的小不点儿们，生气总是比试着去理解对方更容易。想听听看奥姆卡和他的朋友们如何看到鲸鱼眼泪的故事吗？
4: 哇，快看呀，那座冰山看起来像一只带角的鹿，那就是鹿角。
1: 那个看起来像一条被冻住的鱼。
4: 快看啊，
1: 那里有一头鲸鱼。是被冻住了吗？我怎么没看见？
4: 哪里
1: 没有被冻住，是活的。
8: 鲸鱼，
1: 嗨，鲸鱼，
4: 鲸鱼，
1: 鲸鱼。他不理我们，这头鲸鱼真是没礼貌，
5: 可能他没有听见我们打招呼。你们觉得会不会有马克哈冰山啊？
1: 有的，而且还有一股脏爪子的味道。
6: 脏爪子，真好笑。

0: 是忘了和我们说你好而已。
1: 我说了呀，朋友们好。
0: 艾尔玛是说之前那次，当你游到那边的时候，那时太阳在那头，这么大了还不知道见人要打招呼吗？
1: 可能我刚刚走神了，抱歉各位。

0: 你看到了吗？
1: 鲸鱼哭了。
0: 什么？鲸鱼哭了？
1: 对，我们亲眼看到了。
0: 是我惹它伤心了吗？哎呀，我该怎么补救呢？
2: 鲸鱼，鲸鱼，我不是故意的。
1: 艾尔玛，它快过来了。
0: 等一等吧，
2: 难道要等它在那里哭完吗？不行，我要自己去找它。嘿，呀。
0: 这里的一切都好有意思。
2: 看，克拉，那是你说的被冻住的鹿。
0: 哦，糟糕，我觉得我们被困住了。
3: 我们出不去了，
1: 冰太厚了。
2: 那鲸鱼怎么办？
4: 朋友们，再次向你们问好。
2: 鲸鱼，
5: 你好，
1: 见到你真开心。
4: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请原谅我，鲸鱼先生，我不是故意惹你伤心的。
4: 伤心？
0: 在水里，
3: 我们看见了你的眼泪，这么大颗。
4: 哦，那不是伤心的泪水，那些泪水可以保护我的眼睛不受盐水刺激。
5: 是吗？
6: 我们都不知道。
4: 对了，我不建议你们游到这么远的地方哦，很容易被冰困住的。
0: 我们现在就被困住了。
4: 抓紧了。极光下，鲸鱼昼夜游泳。
0: 我们真的喜欢你，之前误会你了。
4: 没关系，我现在非常感动呢。
7: 这就是奥姆卡学到的，在下结论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把事情弄清楚了。
8: 纳诺，奥姆兰和我为你做了这个。
3: 原来你们是因为这个一直躲着我呀，谢谢你们。北极光下，我和朋友们一起快乐生活，有我、塔塔托、奥姆兰，还有泰克爷爷。

0: 静静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啊，老帅来也！冰，
2: 是旺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开心的一天总该。

0: 抢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被蛇侵扰的海洋泡沫。
2: 达西西呼叫帕尼，我们正在穿越风暴，向你们的方向前进。
4: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5: 许多生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其他外派员可能也需要帮助。我们发现咔嚓船长被风暴困住了。
2: 达西西呼叫咔嚓船长，你需要帮忙吗？
7: 猛烈的风暴卷起了巨大的浪花，达西西，我们会尽快逃离，加入你们的。
8: 啊！你快加入！
2: 队长，我们现在离叛逆越来越近了。
3: 很好，达西西，帮我们下去，然后你和谢灵通可以驾着飞鱼艇四处搜寻那些急需要帮助的生物。
5: 你来得真及时，这些针眼浑身湿透了。
9: 小心，我们身上有尖刺的。
6: 别担心，我们会马上让你们变得干爽的。
10: 海边礁石上，他们现在像发疯一样的跳着。
11: 我们当然要跳了，因为我们是北奥村鼠呀。

0: 现在安全了，小家伙们。
1: 我们不需要帮助，鼠爸爸才需要。
0: 什么？
2: 救救我！水流实在太湍急了。
3: 别担心，我会将他安然无恙地带回来。
4: 不止如此，我们也会让你们免受风暴的困扰。
5: 队长，我们发现一只受伤的环尾腹鼠被困在上游的树上。
1: 那鼠爸爸怎么办？
4: 别担心，帕尼会帮忙救回他的。我们几个去拯救腹鼠吧。
2: 救命！
3: 坚持住，鼠爸爸，是时候跟着水流走了。跳上来，待在我的桨板上很安全。
2: 你确定这能行吗？哇！
3: 别担心，只是海洋泡沫。我还真的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泡沫。
6: 帕尼，你还在吗？
3: 我在这儿，你在哪里？鼠爸爸，
2: 帕尼，
3: 鼠爸爸。鼠爸爸，
2: 阿尼，
3: 鼠爸爸，
2: 阿尼，
3: 鼠爸爸，哦天哪，还得找好一会儿。
7: 救命！救命！我下不去了，我要晕过去了。
0: 坚持住，伙计，我来帮你下来。
8: 你好。
0: 我本来就打算这么救的。
2: 帕尼，你在那边吗？
3: 我在这儿，鼠爸爸，是你吗？我感觉尾巴上有东西。你不是老鼠。
9: 不是，我是一条橄榄海蛇，我叫马蒂尔达。你也不是一只老鼠啊。
3: 哦，很高兴认识你，马蒂尔达。我是帕尼，正在找一只走失的老鼠，你见过它吗？
9: 没有，我会盯着点的。老鼠非常好吃。
3: 等等，等一下，我不是想……鼠爸爸，当心，泡沫里面有一条海蛇。
2: 有海蛇？
3: 是有很多条海蛇。
9: 嘿，你们这些讨厌的坏海蛇，最好别碰那只老鼠，那可是我的午餐。
10: 有一只老鼠，
11: 老鼠很美味。
12: 快去找老鼠。
3: 我一定要赶在海蛇之前找到鼠爸爸，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帕尼，你在吗？
3: 队长，我在这里。
4: 哦，好的，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顺利吗？
3: 不是很顺利，我被海洋泡沫包围了。
13: 我的小乖乖啊，这些泡沫都是从哪里飘来的？
14: 当狂风吹过海面，卷起波浪的同时，也会一同卷起藻类、油脂或其他物质，形成绵密厚重的泡沫。看起来像是风暴制造了很多泡沫，但其实并不危险。
3: 但泡沫里有许多饥饿的海蛇，更糟的是，鼠爸爸走失在泡沫中了。
1: 什么？鼠爸爸走丢了？
13: 别担心，他会没事的。
0: 我们要赶在坏海蛇之前先行一步找到鼠爸爸才行。
14: 说的对，在澳大利亚生活着超过30种的海蛇，而且每一种都是有剧毒的。
3: 有毒？
4: 那么我们这次要格外认真搜寻了。海底小纵队去海洋泡沫。
3: 鼠爸爸，好消息，救援即将到达。
1: 救援即将到达。
3: 谁在说话？沙船长皮特，
15: 嗨，帕尼，我们试图在岸边停下，但总是迷失在一大片海洋泡沫里。
3: 幸好你们来这儿了。有一只北澳窜鼠在泡沫中走失了，泡沫里还有很多海蛇。
15: 我懂了，我这只老练的海猫和他的鹦鹉兄弟才不会害怕区区的海洋泡沫呢。哦天哪，从我的船上下来，你们这些黄腹海蛇。没听到吗？
9: 我可不是你说的黄腹海蛇，我是一条橄榄海蛇。
15: 你也一样，快走开，橄榄海蛇，快从我的船上下来。
3: 爷爷，你小心。
4: 橄榄海蛇是有剧毒的，受到惊扰后会攻击人。
9: 我在寻找那只美味的小老鼠。
2: 啊，有人提到老鼠了，说很美味。
3: 你别担心，鼠爸爸，海底小纵队已经来了。
0: 啊，我的老天爷呀，我们该如何在那么大一片的绵密泡沫里找到一只小老鼠啊？
4: 啊，老鼠是温血动物啊，这意味着鼠爸爸的体温高于海洋泡沫的温度。医生，请启动热成像装置。
13: 热成像装置无法定位鼠爸爸，队长，他的身形实在太小了。
15: 一定有可以摆脱海洋泡沫的办法。
9: 啊，海洋泡沫！
15: 别把泡沫甩到别人身上，抱歉，帕尼。
3: 啊，哦，对呀，我们可以把泡沫吹走啊。
15: 可以是可以，但是需要一阵大风才能吹走这堆泡沫。
4: 嗯，我觉得这些可以安排一下。
14: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你最快什么时候能去帕尼那里？
16: 我们接到这只袋鼠之后就能赶过来了，队长。

0: 的，大猩猩，把螺旋桨的功率调到最大。
1: 好的，队长。
2: 很有效果，泡沫全都被吹散了。
1: 看呢，鼠爸爸在那里。老鼠在这儿啊，看上去很美味。
3: 我看到了，
4: 我的，
5: 是我的。
6: 快点停下来，狡猾的海蛇们！
7: 呀呜，我们来了，小家伙！
8: 接住了！
7: 耶！
6: 太棒了！
1: 鼠爸爸，你还好吗？
9: 我感觉非常好，这都多亏了海底小纵队。
10: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0: 非常棒，各位队员们，既然鼠爸爸已经安全，我们可以去帮助其他被救生物返回他们的家园了。帕尼，你来带路怎么样啊？
10: 没问题，队长，我很乐意效劳。
8: 等等，帕尼，你的船桨上
6: 你难道真的不明白走开是什么意思吗？我叫你离我远一点。
1: 去哪儿？风暴把我从家里吹出来了，现在又冷又饿的。
10: 啊，风暴把你吹跑了？你怎么不告诉我？我会带你回家的，马蒂尔达。
1: 真的吗？
10: 当然了，就像队长说的，我们的任务是帮助生物重返家园。另外，我有很多嘎吱脆饼干，一路上你不会饿着的。
1: 好吃。你们海底小纵队的人真好啊！
11: 再见，
6: 一帆风顺，伙计们。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海洋泡沫。

0: 看这里，
1: 海洋泡沫。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哇！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1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海底小纵队与水母湖，
13: 欢迎来到埃尔马尔克岛。这座山脊前面就是湖泊，那可真是一个研究生物的好地方，
14: 同时也是值得探索的好地方，更不用说去里面探寻宝藏了。哇，
15: 是什么样的宝藏啊，呱唧？
14: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一个传说派里克。根据勇士传奇中的记载，

0: 就在这一片湖水的深处藏着黄金宝藏，有长着触手的野兽所保护。野兽将金子搬运到不同的地方，从来没有哪个勇士斩获过这些宝藏，也更没有谁能逃脱过水下方的毒坑。
1: 哦，所以你才会把你的深海潜水服穿上吗？
0: 是的，小心点总没有错，伙计，尤其是在你探索满是宝藏的湖泊的时候。
2: 外派员珍珠呼叫达西西，我们已经抵达埃尔马尔克岛。
3: 收到，珍珠，我追踪到有强风正向你所在的位置移动，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巴克队长就在附近的蜂鸟艇中。
2: 谢谢达西西，现在风平浪静，但我们会小心的。
1: 哦，我看到湖里面有发光的东西。
0: 我也看到了，伙计，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湖里的黄金呢。
1: 哇哦，伙计，等一等我。
2: 我不确定那是不是黄金，但绝对值得深入研究一下。
0: 金子怎么不见了？
1: 可是刚刚还在这里的。
0: 我的老天爷呀，看来传说是真的，金子真的会移动。我们需要看清楚些。
1: 好了。金子，他们现在又跑到那边了。
2: 黄金是湖中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不如你们两个去探索一下，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新发现。
1: 妈妈，你会跟我们一起去吗？
2: 我就不去了，宝贝，这里还有很多事物等着我去了解呢。看看这些海葵。
1: 那好吧，回头见，妈妈。
0: 再见。
2: 祝你们玩得开心。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还以为海葵只会生长在咸水中呢。
4: 你说的对，这里就是很棒的咸水。
2: 哦，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咸水湖了，湖中是来自海洋的咸水。
4: 你又说对了，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湖里，水母也是。
2: 你说水母也生活在这里？
0: 我们就要抓到你了，小金子。
1: 那些金子又跑掉了。
0: 一定是野兽又将它搬走了。
5: 呱唧，
2: 派里克，我找到你们说的黄金了。
0: 黄金？那么黄金在哪儿呢？
2: 就在这里，你们看到的这些黄金水母，这里到处都是水母。
1: 这么说，并不是有什么野兽把金子搬走了。
0: 事实是，野兽就是黄金。小心点，伙计，水母会蜇人的。
2: 没关系的，和其他的水母不一样，这些水母是不会蜇人的。
6: 是啊，放轻松一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心肠很好的。我的名字叫普诺。
1: 哦，嗨，普诺，我叫派里克。为什么你们要在这湖里面游来游去的呀？
6: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我们吃下的藻类物质为我们提供食物的养分，但是藻类需要阳光照射来制造食物，这就说明阳光意味着充足的食物。但阳光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天当中日光照射在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要一直跟随着它。我们还需要躲避开湖边的阴影区域，因为那里生长着许多海葵。
2: 没错，说的有道理，因为海葵是会吃掉水母的。哦，达西西之前提醒过我的风暴就要来了。
6: 你怎么了，坏塔拉？
7: 我的妹妹泰玛丸直到现在还没有从湖底游上来呢。
6: 哦不，我们每晚都要下水为体内的藻类补给营养物，但我们不能在那里停留太久，
0: 要不然的话就会掉进毒坑里面去，是吗，伙计？
6: 也不是那样，兄弟，毒坑并不会吞掉你的。
7: 但是如果在深水区待得太久的话，的确会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
6: 而且海葵也生长在那里，如果他们接近泰玛娃的话，那他可能就真的回不来了，简直糟糕透了。
7: 我们需要赶快把我妹妹解救出来，免得她生病或是被吃掉。
0: 不会蜇人的水母消失在咸水湖当中，听上去需要我去救援。
1: 我能不能也去参加救援，妈妈？
2: 这次可不行啊，宝贝，对于没有穿深海潜水服的人来说，贸然下水太危险了。
0: 我的老天爷呀，这简直就像是在黄金海洋中遨游。
7: 救救我，拜托了，快来救救我，
0: 泰玛娃。快放开那只水母，伙计。
8: 这可是我正大光明抓到的水母，我饿了要吃的。
0: 不如你吃点这个吧，朋友。
8: 这个还真是好吃。
7: 我跟 感觉不是很舒服，一定是我在水下待了太久。
0: 不用担心，我们马上就要上去了。
1: 看呢，妈妈，是呱唧的氧气筒里冒出来的泡泡。
6: 有泡泡出现可不太好，泡泡会伤到水母的。
2: 派里克，看来还是要给你分配救援任务了。你可以带领这些水母躲避开泡泡吗？
1: 好的，妈妈。你们快点躲开，离这些泡泡远一点。
2: 哦，做得真棒，宝贝。珍珠呼叫呱唧，进展如何了？
0: 又快上来了，伙计。
2: 哦，现在已经起风了。我们最好到岸边去，派里克。
0: 一定是大风把水流搅动起来了。
8: 哇，我们又见面了。
0: 是啊，又见面了。
8: 谢谢你的美味零食，但我现在还是很饿。我猜这只水母终究会成为我填饱肚子的小零食了。
0: 我的鱼饼干全都用光了，我的潜水服破了，湖水都流进衣服里了，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呱唧，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和一只黄金水母被落入水中的一根大树干困在湖底了，在我们身旁还有一株饥饿的海葵。
5: 你还好吗，呱唧？
0: 我感觉不太好，队长，我现在好像有点晕船的感觉。
5: 珍珠，你能不能把呱唧和那只水母从湖里安全地救出来啊？
3: 我恐怕很难做到，队长。
2: 没有穿深海潜水服，就这样贸然下水会非常危险的。
3: 我也没有带潜水服。
5: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潜入湖底的话，那不如就从空中接近他们吧。我现在就驾驶风摇艇前去找你们会合。珍珠和派里克，请告诉我呱唧的确切位置。
2: 你看到水中的泡泡了吗？那就是呱唧的位置。
5: 我会放下拖绳，一直放到湖水里，然后将树干抬起来。哇哦，风实在太大了，拖绳一直摇晃，没法稳稳下降。
1: 我想到一个办法，跟我来。
2: 你这是要去哪儿？
1: 抓着木桩，妈妈。
5: 漂亮，派里克，你稳住了拖绳。
2: 哦，你待在这里，我把拖绳拉到水下去，绑好后我会猛拉一下，你们就往上拉。
1: 妈妈，你刚才不是说没有深海潜水服的话就无法潜水吗？
2: 不要担心，派里克，我会快去快回的，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0: 是怎么样啊？
1: 哦，那可真是太好了，谢啦。
2: 真是谢谢你的帮助，随时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晒日光浴，只是别再带着你的泡泡罐好吗？
3: 好的，没有泡泡，明白伙计。
4: 大家表现得都非常棒，瓦基，现在好些了吗？
5: 我好多了，队长。
4: 海里克，你及时出手稳住脱绳，真的是太勇敢了，
5: 简直勇敢极了。
6: 谢谢夸奖，我在努力像我妈妈一样勇敢。
0: 谢谢你的夸奖，派里克，我很高兴我们能够齐心协力救下那只水母。
5: 说起齐心协力，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派里克，我们还要寻找宝藏呢。
6: 我能去吗，妈妈？
5: 我好像看到黄金了，我敢肯定这次看到的不是水母。
6: 真的吗？
5: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7: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水母湖。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可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啊，老师来也！
5: 冰，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第二十集，开心必胜法。
1: 小猪猪，你们是跑不掉的。找
2: 是。是秦院长。头发的独孤博士到底是哪个村民做的？不过话说回来，有头发的独孤大人好搞笑啊。
1: 太闹，快去找他们出来。
3: 是。对对对，找猪猪。
1: 哎呀！
2: 那个，哎，抱歉，我真的坚持不住了。
0: 大家快跑！先分头行动。喂！
1: 还不快去追！
2: 追到你们了！
4: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呀！
2: 我就是要过来！小猪猪，这下你们跑不掉了！
0: 你们也跑不掉了。
2: 是流沙，你怎么不早说呀？
0: 都告诉你们不要过来了。
4: 队长，我有个好办法。需要我们的帮忙吗？
5: 哇，太棒了，波比！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我说过你们逃不掉的。哎呀！什么？
6: 你输了，王霸天，嘿呀！
1: 你很幽默吗？
7: 臭人球！
1: 愤怒吧！
8: 又是这个印记。
0: 我最恨恃强凌弱的人。
1: 他们只是蝼蚁。
8: 难道是？
9: 快躲开！
8: 我使不上力了。
0: 不许欺负我的伙伴！
1: 是小猪猪啊！
0: 超人球！王霸天！
8: 猪猪侠！哇！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

0: 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我还有一半。
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与你长相伴。

情况就是如此了，大家

0: 接下来就看我们的吧。
1: 哎，小猪猪，不想救回你们可爱的小伙伴吗？
2: 不要管我，我没事。
1: 这样的。笑，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3: 超级武林侠之欢乐健身运动。
1: 你们为什么不生气？
0: 哼，啊，哇，独孤博士也想加入我们吗？
1: 什么？独孤大人，居然耍我。
0: 这些是踢腿运动。哎呀，力量并没有减小。一二三四，二三四，三二三四。
4: 接着是伸展运动。再来个大拇指关节活动。
5: 再来个面部肌肉放松。
0: 接着是颈关节活动。哎呦！
4: 娜娜，你玩过无敌风火轮吗？
5: 什么？
4: 抓住我的脚！
5: 啊，我懂了。
1: 不会生气是吧？欢乐健身是吧？
6: 我不生气。
1: 你笑得真难看。
6: 等一下，天上的太阳掉下来了。
1: 你居然还有心情讲笑话。小猪猪，我要把你们都做成猪肉馅饼。
0: 就凭你这旁门左道的功夫吗？
1: 什么？
0: 只要我们不愤怒。你这三八斧连五灵星的蚂蚁都打不过吧？
5: 猪猪侠，切不可愤怒。我有一个推测，每一次王霸天变强，都会伴随着这些金光，而这些金光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处于愤怒状态。我怀疑王霸天是通过愤怒吸收真气，所以接下来的战斗，请大家切勿愤怒。
0: 我们要快乐的打功夫。哟！
1: 就算被你们知道我功夫的秘密，结果都是一样的。天地霸王拳。
0: 超星武灵侠凝神归元，气沉丹田，严离避雷，
4: 万象合一，
1: 放弃吧，小猪猪，你们是不可能战胜我的。
0: 功夫可是要千锤百炼的，
3: 绝不是你这种歪门邪道。
2: 总算逃出来了。
1: 原来刚飞过去的是王霸天大人。

0: 会生气了？
1: 当然。
0: 其实你放在枕头下的棒棒糖是我吃掉的，是我吃掉的，是我吃掉的。
1: 什么？原来是你！你陪我棒棒糖！
0: 别追我，别追我呀！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

0: 万物一家。小朋友们，
1: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2: 来，我们小朋友，
1: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集，巨舰逃生。
1: 再过五分钟，我们就能到达绝顶峰。
0: 啊，终于来到最后一站了。
2: 很快我们就能把五灵星送回家了。
3: 这是最后一个世界引擎，越是最后关头越不能放松。
0: 该放松还是得放松，菲菲。别忘了我们是怎样战胜王霸天的，正是依靠乐观的精神和态度。
4: 而且我们的功夫再次提升一个境界，不再惧怕任何对手。
0: 没错。这里是。伙伴们，装备五灵飞桨。烈风虎。
5: 小猪猪。猜猜我是谁？
0: 哦，那个只会干坏事的大头。
6: 什么大头？我是伟大的鲁鲁博士。欢迎来到我的无敌战舰，我有几份精心设计的惊喜在等着你们。如果你们能顺利过关，我就放弃融合双星的计划。
1: 孩子们呢？
7: 博士，如果小猪猪赢了，我们真的要放弃计划吗？
1: 我不过是想利用这些讨厌的小猪
7: 来测试我的最新发明。
1: 给我好好招呼这些小猪。
8: 遵命，博士。
3: 这里是超人墙。
2: 什么？开饭了吗？
7: 小猪猪，欢迎来到。
3: 考尔，这是什么奇怪的打扮？
7: 这可是独孤博士设计的，全宇宙唯一一件反向启动服。穿着里面还像冰箱一样寒冷。
2: 听起来这件衣服很不正常。
3: 穿这件衣服的人更不正常。
7: 这件衣服可是大有用处。
2: 好大一个弹珠啊！

0: 哎呀！什么？哎呀！哎呀！哎呀！我的猪屁股啊！
1: 啊？这是什么地方？
2: 小猪猪，欢迎来到我的游戏房。
3: 是不是坏了？
1: 看起来是真的坏了。不过，听起来可真像古典，自打咚打，自打咚打，自打咚打。
3: 猪猪侠，

0: 这玩意到底是什么材质？我们根本打不动。
1: 小猪猪，别白费力气了，这个铜人可是拥有全宇宙最坚硬的外壳，不惧怕任何攻击。啊？
2: 这些都是什么呀？啊，梅花桩？
3: 没错，梅花桩功夫没练到家的，最好别上来。
2: 嘿嘿，很不巧，我第一天学功夫练的就是梅花桩。这是哪门子梅花桩啊？
3: 只要能碰到我一下，就算你们赢，你们就能离开这里。
2: 碰到就算赢，看不起谁呢？
3: 不比。
4: 梅花桩功夫还没练到家呀。
3: 这些梅花桩能产生力场，让动作变慢。
5: 再这样下去，我的猪屁股就会变成红烧猪屁股了。
6: 这些弹珠会追踪，我们得想办法让他们停下来。
7: 弹珠根据热能追踪，不可能躲得掉。
6: 难怪卡尔穿着那件奇怪的衣服，看来这就是弹珠会避开卡尔的原因。哈哈，
5: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6: 看来我们想的一样。
7: 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又想干什么？

0: 来，万象合一。
1: 也是慢悠悠的。
0: 什么？
2: 这真是个了不起的发明！
0: 小奶奶，这下怎么办？
1: 小猪猪，游戏马上结束了。

0: 吸纸。
1: 我们成功了，
2: 耶！嘿嘿，
3: 你们的速度为什么变快了？

0: 那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利用真气相互之间的瞬间爆发冲击力，达到速度加倍的效果。
1: 看来你这个发明还需改进改进呢。好吧，我承认这是个糟糕的发明。
2: 啊？什么？
3: 哎，出口在哪儿呢？
4: 啊？
5: 大力斩金刚！
6: 喂！
7: 没用的。
4: 哎，他居然能反弹真气！
7: 没错，你们的招式他通通都能破解，他是无敌般的存在。多得漂亮嘛！

0: 下次还是少点对我用重力贴片吧。
1: 啊，有了！
2: 小猪猪，游戏结束了。什么？
3: 继续改进
0: 啊！
4: 蜘蛛侠，
5: 达到出口啦！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
4: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粤港澳大湾区分站赛的比赛。我是陈怡，那么今天坐在解说嘉宾席的是中国国家跳绳队主教练齐景龙，齐老师欢迎您。
1: 好，大家好。
0: 在一分钟十人长绳集体跳预赛中，小学组与初中组各有八支队伍表现突出，成功晋级八强。决赛阶段，各队通过现场抽签决定对阵，进行两两角逐，争夺各自组别的冠军、亚军和季军。最终谁能摘得桂冠，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比赛结果。
2: 一分钟十人长绳集体跳，两名运动员摇一根绳，八名运动员同时在绳中跳跃，绳子从八人头顶通过脚下绕身体一周，即完成一次同步跳，最终成绩为一分钟内完成的次数。
0: 首先有请裁判员入场。那马上我们将进行的是一分钟十人长绳集体跳小学组不限性别组的决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分钟十人长绳集体跳小学组不限性别组八进四比赛名单。广州市天河区科木朗小学、梅州市梅江区洪都小学、广州市增城开发区二小一队、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广州市沙亭港小学跳绳队一队、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广州市天河区华荣小学。第一组运动员入场，广州市天河区科木朗小学、梅州市梅江区洪都小学。
3: 今天这个十人长绳跳的比赛是放在了户外，是在这个东汇花园小学的这个中庭啊。那么我们现在是要八进四。
1: 对。
3: 好，我们看红色这个队伍，一号场地稍微慢了一点起跳。
1: 对，他的起跳速度稍微慢了点，但是他的整个技术是非常好的，
3: 节奏很稳，是吧？
1: 不出意外的话，他会晋级。
3: 好，其实脚步不用抬太高。
1: 对，抬得越高，浪费的时间越多，失误率反倒更高。那这个项目主要考察的是八个人同声同落的这个频率感，还有一个摇绳的速度是否能跟上他的节奏变化。好，出现了失误，第四个小孩卡腿了。
3: 这个只要一出现失误，再起跳可能就需要耽误时间。
1: 对，
3: 要调整的快一点，孩子们。好，比赛结束，我们等裁判员核对一下成绩，
0: 请运动员退场。
3: 这个是起跳的时候，他们的脚的这个距离，离地的距离都不一样。
1: 对，所以，几次之后你会发现，有的高，有的低，就容易失绳。
3: 这和我们摇绳的这个队员有关系吗？
1: 有关系，摇绳的速度越快，它在空中滞空的时间就会短，那么失误率就会越低。
3: 好，我们广州市天河区科木朗小学最后跳出了163的成绩，梅州市梅江区洪都小学是91，因为他们失误比较多。
0: 有请下一组运动员入场，对阵双方是增城开发区二小一队、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请放音。
1: 他们的预赛成绩是116和114，都很接近。
3: 我们摇绳的这个同学非常的卖力。
1: 第二个的节奏有点乱了嘛。
3: 这个很容易哈，看到这个马上有一个人不协调，这整个节奏都会被打乱。
1: 我看实力相当。
3: 要失误，大家一起失误。
1: 对。但是相对来说，还是这个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这个更快一些。
3: 节奏更好一些。
1: 对，他们跳的稍微低一点。
3: 对，
1: 有没有发现？
3: 增城开发区二小一队的孩子们，他们的这个起跳的这个距离完全不一样，高高低低。
0: 请运动员退场。
1: 主要还是因为他跳得高，所以落地的时间不同。第二个女孩呢？第二个女孩的腿就高出很多。
0: 增城开发区二小一队成绩是100，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是140。有请下一组运动员入场，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沙坪岗小学跳绳队一队，请放音。
3: 那季老师，我们现在看到两边场地学校他们使用的绳的长度是不一样的，
1: 原则上是谁绳长谁跳得快，
3: 这个感觉就像一个小马达开动了，非常整齐，然后起跳的这个距离大家都是差不多，几乎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说要找到同频共振的人，这十个人怎么能选出来呢？他们怎么就能完成一个这样的选择呢？能够变成一个团队？
1: 因为是这样，我们一般先选摇绳的，摇绳的一定是有力量的，所以摇绳的人来喊节奏，那么跳绳的人会给一个回应，比如说我摇绳的人喊1、2、3、4，那么跳绳的人会回应5、6、7、8，你的节奏就能对得上。应该是可以过200的吧，
3: 我们期待一下。哇，太棒了，
1: 因为他有失误嘛，那最后的成绩要裁判员判定。
3: 那他们在这个预赛的时候跳出的是202，
1: 对啊，
3: 刚才我们看到屏幕显示的是203，但是最终的成绩我们还没出来，你等裁判员核对一下，看看有没有超越一下哈，
1: 也是很稳定的，
3: 对，一个也是超越，就是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我们看到孩子们的眼睛啊，就是稳稳地盯着自己脚下的这个绳子，就是内心保持一个节奏。
1: 对，
3: 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的成绩是205，沙坪岗小学跳绳队一队的成绩是95。
0: 有请下一组运动员入场，对阵双方是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天河区华荣小学，请放音。
3: 那我们东汇花园小学呢，还有个云汇跳绳队，这是我们东汇花园小学成立的第一支校队，所以组建以来呢，经过严格的训练，他们的成绩非常的瞩目，在2024年就荣获团体总分冠军的殊荣，这是在我们广州市中小学生跳绳比赛的舞台上。
1: 东汇花园小学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3: 花园小学他们这个摇绳呢非常的卖力，整个身体都是后仰的。
1: 其实这个摇绳呢比跳的更累，他要把绳拉直了，不断的
3: 绷着这个
1: 向后使力，这样你的手臂才能发生力。
0: 请运动员退场。
1: 你看他们的站位也是冲高，往两边降低。
3: 因为我看到有些队伍的孩子们，他们都是手挽手，就手臂和手臂是挨在一起的，那有些呢是没有挨在一起的。你看像这个队伍他就没有，每个人的这个动作都不一样。
1: 这个是没有节奏感的吗？还得需要磨练他们的团队意义。
3: 好，最终成绩，那我们东汇花园小学190分，那天河区华荣小学是83分。好，现在我们八进四的名单已经出现了。首先是广州市天河区科木朗小学163，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
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学步140，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205，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190。好，马上要进行的是我们小学组4进2的这个比赛。
5: 对阵双方是广州市天河区柯木朗小学、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请放音。
6: 这个十人集体跳，它因为绳子因为身高不同，所以选择的绳长是不一样的。
4: 哇，这个差别好大。
6: 它这个绳子越长，它这个摇动的速度越快。
4: 但是是不是摇动的人会更累？
6: 因为这个比拼的是什么？是单位时间内跳的速度。
4: 对。
6: 咱们看那个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这个，它的绳子很短，那么它的学生就要求跳得很高，而这个柯木朗小学它跳得很低，它这个半径很短，摇得也会更快。这个绳理啊，是从小培养孩子礼仪方面的一个要求，这是我们引导的一个方向。我不管你跳得多好，但是首先你要重视这个比赛，
4: 对，
6: 你要尊重这个裁判，尊重这个观众。
4: 广州市天河区柯木朗小学最终是163，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是132。
5: 有请下一组运动员入场。对阵双方是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请放音。
6: 这个是预赛的第一、第二名了。还是顺德的稍微快了一点，他们的体力快了，但是他们失误了。
4: 啊！
6: 一失误就死了，
4: 给了对手机会。
6: 看看我们的小朋友们
4: 追上来了，
6: 机会。
4: 这个表几乎在同时蹦。
6: 这个时候就好看，他们又失误了。
4: 对，我们啊，一定要顶住这种压力。好，最后的稳住，
6: 逃离直接，
4: 加油！
6: 哎呀，
4: 现在孩子们已经顾不上什么天气寒冷啊，现在就是高兴。就是棋逢对手是一种快乐，
6: 啊，一边跳还一边看着人家，
4: 对，还笑，可以看出他们的状态很放松，
6: 对，
4: 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197，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196，就差一跳。 一分钟十人长绳集体跳小学组晋级名单，广州市天河区科木朗小学163，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197，恭喜两支队伍进入我们最后的决赛。接下来呢，是一分钟十人长绳集体跳小学组的季军赛，
5: 对阵双方是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请放音。
6: 其实通过这个赛场上的比拼，能让孩子们增加自信心，同时也能让孩子们坦然地去接受失败。
4: 对。两边现在都有失误。
6: 对，但是东汇的数据更快一点点。
4: 好，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的同学们，
6: 好，已经打平了，加油！
4: 你追我赶，
6: 对，
4: 这个节奏就是你追我赶。
6: 看看东汇，
4: 加油加油，再往前顶一下。
6: 最后十秒钟，
4: 咬住！
6: 哎，又打平了，很好看哦。
4: 最后的几秒，季军就将产生。
6: 哇，150149，毫厘之间，哇，哎呀，
4: 第一次失误，所有人都踩到了绳儿。好，这个起跳的这个距离不太一样。
6: 对，有一个往后了。嗯，
4: 好，最终成绩，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161，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是159。那我们恭喜东汇花园小学，
6: 所以
4: 我们对获得了我们第三名。好，马上要进行的是我们一分钟十人长绳集体跳小学组的决赛，那么冠军将花落谁家？
5: 有请运动员入场。
6: 他们也是打第三轮比赛了，
4: 嗯，交手三回。
6: 对，你看他这个绳子真的有十几米啊。
5: 对阵双方是广州市天河区科木朗小学、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
4: 两支队伍的绳子差距还是很大。
6: 对，一个是10米，一个是13米。
5: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鞭。
4: 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他们更快一些。嗯，
6: 对，他们那个绳子相对来说，你看它的弧度更好一点。

0: 这个差距已经拉开了。
1: 对，都不失误的情况下，还是20个左右的差距。
0: 加油，加油！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失误，很棒。哎呀，刚说完。
0: 好，十九八七，马上要结束。啊，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悬念啊，只是这个个数上面，我们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1: 他们应该是没有失误的。
0: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镜头的推进才能看到绳子，一般我们都看不到这个绳子。
1: 因为它摇速很快啊，它一分钟200多次。
0: 因为观众朋友每次都说绳子在哪儿，我看不到绳子，速度太快了。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227，广州市天河区科木朗小学176。那我们恭喜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获得了我们的冠军，恭喜他们。
2: 首先颁发的是一分钟十人长绳集体跳小学组冠亚季军，欢迎颁奖嘉宾。前中国女子体操队队长、中国女子跑酷世界冠军商春松，获得一分钟十人长绳集体跳小学组季军的是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获得亚军的是广州市天河区科木朗小学，获得冠军的是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
0: 好，那我们马上要进行的是一分钟十人长绳集体跳初中组无限性别组的8进4比赛。澳门新华学校一队、广东省广州云澳体育俱乐部、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澳门新华学校二队、越秀桥飞跳绳队初中组、广州市聚德中学、惠州市特殊学校跳绳队。
3: 有
4: 妈妈，
3: 哎，
4: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8: 请第一组选手入场，对阵双方是澳门新华学校一队、广东省广州云澳体育俱乐部。
9: 一个是预赛的第四名，然后一个是第六名，但是相差的数并不多。
8: 请放音。
10: 比赛开始。
9: 哦，还是澳门的稍微快了一点点。
10: 他们的绳子会短一些哈。
9: 对，因为他们的摇数比较快。
10: 哎呀，
9: 但是一失误就不确定了。你看，那个绳子虽然长，但是他们摇的比较慢。
10: 对，在这里我们很容易通过这个镜头看到我们绳子摇动的这个速度和频率。
9: 现在实力相当。
10: 追上来了，
9: 对，
10: 加油，旗鼓相当了已经。
9: 哦，毫厘之间，两个的差距。最后15秒。
10: 嗯，
9: 你看，清华学校又失误了一次。
10: 一定要做零失误 啊，才能出高的成绩。这个中间的女生一直拉着这个男生的袖子，
9: 对，
10: 其实应该再靠紧一点啊。
9: 我们跳绳比赛当中的正负两个都在合理范围之内，
10: 嗯，
9: 所以最终的决定权是临场的裁判员，他来确定最后成绩会如。
10: 澳门新华学校一队151，广东省广州云澳体育俱乐部是144。
8: 有请下一组运动员入场，对阵双方是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请放音。
10: 哎呀，刚开始起跳就
9: 对，有失误，这一下就十几个。
10: 能逆袭吗？
9: 差出30个，完了，
10: 有点小，
9: 又失误一次。
10: 10个人在同一时间去训练，要协调的东西会很多，
9: 而且还不能有伤病。如果你一个队员有伤病，那后面那9个队员练出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一局嘛，第一、第二预赛的第一、第二就抽到了一起。
10: 对。
9: 相当于我们提前看了一场决赛。
10: 嗯， 其实两个的节奏非常好，如果不失误的话，
9: 对
10: 吧，应该个数是差不多的。
9: 但是玉贤实验学校的这个稍微要快了一些，如果他们稳定发挥，应该是可以突破220的。
10: 我们总说让这个运动员在比赛前不要紧张，不要紧。这种紧张对于正常就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来讲，他平时的训练就是这样。
9: 就是一旦他紧张的话，你会发现他的肌肉会变形。
10: 对，来看一下最终成绩，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是223，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是163。
8: 有请下一组运动员入场，对阵双方是澳门新华学校二队

0: 秀乔飞跳绳队初中组，请放音。
1: 从气场上来看，还是澳门的要好一点，
2: 节奏非常的整齐。
1: 对，我能听到他的口号很整齐。
2: 嗯，他们在预赛的成绩是137。
1: 哦，
2: 那另一边呢是75，当时呢应该是出现了失误。
1: 对，但是差一半很难追上了。对，
2: 这个摇绳的同学一直在调整自己的这个位置。
1: 嗯，因为失误了之后，你那个位置会发生变化，绳子会变短。
2: 嗯，能看出来这个我们摇绳的这个男生已经非常的用力啊。

0: 看，
1: 你看他们在喊节拍，
0: 嗯，从嘴型上来看都非常的统一，所以说节奏保持得非常好。就是体育带给孩子们的是一种自信的培养啊，勇气的造就，
1: 跌倒了再爬起来，
0: 对，
1: 从失败中一次又一次的走出来。
0: 我们看到最终成绩是澳门新华学校二队148，越秀乔飞跳绳队初中组是89。有请下一组运动员入场，对阵双方是广州市聚德中学、惠州市特殊学校跳绳队，请放音。
1: 这个队伍我要隆重地介绍一下，他是来自惠州市特殊学校跳绳队的。
0: 嗯，
1: 他们刚刚参加完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0: 这个学校的这个跳绳队的孩子们主要是由这个听障和视障孩子们来组成的，
1: 所以你看是让他们教练上场的。他训练了只有一个多月，然后去参加比赛，也是让我感动的一个点。他们至少有勇气去参加这个目前国内最高水平的一个赛事。
0: 嗯，
1: 虽然说成绩
0: 还有待提高，
1: 但是他们这个精神非常好。
0: 嗯，
1: 已经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全国观众了。对，他现场正在
0: 调整，
1: 一步一步的调整孩子。啊，即使这次失误了，没关系，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全国观众了。你看教练的手势，一、二、三，跳。他是听不到音乐的这个节奏的，所以他一定要看教练的手势。他们练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广州市聚德中学是144，惠州市特殊学校跳绳队是105，
1: 已经比他预赛的成绩好了。
0: 祝贺他们。好，我们来看看一分钟十人长绳集体跳初中组不限性别组八进四的名单。澳门新华学校一队151，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223，澳门新华学校二队148，广州市聚德中学144。好，我们马上要进行一分钟十人长绳集体跳初中组四进二的比赛，
2: 对阵双方是澳门新华学校一队、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请放音。
0: 啊，一开始就有失误，
1: 澳门上来就失误了。
0: 好，我们看到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同学们非常的整齐，他们的个头也差不多。
1: 对，这个就是运动员的选材。
0: 嗯，因为我们刚才很多时候看到都是中间的个子会高一些哈，两边的矮一些，但是他们选择的基本这个身高是一样的，包括胖瘦比例都差不多。
1: 其实跳绳是很减肥的一项运动。
0: 没错。而且它不挑地点，
1: 嗯，
0: 不挑环境，只要有一根绳您就能跳起来，
1: 不受场地器材、天气时间等因素的制约，消耗的能量特别高。差出的比较多，
0: 他们也没有失误。中的成绩，第四位同学他的脚出现了失误。好，我们看到手臂手腕手哈，这是团队的这种力量。
1: 你看他们这个脚高度都是一致。
0: 嗯，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206，澳门新华学校一队114。
2: 有请下一组运动员入场，对阵双方是澳门新华学校二队、广州市聚德中学。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1: 绳体选择上，
0: 嗯，
1: 这个竹节绳是初级的一个选择，刚才跳的那个白胶绳那是中级的一个选择，最厉害的是刚才 成绩最高的那个队伍的。
0: 嗯，
1: 御前实验学校初中，他们用的是钢丝。
0: 从绳子上我们就能看出他们的这个水平。就从这个节奏来看，另一方特别的慢，
1: 对，
0: 落后比较多，
1: 两个一对比就能看出来。

0: 请运动员退场。
1: 应该是澳门晋级了，特别开心。嗯，
2: 这个绳子挂在了第二名队员的这个脚上。
1: 这个项目就是看摇绳者如何带着摇绳者摇的频率快，那跳绳者他跳的频率自然就快，中间失误率就会减少。
2: 澳门新华学校二队是132，广州市聚德中学是120。一分钟十人长绳集体跳初中组晋级我们决赛的名单，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206，澳门新华学校二队132。好，我们马上要进行一分钟十人长绳集体跳初中组季军的比赛。
0: 澳门新华学校一队
1: 上一轮的成绩，澳门新华学校一队的成绩是132分。
0: 广州市聚德中学，
2: 聚德中学是120，差十几个。
1: 十几个其实就是一次失误。
2: 对对，
0: 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2: 现在只要谁做到不失误啊，保持这个速度，
1: 其实速度是
2: 差不多，
1: 保离之间，
2: 对，
1: 看失误率。
2: 对，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现在他们的这个节奏不是，就是起跳的这个距离不是特别的一样啊，
1: 对，因为他们那个穿的鞋的颜色也不一样，所以你能看一会儿绿的在上，一会儿粉的在上。
2: 澳门新华学校失误两次，
1: 都失误了，
2: 都失误了。
1: 对，现在你看实力是相当的，都是70个。
2: 表又是同时在走啊，又一次失误。其实每一次失误对于队员们来讲都是一次心理上的这个挫败感吗？
1: 不会，因为在赛场上他是因为紧张而造成的失误，而不是说他的能力不够。其实到这个地步，第三轮的时候，无论谁跳，谁拿的第三名都是有可能的。嗯，正在数节拍，你看，但是明显女生跳得快，男生跳得慢。
2: 对，我们看的是一个，
1: 很快就失误了，
2: 是一个波浪型的起跳。
1: 因为男生相对来说跳得高一点。
2: 嗯。好，广州市聚德中学136，澳门新华学校一队是124。恭喜广州市聚德中学获得我们的季军。好，那么马上要进行的是一分钟十人长绳集体跳初中组的决赛。
0: 对阵双方是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
1: 实验学校的初中部孩子们的水平要高出很多啊，他们每一轮都在200以上。

0: 根据每个队不同的需求，它的绳子长度可以自行调节。长绳八十跳是规定了两个摇绳者的距离，
1: 嗯，
0: 而机器跳是根据你个人习惯
1: 可
0: 以随意调长度。十五跳已经领先了十几个，
1: 这个差距马上就拉开了。
0: 啊，这个角度能看出来了。
1: 嗯，
0: 而且澳门十五
1: 了。
0: 其实，在这种比赛当中，你的速度越快，你反倒不容易失误。
1: 对，就这个节奏不能被打乱。
0: 对，
1: 它只能是保持，大家都在一个速度当中。啊，
0: 好，失误了。
1: 加油，加油，加油！对，
0: 不会应该没有悬念了，差出50个了。两队都发挥了正常的水平，应该也会突破200。这个项目其实需要你长时间的10个队员在一起去磨它的节奏感。
1: 我们老说这个拧成一股绳，他们就得拧成一股绳。
0: 而且这个摇绳者非常重要，
1: 嗯，
0: 它是需要全身去发力。
1: 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最终是205，澳门新华学校二队是150。好，我们再次恭喜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获得了我们的冠军。接下来要颁发的是1分钟十人长绳集体跳初中组冠亚季军，欢迎颁奖嘉宾世界跳绳大师段中飞。获得季军的是广州市聚德中学，获得亚军的是澳门新华学校二队。获得冠军的是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合影留念。以上就是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粤港澳大湾区分站赛全部比赛，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饭

0: 帮山地看家。
1: 祝你早安，小窝，你乖乖去吃早餐吧，我要准备去上班了，去我最爱的蟹堡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么快就吃完早餐了，小窝，你真是个快吃小乖乖。等我回家再玩你丢我捡，小窝，现在蟹老板需要我，冰箱里有好吃的剩菜，如果你饿。小窝，你到底是怎么了？你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一定要告诉我呀？哦啊、今天是星期天，那表示、啊、对，你说的对，小窝窝，我今天不能去上班，蟹堡王星期天公休不开门。小窝，我本来很期待去工作的，现在今天这一天能有什么意义呢？嗨，蟹老板们，你今天要我立刻去上班？
2: 哦，嗨，山迪。对，没有。叫我和小窝窝。
1: 不，还不知道。
2: 我没有生病。
1: 不，你要我帮你看家？今天？
3: 没错，海绵宝宝，我知道临时找你不太好，可是
1: 我真是乐意之至。
3: 海绵宝宝，我的树屋是一座先进高科技机构，同时有很多结构需要跟你讲清楚。海绵宝宝，你有没有在听？
1: 嗯哼。
3: 这张清单详细列出了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
1: 看起来很好记的样子，全部都是小黑点点。
3: 那是为了神纸，你需要特制放大镜来看。
2: 哦，
3: 你注意听好了，我要为你详细说明的是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这间壮观美丽的结构体是我的海草温室，它的功能完全是自动化的，所以你只要进来检查一下这个温度计，确定室温是正常的就好。
1: 正常，了解。
3: 这里呢是我的机器人仓库，我放置机器人的地方。
1: 的确需要仓库。
3: 这部分很简单，你在这里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计算每一个机器人，确定没有任何机器人失踪。你好像很会专心一意哦，海绵宝宝。
1: 我尊重你追求完美的天性。
3: 哦，谢谢赞美，海绵宝宝。
1: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3: 这是我的虫虫培育中，他们几周后才会孵化，我还是想让你看一下。最后一项最重要，这是我真爱的珍贵稀有易碎艺术品典藏，每天要清洁两次。你确定你可以处理好一切吗，海绵宝宝？
1: 相信我，山地，你完全不需要担心，你心爱的树屋会受到最好的照顾的。
3: 你确定吗？你真的确定吗？
1: 我真确定。

0: 正常。第2692个，第2693个，第2694个。山迪说这是他最珍爱的稀有易碎艺术品典藏，每天要清洁两次。我清洁好了，一点点灰尘都没有了。
1: 哦，等一下。
0: 啊哈，一干二净。虫虫培养中，一切看起来都好极了。什么？山迪说这些虫几星期后才会孵化，这是怎么回事啊？派大星，
2: 海绵宝宝，你在这儿啊？
0: 你吓我一大跳，我还以为你是可怕的突变虫虫，想要对我狂喷急速消化液，再花几周时间慢慢吞下我呢。
2: 不了，谢谢，早餐我吃得很晚呢。
0: 你头上为何带着怪东西？
2: 哦，因为我无法在树屋里呼吸，记得吗？这里充满了空气。
0: 哦，对呀，谢谢你提醒我，我差点忘了。
3: 白大星，快救我！我不能呼吸了。
2: 快戴上吧。
0: 谢了，白大星，你救了我一命。现在我没有窒息了，我该继续完成看家工作表上的工作了。所以我废话少说，派大星，我希望可以请你现在立刻马上离开树屋。
2: 离开树屋？
0: 没错，离开啊。
2: 海绵宝宝，那真是好主意啊。去哪玩？水母海、库朗湖、平价超市、幸运餐厅。
0: 哦，幸运餐厅听起来。
2: 好，我们走。
0: 慢着，我答应山迪我会特别好好照顾他的树屋的，因为他去参加发明家研究会了。照顾树屋就是我现在想做的事情，派大星，这是个重大的责任。
2: 既然如此，我最好留下来帮你。
0: 不要，
2: 求求你，
0: 不可能的事情，
2: 拜托求求你啊。
0: 不行，
2: 拜托求求你家请你一球香草冰淇淋。
0: 哦，是吗？
2: 拜托求求你在家请你各一球草莓香草巧克力冰淇淋，淋上满满的香香莓果酱，再喷上大半块鲜奶油。
0: 派大星，你想害惨我吗？
2: 再加一大匙坚果。
0: 成交，
2: 万岁。
0: 但是你要答应我不去碰任何东西。
2: 我派大星再次答应你不去碰任何东西。
0: 好了，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应该。哦，派大星，派大星，不行，你明明答应我不去碰任何东西的。
2: 可是我没有去碰什么呀。
0: 那你刚才在对山迪的珍贵稀有易碎艺术品做什么？
2: 是吃吗？
0: 好了，派大星，我坚持从现在起你要黏着我，黏得越近越好。我的话你听清楚没有？派大星，我说我的话你听清楚了没？派大星，派大星，
2: 这样够近了吧？
0: 好了，派大星，再说一遍，你应该要怎么做？
2: 不碰任何东西。
0: 还有呢？
2: 不做任何事。
0: 然后呢？
2: 不看任何东西。
0: 直到什么时候？直到
2: 海绵宝宝做完看家工作。
0: 你很乖，派大星。现在这样就搞定了，我来看看我。什么事，派大星？
2: 可以。
0: 派大星，你要我跟你

0: 不是我。
1: 好吧，原来我还是无法处理好的，我是个失败者。
0: 嘿，兄弟，看起来还没有那么糟。
1: 是吗？你为什么那么说？
0: 因为没有全毁。
1: 发明家研讨会怎么样？
0: 你有带纪念品回来吗？
2: 你们还好意思问？
1: 是啊。
2: 有啊，我带来了很好用的东西。我还把它设定成了最强大的火力。
0: 海绵宝宝，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说再见了。
1: 没想到我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0: 丧命在小松鼠的手上。
1: 错，带着玻璃鱼缸丧命。
0: Uh-oh.

0: 实验大功告成了。
1: 什么实验啊？
0: 没错，男孩们，我故意让你们毁了我的家，是想利用一下真正的废墟测试，我最新发明的废墟复原神奇镭射炮，我大可以自己捣毁这所有的一切。可是你们的破坏力宇宙无敌，你不是失败者海绵宝宝，你是个科学家。

0: 你们不必担心啦，我可以利用我的方便好用废墟复原神奇镭射炮搞定一切。
1: 呆呆机器人，他不知道你还多准备了一把神奇镭射炮，对不对呀、山迪？你还有一把，对吧，山迪？山迪，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0: 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爱
4: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7: 比奇堡抒情爵士，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感谢你来到蟹堡王用餐，再见。需要我帮你拿一下吗，海绵宝宝？
1: 好啊，谢了，章鱼哥。

0: 哇哦，在蟹堡王里播放肯尼基的音乐，真的让章鱼哥整天笑容满面呢、哦。哇哦，肯尼基的音乐真的很好，独特。
1: 肯尼基不是大家的。
2: 以上是肯尼基带着你在音乐的大海中遨游，希望你们肯尼基迷都早早的买到了票，因为他在高潮音乐厅的音乐会的票，抱歉，卖光了。
0: 哦，肯尼基今晚有音乐会，可是章鱼哥票都。
3: 抱歉，卖完了。
4: 啊，怎么会这样？我该怎么办呢？
0: 你忘了去买票？
1: 哦不，我买到票了，我只是不知道你不在场，我该怎么办？哦，等等，我想到了，我会拥有一生中最棒的时光。
0: 章鱼哥，至少让我看一眼你的票好吗？
1: 是吗？我给你看票，然后你会做出某种傻事，把票给毁了。
0: 你可能要等到音乐会结束才能拿回你的票。
2: 这是为了今晚没有音乐会门票的可怜虫们所举办的特别活动，我们要送出两张票给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听众。
1: 哦，梦想还没有幻灭。
5: 嘿，你是今天的幸运输家第一号，请再试一次。嘿，你是幸运输家第五号，请再试一次。嘿，你是幸运输家第九号，请再试一次。22号，再一次27号。
4: 哦，拜托，都是骗人的。
5: 你好，你是幸运赢家第102号。
0: 哎，真的。
5: 你不止赢到了两张前排的门票，你和你的一位朋友还可以去后台见到肯尼基本尊。
0: 我和一位朋友，不知道会是谁哟。你相信吗？我们要见到你的英雄肯尼基。
1: 啊，跟音乐好友相聚在一起，感觉真是太好了。
6: 你说的没错，很少有机会可以和真正的忠诚抒情爵士迷混在一起。
0: 没错，女士，我从今天早上10点开始就很忠诚了。谁要听今晚的肯尼基音乐会呀？
7: 是你把这个很吵的又扫兴的家伙带来的吗？
1: 我不，当然不是我了。肯尼基迷们，我们一会儿会场上见啦。
6: 叫你的那些朋友们稍微控制一下吧。
0: 是不是超级好玩啊，章鱼哥？哇哦，你的肯尼基假发真好看，先生。
8: 什么假发呀？
1: 走了，海绵宝宝。海绵宝宝的异常行为害我在其他粉丝面前糗到了最高点，我一定要想办法支开他。
0: 哇哦，你看柠檬水队伍好长哦。
1: 啊，有了。等等等等，海绵宝宝，我需要休息，喉咙快干掉了，我好想知道哪里可以让我喝到柠檬水啊。
0: 好的。
1: 我是说，我不知道哪里可以喝到柠檬水。在你后边啦，海绵宝宝。哦，
0: 我去帮你买好吗？
1: 哦不，天哪，我不，我不能让你去排那么久的队，海绵宝宝。
0: 没关系的，章鱼哥，真的。
1: 那好吧，既然你坚持。
0: 好的，一杯柠檬水马上来。
1: 散场后再见，小海绵。哦，蓝绿扇贝太阳舞曲，真好听的旋律
8: 哦。嘿嘿，我们的抒情爵士朋友感觉怎么样啊？
1: 哦，我只是沉浸在肯尼基的抒情音浪之中
8: 啊。我完全了解你内心感受，欢迎你随时跟我们沉浸。
1: 我很乐意一起沉浸。
0: 看我买到什么了？
1: 什么什么？
0: 你猜怎么着？原来有第二家柠檬水摊。哈哈哈哈。哎，好听哦。天底下最棒的事就是聚在一起享受美妙的肯尼卡祖笛音乐了。
8: 卡祖笛？你的朋友显然一点都不懂肯尼基的伟大，兄弟。
0: 你们是章鱼哥的朋友吗？
8: 朋友？最好不是，我们只和真正的抒情爵士迷做朋友。
1: 可是我喜欢爵士，我。
0: 哦，肯尼。双手借我一下，朋友们。
9: 喂，海绵宝宝，拜托你坐下，闭上嘴好吗？
10: 坐下吧。
11: 抒情爵士迷们，大家好，请用你们最热烈的热情掌声，温柔地欢迎我们。

0: 真是仙乐处处飘，简直像海神王亲自演奏一样。
1: 请问先生，你有没有番茄酱？
0: 不，我没有番茄酱。
2: 太太星，你来做什么？
1: 三个字，海绵宝宝，一片。
0: 两个字，派大星，走开。
1: 那是什么？
0: 哦，你别想派大星，你给我离我的后台通行证。
2: 别难过，章鱼哥，你是肯尼基的超级头号大粉丝，拜托拿我的后台通。
1: 肚肚还要吃。
2: 哦，完了、
0: 就算要把派大星劈成两半，我也要拿回通行证。什么？
1: 我要两份特大的起司玉米片，午餐要起司，两份香草珊瑚奶昔。这样吧，换成两杯起司珊瑚奶昔，奶昔上面不要放些奶油，起司奶油要放在杯底，就这样了。
0: 哎，给我回来，后台通行证给我拿回来。
3: 等等，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可是我们的朋友吞掉了。
3: 好了好了，我不管你说东说西的，马上给我回去，回到座位上坐好。
0: 哦，算了，至少我们还有地方坐。
4: 你有什么疑问吗，章鱼带头？
0: 对，疑问可大了，那是我的位子，大胖子，我要生气好一阵呢。你要是还赖着不走，我可对你。今晚全毁了，好悲惨的大浩劫。我连肯尼基都没见到。
1: 爵士下去，贝尔斯，谢谢你的招待。
0: 进来了，海绵宝宝。现在我终于可以见到无与伦比的肯尼基了。
5: 哎，这里是禁区，只有持有后台通行证的人才能进后台来。
2: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有后台通行证的，可是我朋友配玉米片吃掉了，后来他跑出后台就被观众抬出去了。
5: 你在瞎说什么？我是肯尼基的经纪人，堵我的嘴唇。
0: 没有后台通行证不准进。
5: 对，不准进，见肯尼基，懂吗？
0: 哦，拜托，求求你，求求你，让我见他，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了！
5: 你快起来，有点自尊好吗？
0: 可是，如果我跟你说，我也是个竖笛音乐家呢。这首曲子叫《第九进行曲》，深海星空万花筒。等等，听好了啊。
6: 您请，肯尼基先生。
7: 又是一场秀，又是一场中场休息。
6: 您的更衣室就在那里，先生。
7: 哎，请稍稍等我一下。
6: 哦，谁又让那两个混进来的？太难听了，我去赶走他们。
7: 不不不，那竖笛确实是不堪入耳，但是那四弦琴简直是天才。那台风就跟我一样，你看呐。不好意思，年轻人。
0: 你好，肯尼基，好开心终于见到你了。
7: 请问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2: 海绵宝宝小朋友。
7: 来吧，年轻的天才，我们一起上台，以美妙的天籁迷倒众生吧。此时此刻，我要欢迎一位很特别、很特别的来宾——海绵宝宝爵士天才先生。

太不公平了，应该我上台，不是海绵宝宝，我才是音乐天才，我秀给你看看，你姐。

0: 你先请。
1: 谢谢派大星。
0: 换我了。
1: 好棒啊，看我的。
0: 哇哦。我的宝宝真伟大啊！
1: 我说派大星，人们应该给吹泡泡游戏加点料了。
0: 对，对，加料。没有料煮。辣椒水。辣椒泡泡。

0: 椒水会不会伤眼睛哦？
1: 辛辛苦苦地栽培了20年的我的盆栽雕像终于快大功告成了。哦，天哪，这是什么？这地方没修到。放心好了，你很快会超完美，跟我一样完美无瑕。看我做了什么。不要啊。
0: 章鱼哥。
2: 什么什么？谁叫我？
0: 是我，你的盆栽章鱼哥，请你帮我完成我的遗愿好吗？
2: 没问题。是什么遗愿？
0: 把我修好。
2: 把我修好。
0: 海绵宝宝。还要更多，
3: 你还要啊？
1: 海绵宝宝，你够了，你毁了我的盆栽。
3: 走，去找山迪玩。山迪，山迪，你看派大星发明的这些辣辣泡泡。
0: 对呀、啊，我用脑袋自己想出来的。我和山迪一样聪明了，
3: 说不定更聪明哦。
4: 更聪明啊、哦！我很想试玩一下你新发明的泡泡，派大星。可是我要先修好树屋的空气管线，它们全堵住了，空气不足，让我头昏脑顿。
0: 你为何不学聪明海星一样，在水里呼吸就好了？你可能不够聪明。
3: 有了，山迪，我来利用这些辣辣泡泡，它们可以帮你清管线。
4: 你真好心，海绵宝宝，可是几个小小的泡泡不可能清洁空气管线。

0: 哦，天哪，
1: 我等一下再来跟你算这笔账，我的太空装空气补给快没了。哦，幸好啊，我的潜水艇里有足够的空气，可以让我浮上海面补充空气槽。
0: 哦，谢天谢地，让我来帮你开门。
2: 你好像也不太聪明。
1: 哦，不妙，我只剩下几分钟的空气量了，我已经头晕目眩了。你来驾驶吧，海绵宝宝。
0: 山迪在后面还好吗？
2: 不知道，我来看看。
1: 你好，派小姐，派大星，你呼吸要小心一点哦，不要扰乱到次原子分子粒子马术赛。你好，天马行空，套住那些盒子。
2: 他完全不行了。
1: 我的脸上有蜘蛛网吗？因为我总感觉我的脸上好像有蜘蛛网。
2: 别担心，他好得很。
0: 再忍一下下就好了，山迪，我们快到了，看到阳光了，可怕的让你脱水的阳光。
1: 方向盘给我，抽方块，我会抄小路。
0: 你要抱紧他哦，派大星。
2: 你放心，他哪儿都去不了。
1: 你舔起来像玻璃。
0: 新鲜空气，我们要快点速战速决。
2: 速战速决什么？
0: 山迪呢？
2: 我以为他和你一起。
1: 两位快抓稳了，我要冲回去吃一顿美味蟹堡了。
0: 山迪，你在做什么？新鲜空气在上面。
1: 好好，等我很快的大咬一口美味蟹堡再说。我应该再也不需要这东西了。
0: 不，山迪，你需要空气，不是食物。
3: 这里出什么事？
0: 蟹老板，山迪平常需要呼吸的怪怪的空气东西快没有了，我们一定要弄到手，不然他就可能一命呜呼了。
3: 哦，好吧，我好像不应该让他在蟹堡王消失，这会害得我赚不到钱的。好了，让我想想，我们现在最好给他输一点氧气，这样他就没事了。
2: 嘿，你们大家看，天花板上有几个泡泡附在上面呢。
3: 你们要怎么弄下来呢？
0: 不要怕，我知道怎么做。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吸管把泡泡吸下来。
3: 等一下，那些吸管是用钱买来的。
0: 放心了，蟹老板，我会放回去。
2: 快点，海绵宝宝，我不是医生，可是连我都知道松鼠不是铁青色的。
0: 好，我准备好了。
2: 只要再来一点就好。可以了。
0: 快点，派大星。
2: 脸色好像变正常了，
0: 非常好。可是这些空气够了吗？蟹老板，你一定有很多的氧气吧？章鱼哥老是说要把你当空气。
4: 我没说。
3: 你把我当空气？既然如此，你说中了。我蟹壳里平常都会有一两个泡泡卡在里面。来吧，吸吧，不要害羞。
5: 搜潜水艇。哦，你好像在忙啊，那我等一下再来好了。
0: 不，珍珍，不要走，你是哺乳类吧？
5: 对呀，应该是吧。
0: 那你呼吸空气吧。
5: 对呀，我鼻子里满是空气。
0: 你一定要救山迪，他需要吸你的空气。
5: 我们哺乳类姐妹当然要相挺了。
0: 好的，不要动，可能会有点痒痒的哦。好了，珍珍，喷气吧，让他继续呼吸。珍珍，快跟我来，派大星，我有好办法解决一切问题。我现在要到海上去搜集空气，只要我一拉绳子，你就拉我下来。
2: 可是你要怎么浮上水面？
0: 我要把这个氧气桶当作喷射动力来使用。
2: 氧气桶动力啊，好主意，兄弟。
0: 对呀，祝我好运老友。
2: 海绵宝宝，我向你致敬。

0: 明宝宝，现在该来为山地吸空气了。新鲜到会痛。好了，派大星，拉我下去。
1: 谁拿我？又是谁啊？
0: 耶，下水了。欢迎回来，山地。
2: 我还活着，食物也充满了空气，还干干的。你们是怎么成功的？
0: 我们可以说是靠大泡泡帮了一点点小忙哦。
2: 你们不要忘了，一开始就是你们的泡泡把我们害得惨兮兮的，所以以后不可以在我家附近吹泡泡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充满善心。
7: 牛奶给你。
8: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3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3岁了。
1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6: 火焰山热浪滚滚，
17: 把老师来也、
16: 冰，是旺旺碎冰冰，
17: 吃我一半，
1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8: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8: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海绵宝宝得到记，
1: 哦，好棒！我好想让山迪看我的空手道新招哦！哦，山迪！山迪有危险！不要怕，山迪，我进来救你了。
2: 再来一次，山迪，踢高一点儿。这个暗算我失败的闯入者是谁呀？
3: 他是我的朋友，他名字叫海绵宝宝。
1: 哇，怎么会那么臭啊？
2: 这个空手道绝招就叫做死亡的气息。
1: 你懂空手道？
3: 他不只是懂空手道，他就是空手道。这位就是传说中的空手道大师毛大师，毛大师来评鉴我有没有资格获得空手道最高段带。
1: 可是山迪，你已经是黑带高手了。
3: 没错，可是还有更高端的色带，特黑黑带。
1: 哇哦，但愿我也有空手道色带。
2: 你想拥有色带，就要去争取。
1: 好的，我该怎么做呀？
2: 你的眼睛老花了吗？不然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1: 嗯，
2: 我是一个雄伟的大树，而你是一根小幼苗。
1: 对不起，我没听懂。
2: 把天才从平凡的人中给挑出来。懂吗？最后一招平常很有用。
3: 毛大师的意思是，他是来这里当评审的，评鉴看看谁有资格获得空手道色带。
1: 可是他怎么知道谁有没有资格获得色带呢？
2: 非常简单，我会设计一连串的考验，如果你过关了，我就会给你色带，代表你会空手道。第一项考验很简单，是用单手劈开木头，看好。轮到你了，空手道难。
1: 好的，好的，
2: 拜托，继续。
1: 好的，看我的天下无敌大劈功！
2: 只要通过了这项考验，我就认定你已经做好了更上一层楼的准备了。哎呀，我的，哎呀呀呀呀，我。好了。换你，
1: 看我的厉害！
2: 我说你不要再胡闹了。

0: 我们明天在道场上再公布评鉴结果吧。你们两个要对打，如果我认为你们拥有空手搏斗的技能，我会以空手道色带奖励你，不然什么都没有。
1: 哦，等等大师，我
0: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啊。
2: 你最好快点回去练功吧，海绵宝宝，我们明天见。
3: 隔天一大早，
1: 大考验。娘，我出不了门了。谢了，小窝。
0: 那块软塌塌的海绵呢？考验时间是，现在。
1: 我在这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万无一失的万全准备。我准备要做好准备了，好累呀，我太累了，累到不行了。
2: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0: 肃静！你想要得到色带，就要全力以赴的去争取。比赛现在开始。
1: 好了。马不站稳，山地，因为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2: 好啊，海绵宝宝，你还是先追上我再说。
0: 表现不错，山地，可是我要评鉴的对象是海绵宝宝，来看看他的攻击技能如何吧。
1: 啊，够了，山地。哇哦！看我的终极绝招必杀技，我叫它倒头必睡。
0: 好极了，山迪，你不到一分钟就打得对手倒地不起了。可惜你的对手不是练空手道的料，我本来是要给你最低段空手道色带无色色带。现在我才发现你没资格系上任何空手道色带，连你裤子上的腰带都没资格系呀。
2: 别失望难过，海绵宝宝，色带并不是空手道中最重要的一切。
1: 你说的轻松，山地，你的裤子又没卡在脚踝上。
0: 哦，对了，我还要伤害你的黑带啊。哦，我当然可以，因为都是你害我浪费了时间在这个不成才的东西身上。去做你擅长的事吧，孩子。
1: 遵命，大师。
2: 你不能这么做，毛大师，你居然这样羞辱我的朋友。
0: 他永远得不到色带的。
2: 只要你再给海绵宝宝一个机会，他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0: 苏静，他没机会了，大师不会给第二次机会的。要是你真想让我满意的话，那就带我去可以享受美餐的地方，我三时间到了。
2: 啊，有了，我就带他去蟹堡王吧，也许到时候某个美味蟹堡小厨会让他满意的不得了。
0: 你在跟谁说话？
4: 快点，海绵宝宝，你是怎么了？快煎呐！
1: 章鱼哥，我没通过空手道考验。
4: 哎，所以我才不厌其烦地告诫你，不要去尝试新事物，做擅长的事就好。现在就快去做，
1: 做擅长的事就好。章鱼哥说的对呀。
2: 你确定你不需要戴空气头盔？
0: 没关系的，我拥有几个小时不需要空气的绝技。
2: 这一招怎么样啊？
0: 马马虎虎，对一个厨子来说。
4: 海绵宝宝又有20份点餐单了。
1: 20，收到，章鱼哥。
2: 他 真是身手矫健啊。
0: 这是些雕虫小技罢了，都是些三脚猫的功夫。
2: 现在你信了吧？
0: 这不算是最好的。
2: 嘿，海绵宝宝，请把我的蟹堡切成12份。
5: 12份，好的。切好了，山迪。
0: 什么？也许软趴趴的海绵的功力远远超过了我的第一印象。
2: 啊，看看吧。
0: 先别得意，小花梨鼠。鉴定功力唯一的办法就是由我亲自出马。
6: 嗨，服务生，餐盘怎么是空的？啊！
5: 忘了摘海草了。
0: 好，原来你是一个高强的对手，冷酷无情的空手道斗士。
5: 啊，你这小小美味蟹黄堡好可爱哟。嗯，好像有点不太对哟。哦，原来是有洋葱馊掉了。

0: 做代办猫大师，还是你还没有受够啊？
1: 怎么说还为时过早，我会证明给你看我是对的。
2: 好了，不错哟，
1: 交光方块，看我的惊天飞腿。
2: 等等，这海草我差点忘了。
3: 更多蟹宝，
2: 我在做了。你的炸海草，先生。你的炸海草，先生，还有番茄酱哦。简单了。哦，毛大师。
0: 哦，惨了。
2: 毛大师，你没事吧？
1: 我看错你了，海绵宝宝。你是高手中的高手，比我毛大师强多了。你现在是攻守道大师了，拿去吧。
2: 给我的，谢谢毛大师。毛大师，你好惨哦。山迪，毛大师他怎么了？
0: 我知道他需要什么，他需要这个。
1: 左而言不如，急而行。亲爱的山迪，你坚持到底，力挺你的好朋友，你已经完全证明了。你有资格获得特黑黑带。
2: 谢了，毛大师。
1: 真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总和我作对呀、啊。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6: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6: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7: 肉饼来袭，
8: 度过午后时光的最美好方式就是这样在海滩上找同伴了。啊，我相信这一定是易小达用回形针加起来的钞票。嗯，难怪老觉得眼熟呢，那是什么？一定是山地的树屋之家了，它居然有一颗我这辈子所见过的长得最巨大的大豆了。嗯，值得我就近看看清楚。午安，山底下姐。
9: 我也祝你下午愉快，谢老板。什么风把你吹到我的树屋来了？
8: 我只是刚好来这附近，心里就想着不知道你有没有闲情逸致可以带我参观你的甜蜜树屋。听说这十节巨大大豆长得好极了。
9: 对呀，我先帮你准备呼吸头盔吧。
8: 不要麻烦了，只要让肺部保持湿润就可以整天呼吸新鲜的空气。
9: 请进吧。
8: 一进来才知道里面好宽敞啊。
9: 大家都这么说。我带你看过我的单轮直排轮鞋了没有？还有我发明的椰奶动力直升机。
8: 哦，对对对对对对，听起来很有趣，山迪。
9: 还有我的人工智能机器，也就是我的七彩缤纷正方体魔术方块，看它是自动化的。
8: 山迪，其实我对那些完全没有兴趣。
9: 那这里有没有什么是你特别想看的呢？
8: 我可以借你的电话用一下吗？打通了。
10: 谢老板，我一接到电话就赶来了。
8: 你带没带来我打算要你带的蟹堡肉饼啊？
10: 有啊，谢老板。
8: 完美。好了，山迪，请提供快场药水吧。
9: 不太好吧，谢老板，我无法预知后果。
8: 你说过他需要进一步的测验，就用蟹堡肉饼吧。
9: 好吧，应该可以吧，但只能滴一滴。
8: 那就够了。这味道好难闻呐。
9: 不好意思，失陪了，我需要很快的去上一下女士洗手间，能不能麻烦你先帮我拿一下这个，我一分钟就回来。
8: 不麻烦。好了，
10: 可是山迪说，
8: 谢谢领我参观，山迪，回头见了。那肉饼有没有长大呀？快长药水，害得我白白浪费了一片完美的蟹堡肉。
10: 蟹老板，
8: 快把它送回蟹堡王去。
10: 肉饼变得好奇怪。
8: 快放在购物纸袋里。
10: 购物纸袋？你哪来的购物纸袋？
8: 杂货店里拿的。

0: 那这东西会长到多大呀？
1: 嘿嘿，谁在乎呢？它是肉饼的免费来源，快去煎肉饼吧，海绵宝宝，有客人在等着呢。
2: 海绵宝宝，你要煎了那个东西，还是愣在那里盯着它看？
0: 抱歉，章鱼哥，蟹黄堡马上就来。上菜了，章鱼哥。
2: 好了好了，继续上。
0: 没问题。哦，我的老天，我差点忘了翻那一个了。放好了。
2: 好了，太棒了，海绵宝宝。可是你不需要打我的。
0: 章鱼哥，你为什么要发出怪声啊？冷静点，孩子，乖乖的。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但是我一定要逃离这厨房。

0: 一个，巨大蟹堡肉饼扑过来了，我们要逃出去。
1: 你工作室一直是光着脚丫子吗？还是我从前没注意到？
0: 哦，这应该算是一半光脚丫吧。章鱼哥，你后面，快弃船呐！
2: 大肉饼来了！
3: 大饼来了！
4: 站住！你们两个在玩什么花样？
1: 蟹堡王遭到300英尺高的蟹堡肉饼入侵了，赶快逃出去！
4: 这简直是美梦成真，你们俩不能走。
1: 你有更好的建议吗？
4: 留下来工作。
1: 好啊，你留下来好了，我宁愿活命也不要留下来工作。
4: 钱钱，
0: 蟹老板小心呢。
1: 下班时间应该到了吧？
5: 这是什么？老蟹又在玩什么鬼把戏啊？作为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那么我必须仔细去看一看。你们这两个呆瓜，让开！
0: 哎，皮老板，你走错方向了，快回头，不然会被大怪物压扁的。
5: 我听不见，我一定要看一看。
6: 我的上帝呀，阿拉奥丁跟海神王了！这真是前所未见，世上最大的蟹堡肉饼，哥，它太美丽了，伟大的肉饼，带带我走吧。
7: 金鸡堡，它快追上了！
8: 不，没有，你们看那边，它停了。
9: 哎，你说的没错。

0: 小猪猪，小心！你一定要答应妈妈，你要更加小心谨慎。你要是被街上撒野的怪物给吞没了，海神王会知道怎么对付你的。哦。
1: 小窝，小窝，快醒醒，快收拾行李！我们的凤梨屋就要被巨大蟹黄堡肉饼整个吞下去了！
2: 啊！
1: 起来，派大星，我们得离开这里。
3: 啊！嘿，海绵宝宝，我做了个好古怪的梦。我梦见自己在街上被巨大蟹堡肉饼狂追啊！
1: 那不是在做梦。啊！
3: 海绵宝宝，我们该怎么办？
1: 快去找山迪，他会有办法的。
3: 他好像不在家，海绵宝宝。
1: 他一定要在，这是他的树屋。山迪，你在哪里啊？
4: 海绵宝宝。
1: 山迪。
4: 不，海绵宝宝，我在上面，动作要快，我的椰奶凉凉快没了。
1: 哇哦，你的树屋怎么了？
4: 那颗巨大大豆长太大了，所以我砍了它，剁成一盘超大盘的沙拉。你们谁有巨大的面包脆片？
3: 我好像快要吐了。
1: 你怎么了，派大星？晕机是吗？
3: 不，我一想到我吃不下超大盘的沙拉，就好想吐。
4: 现在我处理掉了大大豆，也可以处理掉肉饼。
1: 怎么做？
4: 魔术方块。

0: 教我的，击败巨大肉饼的救星就是你，海绵宝宝。我只要让你接近巨大肉饼，让你直接接触它就好。
1: 直接接触？你确定？
0: 魔术方块从不说谎。好了，我们看到它了，我就要让你定位了，海绵宝宝。
1: 好了，再见。哦，巨大肉饼，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等等，我应该要怎么做来着？
0: 直接接触就好，直接接触。
1: 直接接触，像这样吗？
0: 成功了！继续，海绵宝宝，你做得到！
1: 身体挂满了蟹黄堡肉饼，我压力好大。我的身体从来没有吸进过这么大量的蟹黄堡肉饼。其实回想起来，我的身体从来不曾吸进任何蟹黄堡肉饼。好了，现在怎么办？
2: 来吧，朋友们，蟹食大放送，海绵宝宝美味蟹堡。
3: 海绵宝宝，两份，五分熟的。
1: 收到了，完毕。
2: 好了，不要紧，大家都有。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2: 小亮大闹

0: 腰断了。
1: 你怎么走路不看路啊？
2: 跟我回来。
0: 我告你。

0: 小泡泡，你从哪来的？也许这封信可以让我知道你从哪来的。我老朋友泡泡老哥寄来的，不知道他有什么事。我看看，亲爱的海绵宝宝，
1: 因为我要带着老婆出远门好几天，我们的泡泡保姆又生病了，这几天可以拜托你照顾我们的儿子小亮吗？我会报答你的，你的兄弟泡泡老哥上。
0: 请让小亮远离任何尖锐物品，我们不希望他和过世的雷叔一样砰一声破掉。哦天哪，你听见没小窝？他们要我帮忙照顾小亮。哎，哇，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哦，信上没有写，我好想见到他。哦，你在这儿啊，小亮，看看你简直可爱的像个小泡泡，跟小亮说你好，小窝。你就是全身泡泡充满活力，对吗？我好想让所有朋友都看看你哦。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一切一定会很棒的，小亮泡泡。哦，要降落咯。章鱼哥最爱认识我朋友了。
2: 我不爱。
0: 你会喜欢章鱼哥的，他最好玩了。一路上都还好吗？你话不多对吧？他好像不在。好吧，等一下再来找他。等等，小亮，你要去哪里？你不能进屋去，章鱼哥没邀请你。
3: 算我求求你，带你朋友离开我家行不行？
2: 他哪儿去了？
0: 章鱼哥，你家到处都是尖尖利利的破碎东西，这里很不适合脆弱易破的小泡泡男孩。他在那儿啊，别担心，我去救他。没有，尖尖玻璃，尖尖刺网，仙人掌，尖尖刺网保护的仙人掌。嘘，小亮一定在这个柜子里面。
2: 抓到了！
0: 哦，没抓到。
2: 啊不，
0: 他不会在里面破掉了吧？
2: 他在那儿，他朝着我的玻璃艺术品飘去了。
0: 不要动，小亮，我救你下来。抓到了。
2: 啊！不用想也知道。
0: 好了，小亮，玩归玩哈，现在应该要下来了哈。好讨厌。
2: 啊不！
0: 小亮回来，他在那里。他朝着窗外飞。去了，捉到了，你这个小捣蛋，看样子小亮想当个艺术家，跟你一样哦。
3: 海绵宝宝，这幅画我画了6个月才画好。
0: 你放心，章鱼哥，小亮是肥皂泡泡，只要洗掉就好。好了，跟新的一样。它呈现了你的内心世界。哦天哪，你看看，工作时间到了，蟹堡王见。嗨，蟹老板。
4: 早啊，小子，那是什么玻璃玩偶？
0: 它不是玻璃啊，蟹老板，记得泡泡老哥吗？我呀，在帮忙照顾他儿子。
4: 哦，泡泡老哥，这家伙还欠我钱呢。小东西，你叫什么名字？
0: 让我来为你介绍，小亮泡泡。他不大说话的。快点跟蟹老板握手，小亮。
4: 握手，小子。
0: 哦，最好不要乱挥你的尖尖蟹爪，蟹老板。哦，
4: 不要动，你这小皮蛋。
0: 别担心，让我来。哦，蟹老板，你看你变得闪闪亮亮的喽。
4: 哦，你看看，我平时很少这么讲卫生。你带小亮进厨房，跟脏盆脏碗好好的玩一玩。
0: 哇哦，蟹老板真的很喜欢你哦。你在这里玩一下，我要去煎肉饼了。你运气真好，小亮，可以在这里体验餐饮服务业的光辉与荣耀。没错，小亮，你给我滋滋响煎锅，我给你笑哈哈的客人。
2: 飘断了。
5: 请问现在这里到底在搞什么？
2: 快来捡钱！
6: 捡钱呢！
0: 你在这儿啊，小亮，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没受伤，谢谢。
4: 你要他保持原状，马上带他离开这里。现在的小泡泡好像不太明白金钱的价值。
0: 没关系，小亮，反正你在蟹堡王工作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们还可以做很多很多好玩的事哦，就像站好不要动，或者坐好不要动，或者是来玩动也不动游戏。派大星最会玩那个游戏了。小亮，小亮，你在哪里？哦，小亮，不，别进市区，太危险了。小亮，你在哪里？哦，小亮，不，没事了，平安就好。好了，小亮，好了，小亮。刚才真的好险呢。好了，小亮，我们现在回家去吧，让你远离尖尖利利的东西。嗯，好讨厌哦。七宝大头针工厂，小亮，不，我来救你。啊啊！你真的不该到处乱跑，你会在那种地方被刺破的。哦，等等，有东西害我鼻子好痒啊。救你了，小亮。哦，小朋友，你不知道剪刀很尖很危险吗？幸好我们俩都毫发无伤。小亮，甘草渣工厂，想也知道。小亮，你要我说多少遍你才明白？尖尖太危险了，我看哪里安全可以带你去玩的。啊，有了，枕头工厂，你一定会喜欢的，枕头不会有危险哦。

0: 好吧，我们跳过枕头工厂，我带你回家去好了。我们到了平安的家，到处玩来玩去，你一定饿了吧？成长中的泡泡要吃什么呢？我知道了。
1: 小亮，
0: 不要怕，小亮，你不会有事的。

0: 这个不对啊。哦，拜托。他没事儿。
1: 哇哦！你好，海绵宝宝。我的宝贝儿子还好吗？
0: 谁？什么？哦，小亮吗？哦，他，乖得不得了呢。
1: 哦，看样子你又多冒出了一颗头来了，小亮。
0: 又冒出？
1: 别担心，交给我好了。好了，海绵宝宝，我的儿子小亮有没有听话呀？
0: 他简直像个小天使，也有点像个小淘气。
1: 好，再见了，海绵宝宝。谢谢你照顾我儿子。
0: 啊，再见，再见了。以后还需要找保姆的话，就提前通知我哟。我工作很忙，我得先问一下谢老板，还要照顾小窝，他需要喂食，我常常站着不动，我好忙的。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放你就走了。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1: 有奶父之风啊。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还不是遗传我的。
14: 分享就是种快乐，
15: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6: 对了，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三岁了，
18: 卓然，
19: 海是大大的，
20: 海是蓝蓝的。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在广东东莞开幕，会齐不等于能上路，别让心大成为孩子出行的隐患。图书推荐，一起来读 DK 超绝非凡的虫类。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2026年8月6号上午，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广东东莞市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为大家带来一场动漫潮玩文化的盛宴。开幕式上，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进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齐竹泉等出席启动仪式。齐竹泉在致辞中表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持续聚焦潮玩文化赛道，做好动漫潮玩等新兴业态的宣传赋能和产业助力工作。现场，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组委会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全国首个潮玩产品季贸研究评议基地举行授牌仪式。随着现场5、4、3、2、1的倒计时，展会正式启动。随后，嘉宾们走进展厅参观，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展台，总台少儿频道的多位主持人、动漫人偶央宝和观众现场互动。本届展会总面积达到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吸引500家国内外企业机构参展，2200多个全球优质 IP 集中亮相。AI 数字人、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也为动漫潮玩带来了新的打开方式。通过与国际动画协会合作，将引入国际知名动画节展的优秀作品和行业资源，开展作品展映、创作交流和版权洽谈，为中国动画创作者提供更多与国际同行和采购商交流合作的机会，也帮助更多优秀的中国动漫作品走向世界。潮玩产品季贸研究评议基地将开展海外技术规则研究、风险预警和行业评议等工作，帮助企业及时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标准，降低出口风险，推动中国潮玩从产品出海进一步走向国际规则对接。本届展会为期5天，将持续到8月10号，并免费向公众开放。暑假是学生的出行高峰期，脱离学校集中管理，家长无暇陪伴，孩子们独自或结伴外出增多，交通安全风险也随之攀升。最近就有不少未成年人违规骑车上路酿成的交通意外，家长和同学们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别为自己的出行埋下安全隐患。傍晚时分，11岁的田某骑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右转弯时与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田某受伤，两车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田某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早上9点多，15岁的张某甲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后排还载着同为15岁的张某乙。行驶过程中因操作不当，与一辆大型车辆发生剐蹭，事故导致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受伤，车辆受损。交警判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当事人张某甲负全部责任。这两起事故中，骑车上路的田某只有11岁，而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张某甲只有15岁。警方提醒，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
1: 很多家长啊和孩子，那么误以为呢，只要是电动的两轮车都是非机动车。

0: 其实呢，在我们的认定标准中啊，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1: 两起事故看似偶然，实则暴露出当前未成年人交通安全中的普遍问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根据法律规定，未满相应年龄不得骑车上路。然而现实中，不少家长对孩子独自骑行外出持放任默许的态度，这种心大的做法恰恰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
2: 各位家长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引导孩子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为孩子会骑就放任其独自上路。对已经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家长也要为孩子选择合适尺寸的自行车，配备合格的安全头盔和护具，并教导孩子正确佩戴。
1: 同学们，你们观察过吗？在草丛里、泥土中、花叶间，生活着各式各样的小虫子，它们长相各异，各有特点。翻开这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DK 超绝非凡的虫类》，一起来了解这些小家伙的生存智慧。在田野中有星星点点的闪烁，那就是欧洲萤。它闪烁光芒的魔力实际上是源于体内的一种化学反应，这种反应会产生明亮而冷冽的光芒。欧洲萤分布于亚洲和欧洲，产生光芒的化学反应发生于腹部末端的发光器。自然界中蓝色生物其实并不常见，因此它们总是非常显眼，雌性蓝胸木蜂就是其中一员。这本书带我们一起去探索虫类的奥秘，在数亿年的生命长河中，它们形态变换，生生不息。它们编织丝网，建造迷宫，以气味绘制无形的轨迹。从身披盔甲的甲虫到拥有美丽翅膀的观网蝽，这本书将近百种虫子的生存智慧展现在你眼前，带小读者走进奇妙的虫类世界。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是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蒟蒻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同学们，你们对信息技术的发展了解吗？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就让我们走进内蒙古通辽市科技馆，去探索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外景小主播王玉彤。我们来到了内蒙古通辽市科技馆。人类的信息科技从远古传声到如今的智能时代，经历了漫长且伟大的迭代变革。今天我们走进科技馆，以探索者的视角追溯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
1: 不是一起做一个手搓火箭啊，今天我们就用它来完成我们的火箭。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刚才吹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2: 老师吹的时候很放松。
1: 根据这个伯努利原理呢，我就有一定距离的话，空气从这儿流过就会从带口形成一个低压区啊，所以周围相对较高的气压呢就会帮助我进入啊。
2: 老师，它旋转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霜呢？
1: 所以它的温度是196，所以它怎么样？非常的
2: 冷。
1: 对，所以它就会形成
2: 霜。
1: 来，准备好到。好，刚才爆炸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3: 我觉得这个因为爆炸的时候我很紧张。
4: 同学们，你们好。
5: 老师好。
4: 今天我们要参观的展厅是信息技术之光展厅。
0: 我们首先来到第一展区信息之源，聚焦信息技术的起源与萌芽阶段。
4: 大家现在可以抬头看一下我们展厅的标志性展像，它的名字叫做裸眼 3D。
6: 除了写信以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传递信息呢？
4: 在信息传播最早的时候是通过语言的方式。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信息支流展区，我们通过动手实验、实景观察、卫星通信、移动通信、芯片技术的科学原理，读懂现代信息科技的进阶之路。
6: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北斗卫星在天上飞有什么作用呢？
4: 适用于一个指南的作用，比如说我要在手机，我要输入一个目的地，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走，我可以用北斗卫星传送于信号到我的手机上面。
7: 风云系列的卫星在天上飞是有什么作用呢？
4: 风云系列卫星适用于侦测天气的一个作用，比如说明天我想知道下不下雨，就需要风云系列卫星。那我们的手机需要什么东西来维持信息通讯呢？
7: 是芯片。
4: 非常棒，就是我们的芯片。
0: 最后我们来到信息之海展区，展示的是当代前沿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
4: 现在所处这个小屋，咱们可以沉浸式体验一些声音，还有刚才我们在耳机里都听到了一些什么声音？
8: 有一个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的笑声。
9: 老师，这是不是也是信息传播的方式？
4: 这就是我们信息传播的一种方式，大家用耳机来接收我要发出的一个信息。这件展品就是运用到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传播方式。好，接下来我们可以上来体验一下。
10: 老师，刚才我看见了热气球和鸟。
9: 老师，我们刚才体验的无人驾驶是什么原理？
4: 整个自动驾驶系统在实现这些功能方向的同时，还需要高效的通讯方式。信息发展能够为无人驾驶提供更快速的传播速度。接下来这件展品叫做与 AI 一起画画。在咱们正式体验之前，我想问问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 AI？
7: 老师，我理解的 AI 是生活中的一些智能机器人。
4: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展品叫做下棋机器人。
0: 今天的探索之旅通过亲手实验、沉浸式探索，我们读懂了科技迭代背后的科学原理与时代进步，看见了科技不断突破、持续进化的力量。欢迎大家来到通辽科技馆，一同探索信息科技的无穷奥秘。
11: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小鹿姐姐。今天来到名师有名堂的是来自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的同学，和他们的结对友好校来自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东乡中学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我们今天的课代表是少儿频道主持人陈怡姐姐，欢迎。
1: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据此名堂，我就是做梦都想回到学生时代的陈怡姐姐。大家好，
0: 欢迎陈怡姐姐。一听呢，我们今天的融合课一定呢跟《诗经》有关。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了孔子研究院院长、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孔德利，欢迎孔教授。
2: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
0: 我们常常说呢，文史不分家，语文和历史如同并蒂莲花。语文会将朝代的更迭、英雄的壮志、黎民的悲欢都记录书写下来，历史呢为语文提供了扎实的史料来源，使它枝繁叶茂。在2200年前，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绝浮云，诸侯尽西来。一个朝代为何可以快速的兴起，它的奥秘在哪里呢？今天来自历城二中的两位老师将为我们带来一堂融合课，从无一到无敌。听铃声已经响起，我们开始了。
3: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忘记历史老师布置的任务意味着你要挨批喽。大家好，我是历史老师江秀君。诗词歌赋扬雅韵，语段佳篇映文明。大家好，我是语文老师白芳。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课堂交给姜老师，一起听讲吧。
4: 同学们，一提到大秦啊，我们脑海中会浮现很多场景。我们会想到他北筑长城却匈奴700余里的雄壮，我们会赞叹秦始皇陵的宏大和兵马俑的伟岸。但是最初的秦国却并不是这个样子，那最初的秦国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第一个问题，秦国的由来。秦人的先祖啊，有一个叫非子的，特别擅长养马，因为替周王室养马有功呢，就被周王啊赐封在秦地，号为秦嬴。这一时期啊，秦变成了他们正式的族称。到了周宣王时期，秦庄公因为讨伐犬戎族有功啊，被封为西陲大夫，那秦呢就成了他的附庸。到了周幽王时期啊，犬戎族攻入首都镐京，杀死了周幽王。而秦襄公呢，因为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周平王啊就把已经被犬戎族占领的封齐地区啊封给了秦襄公，秦国这时才列为周的诸侯。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时期秦国的地理位置。哎，同学们观看一下这幅地图，你能发现秦国的地理环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5: 我认为此时的秦国北边是犬戎族，而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晋国阻断了秦国和中原地区的交通，而北边的犬戎和秦国连年征战，对秦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3: 所以长期的征战过程中啊，秦国人民只有不断的武装自己，壮大自己，才能够得以生存。那我们就说了，地理环境造就了这一时期秦人的尚武精神。所以当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六国在百家争鸣的时候，秦国还忙着和周边的少数民族在征战，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中原各国啊都瞧不起秦国。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也没有到达秦国，甚至到了秦孝公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诸侯悲秦，丑莫大焉。正是这样一个地处边陲发展落后的国家，当时的人民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 《诗经·秦风》中就有一首诗歌展现了当时秦国人民的精神风貌。
6: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7: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1: 哎呀，大家的朗诵素养太棒了。《
3: 王师序》当中说呢，师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刚才呢，我们通过朗读初步感知了诗歌的内容，那么大家能不能看出这是一首写什么的诗？
8: 战争。
3: 那么从哪里看出来这是一首写战争的诗呢？
9: 我觉得这首诗中提到了矛戟，还有一些其他的兵器，就能看出来这是一首跟战争有关的诗。
3: 除了矛戟还有什么？
10: 戈矛。
3: 哎呀，戈矛，还有
11: 甲兵。
12: 王于兴师是指大王号召我们一起去打仗，兴是发动的意思，师就是军队的意思，这一句直接点明了这是一首关于战争的诗。
3: 也就是说，王于兴师这句诗歌事实上不但交代了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而且它还突出了战士们这是为国而战的爱国情感。那么读了这首诗之后，你还有什么发现吗？我们请小鹿姐姐来回答一下好不好？
13: 好。
14: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首《无衣》它每一句开始的时候呢，都说岂曰无衣，这个呢就是一种这个特别鲜明的重章叠句的这样的修辞手法，在很多的诗歌当中呢都会

0: 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重章叠句啊，真的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首诗歌三个章节当中的同与不同，去感知一下秦人的精神力量。那我们先来找相同。
1: 无一中，重章叠句的地方有，岂曰无衣，与子同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怎么说没有衣服穿呢？我和你共享这些外衣啊、内衣、下衣这些，然后就是表现了，士兵之间比较的团结。
2: 岂曰无衣，与子同什么？同时也用了，疑问句的句式。这相较于陈述句来说，更能展现出，秦士兵之间那种十分亲密的情感。
0: 那我们会发现，这里其实是一个反问句开篇，然后一问一答，怎么能说没有衣服呢？我的跟你共享，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一种团结的、慷慨的、豪爽豪迈的一种这种慷慨之气？我觉得同学们一定要体会到，
3: 像这个都是有王于兴诗，王于兴诗反复的出现，它也是呈现出就是国有难赵必应。
0: 哎，特别好，国有难赵必应，这种爱国的精神是吗？
4: 对，就是大家都行动起来了，我们共同是面对一个敌人，就像同仇协作协行，其实它背后的意思也是一个相同的。为什么同仇？就是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然后协作呢，就是你干嘛我干嘛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同步的。那么协行呢，更是行动是一致的，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咱们大家都在一起，也是体现了一种相同的意思。
0: 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动词，我觉得格外需要关注，他一直在说羞我什么。那么他羞我戈矛，除了在这里，哎呦，我擦枪，然后修理一下这个我的兵器，让它更锋利一些。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
5: 我认为羞我戈矛，首先羞是修理的意思，是因为这个兵器它出现了损坏，或者是兵器不完整，所以我们需要去修理它。这样体现了当时秦人在战争的时候，他们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但是即使在这样一种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依然没有放弃对于自己胜利的渴望和对自己保家卫国的信念。
6: 他这个修啊，他有建造的意思，不光是成就。因为我看那个课件里面说到成就，这个秦军是非常善于创造的，所以他的兵器慢慢的，他为什么后来能统一，他的兵器最先进的，所以这个他有建造的意思，不光是修理。
3: 这个修也是一个就是快捷敏捷，
4: 连修带造。
0: 是的，
6: 他修这个本身就有兴建建造的意思，
0: 他是抓住了修这个字的字义来解析或者说赏析文本哈、这个方法是特别棒的。上午的精神很勇敢无畏。那刚才呢，我们其实是从相同的点在挖掘秦人的精神力量，那么不相同的点，那些不相同的字词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呢？
7: 老师，我发现这三个虽然袍、泽和长都是指衣服的意思，但是经过我们所学应该知道，袍是指外衣，泽应该是内衣，而长也不应该是现在的衣裳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学过，秦汉时期中原地区比较盛行雅歌如服，上衣下长，所以说长这里应该是指的下衣。我们从这首诗中，从外衣到内衣再到下衣，可以看出战士们分享自己的衣物，由外到内层层递进，也是关系更加的紧密，也体现他们精神上的团结。
1: 我认为同仇是一种思想上的准备，就是我和你一同去作战，然后协作是一种准备，就是我准备奔赴战场，我们一同前往，然后协行就是已经奔赴战场，已经要开始作战了，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程度上递进，然后就更能凸显出秦人这个英勇无畏、保家卫国的精神。
3: 就他说的这个递进的关系，我觉得说
0: 的
3: 非常
0: 好。
3: 就从这个精神上的这个高度一致，目标的高度统一，然后呢达到了行动上的这个步调统一。
0: 那么在这里层层递进，这种情感、这种无畏的力量，还有这种保家卫国的热情，是不是就很明显了？
3: 到现在我们整

0: 首诗的同与不同大家已经基本了解了，那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深入的品读了诗歌，感受了秦地人民的精神力量。南宋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就曾经评价这首诗，说它体现了秦人上气概先勇力望生轻死的气魄和与子同仇的欢爱之心。
1: 就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一定是当时秦国面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大的危机，秦人要努力的团结起来，要作战，要保家卫国。因为秦国它是在西戎边上的一个国家，也就是说它是中原华夏文化和戎狄文化的一个交界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国家，它是第一道屏障。就如果秦完了，晋国可能就危险，中原就危险。他为什么要作战？不作战行不行？
2: 不行，不行，
1: 不行，不行。不作战的危险是什么？危险就是华夏文化可能就没了。到了东周，礼乐征伐至诸侯处，所以诸侯要起来争霸，就是慢慢的大家意识到这时候有危险。危险是什么呢？中原如果不能团结，可能就被夷狄蛮夷族给灭了。这个秦军的抵抗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3: 所以呢也凸显了这首战歌在这种危难之时的这个鼓舞士气的作用。
1: 对，这个太重要了，就是秦军的这个重要性，保卫华夏文化，我觉得这是第一站。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深情朗诵，唱响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军歌。

0: 必须得夸夸大家，真的是声音洪亮，动作整齐，激情昂扬啊！精神力量呢，的确是《无一》这首诗最打动人心的地方。秦地人民呢，在物质匮乏、外敌入侵的危机时刻，整顿戎装，共赴疆场。这种力量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代代繁衍，生生不息。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一支军队不可能仅靠爱国热情取得胜利，一个国家也不可能仅凭精神意志就走向辉煌。当时的秦国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呢，他们就开启了以创新为核心的技术革新，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一条科技兴国的道路。白老师带我们大家深切地感受到了秦国的精神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鉴赏一些出土的文物，进一步感受秦国的科技力量。
1: 英国有了世界上第一列火车旅行号，但其实早在2000年前的秦朝，中国就已经有了软卧空调特快车这样超越时代的轨道交通工具。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铜车马就是最直接的证据。两辆铜车马是真实秦车马的一半大小，这两辆都是当年的超级跑车。一号车是一辆开路车，二号车是皇家御用的软卧空调车。那这辆车的空调系统又在哪里呢？这辆铜车马的车窗采用双层推拉技术，2000多年后出土时，双层车窗仍然能推拉自如。外层窗板上有许多微小的细孔，内层的窗板则能开闭。这样的设计使车辆达到保温通风、车内温度可适当调节的作用。有软卧，有空调，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种车还有轨道。秦始皇为了能让车辆行进时更加舒适快捷，下令全国多处修建御用的驰道。这辆铜车马静静停放，我们却能隐隐听到历史的滚滚车轮声和人类文明稳稳前进的脚步声。
0: 那我们再看一下细节，这辆铜车马啊，它由3000多个零部件组成，可以呢拼装组合，使用了空心铸造的工艺。我们再看马头上的缨穗，它的直径啊小于0.5毫米，比同学们的头发丝还要细，而且啊均由铸造而成。而马脖子上的金银项圈呢，金管和银管之间的焊接缝隙啊，用24倍的放大镜放大，它竟然找不到焊接的痕迹，可见焊接技术的高超。而手里拉的缰绳啊，它的结构和同学们戴的现代手表的结构很相似，运用了子母扣连接、虾销钉连接的工艺。那整座铜车马除了这些工艺之外，它还运用了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焊接工艺、镶嵌工艺、拔丝工艺，以及什么活页连接工艺、纽扣连接工艺啊、子母扣连接工艺等等等等。整座铜车马可称之为青铜之冠，秦代将我国的青铜铸造工艺啊推向了历史的高峰。在秦始皇陵出土的所有的兵器当中，最亮眼的要数青铜剑。我们看这里有两幅图片，一幅图片啊是秦国的青铜剑，那第二幅图片呢是同学们非常熟悉的越王勾践剑。哎，通过对比这两幅图片，同学们能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2: 一个长一个短
3: 啊，
0: 一个长一个短。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青铜材料比较容易断，所以所铸的青铜剑一般来说是短而宽的。其他诸侯国的青铜剑呢，一般不会超过60厘米。 而秦代的青铜剑，它的长度呢，竟然达到了81到94.8厘米。我们经常说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那剑光长还不行啊，还需要坚韧。那秦代的青铜剑为什么不仅细长，还能保持韧性呢？
2: 我们现在同学肯定都知道了，我们秦朝的时候的青铜剑呢是铜加锡的，但是这个锡加多少合适呢？如果那个加的多的话，那虽然剑长，但是呢它这个就不够刚硬，容易断，对吧？那加的少呢，虽然韧性强了，但是呢这个又不容易出那么锋利的刃，所以这个比例就特别难拿捏。
0: 秦代的青铜剑，它的铜锡的配比啊，使得它的韧性以及长度达到了完美的结合。那在战场上问题又来了，你的剑又长啊，不容易断，也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什么？
3: 锋利
0: 啊，是要锋利。那秦的青铜剑它的锋利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据专家的实验，它一次性可以划破18层纸。最厉害的是青铜剑在出土的那一刻竟然没有生锈，光洁如新。那大家想一下，青铜剑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为什么没有生锈呢？
4: 经过那个考古人员的这个检测呢，它里面实际上是加了一种金属铬，这个铬呢它实际上是抗氧化的。但是奇怪的是呢，这种镀铬的这个技术呢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有，也就是说在2000多年前，秦陵埋葬的中国的青铜剑等一些含铬的这种兵器还有实用器械，已经远远的超出了当时的其他各国的科学技术的水平。
0: 感谢孔教授。下面我们看第三件文物，弓弩。秦国的弓弩非常的厉害，号称秦国步枪。秦国的弓弩呢加入了弩机，弩机呢由钩心、旋刀、牙等部件组成。那它使得改进后的弩弓啊更加的强劲有力。据专家检测，这一时期秦国的弩机呢，它的张力可以达到了738斤，而它的射程呢在831.6米以上。那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啊，秦弩啊，它各零件尺寸基本相同，那遇到器物损坏的情况呢，就可以及时的更换。而西方这项技术在18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才开始提出零部件互换性的建议，开始了最初的标准化的生产。说到标准化，我们不得不提到第四件文物，箭足。秦始皇兵马俑1号坑前后出土了4万多枚箭足，同等类型的箭足呢，3条棱面几乎等长，误差啊竟然在0.02毫米以内，比同学们的头发丝还要细。而不同类型的箭足呢，3条棱面的长度误差也在0.83毫米以内，这呢也是目前所知人类最早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这一标准化的技术管理要求呢，就极大的方便了秦军的政治和军事生活。专家呢用放大镜放大80倍，发现器物打磨的痕迹啊非常的均匀。下面呢我们要做一个实验了，有请我们的孔教授和小鹿姐姐各带一位同学上台给我们展示实验。老师这里呢准备了2套打磨工具，一套是锉、铁板和放大镜，那另一套呢是手摇砂轮、铁板和放大镜。接下来我们3分钟的时间，看谁打磨的均匀。我们计时开始。
5: 我给您辅助一下，我来摇。
1: 你别把我手错了。
0: 好贴心。
5: 这应该是
1: 瓶子的，瓶子错了。
5: 是两只手。
1: 不不不，
5: 这样拿一下就是这样啊、那我开始摇了。不要贴太紧。
1: 贴住。
0: 别看我们纯手动啊，
1: 没事，
0: 加油哦。
1: 咱这个必败。
5: 纯手右晃一下，对。 我来摁着
0: 说，咱俩是不是得一个方向？
4: 左右手，
2: 老师，我们那个要求公平，不需要那个帮忙。哎呀，好像有点冒火花了都。
5: 嗯，他们都冒出火花了，
2: 我都闻到味道了。
5: 我们加油一下。
0: 对。长了，细呀。
2: 怎么样？
0: 我们的力气大。
3: 来了。
0: 加油加油！加油，
4: 小心。我们借那个轮用用行吗？
5: 不行，那不行呢。那不可以。
0: 看到这个工具有先进性了，
6: 小心手吧。
0: 好，时间到，我们用放大镜看一下。
2: 你们看，我们用非常古老的不趁手的工具，但是在铁板上，我们磨出了一幅充满意境的画作。
5: 那小姐姐，您看，我们虽然说条纹凌乱一点，但我们同样有一幅非常生动的中国画。
2: 飞流直下三千尺。
5: 对，飞流直下三千尺。
0: 我们这边相对来说条纹比较清晰均匀一些，我们这边流线型也是非常的棒，
4: 那边更加细腻。
2: 我觉得呢，其实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动手啊，主要还是呈现出了这个工具的不一样。那个工具肯定特别的不趁手，对吧？它没有办法呢，就是匀速用力，所以呢这个深深浅浅，另外这个效率也不高。我们这边砂轮一转起来，就从看磨出的这个铁屑就可以看出短时间内是吧，这个马上就会把它、
0: 生产效率提高了。
2: 对，磨出了这样的痕迹，效率也高。这还是工具啊。
5: 是

0: 这是那个机械，这是手工，还是一个技术的一个革新。
1: 所以说我们做这两组实验的目的就是来探究一下当时的秦人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工具打磨出如此细腻均匀的条纹。实际上经过我们的实验以及专家的实验能够看出啊，当时如果单纯的用手工打磨的情况下是很难打造出如此均匀的这样的打磨痕迹的。 所以推测呀，当时的秦人已经学会了用简单的砂轮打磨的技巧，这也证明当时的秦国人民啊，已经有了一系列一整套的机器生产的流程了，太先进了，谢谢老师。刚才的实验。 同学们啊，已经感受到了秦国人民的技术创新的能力。我们再看一下啊，建筑的形状。秦国的建筑呢是一种流线型的箭头，那流线型的箭头和直线型的箭头又有什么区别呢？流线型飞得远。啊，流线型飞得远。那为什么流线型飞得远？事实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们接下来再做一组实验。 我们有请我们的课代表一块上来。我和陈一姐姐会分别拉动两个箭头，我们看谁拉的箭头最先落到下面，我们两个人一起把它拉起来。一二三，呀，
2: 我稍微抢跑了，不行，得再来一下嘛。
1: 历史啊讲究孤证不立，那么我们实验也不能一次就证明实验结果。接下来呢？ 咱们要让课代表自己一个人拉动，这样我觉得可能松手的时间和速度应该是相对一致了吧？就是这样比较公平。我的左右手，
3: 一、二、三。
1: 哎，还是这边流线型的更快。为什么流线型的箭头比直线型的箭头下落的速度更快呢？
4: 因为流线型它受到的阻力比较小，所以说它加速度比较大，所以说就速度会更快一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秦国在标准化与精准度上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那为什么秦朝官营手工业能够在标准化与精准度上达到这样的高度呢？
1: 这呀，还与秦朝的一项技术管理制度有关，那就是物勒功名。那什么是物勒功名呢？物勒功名啊，就是官营手工业作坊让工匠在所制作的器物上呢雕刻自己的名号。那让我们呢一起走进第五件文物——九年相邦吕不韦歌。 青川县文管所啊，收藏了一件九年相邦吕不韦歌，那铜歌呢，全长26.5厘米，它的内部正反两面啊都刻有铭文，正面的铸文呢是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首宣，东宫首文，成武，公吉，成都，大家可以看到，九年指的是什么？ 啊，时间指秦王正九年，也就是公元前238年。那吕不韦大家都比较熟悉，是不是啊？当时吕不韦呢是秦国的相邦，那铭文呢就说明啊，这一个铜戈啊是由吕不韦监造的，然后呢由蜀首、东宫首、成、公四级公关机构啊分工铸造而成。 而且这里大家还看到了成都这一个词儿，据史料记载啊，秦并巴蜀以后啊，在成都筑了成都城，这也是成都之名啊，在史料上出现的最早时间。这一件九年相邦吕不韦歌呢，就体现了秦物勒功名政令啊在蜀地的执行。那物勒功名制度下，每一件产品呢都有明确的责任人。 它可以方便进行质量监督，就让以次充好的行为啊没有了生存的空间。通过以上文物呢，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秦的科技的力量，其技术的创新和管理制度的革新呢，令我们连连惊叹。在秦国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啊，还有没有其他力量的存在呢？啊，我们有请孔教授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比如说，我们结合这个商务面访，商务面访是一个制度的一个革新。 宪法它废掉了这个封建，设郡县是什么？郡县就是中央集权，这是个关键性的变化，所以它制度最先进。东方六国都没有改革，它先改了，所以它一下子爆发了很大的生产力。开阡陌是什么？把以前的井田废掉，你有本事你种地，你种多少亩，你就得到的奖金就多，所以叫奖励耕战。你耕的地多，你给国家的粮食多，就你种地，你老百姓你可以成为贵族爵位，你打仗你立的战功多，你可以受军功爵，所以他一下子把老百姓那个积极性给爆发出来了。这是国家的体制问题。你看有顶层设计，一代一代的秦国的国君国公接着干。第二个，国家的制度收敛了，积蓄了大量人才，所以在这个秦穆公的时候呢，他已经实现了历史上记载叫遂霸西戎，就西方的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比他强的。
1: 说到这种人才机制的引进，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这个秦朝呢，它是这个广纳贤才，所以呢，这个各国的这个贤士呢，都会突破了这种阶层啊，然后国度的限制呢，纷纷的加入到这个秦国当中，也就促进了这个秦国呢，在短时间内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帝国，建立了它的雄图伟业。
2: 就像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的那样，士不产于秦，而怨中者众。今天呢，我们学习了秦国的精神力量、科技力量、人才力量、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等等，这些要素共同助推了秦国从无一到无敌。

0: 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该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有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大，不仅需要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更需要有不懈进取的卓越人才。亲爱的同学们，
7: 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生逢其时，当奋斗其时。愿我们携手并肩，砥砺前行，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有本领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好，谢谢大家，
8: 谢谢两位老师，非常感谢来自历城二中的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融合课，从无一到无敌。2200多年以前，秦之兴盛如同旭光破业，勇于革新，建立了雄图霸业。但是这样的一个强大帝国，却在短短的15年间，就如同星陨长河，速极而悲。所以留给我们的历史课呢，还远远没有结束，其中的原因还有待于我们去继续的剖析。今天我们打开历史的长卷，穿越时光，我们研读这段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学会扬弃与传承，来书写好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篇章。好，接下来有请两位老师将今天的课程录入名师有名堂档案库。感谢今天来到名师有名堂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的同学，和来自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东乡中学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再见。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绿爽。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立白感恩欢购节，
5: 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点的一个。我爱你，
1: 我爱你。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哇哇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暑期特别节目
1: 《智慧国动动园》。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哎，红果果，这次我们的智慧国总动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这次啊，我们要实力宠粉，帮助全国的智慧果们实现他们的愿望清单。
2: 哎，对对对，这个智慧果们通过这个树宝给我们隔空喊话了呢。
0: 啊，真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2: 啊，
3: 我想和红果果、小咕咚一起画石头画做手工。
4: 红果果，我们想跟你一起做美食。
5: 我希望红果果来我们家乡看看望天洞。
6: 我想和妈妈一起教红果果跳我们朝鲜族的舞蹈。
7: 我想让红果果来尝一尝我们家乡的苞米，这一片都是。
8: 我是一名老师，也是智慧树的粉丝。我希望智慧树能来到我们学校，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1: 红果果，小咕咚，
9: 我们等你，
10: 我们等你。
0: 哇，好棒呀！
2: 原来有这么多的智慧果们想见到我们呢。
0: 对呀，小咕咚。既然是实力宠粉，不如我们走到他们的身边，好不好？
2: 哇，真的吗？
0: 智慧果们，准备好送给你们的惊喜了吗？
5: 这个夏天，红果果和小咕咚来到了位于辽宁省东部的怀仁满族自治县。和这里的智慧果们一起开心过暑假。
0: 哇，欢迎来到智慧树暑期特别节目智慧果
1: 动动园。
5: 大家一起走进农田，观察水稻，了解玉米，
2: 它们长得比小咕咚还要高呢。
5: 一起体验当地民族传统游戏，
0: 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同学们加油
5: 做手工，
2: 这些做好了吗？
0: 对，鼓掌，
2: 好漂亮啊！
5: 品美食，智慧国总动员，暑假乐翻天。

0: 数暑期特别节目
1: 《智慧国总动员》，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哎，小咕咚，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呀？
2: 我们现在在辽宁省浑然满足自治县。
0: 是的，我们突然来到了这个智慧果们的身边，你们是不是很开心呀？
1: 开心开心。
0: 还有更开心的呢，因为红果果和小咕咚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是要帮助小朋友们实现愿望，对不对？
2: 对。
0: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愿望是什么啊。我希望红果果和小咕咚来到我美丽的家乡，我想把我可爱的孩子们介绍给大家。可爱的孩子们，哎，这个好像应该是一位大朋友，是不是啊？
2: 对，应该是一位大朋友。嗯，
0: 你看，因为他写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那应该是老师或者是家长。
2: 或者是妈妈。
0: 对，嗯，那是哪位大朋友啊？啊，你好，你好，
2: 来，请过来。啊，
0: 站到我们中间来啊。嗯，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叫宋风雨，是一名老师。嗯，我旁边呢都是我的学生，我也是最早一批看智慧树长大的小观众。
0: 小咕咚，看智慧树的小朋友已经长成了大朋友了，是不是？
2: 对。
0: 哎呀，好有成就感呀。好，那您的心愿呢，前面我们已经帮您实现了，我和小咕咚来到了这里，那后面的这个心愿我们共同来完成，好不好？
4: 没问题。
0: 把你的学生啊介绍给全国的小朋友们。那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满族自治县，我想这里的学生是不是大部分都是满族啊？
4: 啊，是的。哦，
0: 我很好奇，满族的小朋友都会玩哪些游戏呢？
4: 这正是我要和大家介绍的呢。满族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统游戏赛威呼。
0: 赛威呼是什么？
2: 是什么游戏呀？
0: 对呀，什么意思呢？
4: 赛威呼呢源自于满族，其中威呼呢在满语中意味着独木船，它最早呢是在水上的船只比赛，后来呢转变为陆地上用木杆模拟船只的比赛形式。哦，
0: 原来是这样，就是把水上运动改成了陆地运动了，是不是？
4: 是的。
2: 陆地划船吗？
0: 然后听起来很有意思，是不是？嗯。哎，那宋老师，我和小咕咚可不可以体验一下呢？
4: 没问题。
0: 赛威呼，啊，怎么玩？哪位小朋友愿意玩这个游戏呀？你们三个来来来来来，来出来吧。好，看到吗？就像宋老师介绍的，这个赛威呼是，从最早的水上运动改成了这个陆地运动。然后呢，两根竹竿就像一艘小船一样，是不是？我们把它们连接在一起了。
2: 好，
4: 这个游戏一共需要五个人，前四个人正着走，最后一个人倒着走来完成。
0: 我是第五个，我第五个倒着走。朋友们，我们要划船出画了，预备，开始。啊，是这样走吗？
4: 对的，没问题。哦。
0: 一，
5: 二，一，哎，赛威呼，
0: 让我们荡起双桨。朋友们，你们好，陆地上的风景真好呀。
5: 一，二，一，
0: 好，谢谢，谢谢。哎呀，小咕咚，体验了一把，有什么感受吗？
2: 我觉得我在喊口号的时候，就觉得大家要团结协作。
0: 这个是考验大家这个齐心协作的这个能力，对不对？
2: 对。
0: 而且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因为我刚才
2: 什么感受？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刚才已经不小心踩到后面的那小朋友的好几脚了，所以就是在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啊。哎，那不如这样吧，来到这里又有那么多的同学，我们一起来玩一个赛威呼的比赛，好不好？
2: 好呀。
0: 太好了，那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0: 现在呢，我们已经把15位学生呢分成了3个队啊。
1: 对。
0: 一会儿呢就按照他们脚下的这条线出发。走到那条线之后呢，绕回来啊，我们比比看哪队的速度最快，哪队就获胜了，是不是？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这可是比赛呀！
3: 1、2、1。赛维乎5个人，动作要协调，这样才能走得快一点。
0: 目前啊，领先的是我们中间这个队伍啊。
1: 我看见中间的倒着走的那位已经踩了那位同学的脚好几次。
0: 好不容易啊，你别看他们走得慢，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纯靠就是大家齐心协力，是不是？如果有的小朋友走得快，有的小朋友走得慢，就很容易摔倒。加油，加油！所以脚步一定要这个整齐。
4: 在比赛中我是倒着走的，这是这里头最难的，我需要四肢协调的才能跟上，不然我会摔倒的。
0: 口令一定要按照口令走，我觉得是。
1: 我刚想说这个，我刚才发现根本就没有按口令走。
0: 第一排后来居上，发现没有？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加油
1: 加油！谁的鞋？
0: 这个比赛很激烈呀！有一位小朋友的鞋都掉了！哎呀，太有意思了！
1: 捡鞋子，主要是大家玩得太开心了。
3: 被踩掉的那个人是倒数第二个人，最后面那个人可能是因为前面的速度太快了，他跟不上，然后就会踩那个倒数第二个人的鞋。哇，
1: 太激烈了！
0: 对，真的好有意思。好，请刚才的获胜队举手，是哪一队啊？再次用掌声祝贺他们获胜了。哎，这个赛维乎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小咕咚，在整个比赛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怎么笑成这样了？
1: 有个小朋友的鞋子掉了。
0: 是哪位小朋友啊？是你。我们来猜一下好不好？
1: 对，
0: 你的这个鞋是你自己掉的还是被别人踩掉的？
1: 我觉得应该是被后面的小朋友踩掉的，
0: 是不是？
3: 是。
0: 后面那位小朋友是谁啊？哦，是你啊。感觉怎么样？
3: 感觉特别的好玩。
0: 当时你的鞋被踩掉的一刹那，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3: 我心里是就不管鞋了，赶紧去看能不能得第一。
0: 我想说的是，这位同学在比赛当中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也是为这个团队争得了荣誉，对不对？
1: 对。
0: 虽然没有拿到第一，但是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第一了，为他鼓鼓掌。谢谢这位同学，好，
1: 特别具有团队精神。
0: 对，哎呀，这个游戏太有意思了，我觉得应该全国推广，是不是，小咕咚？
1: 对，太好玩了。
0: 是啊，我感觉啊，这个不太像游戏，像这个运动项目啊。
5: 是的，其实满族的赛维乎就是一种传统的民间的体育活动。
0: 哦，是一种体育活动，是不是？那除了赛维乎之外，是不是当地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运动？
5: 是的，是的，
0: 有很多。
1: 这样吧，我们问问小朋友们怎么样？
0: 好，我们一起来问问当地的小朋友。
6: 我来自辽宁省华人满族自治县，我特别喜欢踢足球。
7: 这里有很多山，所以我喜欢爬山，爬山能锻炼我的意志力。
8: 我夏天最喜欢的运动是打篮球，因为我觉得打篮球很帅。
9: 我觉得下地干活也是一种运动，在干活的同时也能锻炼身体。每当苞米成熟的时候，我会帮家里人掰苞米。
10: 我叫齐潇宁，我是曹县族的。我夏天最喜欢的运动是跳绳，因为跳绳蹦蹦跳跳的非常好玩。
11: 我平时非常爱踢足球，现在我正在练习颠球。哇，
1: 原来小朋友们知道这么多的运动项目呀，太

0: 意思啦。
1: 啊，其中有的小朋友说啊，他非常喜欢足球，而且踢得还很不错呢。
2: 足球可是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呢，啊，不如请我们的校长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1: 好，掌声欢迎校长。
0: 欢迎校长。
1: 校长到这儿来。
3: 啊，黄博士好。
1: 你好，请校长做个自我介绍吧。
3: 我姓齐，是雅和小学的齐校长。
1: 啊，齐校长。
0: 齐校长好。
1: 啊，刚才老师说了，这个足球在你们学校是一个特色，怎么个特色法呢？啊，
3: 是的，我们雅和小学的足球的理念是快乐足球。嗯。爷爷有足球，爷爷会踢球。嗯。爷爷爱踢球。同时，我们雅和小学在2017年被教育部批准为怀县第一所全国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那下面我就让我们学校的两个小足球运动员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1: 好，掌声欢迎。在哪？好，到我们前面来，到我们前面来，往前走两步啊，来，备，开始。哇，可以可以可以，这位女生可以来试一试。好，准备好了吗？开始。
0: 哇，球过障碍，
1: 好厉害！
0: 哇，球进球了！
1: 谢谢同学。哎，这样吧，我突然有一个好主意。刚才我们不是玩了这个赛威呼吗？我们把赛威呼和足球相结合，来场比赛怎么样，校长？
3: 好的。
0: 好，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小咕咚来当守门员，
1: 我来当裁判。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4: 足球接力赛。五个小朋友用赛威呼的方式从起点出发，带球传给第六个小朋友，通过障碍后完成射门，计时结束后进球多的一队获胜。
1: 好，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出发，
0: 加油。
1: 好，我们看到五名队员啊，用赛威呼的方式在运球啊，为他们加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 加油！加油！把足球运送到对面这位同学那儿啊！先考验这个团队的默契。好，这位同学出发了，速度非常的快啊！带球跑，绕过各种障碍。好的，加油加油！好，小骨头加油！
0: 加油！
1: 哇！哎呀！哈！继续加油啊！也是计时的啊！加油！第一轮很可惜啊，这个足球没有进去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球啊，能不能成功呢？加油！
5: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11: 加油！
8: 加油！
11: 加油！
8: 加油！
11: 加油！
8: 加油！
11: 加油！
1: 看看这位小同学能不能成功呢？慢一点，不着急啊！
0: 加油！加油！
8: 加油！
1: 加油！好，即将射门。
0: 一个球！
1: 哦，恭喜！还有一点时间啊，继续出发！看好你的鞋，这位同学，不能让鞋再掉了啊！加油，加油！
12: 掉了？
1: 怎么鞋又掉又要掉？
0: 这一次我要拿出守门员的全力！
1: 还有最后的十秒钟。比赛真的是太激烈，太有意思了，是不是啊？
0: 主要是小咕咚的身体太大了，往那一站，他们的球根本就进不去。
1: 你这个守门员非常的合格。
0: 耶！哎，红果果啊，
1: 怎么了？
0: 你看那边的小朋友穿得好漂亮呀。
1: 对呀、啊，
0: 很有特点。
1: 老师，为什么他们的服装那么特别呢？
2: 我们虽然是满族自治县，但是呢，在我们这里除了满族，还有汉族、朝鲜族等其他很多民族呢。像我们小朋友呢，穿的就是朝鲜族的服装。穿的这个服装呢，可以跳一个我们朝鲜族非常有名的舞蹈——相貌舞。
1: 相貌舞？哎，我听说过朝鲜族有这个长鼓舞，对不对？
2: 对。
1: 相貌舞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0: 第一次听说哟。
1: 哎，哪位小朋友愿意给我们展示几个动作呀？相貌舞。
0: 这边。
1: 这边。来，小朋友过来。
13: 我们朝鲜族很有特色的一个相貌
1: 哦，
0: 哎，你看上面还有一根长长的这个丝带，
1: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相貌舞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3: 可以啊，
0: 好的，
1: 展示几个经典动作啊，预备开始。好厉害，我看我觉得它转起来好容易，我也试一试。我觉得哎，我应该没有问题。不行不行，这个帽子好重啊，小咕咚，而且你要带动起来真的很难很难，
0: 还要晃起来，
1: 是，
0: 而且还会头晕呀。
1: 所以我们要为小朋友鼓鼓掌，好厉害呀，真的是很厉害，很棒啊。哎，小咕咚，练这个舞蹈有个好处
0: 是什么？
1: 没有颈椎病，
0: 因为一直在运动。
2: 哎，红果果，小咕咚，嗯，我们的孩子们特意准备了一段相貌舞的舞蹈，想表演给你们看。
1: 当然想看啦，那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好。

0: 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1: 哇，小咕嘟，今天来到这里是不是特别的有意义啊？
2: 对，我们今天体验了好多好玩的游戏，
1: 体验了当地的赛威呼，踢了足球，也欣赏了非常精彩好看的相貌舞。啊，真的是要谢谢老师还有同学们的精心准备，谢谢你们。
3: 非常感谢小咕咚和红果果帮我们的小朋友实现了愿望，并且让全国的小朋友们都能看到我们的特色。啊，
1: 不用谢，其实我和小咕咚呢也要谢谢你们，是你们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当地小朋友们带给我们的快乐，对不对？
2: 热情。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老师还有同学们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智慧树，希望把这个快乐一直延续下去，好不好？
3: 好。
1: 好，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智慧树的口号，大声喊出：
4: 智慧树下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 小朋友们再见，再见，跟大家挥手说再见。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0: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

0: 奶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嗨，
1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6: 热，快要热晕了，持续高温炙烤模式，小心中暑找上门。太阳太大别出去，和高温错峰出行，防晒搭子要带好，减少暴晒很重要，多喝水，多休息，暑期防中暑，安全不放假，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

0: 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0: 要催催我们都、啊、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是这边吗？
1: 没错，餐厅老板说了，除了不夜城，在管道北边有个游乐园，又重建过三只飞蛾，拿着类似缩小器的物品进去了。不过老板谈及游乐园的时候表情有点奇怪，还不让俺们去。
0: 不管了，找缩小器要紧。
2: 咱们得到缩小器的机会来了。
1: 好像就在这附近。
3: 哇，好大的游乐园。
4: 他们根本就不想让我们过，没办法，只能绕远了。
1: 他们在说啥呀？
0: 先别管他们了，我们快去找苏小气。
5: 你好。
6: 谁呀？
5: 你好，我们是从不夜城来的，上你们这找点东西。
6: 找东西？又是不夜城那边的昆虫，肯定是想来破坏积木墙的。
2: 那我们就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嗯，
7: 欢迎欢迎。
6: 你好你好，我是哈哈，这是哼哼，这是西西。快进来吧。
1: 俺叫熊二，这是熊大和光头强。哎呀呀，这里好玩的实在是太多了。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0: 熊二，别忘了我们是来找缩小器的。
8: 你好，请问你们昨天带回来的物品可以让俺们看看吗？有可能是俺们遗失的物品。
6: 不行，想看物品必须经过挖咔咔园长的同意。
5: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园长谈谈。
9: 不行不行，
6: 想要见园长必须是通过两关的资深玩家才可以。
0: 这是什么奇怪的规矩？
1: 耶，你们看那儿，
5: 是缩小器。
8: 太好了，真的在这儿。
10: 他们在笑啥呢？
6: 肯定是在笑我们。欢迎体验惊险刺激的旋转木马，一分钟内没掉下来就算过关。
1: 快开始吧，俺都等不及了。
6: 开始了。
8: 哎呀，这也叫惊险刺激？
11: 就是，我还满心期待呢。
12: 哎呀，怎么回事？失控了吧？
6: 那再试试这个。
1: 再也不玩旋转木马了。

0: 接下来是点球大战，守住球门，不失球就可以过关。
1: 俺觉得这游戏不会好玩。
2: 他们又想玩什么花样？
3: 要小心。
0: 开始。
2: 来了。呀，失误了。
4: 怎么连个球都不会发？还吵吵要吃什么懒虫全席？
5: 就是。
2: 就这。
6: 小虫子，看看强哥教你怎么踢球的。
2: 什么味道？吐啊！
3: 郭子强，好疼啊！这也可以？过分！
7: 结束了吧？
0: 来接我们的最后一球吧！
3: 这怎么能接得住？时间已经到了，快逃啊！
7: 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0: 你们可以去见园长了。
4: 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
2: 很重要，
3: 销售干净，
4: 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5: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也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
13: 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4: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15: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6: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我们要见到那个园长。哎，啥声音？
1: 那就是我们的园长。哇！
2: 他们园长是辆玩具车，
3: 那是他的座驾。我们园长是只甲虫。
1: 哇！咔咔，园长，他们三个就是从不夜城来的昆虫。

0: 听说你们想带走一个灵戒？
1: 对，是因为
0: 可以。
2: 哎，太好了，还是园长好说话。
0: 不过
1: 我就知道以后说话的时候能不能一口气说完。
0: 你们先赢下一场碰碰车比赛，我才考虑把东西给你们。
3: 碰碰车比赛？
2: 对，碰碰车比赛有一条规则，谁先翻车谁就输。
4: 砰！喏，选你们要用的车吧。
5: 这可不像碰碰车，
1: 反倒像爸爸打儿子，这装备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0: 你们只会抱怨，机会我已经给你们了，不比就别浪费我的时间。
6: 你们摆着欺负俺们，
1: 从踏进乐园开始他们就一直故意刁难我们，
7: 咱们不能放弃。
1: 有了，我们需要这对零件，还需要一些时间把我们的车改造一下。
0: 这随便。
8: 组装好了。
9: 哇，太酷了！
0: 故弄玄虚，
1: 放马过来吧。

0: 那么比赛开始。
1: 想跑？
2: 快快变形！看招！幸好我们早有准备。
1: 哦，磁铁！
2: 它的轮子太危险了，一定要跟它保持距离。
1: 想甩掉我？瞧瞧这个！
2: 就这，也想偷袭强哥我？
3: 光头强，小心！在他前面太危险了，咱们绕到他后面去。
1: 以为绕到背面我就攻击不到了吗？
0: 院长要用那招了！啊，要赢了！
3: 波度强，波度强，你还好吗？
4: 放心。
1: 是时候结束了，
2: 快变换阵型。
5: 合体了，合体了。嘿
1: 嘿，不
0: 好。院长，
5: 院长。
3: 耶，咱们赢了。
2: 走，快去拿苏小西。你们要干嘛？明明我们赢了。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着找东西的旗号想要毁掉积木墙。
0: 说啥？啥？
4: 俺们
1: 听好了，这是我们的积木墙，绝对不可能为了你们不夜城市的。再见。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5: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2: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3: 所以，
1: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2: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玩具游乐园中。
5: 好疼啊！
6: 方东强，
7: 屁股要开花了，
8: 咋不疼嘞？
5: 你不疼，我疼。
8: 哎，对不起啊，光头强。
5: 没事，
9: 你们几个赶紧离开这儿，这里不欢迎不夜城的昆虫。
8: 你们这也太不讲道理了！你们俩们都赢了，你们还耍赖？
9: 对付不夜城的昆虫就是要耍赖。
10: 熊二，让开！他们不讲理，只能硬闯了。
8: 光头强，
10: 小心手啊！打！
5: 我的手啊！
11: 耍帅毫无作用，
12: 但看着蛮有气势的。
11: 咱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还有个想法，
9: 这三个家伙还不走，我们得盯着一点。
13: 是，我赢了，今晚你们洗碗。哎呀，
14: 没戏了，没戏了，这几只虫子防守太严密了，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15: 好吧。
9: 他们好像走了。哎，那是什么？
16: 是玩具。
13: 好有趣啊，
9: 这个仙人掌布偶长得好奇怪啊，不过我喜欢。
17: 你们看这个鼻子，好有弹性啊。
18: 不好，没忍住，
17: 不倒翁会打喷嚏，
18: 怎么办？要被发现了。
13: 输的。
17: 现在的新玩具功能可真多呀，
18: 太喜欢他们自行脑补的性格了。
17: 我们把这些玩具都搬回去吧。
13: 这几个玩具好沉啊，
10: 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三个玩具呢？
19: 哈哈，你们干嘛呢？快来打棒球。
17: 好耶，打棒球喽。哈哈，你怎么把那玩具拿过来了？
9: 这个用来打棒球正好。
18: 什么？
10: 啥？
19: 看球！
9: 我来了！
13: 好厉害！
19: 可以啊，球击进步了。
10: 光头强，

0: 管，俺快拿缩小器。
1: 哎呀，光头强，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缩小器，俺越来越欣赏你了。
2: 快来救我！
3: 咱们不能辜负他的重托，得想办法夺回缩小器。嗯，
4: 这次我认真了。
5: 来吧，
2: 又来。
4: 旋转木马怎么动了？嘻嘻哼哼，你们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6: 是。
7: 真是的，开关是谁打着的？
3: 杂志吸引来了两个。
7: 嗯，
5: 谁在那儿？站住！
1: 咋还有两个呀？看来只能靠俺的实力了。
4: 哈哈，这次你肯定打不中。
5: 我有他，一定能再次打中。
4: 那我可来了。

0: 快去捡球！
1: 不好！
2: 不好！意外带来！
0: 啊？
3: 来呀，来作案呐！
4: 是那个变成的手，他是怎么跑进来的？
1: 好险呀！
3: 吸引过来了，
4: 我要把你打下来！砍球！
0: 啊！
3: 快躲开！啊！好痛啊！
2: 是你？
0: 哈哈！
2: 哈哈！你没事吧？
5: 我没事。谢谢你救了我。
6: 不客气。
0: 哼！
4: 园长，你要干什么？放开我们！
7: 我说过了，你们这些不夜城的家伙，别想到积木墙的主意。
4: 谁惦记你的积木墙了？你这个不讲道理的甲虫！
7: 你说什么？我今天非得把你们顶上天去不可！你们在干什么？
5: 园长，这三个小角色用不着您亲自动手，让我们来收拾他们。
7: 别再让我见到他们！
5: 是，
4: 快走快走！
8: 对不起，我替园长向你们道歉。
4: 你们园长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们？
8: 他不是针对你们，是针对不夜城的所有昆虫。
4: 为啥？
8: 这话说起来有点长。很早以前，嘻嘻哼哼还有我一起流浪到了不夜城，因为长相不讨喜，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嫌弃。
5: 快看呐，是花，
2: 真香啊！
7: 快走，你们在这我还怎么做生意啊？走走走走走！
9: 几个怪虫，
7: 哼！
8: 在不夜城的另一边，也有跟我们一样遭遇的虫。
10: 妈妈，我想要那个。
11: 老板，这玩偶怎么卖啊？
7: 这个要五颗糖，
11: 怎么这么贵？
7: 我这可是纯手工制作。
11: 那个呢？
7: 这个便宜，两颗糖就够了。
11: 怪物！喂，你吓到我孩子了！
7: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2: 你这虫怎么欺负小孩啊？
7: 我没有，
12: 还说没有，我都亲眼看到了。这虫长得真怪，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虫。就是，快离开不夜城！
13: 对，
14: 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

0: 到前面找找，走！你妈！
1: 在园长的带领下，我们离开了那个伤心地。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2: 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乐园，以后就不会有虫来嘲笑我们了。

0: 可是乐园建好后，不夜城的昆虫要我们把积木墙拆掉，说那个地方是进出地面的捷径，我们当然不会屈服，园长就带领我们赶走了不夜城的昆虫。事情就是这样，
1: 想不到你们还有这样的过往。
2: 是熊强他们，总算找对路了。
0: 那个零件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们拿出来，你们还是回去吧。
2: 听到了吗？那个零件一定是缩小器，这次一定要把它给夺过来。
3: 玩具游乐园下。
4: 俺一点都不觉得他们丑，
1: 我想他们是遇到了一些不友善的昆虫，所以才会对不夜城有看法。
4: 俺们应该做点啥。
1: 熊二说的对。
5: 园长，
2: 我劝你赶快交出缩小器。
0: 什么缩小器？我不知道。
2: 还嘴？
1: 是金刚狼他们，
6: 难道他们也是来找缩小器的？
1: 先别管缩小器了，救虫要紧。
2: 最后一次机会，熊强要的东西在哪儿？
0: 我就算有，也不会给你们这群不夜城的昆虫。
2: 那就给我消失吧！
5: 园长，
2: 偏了，但下一次就不好说了。
7: 没错，我劝你还是乖乖的。
2: 是光头强他们。那个甲虫哪儿去了？
0: 先说清楚，我可没有你们帮忙。
1: 要不是看在哈哈他们份上，我才懒得救你。
4: 别吵了，快想想咋救哈哈他们吧。哎，咋不动了呀？糟了，是八爪怪。
2: 旋风螳螂掌。
1: 快跑。
2: 八爪怪，你去抓光头强。
7: 你凭什么命令我？
2: 我去抓小熊熊。哼，站住。
0: 不要过来呀。
2: 你们谁也跑不掉。
0: 祝你好运。送给你了。
1: 哇，看看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甲虫。
2: 快说，缩小器藏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啊。
2: 知道？放我出去。
0: 你就是个胆小鬼。
1: 你我那是演给他看的。
2: 给我出来。
7: 老师啊，真是狼狈呀、啊！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
2: 哼！你不也是两手空空？
7: 你看看这个，
1: 不知道熊大、熊二他们怎么样了？熊大那么机智，应该不会有事。走，我们去看看哈哈那边的情况，有机会就救出他们。

0: 别愣着，走啊！这家伙不也是不夜城来的吗？怎么跟那里的虫不一样啊？
1: 哇咔咔，你们和不夜城的事我都听说了。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的感受，因为我也经历过。
2: 两位对这个行程安排满不满意呀？
3: 啊？
2: 这两位就是我们的导游了，你们可以任选一位。
4: 没事啊，
0: 这大光头把我孩子都吓哭了，还愣着干嘛？赶紧走开啊！
1: 我，哎，
5: 姐姐，快走！
1: 谁呀？
6: 光头强，俺们给你送吃的来了。
1: 熊大，
7: 嗯，
1: 我丑吗？
7: 啊？俺不觉得你丑啊，反倒长得还挺有特点的，走丢了好找。
6: 这个俺知道，电视上说不能只看一个人的外表，要重视心灵美。
8: 狗熊岭金牌导游光头强带你们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0: 小心，没事吧小朋友？别哭，你看
9: 送给你。
1: 其实不夜城里面也有很多友好的昆虫，他们不在意你们的外表。
0: 啊！糟了，这边！
10: 真的不知道。
9: 救命啊！
11: 光头强还有那个臭甲虫，你们不出来，每隔十分钟我就干掉其中一个。
0: 我得去救他们。哇咔咔，别冲动，我有个办法。哎呦，糟了，被发现了，不要追我。
11: 光头强，你给我站住，
0: 别追我，别追我。
12: 行行好好，我来救你们了。
13: 别找，
0: 这种鬼真人。
10: 啊，院长小心。
0: 我的脚。
2: 我就知道你们在耍小聪明，就光头强那浮夸的演技，要多假有多假。
11: 这光头强跑得比兔子还快，
2: 你又让他跑掉了。
11: 你不也没抓到吗？
2: 我跟你可不一样，你看我抓到了谁？
11: 是那个大甲虫。
2: 你看你连个光头强都抓不到，也太没用了吧。
11: 你说什么？我只是运气差了点。
2: 借口。
1: 怎么就剩强哥我自己了呀？
14: 哎，没办法，谁叫我是闪闪发光的主角呢？
1: 可是怎么办呢？
14: 有了，
11: 缩小器在哪儿？
0: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呢！
11: 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
0: 住手！快放开他！
12: 光头强！
7: 哇咔咔！
10: 院长！
2: 看我怎么抓住他！
11: 别想跟我抢！
7: 啊！
14: 无敌铁拳！
11: 好！哎呦！
7: 哇，好厉害！
11: 你去困住他！
0: 别跑！不好，被困住了！
11: 卷风螳螂掌！啊！
0: 光头强有危险，
14: 虫还在，太好了！
11: 消失吧，光头强！
14: 我们有话好好说，我请你们吃饭，一顿不行两顿，
11: 说什么都没用了。
0: 光头强，关那个驱散按钮！
1: 驱散按钮！
0: 你，
11: 好，
2: 你，啊！你这是怎么回事？
1: 系好安全带！我这是在哪儿？
14: 缩小器！缩小器，我来了！
1: 那就是光头强想要的速效器。
4: 救救命啊！
1: 不好，他们有危险。可是，速效器！
4: 救命啊！
13: 快点啊！
4: 不要！不！
15: 别担心，我来了。
1: 他居然
15: 又掉下来了！
1: 熊大熊，
16: 救命啊！
1: 熊大熊啊！熊大，
15: 不！
7: 看来缩小器是被冲走了。
15: 八爪怪金刚狼，你们给我等着瞧。
7: 别生气了，光头强。
17: 是呀，大家没事就好。
1: 都是因为他们来捣乱。
4: 光头强，谢谢你救了我们，刚刚你那个飞扑真是帅呆了。
1: 没什么没什么。哇咔咔，对不起，把你们的积木墙给弄倒了，我会把洞堵上的。
18: 啊，不用堵上了，就让它敞开吧。接触了你们，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虫都讨厌我们。
19: 院长，
20: 那俺们还能来乐园玩吗？
18: 可以啊，随时欢迎你们还有不夜城的昆虫们。
20: 好了，俺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不夜城的虫们。
18: 是吗？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9: 恭喜你闯关成功！
8: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的谣言。
1: 俺最看不惯欺负弱小的，玉生俺算他们倒霉。
2: 那几个知了净吹牛，也就能吓唬吓唬蚂蚁，抢给我一个回旋踢就踢倒一个。
3: 他们偷蚂蚁蜂蜜的时候还弄洒了好多，太可惜了。
1: 要是下次再让俺看到他们欺负其他昆虫，俺绝对不会客气的。
3: 没错。
4: 大喇叭大喇叭，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5: 今天知了家族蒙羞了。
6: 怎么回事？
4: 咱们家族七个兄弟被两头熊和一个人类欺负了。
7: 两头熊？那不是很正常吗？别说两头熊了，连熊掌我们都对付不了。
5: 不不不，是缩小的熊和人。
7: 什么？
6: 原来如此，个头都一样大了，居然还这么嚣张。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8: 就是这儿了，他们框就在这里。
9: 可是这里是熊大他们的家呀。
8: 怕什么？谁挖到就是谁的。再说了，我们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哪管得了那么多呀。
9: 说的也对，那赶紧吧。
1: 啥声音啊，这么吵。小村民好大胆，你们干嘛呢？
8: 别理他，继续挖。
10: 挖坑都挖到我们家来了，走去阻止他们。
1: 快给住手，不要再挖了，快停下。
9: 住手，
3: 快停下。
8: 看
3: 着，哎呀，好痛呀。
1: 快停下，
9: 住手，
1: 停下。
9: 滚哪儿去。
11: 不行了，挖不动了，好累啊。
8: 别停啊，继续挖。
11: 挖了那么久，连糖的影子都没见到。
6: 挖糖？
11: 这里有糖矿的消息到底准不准啊？
8: 我二舅的表叔的邻居王大爷他孙子用一颗糖获得消息，肯定没问题。
11: 什么？我累半天就一小孩的破消息。
8: 你别生气嘛，听我。
3: 我不听，站住，别跑。
1: 真奇怪，咱们家咋会有弹矿呢？咱们都不认识那些昆虫。
6: 真是怪呀。
5: 你听说了没有，光头强和熊大。
1: 快走快走。
6: 什么情况？怎么都不搭理我们？

0: 我跟你讲，其实光头强是熊大的亲兄弟，这是卖糖的蜻蜓大妈说的，准没错。
1: 他就是熊二。我听我同学说，前两天跟屎壳郎抢粪球吃呢。
2: 谁这么埋汰呀？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大家听我说，这些都是谣言。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来看看我是不是人类。
1: 他肯定是有备而来，早就伪装好了。
0: 我看也是，你们就不要伪装了。居然抢屎壳郎的粪球吃还偷拐棍，太坏了！
3: 我欢迎在这里，这里不欢迎你们。
4: 到底是咋回事？这谣言也太离谱了吧！
5: 我们还是回家吧，回了家就听不到这些谣言了。

0: 前面就到了。赶走灾星，
1: 赶走灾星！
0: 他们要是继续在这儿，就会给大家带来厄运。你以后睡觉一直做噩梦，还有你，喝水也会变胖。带来最严重的灾害时，午夜城将不复存在。
2: 午夜城可是我们的家呀，
3: 就是
2: 不能让他们破坏了。
0: 快看，这是灾害来临的先兆。
4: 怎

0: 几分，我都有点害怕。
1: 大家跟我一起赶走贼星，上啊！
2: 谁踩我脚了？
3: 救命啊！
4: 不要抓我呀！
0: 大家冷静，冷静，冷静啊！不要慌，不要慌！
5: 又谁呀？大喊大叫的。怎么这么多昆虫在这聚集，还这么大的烟雾？
6: 看，烟雾是那边飘过来的，是那些知了，快给俺住手！
7: 被发现了。
6: 啊！哎呦！不好，再这样下去会有更多的昆虫受伤。
0: 快，我们赶紧下去帮忙。
8: 大家不要乱跑，不要惊慌。
4: 救命啊！
6: 快走！快起来！
4: 你不像其他虫说的会欺负老年虫啊！
9: 救命啊！
10: 你救了我，你真好，但是以后别想屎壳郎的粪球了，你要粪球的话我给你双倍。
11: 俺不吃粪球。
8: 熊大熊啊，
12: 郭子强，
6: 郭子强，
8: 熊大熊啊，
11: 郭子强，这烟雾太大了，得想想办法呀。
8: 你们待在这儿。风扇，
0: 站住！啊，
8: 原来都是你们搞的破坏！
0: 你不讲武德，居然偷袭我！
6: 郭冬强，
0: 不好！

0: 了光头侠，烟雾全散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3: 大家跟我来，我来告诉你们真相。看，这就是你们说的烟雾，全是知了制造出来的。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都被骗了。快起来，快！
0: 去哪儿啊？
4: 看你们往哪儿跑！
5: 到处胡说八道，把我们害惨了。
6: 我以为末日真来了，就把加力糖全吃了。我下半辈子该怎么办啊？
7: 我以为世界末日真来了，就把房子卖了。你陪我，
1: 黑城。
8: 快跑啊！
9: 以后不许招摇不要逞。
2: 这些知了的财产可不够赔我们的损失，
3: 这些损失就是你们的学费。以后要学会独立思考，要不学费可就白交了。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

0: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少儿频道韩米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0: 手抄报，
1: 谁需要帮助呢？
2: 哟，上面呀、
3: 等等，我技能还没好呢。
2: 中路，去中路！
3: 来了！
4: 对，快跟上！
0: 爷爷好，
2: 失落了呀。
0: 爷爷，我来帮您打扫吧。
2: 谢谢你啊，洛洛。
0: 不用谢。
2: 这孩子，没水了。
5: 您好，大爷，请问方塔大街怎么走？
2: 往东走，十字路口左转。
0: 会移动的叶子。
6: 好累，好热，好渴呀！
3: 郭东祥，小瓢虫说看到类似缩小器的东西在这附近，但是咱们上次是在地下管道丢失的呀。
7: 熊大，地下管道咱们找了好几天，什么也没找到，说不定缩小器因为某种原因被带到上面了，也不是没可能。
0: 哎呀！啊，真的会自己动？
3: 没路了！
2: 饶命啊！不要抓我呀！我上有老，下有小。
0: 光头强，
3: 洛洛，
0: 真的是你们！这么巧，我们又见面了，我可想你们了。
2: 快停下！
0: 不好意思，我忘记你们还是小人了。
7: 事情就是这样，找不到缩小器就没法变回去。你呢？你来做什么？
0: 我在为写手抄报的事儿找素材呢。如果能做助人为乐的事儿，我就有素材可写，任务就完成了。
7: 写手抄报？
0: 哎，你们不是在找缩小器吗？我来帮你们找吧。
7: 那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0: 我知道上哪儿找。这里放着的都是刚才回收的小零件，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哦，是这个吗？那这个呢？这个，
1: 没有啊。
7: 看来缩小器不在这儿，只能下次再去打探消息了。时间还早，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帮助别人吧。
5: 再见。
8: 爷爷，请问玫瑰园在哪儿？
0: 爷爷可真忙，忙了半天连口水都没喝。
7: 看看爷爷水杯里还有没有水。
2: 往前走就到了。
0: 爷爷，我弄完了，再见。
2: 谢谢你，洛洛，再见。
9: 太感谢您了。
2: 不客气。

0: 现在有好几件事可以写手抄报了，还差一件就可以完成任务。
1: 洛洛，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
2: 不管了，这是我第一次赚钱，我赚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3: 妈妈为供我们上学，省吃俭用任劳任怨，还没戴过首饰呢。
4: 妈妈，俺想妈妈了，俺妈妈也没戴过戒指。
5: 你们那熊掌得戴多大的戒指啊？
2: 哎，小娟，你把生日蛋糕带到公园来，怎么把戒指藏在蛋糕里？六点前拿回家，给他个惊喜。
0: 玩完这个，我的手抄报就完成了。
1: 洛洛，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
0: 我想到怎么帮他了。
1: 看痕迹，戒指应该滚到那边去了。
6: 那咱们就顺着这个痕迹过去找。
7: 时间快到了，赶紧出发吧。
8: 怎么办？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
1: 这里这么多杂物，戒指肯定滚不了太远的。
9: 也就是说，俺们很快就能找到了。哎呀，
1: 熊大，你怎么停下来了？
6: 这痕迹也太多了。
4: 这到底是哪个呀？
1: 什么声音？
6: 你咋了？哭得这么伤心？
8: 我的十五分球被几个坏蛋给抢走了。那是我们全家180只虫一个月的口粮啊，咱们就是从这里跑的。如果你们把我夺回来，我愿意分一部分给你们作为答谢。
4: 不用了不用了，可是俺们还有其他的事。
8: 求求你们了，帮帮我吧，一看你们就心地善良，有求必应。
6: 这
4: 真可怜，没有食物吃得有多难受啊。
1: 反正也要去前面，我们就帮帮他。
8: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0: 这个够我们吃两天了。
11: 我要蒸着吃，我要炸着吃，蒸着吃健康，炸着吃才香，蒸着好，炸着好。
10: 都别吵了，
11: 咱们吃原味的。
12: 对，原味天然。
1: 站住，把你们抢的粪球还给屎壳郎。
13: 就是就是。
10: 还找了帮手。
8: 那可是我的所有。

0: 家的，你快还给我。
1: 那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了。啥？
2: 奶哟！
3: 啊，还没出力呢，
4: 先拿回去。没门！
5: 你跑！
6: 你别想跑！
4: 跟我抢吃的，没门！
6: 站住！你跑不掉的，快把东西还回来！快停下！
4: 休想！
3: 咱们必须拦住他！成功！
0: 小小谢意，带回去慢慢吃，这个可是好东西。
1: 俺可不吃这个。
3: 不用这么客气，
7: 我们最近有点上火，忌口了。
0: 那你们可以多喝热水呀。
7: 不用了，不用了。完了，咱们这么久没找到戒指。那小伙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了，
1: 妈妈，
0: 再见，我得回去做饭了。
1: 那咱们接下来咋办呢？
7: 什么这么刺眼？是戒指。
8: 完了完了，到时间了。
7: 露露，
8: 你们找到戒指了？

0: 谢你们帮我完成了助人为乐的任务，让我收集了好多写手抄报的素材。
1: 洛洛，帮助别人你感到快乐吗？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是真心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要相互帮助，相互关爱。最重要的是，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0: 快乐。

0: 真的呀，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1: 等强哥变回来，就请你到我家做客。
0: 太好了，我也会继续帮你们留意缩小器的。
2: 伯伯，快回来，吃晚饭了。
0: 来了，那我回去了，再见。
3: 咱们也回不夜城吧。
4: 今天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咱们做了好多好事，帮助了洛洛，
5: 帮小伙子完成心愿，帮屎壳郎找回了粪球。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4: 火焰山热浪滚滚，
15: 把老师来引。
14: 旺碎冰冰，
15: 吃我一半！
1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灰。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天降鸡蛋。

0: 你哎，不行，真难看，一点都不对称。
1: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完美对称的梦中青石啊？
2: 这是什么？从来都没有见过。这颜色，这形状，这就是我的梦中青石。
3: 完美，怎么看都对称。我去准备一下，今晚就入住。

0: 光头强，苏小七没找到，你却找不到回不夜城的路了。
1: 放心吧，熊二，往前走肯定能走回不夜城的。
0: 哎，这才有个房子呀，
1: 绕路吧。
0: 哎呀，别麻烦了，哎呀，在这转了好几圈了。
1: 可我不知道房子里有什么。
2: 怕啥，有熊大在。
1: 好吧。
3: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哎，咋会突然有鸡蛋滚出来？
1: 那还会动，应该是要破壳了。奇怪，
3: 俺在山上见过野鸡窝，会不会是从那儿滚下来的？
0: 那俺们把它送回去。
4: 石头不见了，哪儿去了？啊，这是。
5: 是什么怪虫？脑袋大，身子细，长得也太奇怪了。
4: 难道是从洞外面进来的？
5: 看来我得把洞堵上才行。过，先把石头夺回来。
0: 光头强，俺们回来了。
4: 这又是什么怪虫啊？这个一看就不好惹。
5: 这个看起来倒是傻傻的。
4: 怪虫太多了，我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1: 完成了。
2: 这鸡蛋可真好看。
5: 鸡蛋？鸡蛋是什么意思？
4: 他们这是要去哪儿？不能让他们把石头拿走。呀，
6: 我的宝贝鸡蛋，你怎么不见了？我找你找得好苦呀。
0: 哎呀，你咋的了？
6: 我的鸡蛋不见了，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鸡蛋？
0: 鸡蛋？
6: 是，鸡蛋，这就是我弄丢的鸡蛋。
2: 原来是你的呀，那你就快带回去吧。
6: 好嘞。
3: 哎，等等，
7: 还有其他事吗？
3: 你说这鸡蛋是你的？
7: 嗯嗯。
3: 咋证明？
5: 想考我？这可难不倒我。
7: 你们看，这上面有我画的图案。
0: 真的有啊！
1: 熊二，你过来一下。屎壳郎怎么会有鸡蛋？
2: 他下的？
4: 也不对，这不可能。
3: 那你再说说，你要拿鸡蛋来做啥？
7: 当然是用来建房子呀。
0: 啥？鸡蛋咋可以建房子呀？
3: 你这样做，鸡妈妈肯定会生气的。
7: 什么鸡妈妈？
3: 俺看你是来捣乱的哈。哼，咱们继续出发。
0: 好嘞。
2: 嘿，机会来了。
4: 嘿，
6: 有了。
2: 这石头可真重啊。
3: 又是你。
4: 梦中青石，我来了。
3: 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屎壳郎继续来偷鸡蛋。
4: 好。
5: 他们马上就要到出口了。不行，我一定要把石头拿回来。完美。
8: 前面好像有光，出口应该就在前面了。
5: 哎，
1: 哎，这些叶子怎么那么整齐？
3: 哦，确实太可疑了。
4: 糟了，被发现了！哎呀，哎呀，咋突然这么难推呀？
3: 哎，
0: 哎呀，兄弟，光头强，
5: 好机会！

0: 终于拿回来了，真是太完美了。
1: 这石头怎么会动啊？
2: 快把蛋放下，
0: 他追上我了。我不会让你们夺走我的石头的。
3: 痛啊，熊大熊二，熊大呢？
0: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0: 怎么回事？啊，石头成脚了！
1: 放开我！
2: 兄弟，你们快把鸡蛋带走！
3: 好。哎。
4: 小鸡破壳了！
5: 哎呀，救命，兄弟！
2: 熊二，
0: 少爷，
1: 这石头竟然是活的！
2: 那是
1: 鸡妈妈，在这儿，在这儿！
0: 啊，这又是什么呀？
1: 小鸡终于安全了。
4: 是呀，
6: 石头里竟然有怪物，还有妈妈。石头，
1: 那个，你还好吗？
6: 我，
1: 你之前没有见过他们吗？
6: 没有。
0: 啥？你连他们都不认识？
4: 你难道从没离开过这个破房子？
6: 我从小就住在这儿，从来都没有出去过。记得有一次，我想出去看看，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出去。
0: 不用怕，带你出去看看。
2: 熊二，
0: 外面呀，啥样的石头都有，还有呀，昆虫居住的不夜城。
1: 等等，
0: 我觉得待在这里挺好的，我在这儿有安全感。
1: 我们也不是强迫你一定要走出去，就是想告诉你，外面的世界还有很多事情你没见过，比如你刚才说的事情，那个发光的叫闪电，经常在下暴雨的时候出现。
6: 闪电，暴雨。
5: 外面的世界可好玩啦，有好多好吃的。嘿嘿，你不用害怕，俺们啊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和你一起去。
6: 你们

0: 这个世界真美啊。
1: 花鸟摄影，
2: 各位游客进入园区后请文明参观，爱护动植物，注意不要乱丢垃圾，有什么需要可以叫我。还有请大家在附近观赏，别往远处走。
3: 安全。小蚂蚁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就在这儿，大家仔细找找。
4: 哎，这个味道是
3: 啊，没有啊。
5: 找到了。
3: 熊猫，你找到缩小器了？
6: 不是，哎，找到了，三颗瓜子，还是五香味的。哎，
5: 你们不尝尝吗？可香了。
7: 不需要，
6: 那都是俺的了。
8: 瓜子，
5: 啊，再少了一个。
9: 这瓜子，那是俺的瓜子。
10: 熊二，小心！
3: 熊二，算了算了。
8: 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太馋了，一时没忍住。
5: 那是俺先发现的，你得赔给俺。
8: 可是我已经吃进去了。
5: 俺不管，
3: 熊二，算了算了，我们还要去找缩小器呢。
8: 你们找东西，我的这边少，我可以帮你们。
3: 真的，我们在找这个东西，小蚂蚁说就在松

0: 树坡。
1: 可这里不是松树坡呀。
2: 啥啊？这里不是松树坡。
1: 松树坡在那边，我带你们飞过去吧。
3: 就算是我吃你们瓜子的补偿。
4: 太好了。
3: 这里就是松树坡了。我也帮你们找找吧。再次向你们道歉。
5: 那太感谢你了，咱们就分头找吧。
2: 好。
6: 哟，谁呀？
7: 喂，李主编。
8: 老田，这一期花鸟摄影大赛截稿日期快到了，你还投不投啊？
6: 投，马上就拍完了，拍完我就投。一天到晚啥事儿不干，就知道催。哎，这里有一只，乖乖别动，这狗图完美。哎呀，差一点就拍到了，这鸟就不能配合一点吗？再近点。别跑啊，太可惜了，这么好的瞬间要是拍到肯定能拿大奖。哎，好机会，这动作没有气势啊。
7: 小鸟，飞起来。
9: 这人在干啥呀？
7: 飞呀，飞起来呀。
6: 哎呀，
7: 你飞不飞？好机会，
6: 牛屎！好臭啊！
9: 他这是
10: 不？哎，知道了，他这是在气球考验。
9: 不过，俺只听光头强说过狗屎去，难道鸟屎也有同样的效果？
11: 熊大，俺们要不要也去试试鸟屎运呀？
5: 你说啥？别偷懒了，快去找苏小七。
9: 哦。
6: 群臭鸟，看来只有用那招才能让你们乖乖听话了。嘿嘿，快走几个。
9: 这地方这么大，咋找嘛？哎，
11: 对呀，站得高，看得远。你们快停下。
12: 怎么了熊二？
11: 俺被啥东西粘住了。光头强，你来看看。
12: 这好像是类似胶水的东西。别担心熊二，幸好你没粘上太久，加点水应该可以挣脱。你试一下。
11: 出来了。哎呀，太棒了。
1: 救命啊！
7: 我就是个天才，想出这么个好办法。
11: 哎呀，是他那个拍鸟的摄影师。
12: 你们看，我明白了，他是要粘住小鸟好让他拍照。
6: 太过分了，
5: 咱们得想办法救阿丽。
1: 救命！
7: 这一整也不错。
12: 阿丽，我们来救你了。
1: 是你们？
6: 再多拍几张。
5: 郭德强，
6: 居然没电了，
5: 好险！快上来，
6: 要换好电池，
7: 再拍他个十倍影集。
5: 这得拍到啥时候？咱们得想个办法引开他。
12: 我有个好主意，这样。

0: 啾啾啾，啾啾啾啾。
1: 哎，这是什么？
0: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1: 不会是什么稀有的鸟吧？
0: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1: 会跳舞？我的天，鸟科全书上都没有记载，这肯定是跟恐龙一个年代的。要是让我抓到了，下辈子就不愁了。
2: 哎呀，小点，他过来了，
3: 别跑！
2: 太好了，终于引开他了，
3: 别跑！
4: 祝爷爷79岁生日快乐，快许愿吧！
3: 别想跑！你什么东西？别跑！这鸟怎么就在地上跑啊？难不成不是鸟，是史前山鸡？
2: 哎呀，兄弟，你再快点儿！
5: 快不了了。
2: 呀，前面有树，快躲开！
5: 啊，来不及了！哎呀，
2: 追上你了！
1: 哎，脑袋还能这么转？这品种也太稀有了，我一定要抓到它！
6: 哎呀，俺啥也看不见了。
1: 不管了，俺使劲往前跑就完事了。
5: 冲啊！
1: 还想跑？
5: 哎，糟了，好像被抓住了，
1: 居然自投罗网！让我看看你的头是怎么回事。
2: 有的。还好赶上了，几只臭鸟这么嚣张，看我不好好救！
3: 脑袋，好可怕呀！
2: 快追！
1: 走开！敌人太甚，看我把你们都抓起来，烤着吃！
2: 糟了，快去救他！
1: 嗯，跑不掉了吗？
7: 你在干什么？
8: 又拍。
7: 这里禁止抓捕鸟类，不知道吗？起来，跟我去管理处一趟。
1: 什么？
4: 就是他，破坏了爷爷的79岁生日，你还我蛋糕！
9: 我错了。
10: 阿丽，你们就放心吧，那个人不敢再来了。
11: 可惜我们忙活了一天也没找到缩小器。
12: 以后我要是看见了，一定通知你们。
13: 阿丽，你真好，这个送给你吧。
12: 真的吗？谢谢，我送你们回不夜城吧。
14: 太好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有奶富之风啊。
14: 分享就是种快乐，
15: 还不是遗传我的。
16: 分享就是种快乐，
17: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1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19: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0: 嗨，
2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2: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2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
22: 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
23: 加油，加油！哦，
22: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4: 表姐驾到。
25: 已经够多了。
26: 熊二，不用再摘了。
27: 最后一个。熊蛋，注意，俺要丢了。
26: 危险，熊二，你后面。
27: 后面。
26: 熊二。
27: 啊、
26: 熊二。
27: 熊二，
26: 你没事吧？
27: 熊大，俺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6: 没事就好。

0: 真是太感谢你了。
1: 棘手之狼，哎，不过你们是什么虫子啊？我怎么没有见过？
0: 这个说来话长。总之谢谢你，俺叫熊大，
2: 俺是熊二。
0: 以后有用得着俺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1: 太好了，不用以后，我现在就需要帮忙。你们知道哪儿可以做蛋糕吗？
2: 嗯，
0: 蛋糕。
3: 光头强，你说我外婆会喜欢这个礼物吗？
4: 你有这份孝心，不管送什么礼物，她老人家呀都会喜欢的。
1: 嗯，这里的变化好大呀。
0: 珊珊，前面就是了，这个餐厅可以做蛋糕。
1: 太好了，礼物我都准备好了，就差蛋糕了。
2: 老板，俺给你带客人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表妹，这么多年没见，你一点都没变呢。
5: 是吗？
3: 就是说我没变漂亮呗。
5: 哎呦，表姐，你也真是的，你说你回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我好开车去接你啊。
4: 妹妹，你啥时候有的车？
1: 你配合我一下。
4: 啊？
1: 开车接我呀？不用了，我开了私人飞机回来。谁知道不夜城太小，根本停不下我的飞机，只好停外边了。表妹啊，外婆生日，你就送这个小玩具吗？
5: 怎么可能送这个呀？
2: 嗯，
5: 那你呢？外婆生日就送这个破发卡？
1: 怎么可能？这就是路上捡。
6: 光头强，你有没有感觉到闪电呀？
4: 我还感觉到了电流声。
3: 不行，绝对不能输给妹妹。得让熊大熊二帮忙才行。
1: 哎呀，哎呀，头好晕呐、啊，这里面太闷了。
2: 嗯，
1: 熊大熊二，扶我出去透透气。
0: 哦，
6: 哎呀，你还好吧？
4: 这也不闷呐。
5: 光头强，我知道整个不夜城就属你最喜欢帮助别人了，而且你最善良热情。
4: 嗯，
5: 所以你一定会帮我的，对吧？
0: 珊珊，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6: 是啊，你和美美为啥好像都不喜欢对方呀？
3: 我和美美从小跟着外婆一起长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感情挺好的，
5: 但是长大以后，外婆总说闪闪飞得比我高，让我向她学习。
1: 外婆总说美美比我心细，让我多跟她学习。
5: 可是明明就是我更厉害，所以这次我送的礼物一定要比闪闪的好。
0: 闪闪，俺觉得亲人之间没啥好比的，你看和熊二也不比这些啊。
2: 是呀，
1: 不行，我不能输给他，你们一定要帮我。
5: 老板，我要订蛋糕。
1: 怎么订个蛋糕你都学我？
5: 什么叫学你啊？我早就在外面了，
1: 还不了解你？从小到大你哪件事不学我？
7: 两位要几层的蛋糕呢？
1: 我要订十层的蛋糕，
5: 祝福外婆十全十美。那我就要十一层，就比你多一层。
1: 什么？那我要十二层。
5: 我十三层。
1: 我三十层。
5: 我一百层。
1: 两百层。
5: 三百层。
6: 这是要盖楼吗？
5: 一千层。
7: 不好意思，本店最高只能拿出去十八层的蛋糕。两个蛋糕一共十颗糖块，请问你们谁付钱？
4: 这是我全部家当了，
6: 咋又是洗碗呀？
7: 这也不够啊！虽然我们很熟，但是你也要留下来洗碗。光头强，
4: 什么？
5: 我先出去！
1: 我先出去！
5: 我先！
1: 我先！
5: 我先！
1: 我先！
5: 你！我先！
6: 蛋糕！三秒之内还能吃，可不能浪费。
0: 熊二，掉在地上的不能吃啊！
5: 都怪你，要不是你挤我，蛋糕根本就不会掉。
1: 什么？明明是你挤的我，
5: 是你，是你，是你！
4: 我这衣服算是白给了。
7: 光头强，没洗完碗，别想离开这儿。
3: 光头强，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做礼物吗？
4: 我觉得你之前准备的这个就挺好的。
1: 不行，这个怎么送得出去啊？
5: 我绝对不能比美美

0: 回来了。
1: 嗯，外婆，我给您准备了。

0: 才是真正的按摩椅。哪里不舒服，按哪里。
1: 外婆，我的这个按摩椅效果更好。
0: 外婆，还是我的更好。
1: 我这个好，我这个好。外婆，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珊珊，都怪你，害得外婆差点摔倒了。
0: 你说什么？明明是你一直不肯放手。哦，
1: 我看你就是担心自己的礼物被我比下去了吧。
0: 谁担心了？外婆明明更喜欢我的礼物。
1: 更喜欢我的礼物。
0: 我的。
2: 别吵了，我根本不在乎什么礼物。从小我就教育你们要看到对方的长处，是希望你们能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没想到到头来你们学会的只有互相攀比。哎，你们太令我失望了。
1: 外婆。
3: 外婆说的没错，谁都会有自己的优点或不足的地方。就像熊大力气变大，可是还比熊大更能吃。
4: 能吃也算优点吗？
5: 咱们应该是互相学习，这样大家才会一起进步。
6: 大家还是快想办法吧，怎么哄外婆开心才是头等大事。
1: 只要把外婆最爱的百花蜜采回去，外婆肯定会消气的。
0: 哼，我肯定会比你先完成，谁先还不一定呢。
1: 我采完了，我去找外婆喽。
0: 啊，我也不能落后才行。
5: 是早上那只鸟。珊珊快跑。
0: 你说什么？啊，
6: 珊珊。啊，
0: 珊珊。
5: 没打中。
0: 大笨鸟。呀，珊珊。
7: 百花蜜都撒没了，现在也没时间再准备礼物了，怎么办？
6: 珊珊美美，你们看，其实礼物一直都在这儿。啊！
7: 外婆，这是我们之前准备给您的礼物，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以后一定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2: 你们能和好，就是我最好的礼物了。
1: 外婆。
2: 好了好了，
6: 事情总算是圆满解决了。
3: 咱们要是前面早点拒绝他们，跟他们讲道理，事情就早解决了。
4: 熊二，这你就错了。没经历过，怎么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呢？
3: 这是啥意思啊？
4: 我们还是去吃晚饭吧。
6: 哎，太好了，俺要吃。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啊，老师来也！冰，
5: 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在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考未来，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6: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7: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影视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影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
6: 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

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拜桥地产。
1: 啊，好饿呀！一会儿回家吃啥呀？
2: 昨天还剩了些水果。
3: 太棒了！
4: 是瞎说他们。王东晓，你们怎么穿成这样？
3: 我们退休了，准备去大自然中体验真正的生活。
4: 什么？
5: 退休？
3: 工作永远做不完，
6: 行款永远挣不完，
7: 忙忙碌碌忙不完，
3: 所以我们准备提前退休。
2: 是，
3: 我们刚借款买了套乡间小别墅，明天就搬过去。不说了，赶时间。
8: 你说我买个摇椅怎么样？
9: 我看行。
10: 我要买枸杞。
1: 光头强，你别哭了，虽然俺也觉得朋友离开会很难过。
11: 我不是为他们哭，我是为自己。
4: 为自己？
11: 对，我也想退休。
4: 等我退休了，我就环游世界。我的工具箱。
12: 哎呀，俺的水果。
4: 我们的行李怎么都在外面？难道家里来强盗了？快去看看。
13: 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跟你们合伙买房子了。
14: 安静！我是家里的长辈，我就要在这里做厨房。
13: 谁家厨房在二楼啊？
14: 厨房怎么就不能在二楼了？
15: 听我说，一楼停车最方便，不如
13: 这么大院子不停，你停房子里。
14: 就是，你怎么不停我脑门上？
13: 你这个败家虫！
14: 停！
4: 趁我没生气，你们赶紧离开我的房子。
16: 你的房子？看好了。老蟋蟀已经将房子卖给我们了。
4: 什么？蟋蟀爷爷，蟋蟀爷爷
16: 来了。
4: 您这是？
14: 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前两天啊，我参观了个乡间别墅，特别是那房号181，我很喜欢。哎呀，就把你们住的房子卖了。买了间乡间别墅，准备去那边安度晚年。
4: 退休？
14: 你别哭啊！哎呀，你这孩子太重感情了。
11: 我不是重感情，我也想退休。
14: 你再工作个40年就可以退休了。
4: 光头强，你要振作起来呀！
17: 缩小器没找到。住的地方也没了，
2: 我什么时候能退休啊？
1: 啥时候吃午饭呀？俺饿了。
18: 哎，这别墅看着挺满意的，很适合我们退休养老居住。
19: 您可是第一位来看房的贵宾，机不可失啊！
4: 181号房，这不就是蟋蟀爷爷买的别墅吗？
18: 那我们买了。
19: 谢谢，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了。
18: 好嘞。
19: 慢走，慢走。这些傻虫真好骗。嗯，又来了一个。欢迎欢迎
20: 欢迎欢迎！
19: 您可是第一位先到看房的，我们给你打80%。啊！这别墅又大又豪华，还有游泳池呢。
20: 太棒了，这别墅我要了。
19: 好的好的，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住。好嘞。您慢走。
20: 慢走，
19: 任务完成了，你把糖块带去仓库，我带老板过去。
4: 一房多卖？瞎说，老蟋蟀他们应该是被他们俩骗了。
17: 咱们必须从这两个骗子手里夺回糖块。
4: 嗯，在那，走。
1: 这里可真大。

0: 熊二，别看了，
1: 每次都是我去干苦活，他去邀功。舒服多了。
2: 是金刚狼，这都是他们设计好了的。
3: 太坏了，蟋蟀爷爷攒的老本都被他们骗了，太气熊了。
4: 金刚狼，把骗来的糖块还给大家。
0: 哎呀，这个熊啊，
1: 你们怎么在这儿？想要糖块，那就问问我的螳螂刀同不同意。
0: 看来只能上了。看到，
1: 开刀。
0: 别跑！
4: 兄弟，俺来帮你！
5: 俺的头呀！
1: 别动！
4: 兄弟，
2: 金刚狼，你别乱来啊！
1: 再见了，
4: 兄弟！
2: 熊二，不要！
5: 没事儿。
4: 光头强，光头强，谢谢你哈。
1: 到了，拜拜，乔老板，我们骗来的糖块都放在里面了，您请。
0: 拜拜，乔他们来了。
6: 拜拜，乔老板。拜拜，乔老板，您可算来了，
0: 千万别被发现了。
1: 你是谁啊？
6: 老板，我是金刚狼啊。
1: 在老板面前你还伪装什么？
6: 你管得着吗？
1: 嘿，我是好心提醒你。
6: 收起你的好心。
1: 你说什么？乐够了。糖在哪儿？
6: 糖就在那边，不过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1: 好消息？
6: 我抓到熊大熊二了。
1: 太好了。
6: 我来放糖的时候，他们鬼鬼祟祟地跟了进来，我奋不顾身保卫糖罐，因此还受了伤呢。不过最后我还是把他们抓住了。
1: 干得好，我会重重赏你的。
6: 强哥，我真是个编故事的高手。老板，我带你去看那两头熊吧。至于八爪怪，你把糖搬出去吧。
1: 你竟然敢指挥我？
7: 那你就去搬糖吧。
1: 是，老板。你们跟我走。是。
7: 金刚狼，你的声音今天怎么怪怪的？
6: 我最近闹嗓子。老板真厉害，这都听出来了。那都是为了去赚糖块，喊破喉咙了。
7: 不错，继续加油。
6: 这边。
7: 你们好啊，小熊熊。
5: 拜拜熊，
7: 快把缩小器的下落告诉我。不说，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儿。快说！
6: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7: 敢偷袭我！
8: 光头强，你脑瓜子真灵光，想的办法太棒了。
6: 那当然，强哥可是聪明绝顶。
2: 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吧。
1: 老板。老板，
0: 等一下，是八爪怪。
1: 老板，金刚狼，你这是干嘛呀？
6: 老板让我先押送他们回不夜城。
1: 那老板呢？
6: 老板要去找缩小器，叫你也跟去帮忙。
1: 立功的机会来了，不然功劳都被金刚狼抢了。老板，我来了，
0: 快走。
1: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快醒醒啊！
7: 敢偷袭我！
1: 老板，是我呀！
7: 金刚狼呢？
1: 刚才带着熊大熊二出去了。
7: 你说什么？
1: 老板的声音。
7: 他带着熊大熊二出去了。
1: 老板，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7: 又是好消息是吧？
6: 计划完美，走，咱们回去。
7: 别让他们跑了。把糖还给我。
0: 这些糖不是你的，我要还给昆虫们。这些东西还给你们。

0: 们给我记住！
1: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2: 这是我们的合同呢。
3: 不可能啊，这一片就这一栋房子，
1: 怎么不是受骗了吗？
4: 钱呢？
5: 大家听我说啊，那两销售其实就是拜拜桥的手下，卖别墅什么的都是骗你们的。
3: 那我的棺材本不就打水漂了？
5: 放心，我和熊大熊二把你们的糖果拿回来了。
1: 噔噔，
6: 太棒了！
1: 这是我的，这是我家的标志，
3: 这是我的，
5: 不要抢，
3: 上面有我家牙印儿。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所以，
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想起想来就充分想起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哎
9: 哇哇，去广州城楼看遍珍稀马一下，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疯狂的瓶盖，
1: 大马猴，这东西行不行啊？钱都买它了，我兜里就剩5块钱了。
2: 放心吧，最近熊强经常在这附近出现，捕虫家准能抓住他们。只要抓住一个，咱们就能直接退休养老了。
1: 那太好了，我早就想好退休干啥了。我先准备在家盖个2层小别墅，再养2头小猪。
3: 光头强，他们在这转了好几天，都找了好几遍了，咋还来这儿呀？俺昨天还看到了大马猴二狗，真的太危险了。
4: 熊二，我们还有好几个地方没搜呢，必须都搜一遍。哎呀，放心吧，有强哥在，大马猴二狗有什么好怕的？
3: 可是
4: 熊二，你还不相信强哥吗？
2: 只要抓住东西，它就能发声。
1: 这还挺方便的啊，就吵了点，关了吧。
2: 这是夹住东西了呀，快走。
4: 奇怪，公园里怎么会有夹子？
2: 他们在那儿。
5: 是大马猴和二狗，快跑。
2: 这次你们谁也跑不掉。
1: 哎呀，可以退休了。
2: 快追！
1: 站住！哎呀呀！哎，兄弟！
5: 熊二！
2: 哎呦，好疼啊！
4: 熊二，快跑！
2: 别让他们跑了！
6: 新店开张，优惠多多，矿泉水买一送一。一瓶只要4块钱，
7: 老板，
6: 来一瓶。
7: 这也太划算了。
8: 行，来一瓶，
6: 还有机会中大奖呢。
1: 这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呢？
2: 二狗，先买2杯水喝。
1: 我没钱了。
2: 你不是说还有5块吗？
1: 那是我的。
8: 二狗，
2: 等我们抓到了熊强，要啥有啥。你不想盖别墅养小猪了？快，先去买瓶水补充一下体力。
1: 那好吧，
2: 老板，来2瓶水，4块。
9: 这么贵，我老家才卖1.5块一瓶啊。
10: 哎呦，不要。
2: 哎，
1: 从来没喝过这么贵的水，真好喝。

0: 5000，头奖，
1: 有了5000块，我就可以创业，我的人生第一桶金，然后买个大房子，转手卖掉房子，开间大公司，从而走上人生巅峰。
2: 大大好，老大好。
1: 要是能拿到1等奖，也不用去抓熊奖了。
0: 不能让二狗知道。
3: 邓宝豪，你中奖了吗？我运气不好，啥也没中着。
1: 我运气那么差，怎么可能会中啊？
3: 说的也是，要是中个自行车也好啊。
1: 走走走，去抓熊强，抓到他们呢，咱们什么都有了。
4: 安全。
5: 刚才太危险了，还好有熊大和光头强。
6: 熊二，别那么客气，我们是好伙伴呢。
1: 快点！
7: 又是他们，快躲起来！
8: 二狗，光头强他们就在这儿，
1: 你就在这儿找吧。
3: 你咋知道他们就在这
1: 儿？知道为什么我叫大马猴吗？猴子都聪明，所以我猜啊，他们在这里准没错。
3: 有道理啊。那我叫二狗，鼻子最灵敏了。
1: 二狗，我去另外一边找了。
3: 好。在哪儿呢？
7: 不好，二狗要过来了。被发现了，快跑。
3: 哎呀，大马猴缠得真准。别跑。
9: 怎么还没人来兑奖？再过1个小时，活动就截止了。
1: 什么？怎么那么快？有没有考虑过中奖人的感受？我的瓶盖！等等我！
10: 闪开！
1: 在这儿呢！咋这么多垃圾箱？
0: 不管了，多找一遍，肯定能找到。
1: 都翻遍了，瓶盖怎么没了？难道我登上人生巅峰的计划要泡汤了？走开！

0: 一桶金，我的大房子，我的创业，我的人生巅峰全没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顶盖，
2: 别跑，站住。
3: 快进去，这边
4: 哪儿去了？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瓶盖了，这个一等奖是我的了。
4: 啊，
0: 不能让二狗知道，得赶紧去小卖部兑奖。
5: 听大马猴的意思，他想瞒着二狗独吞奖金，
6: 亏了二狗还把他当成兄弟。
7: 咱们把二狗引到大马猴那儿去，让二狗知道中奖的事儿。
4: 好，
2: 嗯，站住！别跑，给我站住！
5: 太好了，二狗被我们引过来了。
8: 歇会儿，歇会儿。
5: 二狗呢？
4: 咋回事啊？熊呢？
9: 在这儿呢，
5: 在这儿，
10: 在这儿，
11: 在这儿呢，
10: 二狗。
4: 不想被发现的时候老被找到，想被发现的时候他还找不到了。哎呀，真是气熊呀！
9: 二狗在这儿，在这儿呀！
5: 我躲这儿了，
4: 你不跑！
2: 站住！
12: 二狗，
13: 二狗，
2: 站住！
5: 够了！
12: 二狗，快来呀！快来呀！
2: 站住！
5: 快！
2: 一等奖！
5: 哎呀，这下二狗知道大马猴中奖了吧？咱们回去吧。
0: 嗯。谁呀？走路不看路的吗？
2: 一等奖。
5: 二狗。
0: 这么巧啊！这瓶盖是我的。
2: 你的？你哪来的钱呢？
0: 刚刚买水的时候买的。是我新买的。
2: 好你个大马猴，用我的钱买水还骗我说买中，你个骗子。
0: 这是我的，快还给我。站住。是我中的，所以是我的。
2: 用我的钱买的当然是我的。外面一等奖，
14: 这都是你们干的吗？

0: 没收拾好，谁也别想走。
1: 不要啊！
2: 哎，熊大、光头强，你们说他俩拿到奖金可以买多少好吃的呀？
3: 应该可以买一大箱吧。不过，大马猴这人太不真诚。
2: 就是就是，一点都不像俺们。
4: 小天的工作。
3: 都找了一整天缩小器了，还是没找着。
5: 光头强，俺累了，俺们回去吧。
6: 别放弃嘛，再找找。嗯，
7: 快跑！
0: 是谁乱扔垃圾？
6: 这不是小天吗？
5: 你认识？
6: 他是我在旅行社的同事。这个点他不上班，在这干嘛呀？还一脸惆怅的样子。
3: 再惆怅人也不能乱扔垃圾啊。他是遇到了啥事儿吗？
6: 我们过去看看吧。
3: 好吧。
8: 你好，我是小天。
9: 你好，昨天的面试呢没有通过，非常遗憾，你可以试一下其他的公司。
6: 小天怎么在找工作？老板把他炒了？
10: 哎，这都已经是第九家公司了。
8: 你好，请问我的面试？
9: 面试？什么面试啊？
8: 妈，没什么，我在开会。
3: 这孩子为啥要说谎啊？
6: 他是不想让他妈妈伤心。
8: 妈，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9: 小天，妈还有三站路就到你们公司了。妈给你带了营养午餐。
8: 什么？你过来了？妈，我现在很忙，没空接你。你别……挂了。糟了糟了，我得先去公司。
11: 俺的头呀！
8: 只能硬着头皮装一回了。
12: 总让我干杂活，过鹦鹉这种事也交给我。小天，
8: 小虎，真巧，
12: 你怎么过来了？
13: 小天走人，小天走人。
8: 我是来拿东西的，有空再聊。
14: 笨鸟，笨鸟，
15: 大笨鸟！
12: 别乱叫，别乱叫！
8: 装也得装得像点，得摆点东西上去。
6: 哎，终于出来了。
8: 还差了点什么？对了，工作证哪里有呢？
6: 工作证有了。熊二，过来帮忙，你想干啥？
8: 哎，原来在这儿。喂，妈，你到了，我这就出来。
16: 光头强，你为啥要帮他呀？
3: 还能为啥？让小天妈妈以为他还在这儿上班呗。
6: 你不懂，之前共事的时候我就听小天说过，他是家里的独子，爸妈望子成龙，对他的期望很高，因此他的压力很大。要是他妈妈知道他丢了工作，肯定会很失望的。
3: 那也不该撒谎，
6: 他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狗熊怎么会理解呢？
3: 但是骗妈妈就是不对。
6: 怎么不对？
2: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
14: 哼。对了，光头强，你坐在哪儿呀？
6: 嘿嘿，我可是狗熊岭首席金牌导游，狗熊岭就是我的工位，这里地方太小了，装不下我。
3: 又吹牛。
6: 不信，走，强哥带你们开开眼界。
8: 妈，你非要进来干什么？
12: 赶紧回家吧，别影响我工作。

0: 响你工作了。你放心，你吃完饭呀，妈马上就走。
1: 哎呦，主任，儿子，你升职了，咋不告诉妈呀？是不是想给妈一个惊喜啊？
2: 是啊，是啊。
3: 小天，你这是？
0: 你好，我是小天的妈妈。小天是你上。
4: 小伙，你忙你的，别客气，工作要紧嘛，不用管我们。妈，我位置就在这儿，
0: 先吃饭
3: 吧。小天这心太大了，被解雇了还带妈妈一起收拾东西。
5: 你们看，强哥我年年都上榜。哇！知道金牌导游这个称呼的含金量吗？知道得到这个称呼有多难吗？
6: 咋上面还有一个呀？
5: 那个是钻石导游，就是那个加班王，比我这金牌导游高了一点点，就一点儿。
3: 小虎，给我买两双绿牛回来。
7: 哦，没问题。
0: 哎，儿子，这光荣榜上咋没有你照片啊？你可是主任呢。
4: 怎么会没有呢？我看看啊，好像是在……哎，妈，你看那儿，
0: 在哪儿呢，儿子？
4: 找到了，在这儿。哎呦，
0: 我儿子可真棒！
5: 喂，那是我的奖。
0: 对了，我要在你三姑六姨面前好好炫耀一下。哎，你们看啊，小天现在当主任了，这是他上班的地方，多气派呀！哎，这都几点了，这员工怎么还在这睡大觉？
5: 老板，怎么偏偏今天在啊？
0: 我要拍下你上班偷懒的证据。
4: 妈，你先出去，批评员工啊，让我自己来就好了。
0: 是啊，这种事情得交给主任来。那妈妈就在外边等你。
3: 小天撒了这么多谎，后面被发现了咋办？
8: 就是，
5: 你们不懂，这叫善意的谎言。
6: 哎，没错。
5: 熊啊，你怎么谁都赞同啊？
6: 哎，觉得你们说的都对。
3: 怎样才能圆过去呢？
5: 不好，老板又醒了，这样小天会被发现的，我要去帮他。
3: 我都行。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厉害呀，光头强。
9: 那肯定，我可是歌唱小王子呢。
0: 哎，哪来的鹦鹉啊？小天，有鹦鹉飞进去了。你
10: 大笨鸟。
3: 光头强。
9: 好痛啊。小天，你怎么还在公司啊？
3: 我
0: 这个偷懒的员工，醒来了。啊，
9: 什么员工？小天，这是谁啊？
4: 什么小天，你这个员工上班睡大觉，工资这么好拿吗？妈，你先出去，我要严肃批评这个员工。老板，不好意思，刚才是我的即兴表演，让你看看我的表演天赋。
9: 是吗？你一个文员改行当演员了？
4: 工作难找吗？
9: 你都被解雇了，还来公司干什么？该不会是来要赔偿的吧？
10: 你们没事吧？
3: 还没事。
9: 我告诉你，这辈子都不可能。
4: 光头强都不来上班，为什么不开除他，要开除我？
3: 对呀，为啥？
9: 这当然是因为我优秀啊。光头强物美价廉，拿一个人的工资干五个人的活，逢年过节给空鸡蛋就当奖金了，你行吗？
10: 原来是这样。
5: 没办法，为了生活嘛。
9: 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4: 妈，我已经批评他了，他下不为例。
11: 妈，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其实我一周前就丢了工作，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0: 没事的，儿子。
7: 没了工作咱们再找，这不丢人，咱们再接再厉，总会有出头之日。
2: 嗯，
7: 走，咱们回家，妈给你包韭菜鸡蛋饺子吃。
5: 早说不就没这些麻烦事了吗？
9: 我也想吃我妈包的饺子了。
8: 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冷冻后似雪糕，
1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三岁啦，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22: 不是。
21: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23: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爷爷的聚会。
1: 原来是电动马达，根本不是缩小器。
2: 是啊，又白忙活了。
3: 哎，那我们去隔壁的餐厅找找吧。
2: 俺看你是想去找吃的吧。
4: 苏二，危险！
5: 快躲起来！

0: 这大爷好奇怪呀，大热天的还戴着围巾。
1: 不好！
2: 光头小，你反应真快。
3: 光头强，咋办呀？
4: 这回完蛋了。
5: 你们知道好美丽面馆在哪儿吗？我跟阿珍约好了6点在那儿见面，不知道怎么走了。
6: 光头强，这大爷咋回事呀？看见俺们咋不觉得奇怪呢？
0: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智慧老人。
6: 话说大爷找的好美丽面馆，你是不是很好吃呀？
0: 你就知道吃，不过那面馆的确不错，都开了好多年了。
5: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啊？
0: 知道知道，狗熊岭还没有强哥我不知道的地方。只是您带钱了吗？路途有些远，不如打个车过去吧。
5: 不行，钱是用来给阿珍买花的。
6: 俺想蹭点花蜜。
2: 要不咱们给他带路吧，俺看大爷好像需要帮助，他也不在乎咱们变小。
0: 同意。大爷，我叫光头强，他们叫熊大熊二。哦，
7: 欢迎光临。
2: 有人，快躲起来。
5: 我要这个。
7: 大爷，您眼光真好。
5: 给。
7: 您这只有10块啊，我给您换一束，这个便宜。
5: 人呢？
0: 大爷，前面路口直走。
5: 你们是不是带错路了呀？
0: 没有啊，
5: 我记得前面应该是一家电影院的呀。
0: 电影院？那家电影院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拆了。
5: 骗人。
0: 他这是要干嘛呀？
8: 他在一直盯着咱们。
5: 啊，原来是你呀，李大壮。
0: 李大壮，
5: 好你个李大壮，我跟阿珍当选劳模你就不服气，现在我跟阿珍要去庆功，你又想来捣乱，还带了两个帮手。
0: 啊，
5: 哼，别以为我认不出你了，你那光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
0: 我是光头，但我不是李大壮啊。大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糊里糊涂的？走，跟上去看看。
8: 在那儿，
5: 李大壮，你别想阻止我。
9: 你认错人了，我就睁大脑袋。
5: 错不了，你这个光头就是李大壮。
8: 啊！现在大爷看到光头，就认为是李大壮。
9: 王头强，你快把帽子戴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不是想碰瓷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别想讹我。
8: 又是碰瓷了，
9: 太嚣张了。
8: 就是
0: 不
8: 是、
0: 不好，快去帮忙。
9: 走，跟我去派出所。
8: 松手，
9: 别想跑。我的车怎么回事啊？真不像话。
8: 就是，
0: 大爷，我们快离开这儿。
5: 谢谢你们啊，不过你们是谁啊？
3: 咋这么快就忘记俺们了呀？
0: 不对劲儿啊，我觉得大爷有些问题，我们找找他身上有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
5: 你们在做什么呀？快停下。
0: 这没有，
2: 这儿也没有，
10: 这儿也没有。
5: 快出来，把我的衣服都弄皱了，真是胡闹。
10: 大爷走了，这可咋办呀？
8: 快跟他讲阿珍的事儿。
0: 等等，等等，您是不是要去好美丽面馆啊？
5: 你怎么知道？
0: 那当然，我还知道您要去找阿珍，对不对？
5: 这你都知道？
0: 那是。要不要我们带你去啊？
5: 要要。
11: 怎么一下子外公就不见了呢？
1: 我们先去目的地，你外公他呀肯定会到那边的。
0: 到了，好美丽面馆就在那儿。
5: 太好了，时间刚刚好，不知道阿珍到了没。
6: 阿珍长啥样呀？
0: 我也很好奇。
11: 总算找到你了。
0: 有人，快躲起来。
5: 什么事儿啊？
7: 你刚刚买花的钱没给够。
5: 10块还不够吗？
7: 这花要50。
5: 50？这么贵？我之前10块可以买好多了。
7: 50还贵啊？现在都什么物价了？
5: 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
2: 原来爷爷买花没给够钱就走了。
7: 不够钱你就把花还给我。
5: 这花不能给你。
7: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再不还给我，我要报警了。
5: 不给，不给。怎么回事啊？
7: 这老人家少给钱，直接把我的花给拿走了。
5: 我
12: 这大爷怎么这样啊？
13: 大爷，买东西得付够钱呢。
12: 郭头强，俺们去帮大爷解释一下，大爷肯定不是有意的。
0: 等等，熊二，外面那么多人，我们会被发现的。
14: 这老人家真奇怪，大夏天的还戴围巾，
12: 一看就很刻意。
5: 我
15: 看他是个骗子。
14: 前面好像是外公。
0: 熊二，冷静。
12: 可是，
7: 简直就是强买强卖。
16: 这么大年纪了还做这种事？
5: 我
2: 说的太过分了，我要帮大爷解释一下。
14: 麻烦让一让。外公，外公，
5: 阿珍，
14: 外公，你没事吧？你怎么会蹲在这里啊？
2: 阿珍，我没事儿。
0: 那位奶奶就是阿珍，
7: 你们是她的家人吧？来的正好，你外公买花钱不够，又不肯把花还给我，
14: 实在是不好意思。还差您多少钱呀？
7: 40。
14: 好，我赔给您。对不起了。
7: 大爷到底怎么了？我看他好像有点奇怪。
14: 我想外公不愿意还你花，应该是为了给外婆准备礼物。几十年前的今天，外公外婆被评为劳动模范，来了这家面馆庆祝。外婆当时送给了外公他亲手织的围巾，外公就送了外婆他最喜欢的花。外公是南方人，为了支援建设离开家乡来到北方，在这里落地生根，组建了家庭。时间飞逝，随着清脆的啼哭声，我也来到了这个世上。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直到前年外公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他的记忆在逐渐退化，唯一还能记得清楚的就是他们约定终身的这一天。
0: 原来是这样。
17: 光头强，啥是阿尔茨海默症啊？
0: 简单来说，就是得病的人经常会忘记很多事情，记忆还会混乱。
2: 怪不得咱们这么小他也不觉得奇怪。
14: 原来是这样。
7: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影像。
1: 你呀又乱花钱。
14: 外公外婆，咱们快去吃面吧。
2: 他们感情真好啊。
3: 是呀。
12: 光头强，他们都大团圆了，你咋还哭呀？
18: 他们是大团圆了，可我都好久没见过我爸妈了，我得赶紧找到宋小七回家看我老爸老妈。
12: 慢点
2: 儿，你着急也没用啊。
5: 对了，刚刚我遇到了小人和小熊给我带路。
1: 小人和小熊？
5: 奇怪，他们去哪儿了？
14: 外公，怎么会有小人和小熊嘛？
1: 就是啊。
5: 真有一个还长得跟李大壮一样。
1: 又是李大壮。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

0: 板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哇，去清远昌喽，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昌喽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好热呀！
1: 你再加大点风速！
2: 光头强，小蚯蚓要20颗糖才肯说出缩小器的消息，俺们去哪儿找这么多糖呀？
1: 所以我们才要去昆虫餐厅接任务啊！
3: 来，你们点的果汁。
4: 还是好热呀，老板，饮料怎么没有冰块啊？一点都不解暑。
5: 就是，为什么不放冰块？
3: 不是不放，是没有冰块。
4: 没有冰块，以后我们都不来你这儿喝了。
1: 让一让。
0: 筹拍大电影《狗熊情未了》，急聘导演一名，筹了20颗糖，
5: 这个适合我。
6: 你拍电影还不简单？不就是改改改？这个我熟，
1: 这个我比谁都熟。
0: 招募帅哥模特一名，
3: 筹了20颗糖，
7: 这个完全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嘛。
8: 不好意思，这个任务非我莫属了。
1: 你根本就不帅。
8: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光头强。
8: 不好意思，我叫蟋蟀。
5: 我就不信。
1: 哎呀，这个怎么办？一个任务都没抢到。
9: 大家注意了，我现在发布一个新的悬赏，谁先带冰块回来，就能获得20颗糖。
8: 幸好跑得快，不然就要成为小鸟的甜点了。
10: 那是
0: 光头强，咱们去哪儿找冰换20颗糖呀？
7: 放心，到了你们就知道了。
10: 20颗糖，
8: 这个月的午饭有着落了。
0: 哎，光头强，这不是你家吗？
11: 俺明白了，光头强家的冰箱里就有冰块。
0: 哦，那俺们为啥不直接去厨房拿糖呀？
1: 你还好意思说？哎，还不是变小钱都用来给你做拔丝地瓜。

0: 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好怀念这儿呀！
1: 我看你是怀念在这里吃吃喝喝的日子吧。冰箱门怎么开了？
2: 是不是你忘关了？
1: 啊，那我的电费岂不是比珠穆朗玛峰还高？赶快去拿冰块！
2: 王东祥，你慢点儿。
1: 啊，哪来的虫子？
3: 你们谁呀？跑我们地盘来干嘛？
1: 你的地盘？这是我的冰箱，你们谁呀？
3: 张小强。
4: 哎呀，张大强，我们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蟑螂组合。哎呦，
1: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5: 这一段时间没回来，家都被占了，你赶紧拿冰块，关上冰箱。嗯，哎。
0: 好冷呀，
5: 得赶紧动起来，不然会被冻僵的。
0: 哎，这是饺子。
6: 强子，这些酸菜馅的饺子都带上，饿的时候可以吃。
0: 光头强，光头强，还能吃吗？
5: 这饺子是生的，等我们变回来再煮给你吃吧。
0: 啊，太好了。
5: 嗯，前面那是什么？怎么有这么多水果？强哥穷得连萝卜都买不起，我记得买过水果呀。
2: 会不会是吉吉毛毛他们放的？
3: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先放他冰箱里吧。
7: 很有可能，
0: 你看上面还有他们的图案呢。
5: 没想到他们还挺用心的。
0: 姐姐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们呀早就把你当成朋友了。
1: 啊，是冰块。
0: 哎，啊，小聪明，好大胆！
1: 那是放冰块的地方。
2: 冰块，他们想偷冰块，快去阻止他们！
1: 哎，等等啊，你怎么冻住了？等等我。
8: 好多冰块啊！
2: 住手！冰块是俺们的。
9: 谁发现就是谁的，拿上冰块，我们走。
0: 放下冰块！
1: 你啊，
5: 门！我是想关门，但不是现在呀！
1: 不要啊！
8: 还是不行。
2: 好冷，好
0: 冷！光头强，咋办呀？俺可不是北极熊呀！
5: 温度一直在下降，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完了。小聪明，好大胆！你们不想变成冰冻虫子的话，就过来帮忙。大家用力！
9: 这方法根本不行，一点用都没有，还白费力气。
7: 那你有啥好办法吗？就知道说。
9: 什么？你以为我小聪明是白叫的？好大胆，我们上！
10: 让他们见识一下虫子的厉害，看我从这里钻出去。
2: 真的钻进去了！
10: 快拉我出去，我被卡住了！
5: 怎么办呀？
0: 熊大，俺不想被冻成冰棍儿。
2: 冰棍儿，
5: 冰棍儿，棍儿。
1: 有了，
5: 我们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把门撬开。杠杆原理呢，就是古希腊科学家

0: 别解释了，快开始吧。等你解释完，俺们都没了。
1: 好，一起用力。
2: 我好困呀，俺想睡觉。
0: 熊二，坚持住啊！
1: 再坚持一下。
0: 熊二，
2: 俺好困，
0: 不得睡着。熊二，别睡。
1: 熊大，你怎么先睡着了？
0: 对了，哎，小聪明好大胆呢，他们跑哪去了？怎么被冻住了？
3: 等等，这个位置好像可以，必须试一试。
0: 哎呦，好冷啊！
3: 一定要成功，不能放弃。
1: 快动啊，
4: 强子，饺子别忘记吃了。
5: 光头强，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不行，不能睡，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呢。

0: 天亮了。
1: 啊，门开了。
2: 太好了，快醒醒，快醒醒。走，抬冰块去。
3: 小宗命，好大胆，站住！完了，郭宗强，这可咋办啊？
4: 放心吧，他们运不回去的，他们没有保温盒。
5: 保温盒？
2: 一会儿换了糖块，我们就可以大吃一顿了。
6: 太好了！怎么会有水呢？
2: 有水？怎么都融化了？
7: 二十颗糖拿好了。
8: 太棒了，可以换情报了。
4: 还有这么多朋友等着我们回去呢，这次一定要成功。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上小宝去把被子收回来。
1: 晒被子杯羽毛球大赛正式开赛。

0: 好身手，专做家务小帮手。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5: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
6: 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0: 超级武力侠由木爷帅，我们下的很多的风和天气，
1: 跨越山海，当中国熊猫遇到法国高卢鸡，每一次全力以赴都是对自我的超越，每一次击掌也灌溉着珍贵的友谊。我是和和，我是利奥，一起看流星从天空滑落，一起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彼此支持，共同成长，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2: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3: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6: 春晚，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7: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今天呢是第四比赛日。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斯颖莎对阵迪亚兹。第一轮比赛当中呢，斯颖莎是击败了韩国选手朱千熙，迪亚兹呢是淘汰了韩国选手李恩惠。双方在国际比赛上有过三次交手，除了在去年的澳门冠军赛之外呢，一次是在2020年的威海世界杯，还有一次呢是在2021年的休斯顿世乒赛。两位选手其实私下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我们看来到赛场之后都还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对待比赛。迪亚兹的打法特点主要还是在于他的反手非常的好，很有爆发力，比赛当中呢也常常会有一些灵感球的出现。

0: 控制好你情绪。
1: 故意的，你走 ，Flash line。
2: 那个你了，那你。
1: 5-1。
3: 粉刷的节奏变化，第一板蹭的比较转，这个球比较短一点，然后第二板再加速加力抽出去。现场的比赛有一些被打断。
1: 6-1. 1-7. 1-8.
3: 还是打得很精彩的，所以最后得分的这一板就是展现了迪亚兹他的这个招牌的技术啊，反手的弹击。

0: 切，好球！这个球孙颖莎应变得非常及时啊，主动往前迎着去拉的，因为这个球切过来已经完全是下旋了。
1: 9-5，
0: 还是反手强势的弹击。一个发球抢攻，这样11-5，孙颖莎是先胜第一局。第一局比赛一上来，整个人的发动非常的快啊，而且也是相当的紧凑。
1: Second game, Sun Jusser, love all。
0: 这场比赛呢是在四分之一区。款曼呢是击败了高桥布鲁纳，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对阵款曼。
1: Please, no flashlights. It's disturbing the player.
0: 裁判也是在告诉观众，已经干扰到了球员了。

0: 要小心迪亚兹突然的这一板弹击，质量非常高。手指手腕相当有力。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One all. 1-2.
0: 然后这球白短摆得好。迪亚兹的回摆也不错。

另外呢，迪亚兹除了反手弹击之外，他还有一板变直线啊，像刚刚这个球，非常直，角度非常开。

0: 3-3。
1: Four, three.
0: 也就搓得有一些擦边。

还是迪亚兹的变现。就这个时候孙颖莎也可以主动先给迪亚兹一些正手，给中间或者给正手。切一板，这个球侧切过来，球还是有一点点侧上，不像上一局的局末阶段切出来是完全侧下的。迪亚兹在比赛当中常常有这种灵感球的表现。

又是一个侧切，主动侧身了，好球。这个球孙颖莎的侧身占据了主动了，因为如果反手再对的话，可能迪亚兹又有可能要变线。

亚兹现在接发球其实接不出特别好的质量，所以沙也是几个落点来回换着发，正球短，反手小三角，中间短，又是侧身好球。这次迪亚兹变直线，孙颖莎也是准备住了，看了一板还原，再侧身，一个全台范围的跑动。球擦边了，3-6落后的情况下，孙颖莎连得了7分，拿到这一局局点。这球拉到对方手上了。11-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迪亚兹。迪亚兹确实在前三板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尤其是接发球段。这球也是接的挺有想法的。这球的接发球，迪亚兹是从右往左搓的啊，摆短质量还比较高。想侧身有点被憋住，孙颖莎想侧身抢冲一板，这球没拉上。发一个小高抛，这个球打得有点不讲理。孙颖莎其实还可以多在前三板上多做一些文章，搓搓摆摆，创造抢攻的机会。打到相持段，主要就是要提防迪亚兹的反手弹击和反手变直线。那现在也在增加侧身，但是迪亚兹的正手相对来讲还是没有那么的有数。
好精彩啊，两人全台的退台后的对攻，孙颖莎的护台还原再侧身，这个球稍微有一点被动了，被迪亚兹抓住机会转侧身冲了一板。这球其实孙颖莎打的也没有问题啊，确实对方发挥的很好。多打一些前三板，反手连续的爆弹，哦，最近的几分相持球，迪亚兹的状态还是相当的神勇啊，感觉孙颖莎有一点抽不动他，然后被迪亚兹站定抓住机会之后还能反手弹击直接得分，落点上可以再变一变，不能让迪亚兹弹得那么舒服。好球，这被动当中的一个护正手。

0: 鸭子应该是要叫暂停了。对他来说，其实赢一分很不容易啊，必须要通过这种多板的强强持强对抗。但是有的时候丢分，一些接发球、摆短很简单的环节会容易出现失误。这个球落点就打得好，顶到了迪亚兹的中路，是把他架了一下。还是从他的这个中间正手半台去突破，嚯，漂亮，直接当一个下旋球来冲的。打一个加转，回搓，哦，要抢一个半出台。打完之后自己都笑了啊，两个人都还是，一改比赛时候的严肃表情，在最后一分落地之后都绽放出了微笑。这样，孙颖莎是3-0击败了迪亚兹，挺进到了八强，在8进4将会对阵队友快曼。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1: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 Go

0: 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接下来是我们队内的一场比赛，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陈幸彤和施迅瑶的女子单打八分之一决赛。陈幸彤在第一轮是3-0战胜了波尔卡诺瓦，施迅瑶是3-0淘汰了袁佳楠。打到目前为止，孙颖莎、蒯曼、王艺迪、陈毅都是已经进入到八强了。孙颖莎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蒯曼，王艺迪对阵申玉斌，陈毅对阵大藤沙月，而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张本美和，这是女单的最后一张八强的门票。两位在国际赛场上只有一次交手啊，2025年的总决赛，陈幸彤是4-2战胜了施迅瑶。这次女队啊依然是表现得非常好，陈幸彤随着稳定的表现啊，她的世界排名已经是来到了第三位。去年她在冠军系列赛当中表现得非常好，打进了三个决赛，在横滨是拿到了冠军，在重庆和仁川是获得了亚军。施迅瑶今年是24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15位。今年她是在马斯卡特常规挑战赛啊获得了冠军，在新加坡大满贯赛第三轮是输给了孙颖莎。陈幸彤的球旋转比较足啊，她制造旋转的能力比较强。施迅瑶呢，他的移动啊非常好，上旋球的能力也很突出。在去年的瑞典大满贯赛，施迅瑶也是打进了四强。两位虽然在国际赛场上只交手过一次啊，但是作为队友，彼此之间肯定是很熟。陈幸彤位于画面左侧，施迅瑶在画面的右侧。双方的第一局，陈幸彤来率先发球，直接开中间的长球。陈幸彤通过反手位的上手连拿了2分。都是先从反手位开始打起，陈幸彤这个球是给到施迅瑶的反手中间位之后啊，再压回到反手位。哇，正手反拉，这个节奏打得很快。这也是上一版反手撕完这个斜线之后正手反拉。这球擦网擦边了。

0: 比赛一上来，陈婧彤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还是很快的，很积极。哎
1: ，two five，
0: 这个球石勋瑶脚下没有完全到位，有点可惜。第一局一上来，石勋瑶这边有两个擦边球。目前陈婧彤在反手位还是上风啊。进攻很强势。

因为比赛大部分都是要从反手位开始打起，所以谁在反手位的表现更好是直接影响了这个比分的。石群瑶现在需要想想办法。哇，速度非常快。直接开长了之后主动变线。

陈婷彤几乎都是发正手位的短球为主，石星瑶这个球直接拧起来了。

解码球，快劈底线。

第一局打到目前为止，陈幸同确实在反手位表现的要更好，所以心打得也很定。哇，正手的快带

0: 这个球落点很深，11-7啊，陈俊彤率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石勋瑶，
1: 石勋瑶 to serve level。
0: 陈俊彤在第一局反手位发动的非常快，所以几乎这个反手位的对抗当中，陈俊彤是拿到了更多的分数。所以现在需要石勋瑶在战术上去想一想啊，看看能不能够增加正手的使用率啊，或者说是提前通过反手加强单板质量或者是变线。双方的第二局，石勋瑶来率先发球，上来发了两个长的，

0: 这两个接发球，施训要接的还是挺坚决的，从下旋开始打起。
1: 嗯，

哦哟，这个球申俊尧是有点可惜。进攻打得很凶啊、并且是率先去调动了陈幸彤的正手，但是陈幸彤这个球防守做得非常好，最后是申俊尧的失误，3-3。哇，看来这个第二局啊，陈幸彤需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正手啊。申俊尧相较于第一局还是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发球上长球变多，并且单板质量也都在提升。

0: lagi. Next, not vertical. Five, three.
1: 裁判提醒了一下发球。

哇，这个长球很奏效。主要是这个长球发完之后，他下一板的进攻很凶，不给陈庆彤透露到相持的机会。现在感觉稍稍的有一点点把陈庆彤给打乱了。3-7。失误开始增多。

10-3，石俊尧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还是那几个长球有点把陈颖彤给打乱了。哇，好球啊！这个反手的节奏很快，11-4，石俊尧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石俊尧在第二局的时候，自身的这种变化还是挺成功的。现在关键要看陈颖彤如何来调整。这个第二局不像第一局相持那么多啊，石俊尧在前单板的发动上很快。双方的第三局也是很关键的一局。那这个节奏都是有快有慢啊。这球石俊尧是尝试发动直线的反击，被网带给拦了下来。

还是发这个反守卫的长球，然后马上反手变线，再发一个中间的长的，这个球接完之后，陈雨桐保护正手保护的这板球非常好，

正所谓失误。这陈金童也是在很专注的思考这个接发球啊。

两位都是在给到对手的中间，关键还是要看谁先出质量。

史俊阳也是在围绕陈星桐中间，然后这个下旋球给到他中间的时候，尽可能让陈星桐通过这个反手来起板，让他这边去形成反拉。两位这种攻防的能力都很强，其实主动发起进攻的一方最终没有得分的情况也很多。在连续打不穿对手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

0: 刚才陈婷彤这个球给的还是挺赚的。哦，一个擦网。
1: 8-6。
0: 8-6，那接下来陈婷彤的这个接发球压力就比较大。

哎呀，连续两个擦网。

再打一个发球抢攻。从第二局开始，石勋瑶在自己的发球轮次打的还是挺很成功的。这样的话，他在相持段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啊，10-6。陈婴彤现在还是需要一分一分的来追。控短当中，石勋瑶正手推挑上手，11-7。石勋瑶是连拿了两局，现在2-1反超了。当然，过去的第三局的比赛在后半段啊，石勋瑶那两个擦网，其实对陈婴彤的影响是有点大啊，因为到了关键分了，就那两分也算是比较关键的两分啊。当然，也是因为石勋瑶这边出手比较坚决啊。目前这场女单的八分之一决赛，石勋瑶是2-1领先啊，这局上来还是发这个中间位的长球。前面是尝到了甜头。

现在世勋尧的进攻的状态啊越来越好，并且开始增加自己的正手的使用率。陈欣桐需要提升自己的单板质量。好球，这个球陈欣桐上得很坚决，所以这个快劈长的节奏很快，落点也比较开。

哇，我今天石俊尧这个状态是真不错。其实他一开始左右两边调动陈俊彤的时候，陈俊彤这边扛得非常好，最后给到陈俊彤的中间偏正手位一点点的这个落点，你看陈俊彤很别扭。又是啊，率先变线，第一个是发长球，第二个是率先变线，不跟陈俊彤打这种阵地战。球很转，所以这个反手位的反思直接栽在了网袋上。

因为现在局分陈金童1-2落后啊，所以他这局需要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刚才这个球是有点可惜的。6-6。这球有点擦网，那现在只要有一板环板，申雄耀这边就会果断进攻。

拧完之后啊，陈婷彤直接变直线。现在陈婷彤开始调动石巽摇了。嗯。

直接拧起来了，9-9。发球轮四现在打的都很细。旋转还是挺强的，世勋瑶在这场比赛当中目前发球轮次得分率要更高。关键分，现在世勋瑶是拿到了一个赛点，直接开了一个极长啊，也是出其不意。陈欣桐挽救赛点，双方打成10-10。

现在陈庆彤反超拿到局点，这般正手很凶狠。

0: 许翔，今天这场比赛哈，真是敢字当头啊，就是敢于去变化，敢于去出手啊。尤其是在输掉第一局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从第二局开始，这个长球发了很多啊。直接拧起来之后变向了陈庆彤的正手，这样的话石群瑶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3-1淘汰了队友陈庆彤，拿到了这最后一张8强的门票。在4分之1决赛他将会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谢谢两位为我们献上的这场精彩的比赛。
1: 大家回来，刚才啊，这两场比赛打的是相当的精彩啊。
2: 这场比赛当中呢，孙颖莎攻防兼备，张弛有度，用节奏变化化解了迪亚兹的进攻，而迪亚兹呢，也凭借他凶悍的正反手频频的发起搏杀，也试图给孙颖莎来制造压力。而陈庆彤在比赛当中呢，打法稳健，韧性十足，石勋瑶则是敢打敢拼，四位女将啊，都是打出了自己的精彩。
1: 我发现在孙颖莎对阵迪亚兹的比赛当中呢，孙颖莎呢偶尔会改用这种小高抛的发球，这是随机的呢还是提前安排好的呢？
2: 孙颖莎她的发球呢有低抛还有她的小高抛，现在有的时候呢会抛得更高一些，其实通过不同的抛球的高度也是变化自己的发球节奏，这是一种战术。
1: 那如果在正式的比赛当中这个高抛球不小心碰到了天花板或者是钢结构的话，该怎么办？
2: 说实话，目前我还没有在解说过程当中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但如果碰到天花板或者是其他结构的话，这就算失误了，发球的一方就失分了。
1: 哎呦，所以说这个高抛一定要小心了，是不是？
2: 对啊，现在的国际比赛当中呢，体育馆也都是越来越大，总的来说空间是非常开阔的，但是开阔的同时也很考验运动员他们的手感，还有对于抛球高度的这种细腻的把控能力。
1: 但是这个高抛球的观赏性特别特别的强，观众们都特别特别爱看。
2: 一般比赛刚开始碰上了高抛球的选手，摄影师前几个球基本上都捕捉不到轨迹。
1: 所以啊，这个高抛球呢，不仅是可以打乱对手的节奏，还可以打乱摄影师的节奏。
2: 是这样的，甚至有的选手啊，他在高抛球发出的一瞬间，他还可以变化版型去改变摩擦球的方式。比如说我来举个例子，像日本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他的高抛发球一般都是抛起来之后用正手这一面去摩擦，但他有的时候呢会在抛完之后摩擦的一瞬间用反手这一面来击球，这个变化就很细微，有的时候也很有迷惑性。
1: 明白了，这就叫做高抛攒速度，出手藏玄机。好了，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观赛加油包，抽取我们的文创小礼品。今天的观赛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
3: 一起去观赛。

0: 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在两位19岁的年轻选手之间展开。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温瑞博，今天他的对手呢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好，比赛开始。温瑞博，菲利克斯勒布伦虽然是欧洲选手，但是他跟欧洲普遍的男性相比还是不太相同的。他整体的速度节奏非常的快。
3: 是的。
2: 而且也是打球不怎么退台的一位欧洲选手。
3: 正反手的这种上旋球的能力都很强，而且都很均衡。
2: 菲利克斯呢是第一次映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其实是在2022年的团体世乒赛上，但是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就已经男单拿到铜牌了。
3: 开局还是要跟上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节奏，无论是他打球的节奏还是他这种好球，而他整个这个比赛的这个节奏其实都是很快的。
2: 这场比赛呢是双方国际赛事上的遭遇战，但之前温瑞博其实也打了一段时间的法甲联赛。
3: 但可能俩人没碰上。开局现在有点没有太适应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整个的这种节奏，包括在前三板上现在有点站不住位。温瑞博整个的打法还是他需要在前三板有这么一个过渡，让他能够在相持阶段完全站住位之后，他的这种实力慢慢体现。
2: 他个子也非常高啊，1.86米的身高，其实这个个子就注定了他击球是需要一定空间的。
3: 对，这个球也是算住了菲利克斯勒布伦纽拉的落点。
2: 好球，好哈球，
3: 好球。
4: Left 6-4。
2: 擦边。
3: 我觉得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心

0: 里也会有压力。
1: 嗯
2: ，Let，
0: 所以我觉得对于温世博来说，还是要放开拼出去啊。
1: 虽然是同样的年龄，但是因为菲利克斯他确实已经是到了一定的位置和一定的高度了，他面对也是被别人冲击的一场比赛。
0: 而且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还是会有这种情绪的问题，导致他的这种连输连赢状态的起伏，所以我觉得今天温世博首要做的是先咬住比分。
1: 嗯，提床反手反了，
0: 这一分确实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特点。
1: 嗯，
0: 而且他的这般反手尤其是反拉直线是他的这个优点。
1: 这两分球菲利克斯都是选择主动搓长。
2: Let 9-5Let 9-5。
1: 相对来说，温世博的打法体系可能还是会比较怕速度，就是速度节奏特别快的对手。
0: 嗯。
1: 好球！哎呦，擦边了。
0: 其实像这种相持，温世博我觉得并不太怕他，但可能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更多的还是在前三板上，
1: 没错，
0: 形成一些主动之后，让温世博不太好。嗯，你看，其实我觉得第一局更多还是在前三板上，现在显得有点站不住位。
1: 是的，就对于温世博来说，可能我觉得第一局包括前两局打成这个局面，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也是和对方国际比赛上第一次交手，要去适应一下对方整个打球的这种节奏。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双方的第二局。
2: Second game, LeBron to serve, love all.
1: 球啊，温世博上来第一分也调动自己。
0: 嗯。
2: Let love one. Let love one.
1: 搓长，两个接发球的质量都很高。
0: 对，因为确实我觉得菲利克斯勒布伦在第一次跟他打的时候，他的这种发球的变化还是挺多的，容易脚下踩不住。
1: 一个幸运球，
0: 连续两个运气球。第二局的开局不错。
1: 控短长半收台，连续好球。你上来自己调动得很不错，我觉得也是赛前准备的时候其实也会预计到今天一上来可能会遇到困难，自己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太快了，温世博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自己中间偏反手的这个点。
0: 关系啊，这个其实整个的风格就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风格，所以在这种多板的相持上旋球相持输完一分之后，我觉得不要受影响。
1: 嗯，
0: 因为你和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可能整场比赛你都绕不开这个环节。
1: 没错。然后被对方算到了一分，
0: 这个时候还是要自己控制住打自己的节奏。
1: 是的，
0: 对，别跟着菲利克斯勒布伦，就是这个越打越快。
1: 发一个转不转，
0: 好球。
1: 形成多板之后，其实温世博渐渐就体现他两面这种实力的厚度了。
0: 嗯，
1: 还是中路的这个球会始终让温世博别扭一点。
0: 嗯，因为确实他这个相对身高比较高，有时候中路的让位没有这么快，
1: 他会有一点用这个身体去找这个球的位置。5-5，菲利克斯拿发球，这一轮比赛的节奏明显就加快了。
0: 对，而且我感觉其实刚才那分有点温世博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就已经发过来了，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温世博 这种比赛的经验上也是一个考验。
1: 菲利克斯今天和松岛辉空的半决赛七局一共才打了43分钟。
0: 嗯，某种意义上松岛辉空其实也是发球比较快。
1: 对， 对，但其实在中国队当中不太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从小可能
0: 每分都扣得比较细的，
1: 对，训练体系比赛体系里从小就是养成的这种习惯。高吊球给到对方的反手很容易被反拉，反手扫了。
0: 而且在这个尤其在这一局正手有三个这种进攻的失误，这个时候还是不要懵啊，还是想办法先咬住比分。
1: 接发球站不住位，现在菲利克斯也是频频的发长球啊。两个长球，把这个局面给扣住了。
0: 大家也是全部到场，都在给温瑞博加油。好球，
1: 7-8。
0: 有的时候不要着急和菲利克斯勒布伦拼快啊，我觉得有时候可以从落点包括旋转上看看能不能制约一下他的速度。
1: 统成。
0: 这个战术我觉得是
1: 对
0: 的，
1: 设计是好的，自己还是打得有一点凶了，不给冷静的时间啊。马上开始下一个球，
0: 像这个球也是其实在接发球的时候没有完全踩准节奏的出手，
1: 但是在场上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去控制对手，
0: 对，
1: 所以只能做的就是调节自己。
0: 你看他其实每一个接发球都是在用第二点再去接，并没有都完全踩到自己舒服的节奏上。
1: 好球，
0: 好球，
1: 射手的一个反拉。威博其实他退台之后正反手都还是有这种绝对能力的，像重炮一样的选手。现在看他目前的这个打法体系，我个人感觉其实有点像雨果。我这一局的两个长球都被勒布伦准备到了。
0: 是的，其实这两局我觉得也就用了10分钟。还是尤其在接发球轮次上还是节奏上没有完全的把勒布伦拖下来，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好球，
0: 好球，
1: 一分一分的耐下心来打。
0: 对，
1: 漂亮，
0: 这个落点好，
1: 发到对手的反手小三角。
0: 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中间正手肯定是要弱于他的反手位的。 Left Left two。形成到这种局面上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我觉得现在是主动的一方。
1: Left One Two。
0: 好球，
1: 你在蹭着旋转。
0: 还是要从菲利克斯勒布伦的中间正手先去突破，包括他可能出问题的时候还是会他的中间正手先出问题。
1: 这局其实温瑞博在发球上有一些改变啊，想要这个发转不转发的软一些。
0: 换了一个位置。
1: 对。3-3。
0: 自己发球轮次没有特别好的发抢的机会。

0: 互相都是在限制对手。
1: 嗯，这个反手搓节奏上还是有变化的。
0: 嗯，擦边了。发完之后感觉自己有点没太想好，
1: 对，
0: 要叫暂停了。
1: 中国的队员大家还是习惯打一些套路，
0: 嗯，
1: 无论是自己的发球轮次还是习惯来到自己的熟悉的套路里，但是可能跟菲利克斯勒布伦打他的这种一会儿搓长一会儿拧拉、一会儿长球一会儿短球的这种变化上，就容易给你把比赛打乱很多未知的东西，所以现在也要看温瑞博很多这种调整，包括说很多是意料之外的球怎么样去处理。
0: 好，我们看看这一分钟暂停回来之后温瑞博的表现。4-5。
1: 所以现在确实是对温瑞博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0: 包括对他的这种心理的抗压程度也是啊。
1: 对，
0: 好球。打决赛和前面几轮还不太一样。
1: 嗯。好球。这两个拧拉的质量很高。
0: 暂停回来之后接发球有一些主动拧拉，追到6-6。换一个高抛，
1: 好球！
0: 这是极被动当中转出来的，这个板完全被顶住了，反手扛的还是很被动，这一板反拉直线转出来了，
1: 再来，他长球的效果都不太好。
0: 嗯。而且今天感觉菲利克斯算温瑞博的长球都算得很准啊，三个长的全部被他侧身拉到了，这也反映出来菲利克斯勒布伦阅读对手的一种能力。
1: 嗯，这个球自己的长球盯的还是保护的不错，8-7。
0: 哎呦，被挤到了。
1: 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选择发了一个中间长，确实我觉得第一次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纳在接发球上压力还是挺大的、
0: 尤其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可能在队内比赛就没有见过这样去打比赛的，自己也有一点这个情绪上有点着急了、
1: 因为这个关键的比分上其实这个正手的机会球失误还是挺可惜的。
0: 回短再回，
1: 好球、
0: 生扛了一把、
1: 这个球自己中间的这个反应保护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这球发丢了、现在温瑞博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1: 想办法咬住比分，其实就有机会。
0: 对，小心长的拧拉，看一板，
1: 好球、
0: 真能扛啊！这样温瑞博是在极被动的情况下，11-9咬下来了一局，现在将比分追到2-1。
2: Sir, love all.
0: 高抛，
1: 别着急。
0: 对，发的其实效果还不错。现在前三板当中，自己有一些设计还是没有能够打出来。
1: 整体的我觉得指导

0: 思想还是要咬住笔分。
1: 嗯。
0: 好球。
1: 又是扛下来了一分。
0: 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
1: 嗯。
2: 来。
0: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1: 对，有的时候背面也在发球。哦，擦网之后又快速偷了一个长球。所以可能威尔伯在跟菲利克斯在比赛的时候，接发球主要的注意力可能要更多的放在盯长球上。勾手。哎，这直线发的好。
0: 一分一分的往回咬。
1: 嗯。
0: 还是在前三板上给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威胁不够大，基本上菲利克斯勒布伦能够比较舒服的去先上手。像这种球都是太背的，
1: 对，完全都是在防守当中去等对方失误或者是寻找转机，还是在这个前四板上占不到优势。这一局主要是开局没有咬住，尤其是自己的第一轮发球两个误位失误。往正手位去捅了捅，就这是一个好想法。
0: 嗯，
1: 包括如果要搓长，搓长的落点也可以来回的变化。哇，又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
0: 防守的能力真强啊。四板吧应该。
1: 对，连扛了三板，第四板转过来了，赌直线。接好这一轮发球，都是长的，漂亮。哇，好快啊，
0: 好球。
1: 针锋相对的一分啊。
0: 嗯，这一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1: 菲利克斯勒布伦马上就要暂停了。
0: 这一分非常精彩，
1: 对，
0: 希望通过这一分给自己在整个相持段提一些这种士气，包括要有更多的自信。这一分就很关键了。小心长球。
1: 对，要反手小三角。
0: 哎，
1: 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
0: 对，慢慢也是把比分咬了回来。确实运气不太好啊。
1: 确实个子高的球员他就没有这个个子稍微小一点的球员他的二次启动或者调节那么的快，所以就是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应该是还了一个擦边。
0: 还有机会。
1: 这一局温瑞博士从2-8落后，现在是还落后两分，9-7。
0: 这个突然的痛长确实是温瑞博没有想到，之前一直都是在回到温瑞博中间正手位段去。
1: 背面发过来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发球真的是变化多端啊。这是黑色这一面发过来的，
0: 这个球也是没有，也是基本上都是这种二次启动二次判断再去出手，其实都不是最好的时机。
1: 对，
0: 相对来说为了求稳都是选择先上台先慢搓长，确实现在在前三板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被动的。
1: 这局一上来开局一定要打好，尤其是自己先发球。 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有很多这种台内的主重搓长啊，
0: 嗯，确实给温瑞伯的这种压力还是有的，嗯，因为你可能上手质量不够的话，就会面临可能菲利克斯·勒布伦两边反拉，所以温瑞伯有一些自己的地板无谓失误。
1: 好球，
0: 嗯，再来，
1: 接发球还是没踩住第一点。
0: 对，菲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发球的晃动，包括他在出手的突然性，其实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的，
1: 嗯，好球，
0: 好球，
1: 还防得够坚定啊，
0: 嗯，现在我觉得也是更加坚定的正反手都去给到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
1: 是的，
0: 两边打你一面，
1: 这个某种程度上其实和今天打张本智和的战术上是相同的。
0: 嗯，这个球也是想拧到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嗯，但是我觉得菲利克斯勒布伦在前三板给温瑞波的压力一定是比张本智和要大。
1: 对，而且他也是这种直板的选手，搓摆包括他的反手拧拉也很不错，又是一个极长。
0: 因为张本智和相对前三板还是会比较平稳的过渡到相持阶段，
1: 嗯，
0: 会进入到温瑞波喜欢的这种的相持阶段上。
2: Left five two，
0: 好球，
1: 3-5。就一旦进入到相持段，其实温瑞博还是会打得非常的顺利
0: 的。是
1: 的，就是打这种攻防的绝对能力。
0: 但是现在在整体的全面性上，包括可能在无谓失误上面，温瑞博要还是显得稍微多了一些。
1: 对，好球，
0: 好球，
1: 还是把这个局面给咬住了。
0: 对，还有机会再来
1: 两个长的，推到远台拔住对手，菲利克斯也是稍微减了一些力量，
0: 嗯，还是这个球接发球一下变被动了，
1: 嗯，确实菲利克斯打球他不太按这个套路出牌，
0: 对，但是在这种没有套路的套路里他还是比较适应的，
1: 嗯，对，一般运动员可能一个长球开出去被对方给接了之后也不太会再发第二个了。好球，两条直线，
0: 好球，两个人其实比赛我觉得还是非常精彩的，
1: 嗯，
0: 都是这种多板的硬碰硬的相持，
1: 对，你是有这种剑拔弩张的锐气在，
0: 嗯，
1: 哎呀，这
0: 好球，
1: 虽然发的质量不太好，被对方侧身扑到了，嗯，但是好在温瑞博这个防回来了，
0: 这一分很关键啊，
1: 对，挤着给防了一个回头。菲利克斯也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啊，点了个赞。这局自己的连续发动正手第二板发力失误第二个了。手感还是很好的，
0: 所以其实，嗯， 关键的这个两个比分上自己主动拉丢一个，还是有点可惜，没有咬住比分。
1: 7-9，
0: 好球，
1: 出手很坚定。
0: 嗯，现在我觉得温玉博可以打的这种大陆球再多打一些了，因为现在在相持阶段已经没有那么下风了，更多还是在前三板上，现在有点被动。
1: 其实我们看这个数据就能够反映出来两个人整体今天前三板的一个比赛的能力上。菲里克斯的这个发球轮的得分率58.7%，温玉博不到50%。确实在就是发先发这个环节，越要弱于对手的。
0: 而且我觉得确实还是在关键分上，我觉得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经验上、调节、处理球上，现在是显得要好一些。
1: 菲利克斯的赛点，
0: 好球，
1: 追回一分，
0: 再来，
1: 哎呦，一个小运气球。也是暂且将温瑞博从这个悬崖边上拉了回来一把，看看自己能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10-10，
0: 向后发球，
1: 对，
0: 好球，
1: 比分反超。
0: 这个时候还是防守还是很过硬的，而且这个球其实没有选择连续再加力了，选择先稳防上台。
1: 哎呀，侧下网了，11-11。哎呦，
0: 又是一个擦边，
1: 一个擦边。那关键比分上，双方都是各有一个运气球，让菲利克斯勒布伦再一次的拿到了冠军点。
0: 长球，
1: 应该是拿红色这一面发过来的，
0: 拿背面勾的一个正手短球，
1: 还是要小心盯长球，长的，
0: 擦网，
1: 反手小分角，这样菲利克斯勒布伦是4-1击败了中国选手温瑞博，获得了2026年重庆冠军赛男子单打的冠军。首先温瑞博这一战其实持外卡参赛啊，一路过关斩将，而且真的是虎口拔牙赢下了那么多的大种子选手，闯进到决赛，本身是可圈可点
0: 的。
1: 但是这个决赛当中，菲利克斯勒布伦他在前三板的表现，包括他对于整体比赛的把握，他的变化要优于温瑞博。
0: 温瑞博的这整体的实力要更全面。
1: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本站的重庆冠军赛到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再见。

0: 脾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小朋友们，
5: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中国选手温瑞博，一位只有19岁的年轻小将。那么他在今天的 WTT 重庆冠军赛的1/4决赛当中呢，将要迎战的是德国选手邱党。目前中国选手温瑞博是2-0领先德国选手邱党，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这个球有点可惜啊，在转攻之后没有连续下去，把自己这个进攻的势头。这个球又是还是在接发球上，摆短猫高。其实我觉得现在温瑞博的整个战术还是比较明确的，尽量少和邱党在前三板纠缠。
0: 对，基本上都是劈长球啊。
1: 直接形成这种上旋的相持，在正反手的这种质量和均衡，包括其实我觉得整个护台的速度上，温瑞博还是有优势，但是前三板不能太被动。第三局的开局几分都是在前三板上自己出现的失误，
0: 这开局节奏打的也是有点急。好球，这会儿感觉其实邱党有点把这个整个人放下了。
1: 对，因为大比分已经0-2落后，其实现在并没有像我觉得并没有像前两局很着急，一上来再开局就想建立优势。
0: 这球还是拧得很转的。
1: 确实我觉得可能温瑞博在发球上，我觉得应该在后续的这种训练上应该在
0: 哎呦，邱党今天这个发球怎么回事？一局一个啊。温瑞博可能他这个从小他就是属于打实力球的选手，所以相对来说前三板不会抠得特别的细，这个可能跟发球啊接发球都得在后面慢慢培养的时间去再优化。
1: 对，而且随着这种我觉得在比赛当中积累的这种经验，然后会越来越在这个精力上往这个前三板多放一些。我觉得
0: 就感觉自己有一点慌在场上。
1: 没有打到自己想要去进入到的这种相持的这种状态上，更多的这局确实有点偏被动了，尤其在前三板的争抢上。

0: 看看，如果再咬上一分，估计秋档得暂停了。起了一半。
1: 69。这一分也是上手的质量不够。
2: 嗯。
1: 被秋档直接反拉。没关系。把握好这个发球还有机会。
0: 那换了一个发球，
1: 换了一个落点，现在这个接发球就非常关键了。
0: 对，嗯，本来是想跳上去可能去拧的，球挡开了个长球。
1: 嗯，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经验问题，在前两局相对打得比较顺的时候，你的出手可以相对来说可以果断一些，但在这个时候尽量还是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
0: 嗯，
1: 刚才那一分呢，如果选择反手拉上的话，我觉得进入到相持可能你给球挡的这种压力会持续的增加，但你直接的一个持发球，你看如果这分拿到的话又回到9-9。
0: 对，
1: 因为七局四胜，如果拿下第三局大比分3-0领先，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局面。
0: 哦，这长球质量发得很高，
1: 那要叫暂停了。
0: 现在温润博还有一个发球，9-10。哦，回来还是长球，手也不软啊。
1: 嗯。
0: 这球也是准备发完就侧的，这样现在温瑞博追到了10-10。
1: 嗯，接好这个发球。好球。
0: 嗯，球挡在关键分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软。
1: 是，
0: 这球他也没自己没敢去上手啊，搓长。
1: 看看发球的选择。
0: 嗯，跳过来拧了一板。哦，这局完成了逆转啊，这样温瑞博现在在场上是3-0领先秋档，8-10落后的情况下两个长球发得非常好。
1: 嗯，有机会还是敢于直接给到秋档的正手位。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六局。第六局是很关键的一局了。
1: 嗯，
0: 就像严安说的，对于温瑞博来说，其实要把这一局当做决胜局来打。
1: 没关系，这个时候还是要放平心态。
0: 嗯，
1: 太着急，有的时候一板球直接得分了。
0: 哦，要小心。
1: 球挡也会去提防温瑞博跳过来拧了。
0: 嗯，好球。
1: 好球。搓长还是要有一些突然性，意图有时候太明显了的话，可能对手的进攻相对上手就会空间更大一些。
0: 1-3。这开局一定要把局面给并住了。
1: 好球。
0: 球挡的接发球也出了问题。

0: 情绪，哎，就是这个线路拉得好。
1: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并不用非要追求一榜的质量有多高，因为在前两局温世博打得好的时候，也是在这种多板的相持当中，优势会慢慢的体现出来。自己一着急了，一想要去在这个关键的比分上去，
0: 这个确实是个幸运球。嗯，
1: 对，这个球相对来说，邱党看似在进攻，但已经局面已经相对不利了。
0: 我们看这会儿前三板的这个得分率，温世博还是有点下来了。上一次出这个技术统计的时候是超过了50%。邱党今天的这个正手短的挑打真是失误的够多的。
1: 嗯。
0: 4-4。
1: 其实这个搓长搓的效果还不错，那确实这个球是邱党下意识的这种上手，落点和弧线控制的都不错。
0: 5-5，
1: 好球。

0: 这个球其实被今天被顶住了好几个了、
1: 嗯、有很多球正好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球挡都罚长球了。
2: Let's 6-5
0: 机会啊，
1: 而且在这个比分非常关键啊。
0: 嗯，现在中局温瑞博落后两分，换一个高抛，这球好像发的有点擦边啊。
1: 嗯，擦网。
0: 擦网了。
2: Let's six or seven.

0: 好球。
1: 嗯，看着对方的这个站位去拉的。
0: 是的。其实你看这种质量的上手，包括这种质量的衔接，
1: 就够了。
0: 啊，对。
1: 还是把局面咬住了，7-7。球，
0: 好球，
1: 有准备了。
0: 现在在前三板上，我觉得对，想好，不用非要勉强一定过来拧拉，先盯住自己的反手长球，短球好摆可以摆它一下，不行就选择错长，然后去打相持。这局应该有三个正手的失误了吧？
1: 对，出界的也是有点多。现在8-8换过来自己发球，这一轮的发球很关键。感觉还是有点没太想好啊，就是发完了想跳过来。

0: 人员一个无谓失误。
1: 是的，
0: 现在是来到了9-9。
1: 对，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比拼谁的错误要犯得更少了。两个人在这局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有一些自己的机会球，或者说关键比分节点上的机会球失误。
0: 嗯，而且温瑞博这时候不能太着急，完全扑上来，
1: 对，
0: 很容易被对方去偷长。嗯，球挡反手先加上质量了。
1: 嗯，这个球有点可惜，先拧拉起来，
0: 这样球挡是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好球！
1: 好球！
0: 10-10。
1: 这球是有准备对方的错长了、
0: 对，而且其实正手去摆一些摆短也不错，因为现在秋档其实他抢的也不是特别凶，
1: 对，基本上都差不多，摆一下和拧一下形成的局面都差不太多，
0: 还是勾手的极长。
1: 嗯，
0: 温瑞博的这个长球发的是真好，
1: 这个球还是啊，注意秋档发自己的反手地线长，然后在正手的摆短上，或者说在正手接发球上想好怎么处理。
0: 温瑞博的赛点，快拉进攻，哇，反手对反手，呼，球挡还是连续站定，连续的加质量、啊、
1: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温瑞博打的没毛病。
0: 嗯，
1: 确实这个球的发挥当中球挡确实要好一些，没关系。
0: 对，11-11。
1: 好球、
0: 啊、这个球自己想得很清楚啊，
1: 这个球出手非常坚决、而且这个直线变得质量非常高，
0: 开完长球直接压直线，
1: 对，找到机会还是要主动给球挡正手，
0: 这个也是属于关键分上灵光一现的变化呀。
1: 对，
0: 第二个赛点，
1: 注意落点，
0: 还是能感觉温瑞博有一点紧张。
1: 嗯，
0: 哦吼，球挡回敬了同样的一分。
1: 这两个在赛点上，我觉得温瑞博的发挥都没什么问题、确实这两分，或者说在时评之后，这两个人的这个四个得分都非常精彩，
0: 都打得很好。12-12。
1: Referee， 这个时候突然的这个节奏的变化、还是要专注想好自己的发球。
0: 比赛稍稍有一点被中断，12-12。
1: 好球！
0: 发球抢攻。
1: 其实你看，所有的得分都是在球挡的正手里。对，所以暂停之后看看可不可以在接发球上，或者说在上手上直接就给到球挡的正手。
0: 我很知道，连续强调三遍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往他中间，往他中间。
2: 他发长，给拉起来，不让他冲你。 能拉直线拉直线，拉完直线往他脑后的直线，拉完以后人往前再防一防，明白吗？啊，他就会全是这么，你脚稍微有点刺，他全是这么敲你直线，再围回来就完，好不好？啊，场上注意好节奏，在击球一瞬间相信自己，明白吗？能赢就赢，赢不了摆不了，直接就搓出去。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正正确错误，只要这一瞬间相信自己。
0: 感觉教练比运动员还急。
1: 因为有时候确实坐在场下会，我个人感觉要比在场上运动员要更紧张一些，因为运动员投入到比赛当中，他没有相对场下看比赛的这么紧张。
0: 好，现在是温瑞博的第三个赛点，球挡发球，摆短，再回摆，球挡也没上手，劈长，形成对拉，
1: 好球，
0: 终于拿下了。给小伙子紧张坏了。这样在第六局当中呢，温瑞博士把握住了第三个赛点，从而以4-2淘汰德国选手邱党，闯进了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男子单打的四强。
3: 欢迎大家回来。高翰，刚才这两场比赛真的是精彩，一个接着一个，真的是太好看了呀。
4: 是的，温瑞博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呢，两个人的打法也都是各不相同。温瑞博他的中远台相持能力扎实厚重，而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能力全面，近台的速度衔接快，并且前三板变化多端，所以两个人确实是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
3: 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温瑞博、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有邱党呢，他们都是玩旋转的顶尖高手。
4: 没错，因为旋转呢是乒乓球比赛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像温瑞博他的中远台的相持的上旋球，菲利克斯隐蔽多变的发球，还有邱党他的直拍横打的旋转，其实都是玩好了这个小元素，掌控了比赛的局面。
3: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旋转呢就是乒乓球的灵魂。
4: 没错，一定是这样的，尤其对于我们中国队来说，更是把旋转追求到了极致。
3: 乒乓球它是有上旋球的，有下旋球的，还有侧旋球的。
4: 没错，上旋球呢会比不旋转的球更早的落到台面上，乒乓球弹台之后向前下方急剧前冲的势头也比不旋转的球会更加的猛烈，所以当对方接球的时候呢，上旋球还会给拍面一个向下的摩擦力，而同时拍面自然会给球一个向上的反作用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接上旋球更容易直冲云霄的原因。
3: 你看这个接下旋球的时候呢，我特别容易直钻网底，这是为什么？
4: 那当然是因为吃旋转啦，吃下旋啦。当球落到对方球拍的时候呢，会给球拍一个向上的力，球拍就会给球一个向下的反作用力，所以啊，接下旋球容易直钻网底。
3: 那侧旋球呢？
4: 侧旋球我拿发球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右手持拍的选手，我正常第一种顺旋转，我摩擦的是球的左半部分，这样发出来的是左侧旋。我还能发出左侧上和左侧下，那如果我发勾手发球，我就摩擦的是球的右部，那就是右侧旋。右侧旋呢，又跟右手的逆旋转的发球这样发，同样也都是摩擦球的右半部分。
3: 就是这个，它有很多不同的旋转，对不对？
4: 一句话总结，旋转很多，丰富多变，而且绝对没有可以复制的旋转。
3: 看来旋转在比赛当中发挥的作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呀，这就是乒乓像陀螺，旋转定输赢。那今天呢，我们解锁了很多旋转的干货，小朋友们可以扫码下载观赛加油包，还有机会领取精美的文创礼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
5: 一起去观赛。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飞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老毛，
1: 老毛，
2: 哎，老朱，夏翔，你们怎么来了？来，上来。哎呀，你们呐，可是稀客呀！来，快来，
1: 老毛，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2: 辣椒。哎呀，这可是好东西啊！啊，
1: 不仅仅有辣的，还有甜的呢。
0: 哎，还真是。
2: 甜的，
0: 嗯，
1: 我把子珍也给你带来了。
2: 哦，子珍在哪儿啊？
1: 在那边休息呢。
2: 哎呀，我好久都没有吃到子珍给我弄的炒辣椒了。哎，快坐，来，夏翔。
1: 今天咱们三个好好喝一口。
0: 哎，
2: 啊，好啊。
1: 老毛，漳州一战打得着实是漂亮。
0: 嗯，打赣州的时候，你来看我们。这打漳州，而且还打了胜仗，那我跟朱老总一定得来看看你啊！
2: 你们两个，一口一句恭维，还给我送东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实不相瞒，临时中央回信了，文莱同志让我把这封信给你看看。不过先说好了，看完可不许动气。 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路军、东路军，为了方便统一指挥恢复一方面军的建制，扔下135军团。我仍然任总司令，加强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1: 那总政委呢？
2: 中央没有恢复你总政委的职务。

0: 看来这次临时中央给的压力不小啊，恩来怕是也顶不住了。
1: 老毛，真是难为你了，这个时候还能替别人着想。
0: 我呀，为的也是革命的大局。中央批评我是友情机会主义，说我是整个苏区最危险的人。我也不知道，黄毛泽东到底是哭还是笑。

0: 中央批评你，你也批中央，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1: 这真理啊，无辩不明。黄毛泽东向来只服从真理，不服从权威。
0: 真理真的是不辩不明吗？哎，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你一步一步把红军壮大，把根据地也扩大，这为什么他们总是要批评你呢？这次攻打赣州吃了败仗，打漳州获得大捷，为什么到头来他们批评的还是你？
1: 你呀，还不知道我呀。只要是我认为不对的事情啊，我就要说，就要反对，从来不会隐瞒自己真实的想法。俗话说得好啊，这枪打出头鸟。天阴要下雨，每次下雨，这挨淋的，我肯定是头一份。不过呢，也没关系，这天总是要晴的嘛。只要一晴天，出来晒一晒，抿一抿，这自然就干了。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能笑得出来？
1: 怎么，我不笑，难道我哭啊？哎呀，这中央啊，都已经把文件发到我的手上了，说我毛泽东呢是整个苏区最危险的人，让我马上改正自己的错误，否则呢就要对我采取组织措施。
0: 组织措施？
1: 啊。怪我，我呀不应该跟你说这些，你现在有孕在身，你该安心的养胎，这些事情啊你就不要操心了。这老总和驾祥还是希望我留在部队里的。子珍啊，这段时间你就去福音医院在那儿养胎吧，那里呢有人照顾你，我也能安心一些。

0: 加工同志，你看看，这和我设计的颜色、纹路、层次一模一样。好，马上报告毛行长。
1: 恭喜你们啊！这么短的时间就攻克了这个难题啊！当然了，也要谢谢大家这段时间辛苦的付出，谢谢大伙儿。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我相信咱们的苏维埃纸钞在未来啊一定能起到促进苏区经济发展、支持革命战争的巨大作用啊。乡亲们，咱们这个婚姻
1: 条例啊
0: 已经颁布了，下面就是要推广和落实了啊。尤其呢我们女孩子们一定要提倡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你们说好不好？
2: 好。
3: 关于这个婚姻条例的具体内容啊，
0: 下面请小钟同志给大家念一念，掌声欢迎好不好？
4: 好。
0: 来吧，小钟同志给大家念一念。
5: 即日起，凡不符合苏维埃政府婚姻条例的旧时婚姻通通废除，政府也鼓励符合条件的青年男女去向苏维埃政府办理登记，成为合法夫妻。那下面我给大家念一下。第一条，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第二条，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
6: 哎，第二条，结婚，你这光忙着宣传新婚姻法了，自己的事儿也得考虑考虑啊。
5: 男子需满20岁，
6: 有没有喜欢的人？
5: 女子需满18岁。
7: 人家秀秀还小，
5: 第四条，
7: 胡说八道什么呀？
8: 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哈。这俗话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5: 加以强迫。
8: 再说了，
5: 第五条，
8: 任秀秀已经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有啥不能嫁的？是不是秀秀？
5: 血统之内结婚。第六条，
7: 别听他胡说八道，快去忙去吧。
8: 哎，我胡说，你
5: 等具有危险性传染病的患者，
8: 我说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呀？
5: 如上述病症患者得到医生的许可，
8: 你老大不小了，自己的事得考虑考虑了。
7: 考虑什么？
8: 秀秀是个好姑娘啊，你要是不上心，我就让别人抢跑了，后悔都来不及。
7: 我的事儿啊，就不用你瞎操心了。
8: 我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冉秀秀？
7: 不喜欢。
8: 哎，你个死鸭子嘴硬！
7: 哎，我说郝大哥，你这一天天的总是编排我，是不是你自己想老婆孩子了？
8: 我想老婆孩子，我，哎呦，是啊，你这么一说，我真想我老婆孩子了。这四年前啊，跟着主席上了井冈山干革命，本想着很快就能打回去，没想着一打就是4年，把他们娘仨扔在家里头了，也没回去看过。想想。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儿。
7: 郝大哥，只要咱们跟着毛主席好好干革命，胜利就在眼前。
9: 嗯，是。
10: 我也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吧，这上阵打仗我是从来都没怕过，但是在感情的问题上，我确实没你勇敢。你说咱们干革命呢，随时一纸命令下来就得以命相搏，我这条贱命啊，还是留着自己糟蹋吧，就不耽误人家好姑娘了。
8: 哎，
1: 不能这么说啊，那主席还说了呢，无论是干革命还是老百姓，那都得以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面对生活和斗争。哎呀，
4: 行了，知道啊。
11: 这个识字啊，目前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啊，虽然不能当饭吃，但是对我们苏维埃政府未来的发展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行了，哎，
11: 所以呢这个扫盲班必须要办好。
12: 对，
11: 另外得走出去啊，啊，到田间，到地头，甚至到家里，不然大家忙一天了，是不是？回到家里忙这忙那，忙的做饭，忙的吃饭，谁有功夫来听课呀？哎，你们好，是不是？所以呢，哎，大家吃点辛苦，啊，让人民群众感兴趣了，自然嘛，就会来听课了。所以这个扫盲一定要重视起来。
12: 是。哎，
11: 大家都走出去了，啊。就是把他们这个兴趣，哎，玩吧玩吧玩吧，哎，哎呦，嚯嚯
13: 嚯，七爷，哎呀，
11: 嚯嚯，哎呦，哎哎哎，嘿嘿嘿嘿嘿嘿，儿子，喜欢玩球吗？
13: 喜欢。哦，
11: 那你还逃不逃课了？
13: 嗯，有球玩就不逃。呵
11: 呵，还是贪玩哈。哎，爷爷问你。认识多少次了？
13: 已经认识好多次了。
11: 是吗？嗯，好啊，找时间，爷爷要考考你。
13: 好。
11: 嗯，来吧，打球，走。
13: 不，
11: 跪。
14: 你们好，
15: 你们好，
14: 你们好，你们好。就到了，就是这儿。
11: 喂喂
14: 喂，徐老，
13: 陈校长回来了。
11: 陈校长，
13: 陈校长，
11: 陈校长，
14: 孩子们，我回来了。
11: 徐老，陈校长，徐老，我回来了，欢迎你回来，欢迎啊，欢迎，孩子们，陈校长回来了，高不高兴？
16: 高兴，
11: 欢不欢迎？哎呀，孩子们，你们都好吗？
16: 好。
11: 孩子们都等你回来呀。主席在漳州的时候还问你的情况，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我想念大家，真是太好了。这几位是？哦，
17: 这几位也是向往革命的有志青年。这回啊，想为苏区的教育啊，献出他们的一份力。
11: 太好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7: 这就是徐老，我常跟你们提起的徐老。
1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孩子们，新老师来了，欢不欢迎？欢迎新老师。陈校长，我不仅你回来了，你还得带着队伍回来了，我真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来吧，来，带着新老师咱们到办公室坐。来，孩子们，陪着老师咱们到办公室来。
17: 走走走，
11: 帮老师拿了东西来。
17: 徐老，这边。
11: 好好好。哎
17: 呀，身子骨挺好啊。
11: 挺好挺好挺好。

0: 老王，老毛，你怎么来了？这里危险啊！啊，我们都不怕了。我毛泽东，你不在这儿说。怎么样？战况如何？
1: 我军队南雄县水口围的敌人发起了总攻，击溃敌人10个团。现
0: 在赣南的粤军已经退回南雄县了。
1: 不容易啊，我们中央苏区南线终于稳定了。
2: 稳定是暂时稳定住了，但是我们的伤亡也不少。

0: 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水口围地区发起了水口战役，共击溃敌军15个团，使入赣的粤军退回大峡和南雄，中央苏区南部基本得到稳定。大家说的没错，朱毛合体定能打胜仗，看来是时候恢复泽东同志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了。
1: 恩来啊，这一仗咱们损失也不小啊，不能算是胜仗。
2: 毕石同志说的对啊，毛泽东同志对中央的进攻路线执行的还不够，临时中央几次来电都是要求他回到后方主持政府工作，不要再过问军事事务，让他以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暂时随军行动，已经是跟临时中央的指示相违背了。恩来同志，我看总政委一职还是你接任吧。
3: 嗯，我同意，恩来同志接任再合适不过。
0: 都说朱毛红军朱毛红军，哪有我当总政委的道理啊，不合适。
4: 恩来同志，书记兼政委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的。
0: 不行，绝对不行。
1: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不争论这个了，既然恩来不同意，咱们也不勉强。我看总政委这个职务就暂时先不设了，好不好？
0: 毕石啊，泽东同志本来就一直担任着总政委的职务，又何必空着呢？
5: 报告，临时中央急电。
4: 安澜同志，
2: 安来同志，你看看，临时中央还是要求我们红军沿赣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争取攻下南昌。
1: 这封电报要及时给前方转发过去。
2: 没错，安来同志，你告诉朱毛，这是临时中央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

水口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场罕见的恶战，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共出动兵力15000多人。此役，红军虽击溃了进犯的越军，共歼敌3000多人，但同时，红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0: 老毛，老毛，你看看，
1: 中央还是要求我们继续沿赣江北上，继续攻打赣州、吉安、福州，还有南昌这样的中心城市。
2: 人流都知道转角，这人怎么就一条道走得黑呢？水口一仗，我们已经牺牲了几千名战士了，难道还不能触动他们的心吗？
0: 他们不认为是战略问题，反而归咎于是战术问题。
2: 水口一仗，是我毛泽东这辈子打得最窝囊、最惨烈的一仗。如果不是硬碰硬，也不会如此惨烈。
1: 可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硬碰硬，根本就不了解这战场的实际情况。老毛，你觉得我们这胳膊拧得过他们的大腿吗？
2: 拧不过也要拧，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0: 这下，老总，我们红军现在应该去越闽地区边界，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保存自己的力量。我们现在需要休整。
1: 我同意，我们不能再错下去。如果再错下去，红军的损失会更大。
2: 我提议，我们三个人联名把我们的意见回电给苏区中央局。我同意。我也同意。前方发来的电报，他们一直把部队分散在信丰一带休整，一直按兵不动，并没有想北上攻打大城市的意思吧？
3: 你们看看，
4: 毛泽东对中央的进攻路线还是消极抵触。
5: 同志们，听我说，前方军情瞬息万变，到底如何，只有前方的作战指挥员才能知道。我们能不能别急着下结论？
3: 我看这次再派个人上前线，亲自给他们传达一下临时中央的精神。
6: 没错，
7: 没错。
8: 我们现在绝不能再有半点优柔寡断。
6: 必须要采取果断的态度，
3: 赣南会议的时候，就已经批评了朱毛等人的游击思想，
6: 他们不但没改，在我看，根本就是不接受。我去上海的时候啊，临时中央就严厉的批评过，我们绝不能犯调和主义错误了。我看这次，必须要强力监督才行。
3: 嗯，这样也好，派个人去前线。
6: 帮助老毛他们改进一下也是好的嘛。
9: 恩来同志，总政委一职还是得你来当，否则就起不到督导作用了。
10: 对，名正言顺，也有利于恩来同志开展工作。
3: 没错，
11: 我同意恩来同志兼任总政委。
3: 好，如果都没有意见，就把这个决定发下去。
9: 毕生，
3: 这个决定先不要下发，等我去前方看一看再说。
9: 这样也好。

0: 但是恩来同志，你一定让他们按临时中央的指示执行，好吧？
1: 好，我明天就去。
2: 现在越军啊，已经全部撤离了赣南。我看这个时候啊，我们应该在信奉一带，继续的招兵买马，巩固我们的实力，扩大我们的根据地。嗯，
3: 义务军团近些日子长途行军，又与越军激战，十分辛苦，是应该好好休整一下了。
2: 我同意。嗯，哎，既然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我看下一步啊，先打打牙祭。
4: 我这肚皮的发饿。<笑>
5: 好，营业员，把饭拿来。
6: 吴老总，恩来，打了胜仗，心情就是不一样啊！
2: 哎呀，你怎么来了？
5: 辛苦了，
4: 加油！
5: 恩来同志，
2: 辛苦了。
5: 恩来同志，辛苦是有些辛苦啊，但你在后方也不轻松啊。
4: 哎，
1: 跟你们可比不了啊！
4: 快里边说吧，
1: 请。
7: 来，坐。哎，坐。恩来啊，你怎么来前线了？
1: 哦，我在后方啊，可天天都惦记你们呢。恩来同志，这是放心不下我们前方的战士。
2: 特地赶过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啊！我来是受中央局委托，特意上这儿来了解情况。至于能否助一臂之力，哎，这可不敢说。<笑>
5: 既然来了，就多留一段时间，正好帮我们参谋参谋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2: 这恩来是书记，出去中央局很多事情都离不开他，这个时候到前线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恩来同志，请讲吧。<笑>

但是泽东同志理解我的苦衷啊。实不相瞒，中央局已经决定了，由毕石同志代理苏区中央书记，我留在前线。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是来传达临时中央关于红军继续北上的决定，要坚持攻打，忠心城市。

0: 都放好了，正好安来同志也来了，来，开饭。小心地图。来，安来啊，坐啊，坐。润之啊，吃饭。
1: 出去走走，
2: 润之。

0: 兰，来吃饭。吃饭
1: 啊。来，先吃饭。
2: 夏乔，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
1: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
2: 嗯，
1: 我想跟你谈谈毛泽东同志。
2: 你说。
1: 不瞒你说，在打赣州之前，我对老毛也有很多误解，觉得他理论功底不够扎实，完全凭借个人经验。可那个时候我对他的了解还不够深入，结果呢，打赣州我们失算了，但是打漳州我们大获全胜。那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误，打漳州它就是正确的呢？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面对错误，面对这一胜一败，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之前的一系列判断抱有一个怀疑的态度？是不是应该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自我反省？老实说，老毛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而临时中央的指示呢，完全脱离实际，那就只能四处碰壁。
3: 阿来，
1: 我们眼下的处境，要是想让红军能够取得连续的胜利，就必须由老毛来指挥。中国工农联军不能没有毛泽东。
2: 夏乔，你说的这些我理解，我这次来就是来听听你们的意见。

0: 老总，您去哪儿啊？下这么大雨，我陪您去吧。
1: 把伞给我，回去吧。
0: 我陪您去吧。
1: 不用了，你回去吧。
0: 老总，那您注意安全。
1: 啊，回去吧。来来，
2: 老总，快进来，快进来。
1: 啊，
2: 来来，你怎么来了？
1: 这前线条件艰苦，让你受委屈了。
2: 这不是很好吗？哎，你这是？
1: 中午我看你没吃好，简单备了点东西，喝点，也算为你接风了。

0: 你怎么不说话啊？不会也是魏润之的事儿来的吧？
1: 来，

0: 这水口战役，我们损失可不小啊！部队应该好好的休整一下。这关于打赣州，不是我不想打，是敌我力量太悬殊，我们现在不具备打大城市的条件。我们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挫折，是不是？应该吸取经验教训吧？啊！
1: 我知道，临时中央对泽东同志的态度你是清楚的，连批评信都写了好几封，当然也包括我。

0: 我知道你很为难，但是我还是要说，润之的判断是正确的，红军应该继续由他来指挥。我和润之并肩作战这么多年，我是太了解他了，他想得比我远，想得又细，尤其是他在军事方面，这有一点我就不明白了。中央既然决定让他参与军事指挥，可是总政委的职务为什么就不给他恢复呢？
1: 老总，关于总政委的事儿，当时泽东同志在，我不方便说。其实在来之前，中央局已经任命我为总政委，我认为不妥，这个命令我就按着没让发。我这次来啊，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这个总政委

0: 恩来，我想找你谈谈，我也想找你好好的谈一谈。恩来，你也看到了，水口一仗，我们损失不小，这就是被动的执行临时中央硬要进攻的结果。 这眼下，越军虽然已经退出了赣南，但并不等于赣南现在是高枕无忧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卷土重来。这还只是眼下，将来呢？前面就是赣州，我们刚在那里栽了大跟头，吃了大亏，可临时中央还要让我们继续攻打赣州，继续攻打大城市。 争取所谓的江西全省的首先胜利，可才短短几个月呀，血淋淋的教训难道就忘了吗？看来，我知道，你家的中间也很难受，我不应该发这些牢骚。我不鼓励进攻路线，中央批评我，但是批评我，我还是要说。
1: 还是那句话，这关系到红军的命运，我们必须要谨慎。
2: 润之，你的意见我明白，你放心，我一定会谨慎考虑。
3: 老毛建议从信丰招兵买马，你觉得从哪切入开始？
4: 老总，驾校。
2: 恩来，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4: 你们不也没休息呢吗？
5: 怎么了，恩来？有事？
2: 我刚刚给中央写了封电报，你们看一下。哎呀，错呀！
4: 啊！
2: 我仔细的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要把大家的意见如实的上报给中央。根据前线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我们的部队确实需要休整。是啊。 这就对了。另外啊，就是泽东同志总政治委员的事情，按道理，中央政府主席、红军总政委、政治部主任、总司令都有红军的指挥权，这样就形成了多头指挥红军的尴尬局面，我认为很不妥。我想邀请二位。
6: 跟我一起联名致电中央，建议仍由泽东同志兼任总政委的职务。如果你们没有意见，我现在就把电报发出去。
7: 恩来，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完全赞成，赶快发。
8: 我们签完字，马上发。
6: 恩来来电的意思是说，总政委这个职务是否咱们再研究一下，还是由泽东同志来担任？
9: 不需要研究了吧？中央的指示很明确，就按中央指示办。
10: 我们现在不具备打大城市的条件，我们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应该吸取经验教训。

0: 泽东同志，按照你的建议，我们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应该往哪里去？
1: 我们还是应该沿江北上。
2: 这怎么行啊，同志们？
3: 这与临时中央的指示，积极进攻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4: 我们和赣州那边的钨矿贸易，先选都已经联系好了。
5: 我们那儿到处都是真钨矿石，不知道曾老板敢不敢上？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请看《大道心火》第14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诗因爱而生，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按道理，中央政府主席、红军总政委、政治部主任、总司令都有红军的指挥权，这样就形成了多头指挥红军的尴尬局面，我认为很不妥。我想邀请二位跟我一起联名致电中央，建议仍由泽东同志兼任总政委的职务。如果你们没有意见，我现在就把电报发出去。
1: 恩来，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完全赞成，赶快发。
2: 我们签完字马上发。
3: 恩来来电的意思是说，总政委这个职务是否咱们再研究一下，还是由泽东同志来担任？
4: 不需要研究了吧，中央的指示很明确，就按中央指示办。
2: 我们现在不具备打大城市的条件，我们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应该吸取经验教训吧。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之前的一系列判断抱有一个怀疑的态度？是不是应该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自我反省？
5: 这关系到红军的命运，我们必须要谨慎。
3: 毛泽东擅长军事，我分工不过来，我还是建议让毛泽东同志担任总政委。
2: 恩来同志三番五次来电，要求恢复毛泽东同志总政委的职务。我看我们能不能考虑一下他的意见？
3: 在当前军事斗争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让泽东同志恢复总政委的职务，还是有利于稳定军心的嘛。而且前方的指挥员也都同意让毛泽东担任总政委，咱们不得不考虑大家的呼吁，这样也有利于恩来在前方展开工作呀。嗯，
4: 那就按恩来的意思办，恢复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但是作战方案必须按临时中央的指示执行。
5: 辛苦了。

0: 同志们，会前我要公布一道训令，经苏区中央局确定，报请临时中央批准，即日起恢复泽东同志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1: 好，祝贺你啊！
2: 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是为了我们红军，为了我们党。
3: 好，
2: 大家请坐。下面，由叶部长传达苏区中央局对于作战的要求。
3: 目前，国民党各路大军分别向我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苏区进逼，根据中央局指示，要求红一方面军尽快渡过赣江，向西攻打吉安等大城市。
4: 同志们，中央的指示大家都清楚了，请大家都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5: 赣江以西敌人早已布下重镇，现在要是打过去，这胜算恐怕不大。
6: 对，
7: 且不说渡江是否容易，以现在敌人的布防来说，从任何一个点渡江出击，都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
6: 中央已经坚决让我们渡江作战，如果不听从，
7: 会不会违背中央的决定？我认为啊，我们这个时候还是不宜渡江了，还是应该在赣江的东侧，寻找有利的时机来打击敌人。如果能把敌人引到赣江的东岸，那就更好了。总之呢，就是一句话，我们要永远占据先机，不能盲目出击，以至于陷入被动的局面。
8: 那进攻新城安康如何？
9: 不可呀！这样呢，会使宁赣的敌人分进合击，使我们与敌军隔江相峙。别忘了，现在可是敌强我弱呀！如果这样，就会使我们陷入更不利的局面。
8: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分析，如果我们一定要到外线作战，
7: 要有必胜的把握才行啊！是啊，对啊。
10: 泽东同志，
7: 按照你的建议，我们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应该往哪里去？
10: 我认为呢，我们还是应该沿江北上，先往乐安、宜宾方向去，消灭乐安宜宾的敌人，然后呢，再打赣江以西和南城、南丰的来源之敌。这样呢，
11: 不仅可以使我们夺取像吉安、抚州这样的大城市，而且还可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这样根据地做反围剿斗争。
12: 泽东同志的分析有道理，我同意。
13: 我也同意毛政委的意见。
14: 我同意。
15: 我说两句啊，这个方案呢，从军事上来说非常科学，
16: 可从政治上来说，恐怕是有一定风险的吧。其他同志的意见呢？
17: 我没有意见，我同意毛政委的建议。同意，没意见。我同意。文莱。
18: 老总，下命令吧。好，我命令。诸位，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啊！党国给了你们那么多白花花的大洋， 大把的钞票，还有先进的枪炮，你们都干了什么？从井冈山到闽浙赣，那么多次围剿，一次都没给我打赢过。说什么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我可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都给了共产党。哎呀，一群废物！
1: 饭桶，杨世平，我现在命令，一定要把苏区给我铲平，把皇军都给我杀光。
2: 这些个群众也是演员，是的。
1: 三番五次的来围剿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到底暗示是什么心？快说！快说！你们要什么？这叫攘外，兵心安内。这是政治，你们不懂。我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我杀了那么多老百姓。
3: 我要是不把红军都杀光，他们的这压着我的脑袋！你不打倒日本人，我们就打倒你！打倒你！假的！假的！假的！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
0: 郭飞啊，你这个蒋介石演得好啊！
1: 郭兆同志，你导演的真好啊！
2: 我们尽快排练，争取早日演出，还请向副主席多给我们提宝贵意见呐。
0: 没问题，同志们，这个节目演得太好了，尤其是扮演工农兵的群众演员，你们演得真是太精彩了。
3: 如果我们全苏区的居民能像你们这样群情激昂，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就指日可待。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解放全中国。
4: 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5: 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中国！国军部队现已经攻下乐平、宜化，庆祝在东陕、洛河与的休整。
6: 刚刚向副主席已经表扬大家了，为了早日演出，大家伙接着排练啊！老总，中央区回电，不许我们休整，要立即攻打南昌，以增援湘鄂赣鄂豫皖。
7: 我不同意，急于求战，出击就要有必胜的把握，
8: 哪怕只是歼灭敌人的一部分，然后在各个级别。
7: 盲目从事，只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怎么行啊，同志们？这完全违背了中央的意图啊！
0: 所以说，我为什么不同意恢复毛泽东同志总政委的职务？就是因为，他这个人一向以来的游击主义。给前方回电。 目前在全国各个苏区红军积极作战下，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仅靠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你们所说的要在有利于群众的条件下采取消灭敌军，这是消极等待主义，这与临时中央的指示、集体进攻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实际上，将延缓了向西作战的最好时机。
9: 嗯，我同意。
10: 原计划不能改变。如果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确实会对鄂豫皖湘鄂西有一定的帮助。但现在敌我力量悬殊，围城打援毫不把握。如果我们鲁莽行事，只会欲速则不达，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11: 文来，不能再犹豫了。我们再这样讨论下去，等于浪费口舌，贻误战机。回电中央局。
3: 我们已经经过深思熟虑，这是最好的策略。好，给中央局回电，原计划不变。
12: 那如果中央局再有异议呢？
3: 那就让中央局来前线开会决断。

0: 十。
1: 哎，来呀、啊！
0: 哎，李石，外面雨大，快进去吧。
1: 好，
2: 李石，辛苦大队长。
3: 德东同志，
1: 德东同志，
3: 你
1: 好啊，
3: 辛苦啊，
4: 你好。
3: 来，运车，刘伯承。
4: 你好啊，毛泽东主席。
3: 哦，伯承同志，辛苦了。

0: 同志们，大家辛苦了。今天前后方的同志聚集在一起开这个会，就是要商量一下红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问题，请大家各抒己见吧。
1: 在讨论之前，我来宣布一条训令，经苏区中央局决定，临时中央同意，由刘伯承同志接替叶剑英同志，
2: 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调任红军学校任校长。
1: 我宣读一下临时中央的来信啊，同志们，在目前的形势下，照旧的开会，照旧的工作，照旧的决议，用旧的速度，没有自我批评，也没有自我检查，这是坚决不能够容忍的。临时中央要求我们，在党和红军的干部当中。
3: 公开的讨论毛泽东同志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江英同志，目前的局势是敌强我弱，蒋介石对我们不断的发起进攻，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情况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方针。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4: 我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不怕被批评，尤其是被自己的同志批评。我对临时中央的意见也并不排斥，但是啊，具体的事情还是要具体的分析。同志们的意见自有道理，但是你们考虑过没有？有些确实不适合现在的实际情况。如果你们盲目的遵循这些错误的方针，
1: 我们红军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些血的代价到底值不值得呢？
0: 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嘛。再说我们也是代表临时中央发言的嘛。
5: 没有调查还没有发言权呢。
0: 我毛泽东只服从真理，不服从权威。现在敌人就在门外，时局随时都会变化。我们的所有失败和牺牲都是不可逆转的。好了，大家都冷静一下。

0: 同志们，虽然我们必须尊重，也必须遵守临时中央的决定，但我不同意对泽东同志的横加指责。
1: 我们所有的战略方针都是通过大家讨论决定的，即便是有错误，也不能归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吧。
2: 为了全面贯彻中央长庆的指示，大家各退一步。毛泽东同志，我建议撤换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往后方。
3: 我反对。大敌当前，不可易降。恢复毛泽东同志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才两个月的时间，现在要撤换，朝令夕改，这难道不是大忌吗？
4: 我是四中全会之后，临时中央将我派来苏区的。
3: 坦率地说，我也是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当中，从打赣州、漳州的经验教训当中，逐步认识并体会到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符合实际的，是真正符合我们红军和苏区的实际情况的。
4: 还有，他的指挥策略
3: 也一再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4: 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同志
3: 应该继续留在前线，应该继续指挥红军。我说完了。
1: 我再补充几句，毛泽东同志我最了解，我们从井冈山的时候就在一起，我们共同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打了多少胜仗，国民党闻风丧胆，前三次反围剿也是毛泽东同志参与的指挥，所以他了解苏区实际情况。我也同意他留在前方，他应该在前线。
0: 同志们，我也不同意将泽东同志召回后方，他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军事方面，如果他在前方可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5: 恩来同志，我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继续留在前方。
0: 好，既然同志们的意见不能统一，那大家就举手表决，同意泽东同志继续留在前方参与军事指

0: 大家是否再考虑一下？
1: 本来，既然我不能获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大多数同志也不同意我留在前方。那我呀，就回到后方去。这政府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做呢。
2: 准之，
3: 老毛，
2: 子珍同志在长汀福音医院就快要生了，他需要你的照顾。
3: 准之，准之。
0: 发散了，别再想讨论打干政府，又把自己给病了。
3: 本来我必须要你们呀，会比我更困难，需要的时候就招呼一声，我就回来。
4: 润之，
3: 夏夏，谢谢你。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积极进攻战略和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这次会议在红军第4次反围剿即将到来的情况下。 撤销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权。随后，毛泽东回到后方长汀。

0: 怎么了，
1: 主席？他们怎么能这样对你？
0: 你呀，还是太年轻了。人生一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走，过江。哎，怎么了？不会游泳啊？没事，水深的地方，我背着你。

0: 今天咱们第一届国家银行培训班正式开课了，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能够掌握基本的银行业务知识，争取在将来成为咱们苏区银行的中流砥柱。我看过你们的报名表，发现你们当中最大的20岁，最小的才16岁。不管你们多大年纪，也不管你们是来自地方还是军队，我们都一视同仁。好，毛主席说，理财管钱一定要做到三清。哪三清啊？一，头脑清醒；二，账目清楚；三，心地清白。做到心无杂念，廉洁自律，方能对得起天下的劳苦百姓。
1: 好，
0: 多了我就不说了，接下来有请曹菊瑞同志给大家上课。
2: 好，刚才邓部长也
0: 就
2: 银色第一期培训班
0: 就
2: 正式开课，那我想考考大家，银行是干什么？
3: 管钱。
2: 银行呢，就是管钱的，管钱呢，就要有钱。
0: 哎，怎么样？邓部长，
4: 辛苦辛苦了。
2: 这个叫什么呀？叫存储。
4: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和白区之间负责商贸联络的王先选同志。
5: 这位是财政部长邓子恢同志。
6: 你好，邓部长，
5: 久仰久仰，
6: 辛苦了，先选同志，
5: 应该的。
4: 邓部长，我们和赣州那边的钨矿贸易，先选都已经联系好了，剩下的接下工作我会亲自去的。
6: 好，那钨矿贸易的事儿就交给你和先选全权负责吧。一定注意安全啊。
4: 好，
6: 放心吧，邓部长，我们在赣州的地下党党员呀，都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5: 好，
4: 今天啊，咱们开课了，我想让贤贤过来听听。
5: 好，
2: 存一块钱，
6: 听听，那我学习学习。
2: 对，要多。所以呢，

0: 正经。
1: 好，来，长官。
2: 我们都是一起的，
3: 辛苦了，长官。
0: 干什么来了？
4: 做生意的。
5: 王老板，哎呦，
1: 侯老板，侯老板，哎、
0: 久等久等。
1: 这呀，就是我说的袁老板，侯老板。
4: 你好，你好。
0: 久仰久仰，曾老板已经在城中等候二位多时了，咱们里边请。
5: 哎，站住！
0: 长官，真不好意思，我是自己人。
1: 来，里边请。来来，袁老板，
5: 下一个了。来，谢谢
1: 老板。哎，哎，师傅，哎，袁老板，请吧。哎呦，
6: 王老板，您来了。
1: 掌柜的，
7: 来了。
6: 这位老板，欢迎欢迎，里边请。
1: 袁老板，请。
6: 两位老板，请坐。
8: 刘子，上茶。
1: 哎呀，茶水就免了。
2: 麻烦您赶紧通报一下曾老板，我们呀要跟他谈生意。
0: 哟，真对不住，两位老板，我们曾老板不在。
9: 谁说我不在啊？
1: 哟，曾老板，曾老板，你这生意是越做越大了啊。
9: 王老板，好久不见。
2: 这位啊，就是我之前跟你提的袁老板。
10: 这几个东西怎么还用大玻璃罩着呀？
9: 这可是宝贝。宝贝？
10: 这不就是几块破石头吗？
9: 这可是钨矿石，谁要能找到它，谁可就发大财喽。
10: 这么值钱啊？我们那儿到处都是这钨矿石，不知道曾老板敢不敢收。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10: 我是什么人，你最好不要知道。我怕说出来吓死你。
9: 你是玩这个？
11: 你就不怕？哎哎
0: 哎哎！曾老板，曾老板，千万别啊！咱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10: 曾老板。那就要看你想不想做这笔生意了。
11: 有钱干嘛不赚呀？袁老板，
9: 楼上请。
10: 请。
0: 来来，快快快！哎呀，哎呀。

0: 古柏同志，我就猜到你会在这里。
1: 邓书记，
0: 本来想着开完会就找你，没想到一转眼功夫就看不到你了。
1: 你不找我，我也得去找你。这次你接我的任道会场，好多事情都没来得及跟你交代呢，实在抱歉啊。
0: 严重了，我的古柏同志，你看我这不是来了吗？啊，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这还用说吗？这里是你和毛主席住过的地方。
1: 今天开会，他们通报宁都会议的决定。当说到主席离开了红军，去养病的时候，我的心里啊，说不出的难受。我想我都是这样，你跟在主席身边那么久，那就更不用说了。

0: 我和主席29年相识，那个时候主席和朱老总带着红军开进巡务，我就陪着主席做巡务调查。后来主席赏识我，让我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主席的一言一行，时时刻刻的都在激励着我。主席对我的恩情，我古柏这辈子也不会忘。主席对我说的话，我也不会忘。我们要做好各自的工作，等主席养好病回来。小裴同志，你想找我了解些什么情况啊？
1: 这不是马上要去会昌了吗？我想请你再给我详细介绍介绍会昌各个乡的具体情况。
0: 好，我们边走边说。
1: 走
0: 走。
2: 会昌那边民风淳朴，咱们红军的好多政策都能推行啊。但是有一个地方叫军门岭。
3: 想你跟孩子了，我来看看你们。
4: 真没事儿吗？
3: 真没事儿。这部队啊，转移到附近，要不然我哪有时间呢？哎，哎，对了，孩子的名字起好了吗？
4: 小名，我想叫他毛毛。
3: 毛毛。哎呀。这个名字有意思啊，你看啊，别人呢管我叫老毛，这儿啊是个小毛，是不是？
4: 哎呀，大名还得你起啊。
3: 毛岸英。
4: 哎呀，
3: 毛岸青，就叫毛岸红吧，红军的红。
4: 毛岸红。
3: 我们的小红军，自然，你辛苦了，毛毛，我们以后啊就叫毛岸红了，红军的红，好不好？
5: 主席，
6: 哎，副医生。
5: 哎呀，我做了点蛋羹给你和子珍送来。
6: 哎呀，谢谢谢谢。这段时间啊，子珍和孩子可都可以照顾。哎，
5: 您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只是我们这条件有限，照顾实在是不周，还请多见谅。哎
6: 呀，已经很好了。
5: 这个蛋羹趁热吃，这两样是我们本地的小吃。
6: 哦，谢谢谢谢。哎，
7: 谢谢啊。
5: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要给罗明书记去检查一下。
7: 罗书记在这儿，他怎么了？
5: 他的腰扭了，没有什么大碍。
6: 那我呀，一会儿去看看他。
5: 好，那我先回去了。
8: 再见，主席。
6: 好，谢谢啊，
8: 别客气。哎，快吃吧，吃点吃。
6: 子珍，

0: 主席。哎，
1: 首长，罗书记，主席来看您了。哦，
2: 罗明书记。
3: 哎，主席，
2: 你有药上，坐着就好啊。哎呦，
3: 主席，主席，快坐，坐，坐，坐。
4: 你是病号，你坐在这儿，这有凳子，我自己拿。快快，
3: 哎，好，主席，
2: 坐好。哎
3: 呀，刚才呀、啊，我还听副院长说呢，上次一别呀、啊，我这心里啊，一直惦记着。我是盼着您来，又不想让您来啊。哦，
2: 怎么，你怕我让你这个福建省委书记请我吃饭呢？
3: 哪能啊！我是巴不得您来福建指导我们工作呀、啊。可是细想想啊，
5: 您现在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
3: 事务比较繁忙，那儿啊更离不开您呐。
2: 我这次来啊，可能要多待一段时间。啊，一会儿啊，我准备去汀州走访走访。哦，
3: 那我陪您去。哎，
2: 你有腰伤，就在这儿好好休息。汀州我熟啊。
3: 那这样。我让汀州的政府主席张必发同志陪您去。
2: 不用啊，大家都忙，何必兴师动众啊，我自己去就行。哎，
3: 主席，您难得来我们福建，顺便让他向您汇报一下汀州市委的工作，最主要的是您要多给我们指导指导啊。
2: 好啊，既然到了你们福建，那我呀就客随主便，听你的安排。水烧开了吗？
6: 啊，我看一下，主席。

0: 子珍，快来尝尝我做的芋头汤。
1: 哎呦，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打上了井冈山，一直都是我给你做饭。今天没想到还能尝到堂堂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亲自煲的芋头汤啊。
0: 夫人，先尝尝味道怎么样？
1: 行，没我想象的那么难吃。
0: 味道不好也没办法，我呀已经使了看家本领了。哎呀，你看看，妈妈说不好吃，咱们毛毛长大之后啊，毛毛吃好不好？
1: 我说不好吃你生气了，那我要说这好吃呢？
0: 好吃你就都吃了，以后啊我天天给你做。哦哦哦哦，毛毛，我们长大了应当红军好不好？

0: 张主席，你找我。
1: 建军同志，有件事情得麻烦你。
0: 张主席，有话您就直说。
1: 下午啊，罗明书记来电话，主席到咱们汀州了。
0: 毛主席来了，在哪儿呀？
1: 就住在福星医院。
0: 那我得去看看。
1: 你明天没事吗？
0: 我就是有事儿，我也得去啊。
1: 啊，本来啊，罗书记是让我明天陪主席好好转转，但是我明天有急事走不开。
0: 张书记，您要有事儿，您先忙，我可以替你去啊。
1: 那你一定带我好好陪主席转转，
0: 保证完成任务。那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1: 好，建军同志，明天早早去。
0: 放心吧，张书记。
1: 福音医院啊，别忘了啊。

0: 食就吃这个。
1: 不吃这个吃啥呀？我们家里没粮了。
2: 你说买不着米，我吃什么呀？
3: 名声大如天，你就是这么干工作的。
4: 哥，他们太欺负人了。
5: 发生什么事了？
6: 学校几个孩子突然生病了。
5: 鼠疫
7: 发病的人越来越多了，
8: 那我们该怎么办？
9: 请看《大道心火》第15集。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李伯哥，到底是什么人要来啊？你把自己的房间布置成这样。
1: 他们来了，快，李奥，把东西都收拾好。李奥，帮我打开留声机。

0: 请进，这就是你们的房间。
1: 哇，
2: 和从前一样。和和，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我是根据爷爷的老照片布置的，希望你们喜欢。
1: 非常感谢。

0: 不客气，你们的到来是我们树屋的荣幸。
1: 何何，现在你可以说了吧，他们到底是你什么人？
0: 他们呀其实跟我没关系，但又很有关系。哦，
1: 不说是吧？
0: 嘿嘿，
2: 你让你卖关子，卖关子。
0: 好好好，我说我说。你看这个，
1: 这是他们年轻时候。
0: 狗先生和猫太太20年前在这里相遇，从此相伴一生。他们当时住的就是我的房间，所以我才特意把房间让出来。
1: 哇，20年，那时候咱们都还没出生呢。
0: 说的是啊。
1: 呵呵，那咱们可要为他们好好庆祝一下，让他们过一个最完美的结婚纪念日。
0: 听侯爷爷说，狗先生和猫太太是在看日出的时候认识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节目是带他们登口哨峰看日出，让他们重温美好时光。接下来带他们到红果树瀑布午餐，我已经打探到了狗先生和猫太太爱吃的东西。
1: 口味完全不一样，他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0: 哎呀，别管那么多，灵，咱们根据他们爱吃的分别准备。最后联系棕熊和甜甜他们布置场地，在黄昏时分，我们带他们到花海。为他们举办一次特别的庆典，全都准备好喽！
3: 完美，太完美了！
4: 呵呵，哎呀！我考考你们，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下一句是什么呀？
0: 早起的人儿身体好，
1: 早起的人儿最勤劳。
4: 不对，是早起的虫子被鸟吃。
5: 没正经。
0: 猫太太，狗先生，再过一会儿就要日出了。
4: 今天的云好像有点多呀。
6: 帽子，
0: 风太大了，我们找个地方避一下吧。对不起，狗先生，日出没看成，还让您的帽子也丢了。
4: 没关系，呵呵，实话跟你说，那顶帽子我早就想换了。
5: 换什么换，也要帮你捡回来了。这是什么声音，像唱歌一样，真动听。
4: 唱的就是我要换帽子，我要换帽子。
1: 日出彻底泡汤了。
0: 别泄气了，咱们后面还有节目。
2: 野餐的地方到了。
5: 我来帮你，呵呵。
0: 里奥，小心背包。
1: 我们的野餐。对不起，猫太太，我们本来为你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
5: 没关系的，里奥，你们选的这个地方真的很好，风景太美了。
4: 呵呵，里奥，你们看这是什么？
6: 樱桃。
4: 这下咱

0: 那午餐有着落了。
1: 狗先生，您还能爬到树上摘樱桃，太厉害了。
0: 那当然，我有全世界最会爬树的猫太太教我爬树，我什么都能摘得到。那边还有很多，你们等会儿我再去帮你们摘。
2: 带他们去摘樱桃，我现在得赶去花海布置了。那边不是有棕熊和甜甜他们吗？我有些不放心，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节目了，一定不能再出差错。棕熊，你们怎么才来？东西都带来了吗？
3: 嗯，都带来了。
0: 何何，我们还要走多远呢？
1: 马上就到了，狗先生。狗先生，猫太太，祝你们结婚纪念日快乐。
4: 结婚纪念日快乐。
2: 棕熊还愣着干什么？
1: 音乐。
3: 哦。
2: 何何，我来拍照，你准备放烟花。
1: 何何，下雨了。
0: 孩子们，快躲到山洞里，别淋感冒了啊。
5: 大家先别走，还没拍照呢。
1: 对不起，猫太太，狗先生，我们本来想让你们度过一个完美的结婚纪念日，结果准备好的事一件也没实现。
6: 谁说没实现？今天我们过得很开心，我们都非常感谢你们呢。
1: 您就别安慰我们了，我们把你们的结婚纪念日搞砸了，一开始就不顺利，没看到日出。
6: 谁说搞砸了？今天我们收获了很多惊喜呀。在口哨峰，我们虽然没有看到日出，但是帽子没丢，还听到了最美妙的天籁之音。
1: 我还把你们的午餐搞丢了。
0: 在红果树瀑布，虽然丢了午餐，但是我们尝到了樱桃的滋味，是不是非常的美味呀？
1: 烟花也没放成，
6: 可是我们看到了最美丽的花海，而且这张淋雨的照片可是最独一无二的纪念日照片呢。
1: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孩子们，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但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情，同样一件事，换一个角度看，就会迥然不同。
4: 啊！你们快看，彩虹！
1: 哦，呵呵，双彩虹！哈哈，
2: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双彩虹呢。
1: 这真是让人遗憾又完美的一天啊！
7: 粉80克，油150克，酱油少许。
1: 李奥，你怎么还在拌馅呢？我都炸好一锅了。
7: 呵呵，少许是多少呀？
1: 少许就是少量，差不多的意思。
7: 怎么能差不多呢？我准备原材料必须要精准，这样美味才有保证。
1: 好好好，别想那么多了，快尝尝吧，春卷儿可要趁热吃。
7: 哇，真是太好吃了。酥脆的外皮，香脆可口，入口即化，里面的馅料软嫩多汁。这口感，这味道，就像春天一样美妙，不愧叫春卷。
1: 是吗？那可要多吃一点。
7: 对了，呵呵，

0: 我们不然叫上大家一起去春游，吃春卷吧。
1: 当然可以。

0: 甜甜，光说我一个人不好玩，要不我们大家一起来唱首歌吧？
1: 好啊！
0: 还有，本次合唱的指挥由谁来负责呢？来，大家欢迎李奥。
2: 小草在招手，
3: 蛙儿在点头，
4: 大地欢唱新衣裳，阳光下我

0: 刚才有人唱跑调喽。皮皮，说的就是你哦。
1: 是我。
0: 我希望大家的歌声能如这春天的景色一般完美，所以辛苦大家再从头来一次。
2: 小草在叫声，
1: 花儿在点

0: 蜜蜂在歌唱。
1: 停，兔子，你唱慢了。
2: 阳光下我们快乐地奔跑，
1: 蝴蝶在跳舞，
0: 蜜蜂在歌唱。
1: 哎呀，这次又抢了。
3: 蝴蝶在跳舞，
0: 蜜蜂在歌唱，
4: 万物自由。
1: 哎呀，停一下，停一下，小青蛙，这里是高潮，情绪一定要饱满。甜甜，要唱出激情，唱出欢乐，唱出春天的感觉。呵呵，你不要抢拍，跟我的指挥来。小青蛙，放松放松，大家再来。
4: 万物自由，我不想唱了。
1: 你哭什么呀？
5: 利奥，大家唱歌挺开心的，你搞那么严肃干什么？
1: 严肃？我们在合唱团练习都是这样的呀，只有我们每个人都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才能唱出完美的歌声。
6: 利奥，甜甜说的对，我们不是去比赛，大家一起唱着玩，开心最重要。
1: 和和，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可是你让我来带大家唱的，现在又说我不对。
4: 对不起利奥，我不想唱了。
5: 我也不唱了。
0: 我们也不唱了。
7: 你唱得好，你自己唱吧。
1: 哼，自己唱就自己唱，让你们听听什么是最美的歌声。

0: 我们终于到了。
1: 大家别走太远了，一会儿我们就在这儿野餐。刘，我们一起去挖野菜吧，你不是要和大家一起包春卷吃吗？
2: 哼，一寸光阴一寸金，我可不

0: 想浪费时间。看书可以在家里看啊，出来春游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好好玩。
1: 呵呵，快来啊！啊，
0: 大家都坐好吧，我们一起来包春卷儿。大家看好了，包春卷儿其实很简单，先这样叠一下，在两边叠一下，然后卷起来，这样就做好了。
2: 这个兔子，和和明明包的是长条形的，你看它都包成啥样了。
3: 甜甜，这卷不是这么包的。
0: 刘，还是让大家自己包吧。
3: 和和，他们都不按你说的包，你就不着急吗？
0: 这有什么可着急的？不管长的、方的还是三角形的，只要把春天的快乐卷起来，就是春卷。
3: 可是万一他们这么乱卷，卷出来的春卷不好吃怎么办？
0: 不会不好吃的，大家开开心心在一起包出来的春卷怎么会不好吃呢？
3: 你，哎，算了，一会儿搞砸了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0: 春卷炸好了。
4: 哇，太棒了，
1: 太棒了。真香啊，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3: 肯定不好吃。
0: 李奥，春卷炸好了，你也尝尝吧。
3: 这
5: 李奥吃吧，春卷可好吃了。我觉得你唱歌很好听，就是有点太严肃了。
3: 脆皮脆皮，香脆可口，这是完美的搭配。滑滑的，嫩嫩的，好清凉的感觉，让人想起湖面上的莲花。哇，太好吃了，鲜花的芳香或者浓浓的蜜汁，简直绝了。
1: 太好吃了，是吧？
6: 太好吃了。

0: 没想到大家唱的歌这么动听。
1: 你们听到了吗？里奥居然在夸我们呢。
0: 说的对，我的朋友。
2: 对。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0: 琪琪，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喝。
1: 什么好吃的呢？
2: 竹笋干，我妹妹寄来的，你尝尝。
1: 味道真不错。呵呵，咱俩玩个游戏怎么样？
2: 什么游戏？
1: 比谁的力气大。我要是赢了，你就把这包竹笋干都给我。
2: 狐狸，你和我比力气。
1: 对呀，我站在这儿，你要是能把我推倒，算我输。如果推不倒嘛，竹笋干就归我了。是不是不敢接受我的挑战呢？
2: 是不敢相信你要挑战。
1: 你要是输了，这包竹笋干可真是我的了啊！
2: 没问题。
1: 开始。

0: 这次我可真的用力了啊！哎呀！
1: 和和，是不是力气没我大呀？拜拜喽！
2: 不可能，和和，你怎么可能没他力气大？
0: 哎呀，别说了，你不知道，我当时真是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2: 哦，对了，你吃没吃东西？没吃东西可是没力气。
0: 吃了，刚才还吃着竹笋干呢。
2: 那你今天是不是不舒服生病了？
0: 没有啊。
2: 那就奇怪了。哎，咱们树屋村力气最大的应该是星星，我们找他去，跟狐狸比一下。星星正找你呢。
3: 棕熊说狐狸的力气竟然比他还大，我得去看看。
4: 狐狸还赢走了我一罐蜂蜜，我实在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3: 哼，比力气，我星星还没输过谁呢。
0: 棕熊，你是不是也推不倒狐狸？
4: 对啊，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也输了。
3: 走，让你们看看，我星星随便一下就把狐狸推个大屁墩儿。
2: 星星加油，
0: 使劲儿啊，
4: 加油。
1: 刚才是谁说能把我推个屁墩的？
3: 再来。
1: 再上了个劲儿大的一起推。
0: 这怎么可能？星星和棕熊可都是树屋最强壮的。
1: 和利亚，你俩别愣着了，一起来吧。

0: 只要大家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我，我一高兴呢，也许就会传授你们狐狸独家的大力秘诀，让你们成为大力士。
1: 奇怪，狐狸哪来那么大力气呢？难道真有什么大力士秘诀？
2: 我猜狐狸肯定是这些天狠狠锻炼了身体，力气才变大的。
1: 何况那咱们也好好锻炼，战胜狐狸。
2: 对，马上开始。
1: 六七八九十，十二，
2: 锻炼身体，
1: 身体
2: 战胜狐狸，
1: 狐狸。
2: 哎，兔子，你去哪儿啊？
3: 给狐狸送罐头去，他吃了罐头，传授我秘诀，我也能成为大力士了。以后我拔胡萝卜得多快呀！
1: 棕熊，你又去给狐狸送蜂蜜？
4: 狐狸说吃了蜂蜜，也许他会把大力士秘诀交给我，以后搬快递那得多轻松啊！
3: 正好，咱俩一起去。
1: 要不咱们也去看看，狐狸到底会教什么秘诀？走。
5: 狐狸，狐狸大力士什么时候开始教我们秘诀呀？
0: 这个嘛，兔子，这胡萝卜罐头有点变味儿了吧？
3: 不会啊。都是最新做的呀！
4: 别生气，吃蜂蜜。
0: 蜂蜜还是挺甜的。
4: 那现在可以教秘诀了吗？
0: 我这个呀，可是秘诀，懂吗？秘诀呢？秘诀就得等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教。哎，你们看，那块乌云把太阳遮住了，
6: 这就不怪我喽。
3: 哎，现在可以教了。
4: 快点吧，快点吧！
0: 好了好了，我说过，心情愉快才能传授秘诀。你们太吵了，影响了我的心情。今天不适合传授秘诀，明天再来吧。记得再准备点好吃的啊！
1: 太过分了，狐狸这不是戏弄大家骗好吃的吗？
2: 哎，李欧，你看。
1: 狐狸连蜂蜜罐都抱不动。他的力气哪去了？
2: 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0: 只要学会一招，我狐狸就天天有好吃的喽。
1: 狐狸看的是什么书？
2: 我变个纸。
7: 狐狸在家吗？
0: 和和。
7: 狐狸，我来找你下跳棋啊。
0: 下跳棋我最喜欢了。来，我们仨大战石盘。
1: 呵呵，你和狐狸下，我观战。
2: 狐狸，帮我捡一下，谢谢。
0: 狐狸超级大连跳。哎，我赢了！
2: 不过下次谁赢就不一定了。李奥，我们走。
0: 哥哥李奥，记得给我拿点好吃的，我一高兴就教你们大力秘诀。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我买到了跟狐狸那本一样的杂志，
1: 我倒要看看狐狸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0: 肯定是给我送竹子干了。怎么没带点好吃的吗？我心情不好可不会传授你们秘诀的哟。
2: 狐狸，我们来挑战你。
0: 挑战我？你们这些手下败将还敢挑战我？
2: 这次我们请了一位特殊的挑战者。
0: 皮皮，就凭你这个细胳膊细腿的小瘦猴挑战我？
1: 狐狸，你的身体也不是很强壮啊。
0: 来吧皮皮，有本事把我推倒。
2: 大家注意狐狸的动作，这就是推不倒的关键。狐狸拖住皮皮肘部是要把推他的力改变成向上的力，那么就算十个人排成队也没办法推倒他。

0: 狐狸，你干嘛扶着皮皮呢？把手放下来嘛！
1: 我不放，我怕皮皮摔跤。
2: 皮皮，把手拿开！
0: 大家注意，狐狸要站起来，必须身体向前倾。

0: 知道的。
1: 大力士的秘密呀、啊！
0: 我就是跟书上学了一招，觉得好玩，大家别生气。其实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力士秘诀。
1: 不对，当然有秘诀，啊、那就是认认真真把书读完。
2: 太好了，马上就可以和甜甜一起去看花海了。甜甜，
3: 呵呵，快点，一会儿棕熊就该来了。
1: 好嘞，那你坐好了。
2: 前天约星星，星星说要锻炼，昨天约兔子，兔子说要种胡萝卜，今天明明约好了甜甜，临时又跟和和跑了。
1: 李瑶，你真是个天才。
4: 棕熊，你往哪儿骑呢？
1: 我的花儿，棕熊，看你干的好事，你毁了一幅杰作，杰作，懂吗？
2: 对不起，李阳，我
1: 我的画毁了，你哭什么？哎，别哭了，你把我的毛都弄湿了。
2: 李阳，没人喜欢我，谁都不愿意跟我玩。
1: 棕熊，我看你是想多了，也许星星和兔子真的有事吗？
2: 甜甜呢？他都答应和我去花海了，可和和一来他就不理我了，都怪我自己太普通了，我要是和和就好了。
1: 可你不是和和呀。
2: 亮，你怎么都这么说呢？
1: 棕熊，你虽然不是和和，但你也是熊啊。我有办法了。噔噔噔噔，
5: 亮，我家不刷墙，你拿颜料来做什么？
1: 嘿嘿，没人跟你说过我是天才造型师吗？闭上眼睛，当你再睁开的时候，你将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完美！
2: 我可以睁眼了吗？
1: 睁开吧，我的朋友。哎，对了，你们有听说过熊猫大侠吗？
6: 没有。
0: 可恶，野餐会竟然不邀请我。

0: 谁干的？
1: 谁干的？
2: 小心！

0: 好厉害！哇，熊猫大侠，你真是太厉害了！呵呵，我给你和熊猫大侠拍张照片。
1: 哇，被大家喜欢的感觉真好。
2: 哎呀，下雨了！
3: 下雨了。大家赶快把东西收起来。
4: 哎，嘿嘿，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他是谁呀？
1: 这是
2: 怎么变成这样了？
3: 你是棕熊？
0: 完了。
3: 什么熊猫大侠？我看你顶多就是一只斑点熊。
4: 不是斑点熊，是奶牛熊。
3: 对，奶牛熊，奶牛熊。
5: 原来是棕熊啊！他为什么要打扮成这样？棕熊，棕熊，他为什么要扮成熊猫大侠呀？
0: 他哪里想得出来？当然是我的天才。
5: 我得去看看他。
0: 呵呵，等一下，还是我去吧。
6: 太丢脸了，以后我还怎么见大家呀？
0: 看来刷颜料这个办法确实不够理想，一下雨就穿帮了。看来我们得换个思路。咱们想一想，大家为什么都喜欢和和？
6: 因为和和热情又开朗，口才也特别好，不像我又腼腆嘴又笨，有陌生人在我都不太敢说话。
0: 这个不太好办。除了这个呢，还有呢？
6: 呵呵做的包子很好吃。
0: 包子，这个不难呀，我的朋友。如果你做的包子能像呵呵做的一样美味，一定会让大家刮目相看的。
6: 对啊，可我连菜都不会做，更别说包包子了。
0: 放心，有我在，一切都不是难事。
7: 真的吗，丽奥？谢谢你帮助我。

0: 香甜甜，快尝尝吧！这可是棕熊亲手为你做的包子，
1: 包的跟和和一样，一定很好吃。对了，棕熊，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2: 喂，棕熊，我买的雪糕什么时候到啊？我都快渴死了。
3: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就送。
0: 棕熊，我买的灯泡到了吗？我着急用啊。
3: 好的好的，我这就给您送。
0: 棕熊，我买的肥料到了吗？我的胡萝卜还等着施肥呢。
3: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送，我马上送。
4: 棕熊，快，二毛发烧加重了，猪叔妈妈问他买的药到了没。
3: 怎么全凑一块儿了？
4: 棕熊，你平时都很准时，今天怎么了？
3: 我一直在练习包包子，所以就耽误了。
1: 又搞砸了。
4: 别着急，我们来帮你。
3: 我这就去给大家送狐狸的雪糕、雀婶的肥料、兔子的灯泡。
1: 棕熊不对，我记得是雀婶的灯泡、兔子的肥料，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把药送给竹鼠妈妈，别搞错了。
4: 棕熊冷静点，甜甜说的对，你先去给竹鼠妈妈送药，其他快递我们帮你送。
1: 对，我们帮你，
5: 我也会帮你。
3: 谢谢你们。
1: 棕熊，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我们上次说好一起去看花海，为什么你不等我呢？
3: 等你？你不是跟和和去看花海了吗？
1: 跟和和？没有啊。
6: 还说没有？要不是你扔下棕熊跟和和去看花海，也不会惹出这么多事儿。
4: 我没跟甜甜去看花海啊，我记得那天甜甜说她的太阳帽落在兔子家了，我正好路过，所以载了她一段去拿太阳帽，对吧甜甜？
1: 是啊是啊，我当时还让和和快一点，结果拿完太阳帽就找不到棕熊了。
6: 闹了半天原来是个误会。
5: 棕熊，其实你不用模仿别人，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当你拿着快递准时出现在大家家门口的时候，我都觉得

0: 最帅的熊。
1: 真的吗？你真这么认为？
2: 棕熊，其实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做你自己就是最帅的。
3: 早知道这样，我还费那么多功夫干什么呀？
2: 那倒也不完全是，至少棕熊学会了包包子。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0: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哎呀，这个洞里面有水，能够找到乘凉地方真好。走，去洞里，那更凉快呢。
1: 怕什么？有哥哥在呢。你们竟敢跑到我的洞里来！你是谁？我是
2: 怪兽。
1: 我很生气，我要抓你们。
0: 妈妈，出什么事了？呵呵，这两个孩子去山洞乘凉，说是遇到了怪兽，回家以后就吓得不吃不喝不睡觉。
3: 什么怪兽？<笑>哪来的怪兽啊？
4: 有，就在山洞里，还会说话。
0: 怪兽说要来抓我们。

0: 大毛二毛，别怕，这世界上并没有怪兽。
1: 有，真的有，
2: 真的有，
1: 肯定有，
2: 肯定有。
3: 孩子被吓坏了，怎么办呢？
0: 李欧，要不咱们俩去山洞看看？
2: 好啊，见到怪兽我收拾他。
0: 还挺会找地方乘凉的，这里确实太凉快了。
2: 怪兽，我们来喽！
4: 好了，二毛。
0: 啊？大毛、二毛应该就是在这儿吃苹果时遇到的怪兽吧？
2: 喂，怪兽先生，出来见个面，交个朋友啊！
0: 别开玩笑了。赶紧回去告诉大毛二毛，没发现有怪兽，顺便把垃圾带走。嗯，
2: 怪兽先生，有空给我打电话哦。
5: 你们是在找我吗？
4: 不会吧？难道真的有怪兽？
0: 都怪你，还要和怪兽交朋友。

0: 原来是你在装怪兽吓唬人。
1: 那还不是竹鼠兄弟先打扰我睡觉吗？
0: 哼，山洞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大毛二毛现在吓得不吃不喝不睡觉，狐狸，你说该怎么办？
1: 我还觉得挺好玩的呢，哪想到会把他们吓成这样啊！
0: 你还是向大毛二毛解释清楚，让他们别再害怕了。
1: 好吧，我先回家去拿点好吃的，给他们赔礼道歉。
2: 我们把怪兽抓回来了。
3: 好了好了，乖啊，
2: 狐狸，请吧。
4: 其实怪兽就是我，我正在山洞里乘凉睡觉，看到大毛二毛就装怪兽跟他们玩了一下。
0: 真相大白了，大毛二毛不用怕怪兽了。
5: 你真是山洞里的怪兽？
4: 对呀、啊。
2: 怪兽才没那么可爱呢，比你可爱多了。
4: 哪来个可怕的？好玩吧？
5: 这更不像怪兽。
2: 不，你不是山洞里的怪兽，你就是狐狸。
5: 你们商量好了来哄我们的。
2: 怪兽还在山洞里，我害怕怪兽要来抓我了。
0: 这下麻烦了，大毛二毛根本就不信是狐狸假扮的怪兽。
2: 狐狸，你呀就是爱惹祸。哎呀，
1: 我不是去道歉了吗？没用啊，胆子也太小了。
0: 他们还小啊，我们小时候也会这样吧。
5: 这倒是，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刮大风，我被一棵摇摇晃晃的大树吓到了，以为是怪兽，吓得我啊整整一个月都跟奶奶睡在一个被窝里呢。
1: 你比大毛二毛胆子还小呢。
5: 笑什么？后来奶奶就带着我在大风里跟大树对战，我当时觉得自己可英雄了。
0: 这个办法挺好，要是我们也带着大毛二毛把怪兽打跑，他们是不是就不怕了？
5: 能勇敢地把怪兽打跑，
2: 当然就不怕了，还会特别的骄傲。
1: 主意不错，可是没有怪兽啊，难道也让他们去打大树？
0: 有怪兽。
1: 这我是怪兽？哎，不，我可不想挨顿打。

0: 我不演。
1: 狐狸，之前你不是用手电筒照出来的怪兽影子吗？那我们就在影子上想办法。
2: 我们是来打怪兽的，可是连棍棒都没有，怎么打？
1: 我听说这个山洞怪兽啊，根本不怕棍棒。
3: 那怕什么呢？
1: 他呀，最怕勇敢的人。只要你勇敢地站在他面前，大声喊“我不怕你”，他就怕你了。
2: 真的？
1: 一会儿先看我的。
4: 怪兽，我们来了。
5: 你们竟敢又跑到我的山洞，胆子太大了！我要抓到你们！
4: 怪兽，你别吓唬人了，我不怕你。
5: 你说什么？
4: 我不怕你。哇，
5: 这是什么招数？太厉害了！
3: 怪兽被打小了。
6: 呵呵，你真行。看我的，嘿嘿，我不怕你，我不怕你，我不怕。
1: 哎呦，有点给大毛耳毛啊！
6: 哎，大毛二毛，看到了吗？怪兽最怕勇敢的人，该你们上了。
5: 我还没被打败呢。
7: 这次能和你们俩一起做了件好事，还挺开心的嘛。
6: 还不是你惹的麻烦。
1: 将功补过嘛。
8: 哥哥，听大毛二毛说，在山洞打怪兽特别好玩。
9: 我们也想打怪兽，
10: 每天都能打才好呢。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5: 吧。
16: 这样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

0: 界上最棒的城堡。我们搭建的城堡最漂亮了。
1: 玄天，你不是蚱蜢，你是蚱刺。
2: 大毛，你就别笑甜甜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不往柜子里躲，甜甜也扎不到你啊。嗯，
1: 我听说打雷是小孩子不听话，惹雷公公生气了。这个雷公公的脾气大，嗓门也大，谁不怕呀？
3: 而且雷公公发脾气前还要先劈一道闪电。等打雷那个时间，我觉得是最可怕的。
2: 哦，我明白了，你们最近是不是淘气了，干了什么调皮捣蛋的事被雷公公发现了？
4: 李奥，你就别笑话他们了，看来害怕打雷这个问题还挺普遍的，咱们得想想办法帮帮他们。
2: 有了，呵呵，
4: 给他们科普一下关于雷电的知识。
2: 没错，我的朋友。

0: 鼠屋科普小课堂现在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做个小实验。甜甜，你能转过去一下吗？
1: 好。
0: 大家注意啊，现在神奇的事情要发生了。纸片被吸起来了。
2: 太神奇了。
0: 这是因为物体摩擦会产生静电，静电能吸引轻小的物体，这就是静电的吸附作用。
1: 可是这跟打雷有什么关系啊？
0: 别着急，甜甜，马上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3: 静电分为两种，一种是正电荷，一种是负电荷。同性的电荷会相互排斥，异性的电荷会相互吸引。
0: 我知道，就像磁铁一样，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3: 说的没错，大毛，跟磁铁有些类似，而且异性电荷相遇的时候还会产生放电现象。
2: 放电现象。
4: 这又是什么？
3: 这叫圆盘感应起电机。
0: 对，它能摩擦产生正电荷和负电荷，分别传导到这两个铁球上。当两个铁球聚集了足够多的电荷时，就会发生。
2: 闪电了。
0: 好啦，现在你们知道雷电是怎么回事了吧？
3: 雷电其实就是带正电的云彩和带负电的云彩在空中相遇碰撞产生的放电现象。因为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快，所以我们一般先看见闪电，然后才听见雷声。
0: 原来打雷不是雷公在发怒，是云朵放电的时候产生的声响。说的没错，大毛，
5: 原来是两朵云在天上撞车了。
6: 声音那么大，一定是好大两朵云。
3: 可能他们撞得太痛了，所以发出那么大的声音。

0: 甜甜，这是什么果汁啊？
1: 这叫酸梅汤，是我专门为你做的。
0: 为我？
1: 对呀，听了你的讲座，我们都不怕打雷了。
0: 甜甜，你没事吧？
1: 对不起，我还是害怕打雷。
0: 没事，甜甜，不用怕。打雷的时候，只要关好门窗，不要使用电子设备，不要淋浴洗澡，是不会有危险的。即使是在户外，只要不站在空旷的地方或高处，不站在树下，不在水边玩耍。
1: 道理我明白，可是我还是会害怕。
0: 看来只有给甜甜来一场特训。

0: 看，甜甜，其实没你想的那么可怕。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勇敢地面对它。
1: 对，甜甜，你还可以试着大喊我不怕，自己给自己鼓励。
2: 那样会有用吗？
0: 那当然，甜甜，不信我们试一试。准备，开始。
2: 我不怕。
1: 好样的，甜甜，怎么样，是不是没那么害怕了？
2: 好像是好一点了。
0: 我就说嘛，只要你随时随地多多练习，等练到对雷声习以为常了，就不会再害怕了。

0: 许个愿吧。
1: 我不怕，我已经不怕他

0: 呵呵，利奥，你们怎么来了？
1: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我们怕你一个人害怕，就赶来了。
0: 我不怕。你们是不是知道我把二毛的生日聚会搞砸了？
1: 甜甜，是我不好，我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录音机里的雷声毕竟不是真的。甜甜，害怕也没关系，我小时候也怕打雷怕黑，但只要妈妈在我身边，我就没那么害怕了。
2: 所以我们决定以后雷雨天我们都会过来陪你。
0: 谢谢你们。
1: 甜甜，柜子太小了，我们藏不下。
0: 那藏哪里？
1: 床后面。
0: 呵呵，利奥，有你们在，我感觉好多了。
1: 甜甜，你可千万别变刺刺球哦，这下面可没地方跑。
0: 真的没那么害怕了。呵呵，你刚才为什么要这样啊？
1: 这个呀，这是我小时候和妹妹常玩的游戏，因为我妈妈跟我讲，闪电就是天上的云彩照相机在给我们拍照，所以一闪电就要马上摆好动作，这样才能拍出笑脸啊。
0: 云彩照相机。
1: 有意思，照这么说，闪电就是照相机上的闪光灯，雷声就是按快门的声音了。
3: 说的没错，利奥。
2: 云彩照相机真好玩，
0: 我也要试一试。闪电怎么不来了？我不怕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

0: 你还以为奥运只是四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4: 哇！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夜莺女士的演唱会。
15: 后天晚上8点，我得提前把快递送完，早早来这个前排位置。
16: 河马，你也太着迷了吧！
17: 准备完毕，走，一起去。夜莺女士，晚餐准备好了。
18: 谢谢。哇，竹叶馅的包子我从没吃过。
11: 还有法棍，要尝尝吗？
18: 法棍，你做的肯定非常正宗。你们接待我辛苦了一天了，赶紧休息吧。我呢，想自己出去散散步。树屋的夜色太美了，真是让人忍不住要高歌一曲。

0: 谁在唱歌？
1: 喂，有人吗？
2: 哎，我感觉夜莺有点高冷，不易近人，可能天才和艺术家都是这样的吧。
0: 我刚才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到了一个声音，一种我从来没听到过的美丽声音，就在河边，我唱歌，一个声音跟我一起唱，那么和谐，那么美好。想不到书屋竟然有这么优秀的男中音，深沉浑厚，充满磁性。
2: 夜莺女士，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啊？
0: 不知道，我在河边喊了半天没人回应，又仔细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和和利奥，我希望能找到这个神秘的男中音，在演唱会上与他合唱一曲。
3: 居民们，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夜莺女士昨晚在书屋散步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美妙的男中音跟她合唱。
4: 男中音
3: 绝配，夜莺女士非常希望能找到这位神秘的男中音。
4: 谁呀、啊、还能和夜莺合唱
3: 一曲？
4: 呵呵，那位神秘的男中音找到了吗？
2: 没有，他一直都没有出现。
5: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试试？
4: 春之上，春之上、
0: 哦。停，你的风格太像我了。
5: 春之声，春之声，哟哟哟哟。
0: 兔子肯定不是你。
5: 那我再来一首拔萝卜。
2: 兔子，拔萝卜的时候我们会去帮你好吗？
6: 啊，春之声。
7: 夜莺女士，你喜欢什么风格？美声、流行，你想要哪种我都擅长。
0: 所以你不是我要找的人。
2: 大家都别忘了晚上来看夜莺的演出啊。
0: 明天晚上就正式演出了，可是到现在那位神秘的男中音都没有出现。
2: 奇怪，偷偷跟夜莺女士合唱说明她是很喜欢唱歌的，可是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却又不露面。
8: 或者她只敢偷偷唱，或者只在河边唱，或者……
2: 李奥，你启发我了，如果夜莺女士再去河边唱歌，神秘男中音会不会再次出现呢？
0: 树屋的夜色和昨天晚上一样美，我又忍不住想高歌一曲了。我可要唱了。

0: 男中音还是没出现，
1: 真遗憾。
2: 别灰心，可能明晚会出现。
0: 河马，
1: 河马。
0: 河马，这么晚了，你在河边干嘛呢？
3: 我随便出来散散步。
1: 河马，你能唱两句吗？
3: 我不会唱歌。
1: 哎，等等，我记得这个声音，低沉浑厚，充满磁性。那位神秘的男中音就是你，对不对？
3: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最喜欢的就是夜莺的歌。
0: 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唱呢？
3: 我不敢，我的声音又粗又低，怎么可能站在舞台上呢？其实能偷偷和夜莺女士合唱一首，我就很满足了。
1: 河马，你的声音是很低，但这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男中音。
0: 夜莺女士是最权威的。
2: 对呀，自信起来唱。
1: 你不敢唱，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目光了。

我曾经和你一样，当众唱歌的时候会害怕，会紧张，怕别人嘲笑，却忘了去感受音乐的美好。后来我试着闭上眼睛，全身心地沉浸在音乐中，我就能大声地唱出来了。现在闭上眼睛，忘掉我们在你旁边，去感受音乐。

0: 来了。
1: 我真的唱出来了。
2: 真的啊，我的朋友。
3: 虽然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目光，但我还是想给你点赞。
4: 好，排练一下，下面有请今晚的嘉宾，神秘的男中音先生河马。
3: 加油啊，河马，
2: 加油。
4: 不错，就是这个状态，准备开始。
1: 阿春之声，停下，停下。
3: 河马，怎么了？你还是紧张不敢唱吗？
1: 热，热，好热。不不，我是有点热，我们再试一次。停下，对不起，我还是很热。
4: 那就先把灯光关掉一些吧，反正是排练。
3: 好的，夜莺女士，没问题。
2: 河马，你今天不舒服吗？
1: 我怕光怕热，要经常待在水里才行。刚才舞台上实在是太亮太热了，所以……
4: 啊，可是正式演出时会更热更亮的呀。
1: 我努力过了，你们也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可是，这本来也不是属于我的舞台，我还是回到河里去吧。
4: 可惜了，这么好的男中音，
2: 看来河马只能在水里唱了。
3: 要是我们打造一个属于河马的舞台呢？
1: 夜莺女士，祝你演出成功，我会在这里与你合唱的。演出应该开始了，怎么没有歌声呢？也没有灯光。这是
3: 专门为你打造的舞台，
2: 还是在你熟悉的河中，舒适凉爽，喜欢吗？
1: 喜欢，喜欢。
4: 朋友们，今晚我将在这里与河马先生合唱，完成我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次演出。
1: 谢谢夜莺女士，还有和赫利奥，谢谢大家。
4: 河马先生，我们开始吧。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哎哇！哇，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

0: 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诚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梨小金碗。
1: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呵呵，嗯，今天是元宵节，为什么不直接就叫汤圆节？吃汤圆的节日吗？
1: 汤圆确实也叫元宵，但元宵可不仅仅是汤圆的意思哦。元在中文里代表开，所以新年的第一个月也叫元月，宵就是夜晚。今天是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叫元宵节。每到这一天，人们都会团聚在一起吃汤圆，寓意幸福团圆。
2: 汤圆汤圆，和和美美，团团圆圆。
0: 哦，是吗？那我可得包圆点儿。汤圆汤圆，越搓越圆，史上最圆汤圆诞生。
1: 刘，你这个汤圆圆是圆，就是露馅儿了。
0: 这是熊猫汤圆。哎，雀婶，你怎么把硬币包到汤圆里了？万一谁吃到了，还不把牙给割掉了？
3: 李奥，这你就不知道了。这枚硬币是幸运的硬币，今天晚上如果谁吃到了，就能在新的一年中特别幸运。
0: 是吗？
3: 不知道今天晚上谁会成为这个最幸运的人。好了，我们可以煮汤圆了。
2: 和和，我们去煮汤圆吧。
1: 好。吃汤圆喽！给李奥吃这碗吧。
0: 谢谢和和，我还是自己选吧。到底哪碗才有包着硬币的汤圆啊？
1: 李奥，你再不挑，汤圆可要没喽。
0: 点兵点将，骑马打仗，点到哪碗，哪碗就有幸运的硬币。就这碗吧。
3: 哎，李奥。哦，
0: 什么雀婶？
3: 你头上有根羽毛。哦，我来帮你吧。
1: 好了好了，没有了。
0: 谢谢雀婶。

0: 婶儿。
1: 雀婶儿，我已经照你说的。
2: 软软糯糯，又香又甜，真好吃。

0: 恭喜你了，你是今晚最幸运的人，真是太棒了，我的朋友。料汤圆吃完了，我们一起去赏花灯吧。
1: 走。嗯。
2: 看不见摸不着，云朵见他忙让路，
3: 小树见他连弯腰，到底是什么呀？
4: 哦，猜猜是什么？很聪明，谜底就是风，给你奖券，快去兑奖吧。
0: 啊，幸运的硬币真灵。我成功了。
5: 廖，你真棒。

0: 真是太开心了，这是我过过最快乐的节日。
1: 今晚你可真是好运爆棚啊，赢了这么多奖品。
0: 是啊，呵呵，这都是幸运硬币的功劳。
2: 我亲爱的硬币呢？
1: 怎么了，里奥？
2: 我的硬币找不到了。幸运的硬币哪儿去了？
1: 别着急，里奥，慢慢找。
2: 完了，幸运的硬币丢了，一定是丢在外边了，我得把它找回来。
1: 里奥，你等等。里奥，你再仔细想想，你最后一次见到幸运的硬币是在什么地方？
2: 就在这儿啊，我记得很清楚，我在这儿赚到了大龙。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我们就去看舞龙了。
1: 那咱们顺着舞龙的路线找一找。
2: 我想起来了，我在这儿绊了一跤，幸运的硬币可能掉河里去了。这下完了。
1: 别着急，里奥，我马上回来。
2: 吸铁石。嘿嘿，
1: 有了这个，一定可以把幸运的硬币捞起来。

0: 香烟的硬币可能已经被河水冲走了。
1: 里奥，别难过，其实你吃到硬币，幸运就已经在你身上了，幸运会永远陪伴着你的。
0: 呵呵，我就是觉得自己今天晚上太幸运了，所以我本来是想把这枚硬币的幸运也送给我的爸爸妈妈，现在却弄丢了。
1: 唉，本来想让利奥过一个完美的元宵节，没想到，怎么才能让他高兴起来呢？有了。

0: 吗？
1: 啊，不用了、
0: 啊、
1: 我忘了跟你说了，我的幸运硬币弄丢了，不用再寄了。
2: 灵，幸运的硬币虽然丢了，但世界上不只是只有硬币一种幸运物哦。
1: 葫芦，
2: 葫芦谐音福禄，在中国也是幸福美满的象征。
3: 是吗？
4: 灵，我也有幸运物要送你，这是我用99株幸运草制作的香囊，可以驱邪避毒，保佑平安。
5: 丽儿，这是我种的胡萝卜王，吃了就能带来好运，足够你们一家人吃了。
6: 谢谢，谢谢你们。
7: 等等，还有我们。丽儿哥哥，给幸运的硬币。
6: 啊，皮皮，你在哪儿捡到的？
7: 不是捡的，这是我去年元宵节吃到的。
0: 灵，你的信。嗯啊，
8: 亲爱的利奥，谢谢你给我们寄来了那么多的幸运的礼物，爸爸很为你高兴。看得出你在中国交了很多好朋友，爸爸还想告诉你，其实朋友才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是我们永远的幸运物。

0: 棕熊，什么事？
1: 亮，你昨晚不是跟我说有什么东西要快递？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快乐家庭齐上阵，健康宝宝大比拼，一年一度的七巧板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比拼》就要开始了。来自全国各地80多家0到6岁的宝宝家庭将欢聚在七巧板的舞台，在快乐的游戏中共度美好时光。最好玩的亲子游戏，最科学的育儿指导，尽在七巧板《健康宝宝大比拼》。小朋友们，快叫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
1: 亲子游戏，快乐羊角球。游戏道具羊角球，游戏玩法，爸爸妈妈分作赛道起点和终点，宝宝骑羊角球全程往返跳跃完成游戏。注意，爸爸妈妈不能上赛道帮忙，只能在起点和终点帮助宝宝掉头。在规定时间内记宝宝往返次数。游戏目的，锻炼宝宝的身体协调能力。
0: 快乐羊角球马上就要开始了，究竟有多快乐呢？
2: 哎，我想到了一首歌。
0: 什么？
2: 骑上我心爱的羊角球，我们出发喽！就是在我们的赛道上骑着羊角球来一场速度之争。
0: 哦，
2: 我们的爸爸妈妈在我们的起点和折返点呢，只能负责掉头。
0: 哎，
2: 由我们的小朋友独立来完成。做好准备，3、2、1，开始。骑上我心爱的羊角球。这个游戏呢，可以充分锻炼孩子的协调能力。
0: 哎，
2: 人和羊角球之间的配合也非常的关键，
0: 人球合一。
2: 对，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增加他们腿部的肌肉
0: 啊。哎，之前咱们说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是动作质量明显提升，的确是。
2: 是的、蹦蹦跳跳向前进，
0: 好灵活呀。但是我们要遵守规则啊，一定要坐在羊角球上进行运动。
2: 而且每位小朋友都非常遵守我们的规则啊，在自己的赛道上。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我们的小朋友完成了几圈的跳跃。哎呦哎呦哎呦，婉仪，这骑上羊角球。哎，随着比赛的进程，孩子们体力啊已经出现了这个快要用尽的迹象啊。
0: 其实可以原地休息会儿，是不是？
2: 不行，
0: 原地休息一下。
2: 哎呦哎呦哎呦，
0: 如果累了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继续比赛啊，
2: 在自己的体力支撑的范围内啊。我们注意到程程小朋友好像还是没有继续进行比赛啊。
0: 他好像
2: 小朋友加油，
0: 有一个来回，好像
2: 有一个来回，
0: 有一个来回，
2: 加油加油程程。
0: 哇哦，夫子一直好像挺棒的，我感觉
2: 李婉仪这个动作也非常的舒展。你看李婉仪现在和这个球配合得特别的好，
0: 而且人家梳着半扎的小丸子，然后披肩发后面

0: 起来，
1: 对，
0: 长发飘，哎呦，长发飘逸的感觉。我觉得小朋友很享受从羊角球上摔下来的过程。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垫儿也是软软的嘛啊。好，最后五秒钟的时间，5、4、3、2、1，时间停。
2: 亲子游戏，脚架玩具，游戏道具，家庭自备若干毛绒玩具，整理像一个。游戏玩法，宝宝平躺在亲子垫上，妈妈坐在宝宝脚边，身边放若干玩具。游戏时，妈妈把一个玩具放在宝宝脚边，宝宝用双脚从地上夹起玩具，举过头顶放入前方整理箱内，重复游戏动作，在规定时间内记宝宝夹玩具个数。
0: 预备，开始。

0: 刚刚脚加玩具，剩余烟一共完成30个。
1: 我们今天夹的玩具一共是30个，
2: 谢谢大家。
3: 好了，在今天的脚加玩具游戏中，杨思雨和邓雨嫣两位小朋友表现得都很棒，祝贺他们

七巧板育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不知不觉宝宝已经四岁了，已经具有成人的协调和平衡感，他们的精力更加充沛，就像个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爸爸妈妈经常可以带宝宝进行户外体育游戏，不仅强身健体，还能让宝宝走进大自然，感受自然游戏的快乐。这个年龄段的宝宝觉得自己是个小大人了，喜欢自己动手，有初步的服务意识。爸爸妈妈可以充分发挥他的劳动意识，鼓励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像帮妈妈扫地呀、擦桌子呀，宝宝一定会很乐意的。成长关键词：户外活动、服务意识。